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8: 昨天的会议室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关注这么两个新闻。上海启幕的进博会汽车展区，人气最高的区域是专门开辟出的一块未来低空出行的专区。那在这里是集中展示了低空领域的前沿技术，也把未来的出行图景展现到了我们的面前。在汽车展区啊，其中一个展台设计成了低空出行航站楼的样子，在入

0: 口摆放了自动售票机。那从国家会展中心到外滩，全程呢需要十分钟，票价49元。那除了上海市内航线，也有跨城的航班，比如从国家会展中心15分钟就可以飞到苏州，票价119块。那大家周末想去周边游，可能再也不用堵在高速上了。通过这样的描述，未来我们日常通勤大概率真的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平价飞的，想一想都觉得太酷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广东省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目标呢是要充分发挥广东应用场景丰富、产业配套齐全、市场机制完备等优势，打造全国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高地，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其实根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中国航空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名誉副理事长张巨恩张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相关话题。欢迎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想请张老师给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哈，因为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大家听低空经济这个词儿，这些年听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大家的认识可能是仅仅停留在一个词汇或者是一个概念，感觉好像并没有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发生很深度的链接。那么请张老师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对于当前正在从事和孕育的这个低空经济，到底该如何认识？
1: 我们人类生活的地球，被大气层包围着，从地表向上，大气的密度越来越低。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和航空航天的科技工作者共同来研究这个大气层。实际上，这个大气层就从低向高，不断的在发育，在分层。所以低中高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我们航空航天科学技术来说，有一条分界线，是我们国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的老师，匈牙利裔美籍科学家冯卡门研究提出建议，并被全世界的航空航天界所采纳的，也就叫卡门线，是航空航天的分界线。所以卡门线以下是航空，卡门线以上是航天。卡门线以下的航空又可以分为三个最重要的层次，分别是对流层、平流层和中间层。如果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大致就看作是低中高空，这个高度范围要比我们现在谈的低空经济的低空要宽泛得多。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对流层是从地表向上10几公里，不会超过20公里，平流层是从20公里到50几公里，从50几公里到100千米这个高度范围呢，就是中间层。所以这是在科学意义上基于对大气层的认识所产生的低中高空的相对的划分。而我们的航空自从人类的航空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始开展培育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主要的是在稠密大气层来运行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现代的航空活动的低中高空的划分。我们一般来说啊，现在的几乎所有的军机和民机都是在几千米到20000米这个高度，也就是到20千米这个高度飞行的。这个高度我们把它是作为常规的军机民机的飞行高度范围。在我们国家的基础空域划分的分类中，把这个区域6000到20000作为 A 类 ABC 的 A 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飞行的活动空间。那么这个高度的下限是6000米，6000米到地表还有一个很宽阔的一个高度范围，我们就把它可以看作低空经济

0: 内的低空范围。但是这个认识呢，并不是业内外有高度共识的。我也在这里呢，借助你广播传播的这种形式和时机，郑重的、严肃的指出，低空应该是从地表一直到 A 类国家基础空域划分的下限，应该如此来理解我们的低空。这样一来呢，低空经济中的低空范围较为宽广，适合这个高度范围的低空飞行器就会多样化，低空的飞行活动也就会丰富多彩，就可以支撑起来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那样，有可能成为战略的支柱产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所以我在这儿呢用比较多的时间来阐述一下。但是不是说各种各样的飞行器、各种各样的活动都一样的去对待，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更要关注的就是离地表高度范围更近的这个空间的新兴的低空航空器的研发运用，把这样一部分过去发育的并不好的新兴的低空航空器，利用我们现在的时代特点，利用我们现在应用场景的挖掘，把它大大的发展起来，是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起始点，但是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起始点。
1: 张老师刚才给我们非常系统的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了一些数字，其实把这个概念讲清楚了，可能后面我们再展开话题，大家就相对更容易了解了。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低空经济，它其实是指低表到 A 类范围下限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可以让各种航空器能够百花齐放啊，让大家能够各司其职去绽放他们的魅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先给大家厘清。那我也看到哈，张老师您曾经在报告当中也提到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委员会对于低空经济的解读当中呢，特别突出了低空智联这么一个词儿，说这是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中的一项特别关键的要素。那为什么这个很关键？那低空智联它的具体任务又是什么？
0: 好的，你这个非常敏锐，你谈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认识，跟我刚才介绍的对于低空的认识是直接关联的。如果我们统一这样一个认识，地表也就是海平面零，海拔高度为零，一直到 A 类空域的下限6000米的话，那这样一个高度范围的气象和自然条件的变化是非常复杂和剧烈的。越靠近我们传统的 A 类空域，我们的交通的管理，我们的服务工作相对比较完善，而越靠地表，不仅气象活动非常复杂，地表的地形和人造的建筑物也非常复杂。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要想发展在低空运行的航空器，就确有一个看得见，能够为他们提供服务，在需要的时候又能够管得住的这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就像咱们玩手机一样啊，咱们的手机是由许许多多个基站为我们提供服务的。
1: 是。
0: 而基站和基站之间的有效的距离，一个基站到另一个基站实际上是并不远的，不会超过1000米。它的高度范围，有效的高度范围也不会超过1000米。那剩下还有那么广阔的高度空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认可了这样一个宽广的低空范围，我们势必就要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无缝的把对于正在飞行的航空器的状态了解清楚，同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啊，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有效的及时的服务。这就是低空智联，实际上就是低空的网络连接，通信网络连接加一个智，就是只能把人工技术引入之后，才能把这样一个艰难的任务得以完成，把这样一个目标得以实现，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所以低空智联可以把它诠释成为以人工智能等各种先进技术

0: 来辅能所建设的，能够做到通讯、监视、管理等重要的功能为一体的一个低空管理服务平台，或者叫低空管理服务网络。
1: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其实他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无缝的去了解这些飞行器它们各自的飞行状态，并且能够提供有效的、及时的服务，相当于在低空的一个网络连接。但是张老师特别提到了，这背后必须也只能需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那低空智联系统背后，那最关键的要素，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最火的 AI。
0: 更准确的说呢，应该是 AI 技术的赋能，而它本身所应该有的物质基础，还是应该踏踏实实的把它建设起来。就像我们当年建设 4G、5G 的通信网络一样，我们还是要建设。只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说的网络呢，就是要考虑从天，就是较高的高度，卡门线以上的高度，到较高的高空的可动的平台。还有我们各种各样可以快速组建的动态网络平台，把所有这些都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有着硬件基础，同时由软件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这样一个有效的网络。这个网络本身是一个基础建设，人工智能是对这样一个建设进程和所有的关键技术问题解决的赋能的手段。也叫做使能手。
1: 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还是拿使用手机来讲，可能在过去2G 的时代，我们只能实现一个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这样的功能。但是到了后来的3G、4G、5G，甚至是6G，我们就发现，这种网络就像基础设施的建设，像修路一样，这个路修得越来越宽，路上面车跑得越来越多，同时跑得越来越快，可以通过现在的手机实现远程的视频通话，实现这种电话连线采访都没有任何的延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先要把网络打好。那对于低空经济来讲也是这样，这个硬件网络的铺设，这项工作非常的关键。而人工智能是背后来赋能，去更好的发展低空经济的一种手段。所以这是刚才张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关于咱们怎么样去理解低空智联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或者这样的一个任务。话说到这个低空经济当中的主角，不得不提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无人机。但是在这儿还得有一个现实，就是大部分老百姓认为无人机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坐航拍，所以大家的概念可能还停留在早期的这种航拍无人机。其实最早出现的航空器，我们说就是无人驾驶航空器。发展到今天，除了大家熟悉的航拍无人机，还会有哪些典型的形态？张老师也帮我们的听众再去梳理一下好吗？
0: 其实你刚才已经很正确地说到了，无人到有人的这个发展进程，在波澜壮阔的航空的发展史上啊，事实上是先有无人的，我们有无人，而且没有合适的动力，后来解决的动力问题，能够高速的稳定的飞行呢，并且可以由人来驾驶。当了安全性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人可以作为乘员又坐在这个飞机上，所以它实际上最早是无人先出现的，无人到有人几乎发展到了极致了。你看现在我们生活的城乡里的大部分，特别是城市的人们，没有坐过飞机的比例已经很低了。这就是航空有人飞行带给我们的巨大的社会的福祉，但是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无人呢？这是由于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飞行器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首先就是我们人本身，不管你是作为一个驾驶员还是作为一个乘员，你本身的生理的特点是受局限的。急剧变化的这种过载的时候的承受能力，还有当做出一些极端的飞行动作的时候，人的骨骼、肌肉、你的视力、视觉，都会受到干扰、影响，甚至丧失功能。所以呢，有人机的发展似乎触碰到了天花板了，我们创造了许多记录，但是再向上发展。

0: 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同时，与人在飞机里，还是我刚才讲的，不管是驾驶还是乘坐，当然乘坐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坐民机就是要把人从 A 地运到 B 地，B 地运到 C 地。
1: 交通工
0: 如
1: 具。
0: 果驾，对，它是交通工具，但是当是人驾驶的时候，围绕这个人的驾驶，它需要设计一整套的，广义的叫人机界面，就是驾驶舱打得一表眼花缭乱。人呢，要根据飞机的姿态去操纵，会占用宝贵的机上的空间，也会消耗宝贵的机上的资源，能量资源主要是。因此，我们要找到新的发展途径。那恰好这个时候，自动化的机器，进而是人工智能赋能以后的智能化的机器，从自动化到智能化机器，带给我们新的希望了。因为一旦机器达到自动化程度，进而达到智能化的程度，它的各种各样的能力，从视觉反应到做动反应、思考能力，都大大的超过了我们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因此，这成为了一个新的背后的规律，在新的技术背景的推动之下，从几乎是尽善尽美的有人，再发展到无人。从而开辟新的空间，不仅大大的提升技术使用性能，同时大大的提升应用的范围，把过去大量的庸繁的、危险的所有的这些人工的劳动都能替代，成为了一种方向。所以在航空中所体现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趋势，跟广义的社会上人们十分关心的智能化。在哪些领域代替机器、代替人类的劳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航空是在天上飞，飞行器的无人化，更具有挑战性，因而也更被人们所关心，甚至有时候是担心，怕它安不安全。把它简单的描述一下：从无人到有人是个技术的提升，如今从有人再到无人是新技术的赋能。将会把所有的航空器提上一个全新的水平。
1: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航空器从最早的无人，然后到发展到有人，包括有人已经发展到极致了，我们在新的技术条件的加持之下，又转向发展无人，有这么一个过程。那目前这个无人航空器发展到现在，都会有哪些分类？
0: 理解这样一个发展的脉络的话，新时代的无人机的功能将会非常全。我们粗略的可以把无人机就使用而言，分成两个大类，民用的、军用的。军用的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国家无人机。民用的呢，过去是两类，一类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拍照、跟踪、遥测、遥控这些。这一类呢是叫偏消费类的无人机。后边一部分如果有了使用功能，已经跟我们的科研工作、跟工农业的应用连接起来了，连同现在广泛使用的农业植保啊、工业巡线呐、等等这些连在一起，就成为另一个新的类别，叫工业级。工业级，它不光是应用的场景拓宽了，对于航空器的性能、功能要求也大不一样了。这就是第二类。现在又出现了，虽然无人驾驶，但是当着安全性达到很高程度的时候，可以载人，可以让人在上面做一员，比如说一个驴友吧，上山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了，现在我们要把它快速的送到一个施救点，可以不要人驾驶，但是这个人需要在飞机上，那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叫做我把它就叫做载人级的，或者叫载人类的工业级无人机，归到工业级里也可以。如果更加突出它的安全性要求的，把它单独的认识，何况现在还正在发展中，目前还有一款真正的实用的无人驾驶，但是载人的无人机。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分，就是国家级的，也叫军用的，这是一大类；民用的又是另一大类。民用的可不可以就把它分为消费类的、工业类的，再加上可以载人的、载人类的工业机的，能不能这样分？这可以探讨，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定论。

0: 还是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研发的成熟程度，以及在应用场景中的适应性，被大家不得形成共识。
1: 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是为什么我们从最开始无人到有人，到现在有人发展到极致之后，又要重新回来发展无人这样的一个背景。这就是我们根据人类的需要以及技术的发展，在不断的循环和往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无人机发展现在是势在必行，而且目前的分类来讲，从军用、民用，民用又分消费级、工业级以及载人类的这种工业级。其实张老师说了，也要根据技术的发展，我们再做一个更细致或者准确的分类，但是目前在我们身边众多的这个无人飞行器里面，可能这些年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一些新型的低空的飞行器，包括什么垂直起降飞行器啊等等，我们在有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而且很多的民企也在大力的去研发、制造、生产属于自己的可以商用的一些这个低空的飞行器，但是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自主的无人航空器，所以这儿要说到今天我们话题的主角了，就是人工智能在无人器的发展、无人机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又能做些什么？怎么去进一步的提升无人机的性能？
0: 我先首先给你说明一点，说到了垂直起降，说到了 eVTOL，eVTOL 和无人机不是划等号的，它的英语的全称前边那个小写的 e 是电动的，后边的 VTOL 四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是垂直起降，连在一起呢叫电动垂直起降，是目前全世界航空界最热门的一个研发的
1: 产品，
0: 项目，可以被说一个热点吧，研发的热点。但是 eVTOL 不等于无人，eVTOL 可以载人，也可以有人来驾驶。而且认为 eVTOL 在未来发展不断成熟化的进程中，应该是先有人驾驶，而后可以探讨无人驾驶。就这两个概念不对等，无人机等于 VTOL。无人机不等于 VTOL，也不等于 eVTOL。
1: 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和专家级的嘉宾张军老师呢一起分享了关于低空经济的话题，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9: 发布是
7: 发新生，
10: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11: 制造、
7: 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邀请各位认识一位科研工作者，他是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唐超。唐超在地铁建设和运营期的隧道结构安全监测以及智能检测装备研发领域取得卓越的成果。在今天的节目中，唐超会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他的科研成果，同时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团队为了保证北京地铁的安全运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北京城建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唐超。唐老师您好。
13: 段老师好。
12: 我呢其实之前录过你们单位好多次，但是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到跟您认识我才知道您的工作事实上是和我们每天出行的地铁是有关系的。
13: 对，我们是地下工作者。
12: 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
13: 日常的工作现在主要还是地铁的日常的检测，因为我们现在地铁每天都在运行，尤其是我们北京的轨道交通已经1号线运行超过了50年。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运行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地铁的轨道的结构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由于这2年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北京的地下水位上升非常快，导致我们北京的地下水位已经到达我们的地铁隧道结构的位置，也就我们用专业上说的底板和顶板的位置。那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渗漏，那就更加要注重地铁在日常运营过程中的检测和维修。
12: 哦，难怪呢，我有一次坐地铁我印象特别深，他从一个地方开过去之后，然后地铁的那个窗户上，车厢的窗户上就能看见
13: 有水。
12: 哎，我当时还在想

0: 我说哪儿来的水
1: 嗯，
0: 啊？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地铁站隧道里的渗漏？
1: 对，因为我也经常坐地铁，我们现在北京的地铁确实会有一些，这种由于地下水上升造成的这种，水往下流，一个是发生在隧道我们叫区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车站，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接水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桶、有管儿，各种形式再把这个水要倒下来，确实现在有这种情况啊，所以
0: 那
1: 我。
0: 您的工作呢，是为了去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呢，还是不仅仅是这点
1: 不
0: 问
1: 仅
0: 题？
1: 仅是漏水的问题，我们知道，当地铁隧道在地下运营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地铁隧道是一个标准的圆形的结构。那么运营的时间长了以后，由于地铁在上边它还有其他的结构和建筑，那这个地铁隧道它慢慢的由圆形变成椭圆形，我们就说常说的鸭蛋的形状。那当这个它的变形越来越大的时候，那就影响到隧道结构的安全了。那我们检测的内容还包括我们隧道结构的这个几何形状的变化。当然了，几何形状发生变化以后，那它的隧道混凝土，它就表面就会发生一些裂缝、掉块儿，然后水上来以后，这个水就会沿着这个裂缝的位置、掉块的位置，就会从隧道的背后就渗透到隧道里边去了。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我们检测的这些内容。当然，除了隧道结构的本身，我们还要检轨道。轨道是哪些？钢轨，我们列车每天在钢轨上跑，然后还有道床，然后还有把我们的钢轨和道床扣在一起的扣件儿，这都是我们检测的内容。
0: 这就是您日常的工作。
1: 对，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
0: 就跟您刚才说的，这是日常的工作，这一部分是坐地铁的维护，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在此之前呢，比如说地铁在修建的过程中，整个的这个施工跟您的工作有关系吗？
1: 哦，修建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做非常多的工作。比方地铁在修建的过程中，我们要给它做第三方的监测。什么叫第三方的监测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地铁修建过程中的安全。因为我们知道地铁在地下去进行修建去，它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一些因素和风险。那我们就要保证地铁在建设过程中，它一定要是安全的。安全，也就是说这个结构它要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就要对这个隧道的结构也要进行监测。那它的监测，也就是它这个数据不能太大了，它一旦太大了以后，就表示那可能会有隐藏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所以在修建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对这个隧道结构进行监测，然后监测来保障我们的施工能够顺利的进行。
0: 那具体来说怎么做呢？
1: 修建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人工的方式，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在马路上见到这个全站移的方式，然后
0: 什
1: 我
0: 么
1: 们
0: 叫全站仪？
1: 全站移就是我们一个测量的光学仪器，它这个光学仪器我可以把这个点，我们墙角上的有一个点，我们来定这个点它的空间位置，就是它的 X 标、X、Y 和 Z 它的坐标。那有了这个 X、Y、Z 它的坐标以后呢，我们每次都测它的这个 XYZ，同样一个点的 XYZ，它这个点的坐标在变化，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到底变了多少，有没有超出我们的预警的值。
0: 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看有一些戴着安全帽、穿着反光
1: 对，
0: 背心的一些年轻
1: 对，
0: 人，会扛一个三脚架，
1: 对
0: 那三脚架呢，上面有一个扁盒子样的东西，
1: 对，哎，
0: 他躲在后面看。
1: 是
0: 您
1: 的，
0: 说的
1: 它。
0: 就是这个东西是吗？
1: 对，它这种就是光学的测量设备，有可能您在路面上看到的叫水准仪，也有可能是全站仪。全站仪是包含了水准仪和经纬仪两种功能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地铁隧道建设期常用的是用全站仪或我们叫测量机器人儿。
0: 可是现在地铁建设，据我了解，它会使用像盾构机
1: 对，
0: 这样的很先进的设备，一体成型那个机
1: 对，
0: 器，就像一只钢铁的蚯蚓一样，
1: 对，对。
0: 在地下
1: 对，
0: 噔钻
1: 钻
0: 过
1: 过
0: 去，
1: 去，
0: 然后钻的过程中，洞也开了，然后水泥呢也糊到了这个墙壁
1: 对
0: 上，
1: 对，
0: 甚至你还能做到这个速干，大家在后面跟着就可以开始叮叮当当，该做什么粉刷呀、铺陈呀，甚至铺铁轨啊，都可以开始了。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的工作主要是什么？
1: 在这个的工作过程中，我们要做非常多的工作，一个就是说那盾构机它在地下的时候，那地下我们是不知道方向的，是。那我们怎么能保证两个盾构机从不同的方向对向来行进的时候，它们怎么能正好能够对接到一起呢？
0: 哎，对呀，地下也没有办法定位，
1: 对呀，
0: 也不能用 GPS，
1: 对呀，
0: 北斗都不行。
1: 对，所以这里边就有我们的叫做贯。

0: 通测量
1: 哦，
0: 啊，所以
1: 这个怎
0: 我
1: 么做呢？
0: 们这个贯通测量主要一个是通过我们盾构机上也有这种测量的装备，另外一个是我们会做一些导线，然后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路线先给它设计出来，把这个设计的路线图我们先要就要给到盾构机，盾构机它在掘进的过程中，它要按照我们这个设计的路线，通过测量装备来不停地校正它的姿态，然后我们的盾构机两头不停地校正，然后到中间它就对上了。当然，我们是理想的状态下，它就对上了。很多的时候是它是不理想的是，
1: 那怎么办？
0: 它会有偏差。那有
1: 一
0: 偏
1: 般
0: 差的，
1: 偏差会有多大？
0: 一般的偏差几个厘米不算小了，
1: 几个厘米在你们看来就已经算是很大的偏差了。
0: 对呀，
1: 我以为那偏差可能会偏差去个二层楼，
0: 那就太大了。其实事实上，在真正的施工过程中，它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偏差，就是因为由于地层的原因，或由于施工的方法的原因，我见过产生几米的偏差，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在日常的这个测量的过程中，我们肯定还是要保证它的偏差一定要小于一个绝对的数值。那这个如果偏差太大了，可能两条盾构隧道它不能交到一起去了。
1: 擦身而过了，变
0: 它
1: 成
0: 仨
1: 两条地铁
0: 就
1: 线
0: 变成
1: 了。
0: 两条地铁线了，那就是重大的事故了，那叫事故了
1: 哦，
0: 就啊，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两头掘进的这个盾构机一定要能够正好对到一起，对到一起，然后可能会略有偏差，我们在这个盾构机掘进的过程中，我们再来不停地调整它的姿态。
1: 您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给盾构机指路吗？
0: 我曾经做过，但目前我更多的还是在地铁的运营期来对这个隧道结构的监测、检测和这个维护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些检测和监测工作
1: 在
0: 吧。
1: 修地铁的时候，其实您的工作不算很多。
0: 对，修地铁的时候，我的工作不算太多，但我有一群同事，然后是在修地铁的时候，主要在干修地铁。他们修完了以后，我来做这个运营期的这部分的工作。
1: 那比如说，他们修地铁的时候，盾构机开过去，一个隧洞基本上就出来了嘛，包括连水泥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了。您在这个时候需要去做检测吗？
0: 需要。
1: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了。
0: 对，那我们知道，盾构机在掘进的过程中，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在我们的您说的这个水泥，其实我们叫做管片，我们也一环一环一环的，我们要给它从盾构机里边就要拼装好。那在拼装的过程中，可能这个管片就会发生问题，因为由于施工的原因或由于地质的原因，我们知道，毕竟地下的它是一个未知的，我们做了再多的这个勘察工作，它也只是一个点，我们很难全部了解，所以在盾构机掘进的过程中，它就会发生，我们叫管片拼装，那个管片拼装产生错台。所谓的错台呢，就是两个管片没有正好叠到一起去，而是产生了错动，这个是经常产生的事，如果产生了错动，那我们就要测出来它的这个偏差，两个管片产生的这个错位的偏差，这就是我们的错台有多少。另外呢，我们还要对我们这个拼装的这个整体情况，也就是我们它拼装完了以后是不是一个正圆形的，因为由于施工的原因，它可能会造成两个管片挤压完了以后，它挤压的它不是一个正圆形了。
1: 哎，等等，您刚才讲到是正圆形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坐的地铁的时候，其实会看到目视的这个距离，它下面是有一个平面，
0: 对，那就是它的道床。
1: 然后上面其实是一个大圆环，但
0: 对，
1: 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圆环。那就是我能理解是盾构机在走过之后，我们在施工做继续推进的时候，其实下面是要给它填成一个平面
0: 对，是的，我们盾构机掘进以后，
1: 的。
0: 它形成的是一个正圆形。
1: 对。
0: 如果没有变化的，它应该是一个标准圆。
1: 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水泥或者说混凝土或者叫管片啊，这个词儿是专业的。管片是需要把整个的这个隧道都要360度都要给它填住的。
0: 对，是的，是的，我们
1: 哦，
0: 现在是一个环片，它里边有六个小的管片，我们这六个小的管片，它要相互咬合，然后咬合的非常紧，两个管片之间它也要咬合，只有咬合的紧，它才能受力，受上力了以后，一环扣一环，然后形成我们这个盾构的区间，
1: 哦，哎呦，这个过程听起来
0: 是
1: 真
0: 的，
1: 好玩，有点像拼积木一样，
0: 是的，
1: 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是拼一个巨大的积木。
0: 拼一个巨大的积木，当然，这个管片之间呢，它要通过螺栓，去来，紧固起来。那紧固起来。

0: 就保证我们的这个隧道，我们叫隧道结构的受力是合理的啊，所以我们形成了，我们盾构完了以后形成这样一个隧道区间，但是形成这个隧道区间可能并不如我们设计所设想的那样如意，它也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在好，我们建设期结束了，它要交付运营的时候，我首先要知道它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我现在要把这个东西交出去了，那你这个东西首先是合不合格？即便是合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初始状态？好，我现在就要对这个整个隧道结构进行数据采集，也就是用我们这个隧道结构全断面一体化智能检测的装备在隧道里跑一遍，跑一遍来采集这个隧道结构的初始状态。为什么要采集它的初始状态呢？就我要有对比，尤其是在运营期的时候，我运营了1年、10年，那这个隧道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1: 所谓的变化都是相对而言的
0: 相对
1: 嘛，
0: 而言
1: 啊，
0: 的，
1: 要跟它刚刚开始修好的时候去做对比。
0: 对，是的，
1: 而在刚开始修好，您刚才说了，会用一台机器进去测量，
0: 对，
1: 就会知道原本最开始的
0: 初
1: 状
0: 始
1: 态
0: 数
1: 是什
0: 据，
1: 么样。
0: 对。
1: 哦，那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它怎么就能测量呢？
0: 那我们这套装备呢，是集成了三维激光，也就是断面测量，还有高清相机，我们主要是用来采集隧道结构表面的这些一些表观数据。三维激光呢，就主要是用来，它的主要的原理是测距，也就是测量的原理。那我们可以想象，那我们这个大家都玩过激光笔，那激光笔我们打到墙上的时候是一个红点儿，当这个激光笔转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想象，那如果我们打到墙上的这个点就留在那儿，那我们这个笔转起来以后，它会打到房间里到处都是红点儿。
1: 打得快就会变成一条线。
0: 如果这条线再往前走，那就是一个面，就把我们这个房间整个到处都是红点，就打满了红点。所以，我们这个三维激光测量的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激光笔在转，它在转的同时还往前走，我就把这个隧道结构所有的地方都打满了激光点。那这些激光点，它是用来测距的，我就可以把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给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我回来我分析这些数据，我就可以知道，这些点，它的我算它的相对的位置变化，我这一次和上一次的相对的位置变化，我就知道它经过这一段时间变化了多少了。而且现在呢，是我可以把隧道，大家可以想象，我就可以把隧道你肉眼可见的部分，所有的，不管是我的隧道的结构啊也好，或者是说我隧道里边还有其他的设备、设施等等，所有的你所能看到的，都给它记录了下来。
1: 就变成了一张立体的数字图。
0: 对，是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点，我们现在叫点云，那这个点密密麻麻的像云一样，我们现在就叫它点云 （pod cloud），所以我们用这个点云来记录我们隧道结构的状态。我们通过2次状态的对比呢，我就可以得到这个隧道结构在这运营的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然呢，这可能还不够。
1: 那为什么不够？
0: 那我只知道了隧道结构它的距离的变化了。那还有一些，我们知道这个点云，这个笔转得再快，这个点它可能只是密度特别高的覆盖了我这个房间里边，但它肯定是有遗漏的地方。
1: 为什么会有遗漏呢？是不是走得太快，
0: 对，因为
1: 有一
0: 它，
1: 些面儿就没扫到？
0: 对，它因为在往前走，它肯定会有一些点覆盖的不到，因为我们现在的平均的点密度是2个毫米一个点，那2个毫米一个点呢，应该是已经很多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就类似于我们隧道结构运营的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一些混凝土的裂缝。那这个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它有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我要观察这个裂缝。我们知道这个裂缝它一开始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裂缝。我们现在要求把0.2个毫米的裂缝都要识别出来，找出来。
1: 0.2个毫米
0: 对，
1: 啊，
0: 比我们头发丝儿还要细。
1: 那用眼睛看，这不就是一点儿吗？
0: 对，
1: 这还能叫裂缝啊？
0: 对，这个裂缝我们就把它识别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识别出来？因为我要知道0.2个毫米以上的裂缝，它有没有在生长？

0: 它有没有在发育？
1: 嗯，
0: 那它的生长发育会不会影响我隧道结构整体的状态？
1: 嗯，嗯。
0: 有的裂缝可能它就是0.2个毫米，或者1个毫米，
1: 嗯，
0: 它不再变化了。
1: 它一辈子就是那么大
0: 对，我就
1: 啊，
0: 不管它了，就。
1: 对，
0: 但是有的裂缝，它就是从小变大变深，那我就要关注它的变化，可能我后期就要对它进行修复。如果我对它不进行修复，

0: 个毫米。
1: 嗯。
0: 那我们用0.1个毫米的这个像元，相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图片的基本单位就是像元了。那我们用这个0.1个毫米的这个像元来识别0.2个毫米的裂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用激光点云，再加上我们图像这两种方式，对我们隧道里边的结构进行这个数据的采集，来判断我们隧道结构的几何形状的变化，跟我们表观，我们叫表观的病害，表观的病害就是包括我们的裂缝、掉块儿。所谓的掉块就是混凝土块，因为时间长了，它由于混凝土的这个
1: 寿
0: 本
1: 命嘛，
0: 身的寿命，或者是它这个裂化的原因，可能会发生掉块。再一个就是沿着这些裂缝和掉块出来的这些水渍，我们要查出来啊。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除了隧道结构，我们还要查这个轨道，轨道上我们要查这个钢轨。钢轨要查什么？就是我们很多人坐地铁的时候，可能会有过一些感觉，到有些区段的时候，列车会发生咣当咣当咣当。对，这
1: 而且
0: 就
1: 有的时候过某些区段，车就我说的不是北京啊，有些地方的那个地铁，它还会车厢会有点歪，
0: 对，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还
0: 是
1: 会
0: 的，
1: 有那个哐当哐当的声音，
0: 对，对，
1: 甚
0: 对，
1: 至噪音会突然变
0: 对，
1: 大。
0: 对，对，是的，
1: 这
0: 是
1: 是
0: 的，
1: 我一直很想问的问
0: 啊，
1: 题，是不是铁轨出现了
0: 它
1: 什么裂
0: 是
1: 缝？
0: 铁轨的线形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列车在钢轨上运行的时候是被钢轨卡住的，那我们这个钢轨如果它的线形跟我们这个列车它底下卡住我们这个钢轨嘛，然后如果它的距离发生了变化，两根钢轨的距离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乃至它就变了几个毫米，就有可能导致我们列车从上面过的时候，
1: 就得
0: 前面松后紧，导致它就
1: 会晃。
0: 会晃，它是线形的一个变化。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比如说出远门坐绿皮火车，
0: 嗯，
1: 当年的绿皮火车就是这样。
0: 对，是的，
1: 你去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嗯，
1: 尤其是做这个线路切换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有的时候拐个弯儿啊，就
0: 对，
1: 明显感觉那个车晃得特别的厉害，
0: 对，是的，
1: 就是这个钢轨它之
0: 对，
1: 间的
0: 钢
1: 距离
0: 轨
1: 的
0: 的
1: 这个
0: 距
1: 问
0: 离的
1: 题。
0: 变化，因为我们尤其是像我们90年代，甚至是2000年年初，这些年的时候，我们的检测手段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我们更多的都是依靠人工，那人就有人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缺陷，人的这种一个是靠经验，再一个是靠眼睛去看，然后我们的检测的装备也不足，那就可能会造成我们很多的检测的遗漏啊、缺失啊，甚至我们检测的数据不准
1: 那在用您刚才说的这套既有激
0: 呢。
1: 光又有视觉系统
0: 对，
1: 去检测地铁隧道之前，大家都用什么方法去
0: 人
1: 检
0: 工的
1: 测？
0: 方式
1: 人
0: 就
1: 工
0: 是
1: 具
0: 我，
1: 体是什么方式？
0: 那人工的方式就是我做结构的时候，刚才提到我们就是用那种全栈仪的这种方式。那全栈仪我们知道，人您见过这个人扒在后边去看去，他看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点，他瞄那一个点，他那一个点就相当于我们激光笔打出去的那一个点。那我们可以想象，那靠人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瞄去，那我们如果想做到我们提到的前面这个点云的这种全覆盖，
1: 比如说0.1毫米，
0: 那是不可能的事，
1: 是，这人一辈子别看别的了，天天就
0: 对，
1: 在地铁隧道里
0: 对，
1: 面走吧，
0: 对，
1: 一点一点的看
0: 对，
1: 吧。
0: 所以我们原来的这种方式，它也做得比较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装备是在轨道上，我们推着就我们自动的就前进了。我们这个有隧道结构的这种扫描的装备，把我们数据整个又采下来。原来是怎么着？我们人扛着测量仪器，好，在第一环的地方，我们这一个环片上，我们打九个点，我们打九个点，我们用这九个点来拟合这个，我们知道点连线，它就是一个多边形。那当然，这个多边形是不能描述我们隧道的结构了，我们要把它拟合成一个椭圆。好，我认为这个椭圆就是这个隧道的形状。那我们可以想，九个点连线拟合出来的椭圆，那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个隧道的真实的形状。那我们现在我们用了激光以后呢，我们这一个圈儿，我们现在有8500个点到10000个点。那8500个点到10000个点，我们就很好的来拟合这个隧道结构的这种不标准的这种圆形。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呢依然在这一时段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确实也可以通过贝壳找房这个 APP 哈，来看到目前海口的一个均价，以及您小区近期的一个成交情况，以及挂牌情况，以及近几个月甚至近半年来的一个历史的状况，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判断您的这个砍价空间是什么啊，包括您的挂价空间是什么，促进大家能够更好的进行交易。那么当然在这个选房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事儿的啊，并没有这么简单，尤其是二手房啊。那么新房的话，主要是做好对比，做好这个项目的一些了解啊，包括对于未来的一个走势做好相应的这个了解，只要符合您的预期就可以购买啊。但是这个二手房的话，可能在房源的匹配上，房源的这个筛选当中，以及不同的这个二手房的小区，它除了看这个房屋的状态之外，可能还要参考一下物业的服务怎么样啊，包括口碑怎么样啊，以及这个楼栋怎么样啊，这个小区的一些这个缺陷在哪里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专业顾问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贝壳海口站呢，一共在线下呢有300多家门店，有3000多位房产经纪人服务着广大的叶城市民朋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买房卖房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到线下的门店哈。那么贝壳的门店包括有像德佑、21世纪哈、乐远，以及像以前的链家，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品牌门店，大家都可以到线下来进行做更多的咨询了解。那么今天早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这个张宁辉啊，欢迎辉哥。
1: Hello， 大家好，又来了。
0: 辉哥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应该说，这个记忆非常的有这个记忆点啊，记得很清楚，叫海口张家辉，海口张家辉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找到这个辉哥啊，想要去看一看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的话，也可以去视频号里去看一下。自己在这个平时有哪些这个购房的一些理念啊，包括在这个选房当中的一些建议啊，给到我们各位这个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跟辉哥聊一聊近期的一些事儿哈，包括这个7月8月，其实海口的话，是传统淡季哈，但是这个8月份的话，它这个数据还不错哈，虽然说是淡季，但是在这个淡季当中，又有一波新的小幅回暖啊。那么辉哥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这个8月份这个半个月的这个时间怎么样？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情况更关注哪些方面？我们又遇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客户呢？
1: 我觉得8月份现在这个，可能市场整个情况的话，主要还是。

0: 随着目前有，比方说某些新房楼盘的这个促销，还有就是二手房随着这个新房的一些促销，它其实也是价格可能会往下走一走，以价换量的这种以形式产生了一些成交量啊。
1: 是的，像这个每年两个时间节点，就是对新房会有一些价格的调整哈，一个是年终啊，6月份的时候。还有就是年底最后这个收官的时候，其实对于很多的这种开发商，就是营销部门哈，还有市场部门来说，他们的这个考核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你年终都没有完成，年底就可能对于目标又差得更远了啊。
0: 对，压
1: 所
0: 力
1: 以
0: 还
1: 说就
0: 挺大。
1: 会调整。那么从6月18号啊，就是我们这个电商节当时开始，很多这个不管是新房的开发商还是二手房，我们贝壳平台啊，也都是推出了一些6·18的一些活动，那么一直持续到7月、8月，应该说是刚才说以价换量啊，确实这个价格有一些调整啊，那么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整的范围？因为印象当中哈，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海口的房价印象当中，还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准确的平均的这个价格。就即便是你就是调整完这个价格之后，很多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敏感啊，对于这个价格。比如说你说现在，哪儿房子12000啊，哪儿房子10000块钱，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敏感度哈。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平均价格是多少，包括这一次价格调整又大概有多少呢？
0: 其实整个海口的市场的这个价格差异跨度还是挺大的。就说新房嘛，因为二手房的话，差距可能会更大一点啊。哪怕是新房，不同的板块的这个价差，从现在最近在售的一些入市的新房，能够到20000多的单价，
1: 对，
0: 高到20000多，低的话甚至在1万左右，甚至有1万以下的价格。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跨度真的很大，但是。这个价格的差异，因素其实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就是位置地段，还有就是这个整个产品的一个品质还有定位。
1: 是的，我们回顾一下8月份的这个新房项目的交易一览表啊，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新房它的这个哪些楼盘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啊？我们看前5吧啊，第五名，这个中海的南海3号院啊，那么在8月份的话，是一周，就是上一周啊，到今天是周四啊，就上一周的这个时间的统计，是备案了一共有11套啊这样的一个数量啊，11套中海南海3号院。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价格得到20000多了啊。
0: 这个是应该是目前新房里面价格最高的了。
1: 价格到20000多，然后它的这个独特的稀缺性啊，包括自然景观的一个加持，以及它纯纯的改善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刚改和改善，它有点这个不太能拿捏得准，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楼盘，其实它这个宣传标语哈，它都是感觉很气派啊，或者说是一看就感觉它非常的，
0: 都很
1: 就是
0: 高端，
1: 都很高端，对，真的都很高端啊。包括前两天上周末的时候啊，去到这个天玺一号去看哈，就包括天玺一号，它其实的这个整个的项目，说实在，它的这个定位属于这个刚需的
0: 对，
1: 盘，
0: 它就是刚需，
1: 它就是刚需盘。
0: 是。
1: 但是它不管是标语还是它整个的这个像这个营销中心的这个打造哈，就感觉像有点这个高端盘的这个味道啊。
0: 对，他给你的这些感觉就像他是一个顶豪，
1: 对，包括很多人恒的盘也是一样哈。你看人恒最开始在这个永万路的这个人恒的项目，然后到江东这边的人恒的项目，还有像这个人恒现在有长天云厅啊，这几个项目，
0: 对，
1: 以及现在西海岸有一个人
0: 云
1: 恒的
0: 起，
1: 云起西岸，
0: 对，
1: 你看这几个项目都是人恒，但是它其实它的这个定位也是有点不同的哈。它
0: 也有
1: 虽
0: 差
1: 然
0: 异。
1: 也包括有些它都可以定义为这个刚需盘啊。
0: 对，
1: 你像这个人恒滨江园现在这个价格13000多块钱在江东，其实真的就已经是到刚需盘的这个价位段了啊。
0: 但它的品质其实我觉得。觉得还是偏，就是改善一点，刚改一点，
1: 对，刚改一点。但是刚才所说到这个整个8月上一周的这个成交的，这个排名第5的南海3号院，它就处于这个全部是改善为目的的啊。
0: 对，它可能也算是目前整个海口住宅里面的顶尖品质了，
1: 顶
0: 南海
1: 尖。
0: 3号院。
1: 目前我们这个业内人士哈，包括来了这么多的这个，置业顾问啊，经纪人。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做新媒体评论的一些说房的一些人群哈、
0: 嗯。
1: 那么对于几个盘，应该是赞不绝口。

0: 一个是江东的鹿岛啊，大家会比较喜欢，
1: 对，
0: 还有就是南海三号园，就不管你的这个预算价格吧，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有没有实力能看到这些房子啊，或者说能买到这些房子，但是可以先去看一看，
1: 也得看一看，
0: 对，
1: 有个目标是吧，
0: 就是你去看了之后发现，哎，就是虽然说它这个价格已经到这儿了，确实有很多做的非常好的这个地方，但是也会有一些缺陷和不足所在哈。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筛选，你看一看最好的是什么，然后再去做你预算之内的一些对比，你会发现好像哎也可以接受很多东西啊。
1: 对，
0: 然后继续往前看啊，排名第四的是江东的梧桐里啊，一个安居房，然后备案了12套一周啊。梧桐里现在包括我们把第三名一块说吧，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仁恒的滨江园啊，云湾，这两个都是属于江东的项目啊，一个是12套的梧桐里，一个是14套的滨江园，这两个项目价格现在是多少？然后包括为什么会在江东这两个盘卖的会比较好呢？
1: 梧桐里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性价比，它的单价到8000多，是个安居房，但是它这个性质的房子的话，跟正常的商品房去对比的话，差异也是很大的。就是它的产权不是你买到直接是100%的产权，它会在未来的15年里面每年返还你2%的产权，等到15年后你才是真正的是100%的产权，会有这么一个区别啊。
0: 是的，
1: 还有它购买的这个门槛也是跟正常商品房有所区别的，有一定的要求，不是说就是完全无门槛的那种，所以它这个性价比很高。然后滨江园云湾的话，这个真的是它，我之前有一个对这个项目的一句话去概括它是一个什么
0: 评价它啊，
1: 对，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它就是新房里面，海口新房里面的类似于奥特莱斯，就是名牌产品
0: 的打折产品，
1: 对，打折卖，就这么一个概念，它的品质是可以的。
0: 对，你看它这个卖的套数哈，包括备案的这个套数实打实的很多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因为它现在是3期哈，13000多、14000的这个价格，1期、2期当时卖的时候都20000多，
1: 是啊，
0: 18000-19000，
1: 我们现在有好多1、2期的业主也在卖嘛，
0: 对，
1: 我了解了一下，普遍都是在20000一左右。
0: 对，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比较好奇哈，就是目前这个1、2期的业主他心态怎么样，有没有就是觉得有点背刺的这种感觉？
1: 是有的，现在这些很多业主其实说实话啊，他还是很难接受目前这样一个新房价格的，甚至也有一些比较个别业主有一些比较过激的一些反应吧，他甚至有把自己的目前的房源挂出来，直接挂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比新房还便宜，挂10000的价格，但实际上他只是为了宣泄一下他自己的不满，对，
0: 然后实际去谈的时候，他并不是特别想卖，
1: 他甚至不会给你看房，
0: 对，
1: 他只是想要表达一下他的
0: 情绪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房源这么多，要匹配房源或者说了解房源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房源，或者说你在新媒体平台，哪怕是一些房产博主他们所拍的一些房源，可能说实话真的是作为引流了，或者说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原因给大家一个很低的这个价格，扰乱这个市场哈，确实有很多这个不满。当然我们说这个买房哈，包括买一些电子产品也是早买早享受哈，晚买享折扣，
1: 对的，
0: 目前这样的一个局势来看哈，就是可预见的未来吧，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哈，整个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基本是没有太多的可以刺激它的进行上涨的这个可能性啊。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确实是。
0: 看到后台朋友问这位 OneSEC 的朋友留言，他说8000的在哪儿看了一遍没找到啊？8000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安居房啊。
1: 对，
0: 现在安居房能够做到8000的有很多哈，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江东梧桐里，还有像这个秀英这边的贵府家苑啊，这贵府家苑都7000多，有的这种特价房啊8000多，然后还有像这个稍微贵一点的这个新高理想城也是安居房，它能够做到10000块钱任选啊，这样的一个楼层的情况啊，然后这个就是有门槛，就您家的这个人均居住面积包括这个社保缴纳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啊，您可以去后台给我们留下言，看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社保的年限，或者说您想要购买安居房的话，属于海口的户籍还是非海口的户籍，我们会把一些这个购房的要求发送给您啊。

0: 嗯，当然有一些这个商品房也是能够做到这个8000左右的啊，比如说这个宝龙城啊，
1: 对，
0: 宝龙城现在就是上周的数据的话，宝龙城一共成交了9套的这个备案数量，其实还可以了哈。
1: 对，宝龙城一直其实成交量还可以。
0: 你虽然说它这个东北师范大学一直说落，你看从去年11月、12月到现在已经都8月了，今年都快过完了，还没有落哈。
1: 嗯。
0: 有这个舆论的风波在，然后他每次一有这个消息放出来要落地了，他就开始调整房价。然后，但是你别说吧，它这个价格足够的便宜，确实也吸引到了很多的人去宝龙城这边买房子。它其实卖的还不错了啊，包括它还有很多还在进行这个建设啊，还在进行规划。
1: 这个地块太大了。
0: 对，嗯，还有很多周边市县的一些朋友会到宝龙城买，也是宝龙城购买的一个非常主力的一波人群啊。
1: 嗯，对，是的。刚才那个云湾啊，我稍微有一点补充一下，就是云湾它滨江源的这个云湾这个新房的价格确实对目前市场的冲击其实很大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其实也都听说了这个价格了，但是它其实我们详细的去了解以后还是有区别的啊，它其中有两个户型，一个是中，因为它是2梯4户的，一个是中间的那一户，中间户是128平的，另外一个是边户是156平的，那么中间户和边户的这个户型的这个结构体验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中间户因为很难做南北通透，它户型稍微来说比边户还是有点劣势的啊，那个边户156平的确实挺不错的，但是156的这个单价其实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是
1: 156的单价基本上也在16000左右了，
0: 16000左右，不过对比于它当时1700的时候也是便宜了非常多，
1: 那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总价的话如果按照边户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户型和楼层的话也能够便宜这个几十万大几十万这样的一个总价的哈，
1: 是。
0: 刚才说到了第5、第4、第3这三个排名哈，我们再来看第一、第二。其实看到第一、第二这两个名字，我觉得让我挺意外的哈。排名第二的是观澜湖星光里15套的成交哈，一周15套，那一个月也能够卖这个大几十套呢。
1: 哇，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0: 有点意外哈。
1: 对，
0: 星光里的话，反正你有去看过吗？星光里，
1: 星光里我看过。带客户也看过，星光里它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它冷不丁的突然可能会有某一段时间，会有一些促销，然后成交量一下子就会多一点。
0: 对，这个星光里的话，我觉得它是没有相应的这个竞品的，就是它这个价格没有太多的这个可以对标的新房的这个选择，
1: 很独特。
0: 对，我们昨天还说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叫做旅居的这个话题哈，我们聊这个星光里就可以把这个旅居的话题聊一聊，因为8月份。这个它是属于包括7月份很多的公司的一些人可能会在这2个月休假啊，叫做休假月啊，因为正好是孩子放假啊，9月份要开学，正好是想这个点儿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然后呢包括8月9月一般这个单位里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事儿，不是特别忙碌的一个阶段哈，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都会去到这个外地旅游一下啊，然后这个旅游呢就会有一个词儿叫做旅居人群啊，
1: 对，
0: 就是可能你去旅游的时候就看到哪儿这个房子特别不错啊，您会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
1: 我是那个浙江的绍兴
0: 啊，浙江绍兴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旅居的这个人群哈，就是越偏北的一些人群，他就越爱这个旅居，越爱去买房子，反而越偏南的这个朋友，他就不太爱去这个旅居哈，好像觉得这个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城市就挺好。你看你是浙江好像也不是特别爱这个旅居，感觉浙江人去外地买房子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哈，
1: 不多。我们浙江的话，基本上还是更倾向于，说实话，还是留在自己老家那里
0: 啊。包括海南也是，我几乎在海南就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很少听到什么海南哪个地方的人，然后在哪儿买了房子了，想去退休之后去那儿去旅居去。
1: 对，
0: 好像真的是从未有闻啊，反而海口是作为一个旅居目的地了哈。
1: 对，海南我能理解，因为确实这边本来的这个气候环境，已经很好了，如果再去别的城市，一对比会发现，好像还不如我自己家里那种感觉。
0: 对，总之有点不太这个舒服哈。
1: 对，
0: 是，说到这个旅居，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近年来吧，旅居人群怎么样？就是在海口旅居的买房的一些人群。

0: 跟之前比吧，跟疫情前比，其实这旅居的这个市场应该是比之前差了很多了。但是这边的话，旺季像三亚那边旺季周边，其实市场成交量还可以啊，还可以。就我们这些同行，我们也跟他们那边在聊天，在了解的时候发现旺季其实还可以，但是跟之前几年对比起来的下滑非常明显。
1: 就是之前应该也接触过很多旅居的一些人群哈，不管是在海口的还是在三亚的，就是在海南买房的一些旅居的人群，就是从现在来看哈，又看，就是疫情到现在也是过了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哈，疫情再往前的可能有10年的时间都有了哈，这些人群，他们买的一些旅居的一些产品，到现在为止哈，就从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和现在为止，你觉得是亏了还是赚了，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旅居的话，其实是比正常的这个，像我们大多数刚需的这个房子的价格下滑是更明显的。所以，我其实前两天我也去三亚逛了一下哦。三亚这个城市，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夏天的话，其实人我也去，因为我是干这个行业的，我不管到哪个城市，我都会习惯性的去看看那里的房子，
1: 房子的价格
0: 对，尤
1: 啊。
0: 其是新房啊。也挑几个比较知名的、比较好的项目，我也去参观一下，去了解一下。其实没有什么人看房，目前这个季节也确实是淡季啊，没什么人看房。然后，但是三亚那座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感觉确实非常的舒适，它的这个建筑的密度特别低，比起海口来说，真的我觉得低太多了。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空间的规划上面也有。基本上就是住宅和公园是相互穿插的，确实很舒服。但是目前这个市场情况的话，我看是没有什么人去看房的，
1: 是的哈，反正我之前跟很多的这种已经在外地买过房的一些朋友聊天哈，就是我的概念就是我可能不会去买啊，就是我自己会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资金不够雄厚，但是如果够的话，也可能会去看哈。就是我是觉得，就同样的这个价格，我如果去租房子的话，或者说是我去住酒店的话，我觉得都能够住很长时间了，
0: 对，
1: 对吧？
0: 是。
1: 但是你这个你平时买的这个房子，你虽然说是你不去住的时候可以往外租的啊，包括你可以去。有一种家的这种感觉哈，但是我反正是觉得这是一件麻烦事儿。你平时打理啊，或者说你去管这个房子呀，也是个挺烦的事儿的啊。
0: 对，其实我觉得旅居这种，对房子的养护啊，其实也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偏热带的这种地区，对房子的一个，如果你长期不居住啊，这个房子里面很容易，有各种虫啊或者长霉的这种问题。
1: 你看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住是住的感觉，家是家的感觉，去哪玩和回家玩感觉不一样。
0: 是，那这个朋友应该是财力比较雄厚。
1: 对，但是我这个家的这个概念，不是说你买了房就有家了，对吧？买了房就能有家吗？就是
0: 但
1: 你
0: 是，
1: 得有熟悉的人，
0: 我
1: 然
0: 能
1: 后
0: 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买，不选择去租啊。其实这个账，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能算明白。目前不管是什么市场情况下来说，其实租房对于旅居来说，租房的性价比肯定是更高的。但是我也在看房的过程中，我也会有一种体会，就是心动，就是想要拥有这套房，会有这种感觉。他那个时候他就不算账了，他就。没有那么理性了，他就觉得啊，这个房子我是真喜欢，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我哪怕一年只住个把月，这个房子我就想，希望它是我的房子，会有这种感觉。
1: 对，就是我们还是算一笔，这个叫什么？就是还是把这个账算在这个明面上哈。
0: 对。
1: 就是当时我们包括海南海口有一段时间，这个旅居房相对而言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哈，就是外地的人很多都来买。当时的价格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啊，就即便现在调整价格，或者说还在往下降的这个价格，都比当时的价格还要再贵啊。
0: 是说十几年前的时候，
1: 对，就是16年之前嘛，
0: 对，
1: 它的这个价格。就是在这个价格的情况之下，哈，然后不管你是来住也好，或者说是，像这个海口的话，它包括海南的话，它有很完善的这个叫做，长租的这个手续，可以帮
0: 对，
1: 你去把它变成酒店啊，或者说是帮你去做一些规模化的这个运营。你看，像海口的这个，我觉得比较代表性的，像龙湖啊，龙湖它楼上很多的这种公寓哈，包括住宅的这些项目。

0: 不，它已经全部变成清一色的这个，叫什么？这种酒店了，民宿了。
1: 哦、对，民宿，
0: 清一色的民宿。
1: 对
0: 啊，你在这个龙湖周边去看，你就会发现，楼上全是民宿牌子啊，就数之不尽的民宿牌子，密密麻麻的全是民宿牌子。
1: 嗯，
0: 到楼上你任何一层，你随便去看，都有一家民宿的这个前台在这儿，你随便住啊。
1: 嗯。
0: 你看价格也非常的这个便宜啊，然后等到你作为这个业主，我说我这个冬天想来住了啊 ，OK， 你来住吧，我不收你钱就可以了啊。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就叫做热风吹的留言，他说如果觉得打算留在这个城市，然后租个二三十年，到头来房子不是你的，那还不如买房，前提就是你有这个付首付款的能力。然后当然买肯定不是在风口浪尖的时候买，是啊。但是你租二三十年的这个价格，你就是你怎么，我就觉得这个，除非是退休了哈，你可能会到一个城市长住二三十年。
1: 对，
0: 就现在这个上班的一个状态的话，可能真的不会长住二三十年啊。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退休了，考虑养老，那是可以考虑买的。
0: 嗯，
1: 在这种情况还是不一样啊、哦。但是旅居的话，你一大半的时间是控制在那儿的。其实你哪怕做民宿，其实这个回报率也是不太高的。
0: 对，就是像当年就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不是在风口浪尖买的时候哈，你的这个回报率，就是你租房的这个回报率，其实还是能够勉强持平你的这
1: 个
0: 预算的。
1: 哦、那个时候可以，
0: 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完全很难做到这个租售比了啊。
1: 对，现在是。
0: 当然，现在就是在海口你去挑的话，也有一些是能够达到租售比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前两周推荐了一套房子，它是一个老的小区哈，是在我们金盘附近，哎，在这个金盘实验学校旁边的一套房子，但是，它这个户型非常的小哈，但是价格也比较便宜，总价大概就是个十多万、二十万这样的一个总价。
1: 哦，那可以。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首付，可能就几万块钱，你多付点七八万块钱，然后贷个十来万。然后每个月才还几百块钱，一千块钱哈。
1: 对，
0: 即便是商贷的话，然后你用公积金也好，或者说用自己的这个贷款也好，完全能够覆盖，然后你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他租还能租不少呢，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孩子有午休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有一些陪读的一些人群，他有这个休息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这个租售比就我觉得是能 OK 能达到的哈。
1: 可以，
0: 就是哪怕我们在这个旅居的时候，尽量可以选择这些房子作为选择，就是你未来可能会亏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小，但是往往旅居是什么呢？大家会可能会有一些旅居盘，哈哈，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热度非常大，它带你免费旅游，它带你免费玩，免费参观，车接车送的，然后最后你就会觉得，哎，它这个盘也不错，然后就在这边买了这个旅居盘，那它可能就没有原本生活的这个便利性了哈。
1: 对，是的，
0: 然后这位朋友又留言，他说你在本地结婚生子的话，大概率就是在这个城市了啊。那确实是有一种情况，就是等你孩子大了，考大学考到那儿了，可能会有一种你换城市的感觉啊。
1: 我现在就有这个计划
0: 啊。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1: 我们现在上小学五年级了。
0: 那你也想太远了。
1: 对，我有一个长远规划，就是等他上大学了，我可能想换一个，比方说三亚啊，或者说是云南之类的这种城市。
0: 对，
1: 去养老。
0: 就云南确实，就说到这个旅居，正好是刚从云南旅游回来啊。然后确实云南的这个气候，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啊。反正我是有点受不了海南的这个热和潮啊。它这个，热我开空调可能还能接受点吧，就是这潮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1: 对，
0: 太
1: 潮
0: 了。
1: 潮确实是这边这个气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0: 对，然后正好去了云南，云南几个城市去了很多哈，几乎。走了一圈云南，不管是云南的这个北边、南边还是东西，都绕了一圈。我发现这个云南，它首先是高海拔啊，然后低纬度，它这个低纬度本来应该是这一个周边的这个纬度一圈的这个城市，其实都是挺热的啊。但是它因为海拔高，它整个的这个温度就会低，然后它又很干爽，我觉得很舒服啊。
1: 你觉得云南哪个城市居住舒适度最高？
0: 反正我是，如果我选的话，我应该会在省会城市，就昆明。
1: 昆明是吧？
0: 包括大家有很多会推荐什么，我昨天看一个推荐榜单哈，就是全国旅居城市排行榜，有一个城市叫弥勒，云南的弥勒，云南的这个普洱、玉溪，这几个城市都在这个榜上啊。但是我会更喜欢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哈，或者说是医疗比较发达的，以及这个去哪儿都方便的这些城市。我觉得昆明可以接受啊，
1: 下次放假了我也去考察一下，
0: 考察一下啊，价格还可以，一万多，跟海口差不多，现在是平均价格啊。但是， 能够换来的就是温度可能会更舒适一点啊，
1: 对，
0: 温度会更舒适一点，
1: 嗯。

0: 我看这个旅居城市的这个榜单，海口始终没有上榜。我觉得原因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湿度会比较高。
1: 三亚上榜了没？
0: 没有，海南上榜是陵水。
1: 哦，陵水上榜了。
0: 陵水和万宁，因为三亚的话，它这个榜单它评价的标准有很多，有通勤，有
1: 可能还有价格是吧？
0: 对，主要还有价格，因为三亚的这个价格它现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1: 就没有竞争力了，相当于。
0: 对，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性价比和账面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你已经退休了，可能要直接养老住个二三十年的这种情况啊，它的这个租售比或者说它日常的这个运营维护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高的啊，包括它这个未来的这个泡沫是否会又这个戳破它的这个泡沫，会不会价格又有调整，这个也真的是不太好说哈。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旅居，我们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说这个观澜湖星光里呢？因为观澜湖星光里它其实就是有点旅居属性的哈。
1: 对，是。
0: 它这个旅居不是说你外地的旅居，包括海口本地的朋友想去旅居一下，好像也会去在观澜湖啊。
1: 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都在观澜湖，它不是星光里，它当时是在各种官邸还有什么就是观树，就那会儿观澜湖早期的一些产品当中去买，他们就觉得说，哎，暑假放假了，我去观澜湖住几天也是悠闲悠闲的。
1: 就是周末可能去那里，
0: 对
1: 吧？
0: 包括星光里，它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业主权益吧，就比如说你去这个电影公社会免费啊，包括这个温泉免费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权益。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天天去泡温泉了，是吧？
1: 对。
0: 不过它这个价格是很优惠的啊，它这儿已经不再说单价了啊。像它星光里的话，它是几个产品吧，洋房产品啊，别墅产品和这个联排的别墅产品，一共三个产品。
1: 嗯，
0: 就拿这个洋房产品来说吧，首先海口的洋房就比较少，
1: 太少了，洋房
0: 没啥洋房，
1: 真的是很稀缺。
0: 对，
1: 嗯。
0: 第二就是它价格便宜，100多万能买洋房，
1: 对。
0: 然后你
1: 户型还不错，
0: 户型很好啊，户型很不错，还带装修啊。你100多万能够在观澜湖，其实它也在市区了哈，离市区很近，你开车就20多分钟。我们像这个在金盘这边电视台哈，它其实离观澜湖比较近。如果说你在城西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高铁东站这一边上班的话，它可能会更近一点啊，10多分钟、20分钟就肯定到这个位置了啊。其实你相比于住市区的话，也没有差太多啊。它的弱势可能是在于学校可能会少一些，
1: 对，公立学校这一块缺一点。
0: 对，公立学校少，但是私立学校也挺多的啊。
1: 对。
0: 那就是今年高考，中考，这个中考今年不是地域级中考吗？800多分，非常多的这个人，很多这个，大家在选择这个中考这个高中的时候，会把目光汇聚到这个观澜湖的这个私立的高中啊。
1: 是的，今年这个确实分数线越来越高了。
0: 这排名第二的观澜湖星光里哈，我们再来看排名第一的啊，排名第一啊，崭新汇景名城，仅仅一周卖了21套哈，一个月我看上个月7月份卖了将近有80-90套这样的一个数量哈，在当下其实是太少见了啊。也是因为他卖的这个户型太多了啊，他可以选择的
1: 房子
0: 多啊，
1: 房子多，
0: 他是3梯好像6户还是3梯，
1: 他有2种楼型，一个是2梯5户，一个是3梯8户，
0: 对，
1: 2梯5户
0: 3梯8户，他其实他这个可以选择套数比较多哈，
1: 对，
0: 而且他价格也确实便宜啊，
1: 他这个项目的性价比真的很高，你想他那边有一个80多平的2房的户型，光这个现在目前海口的新房里面基本上是100多平的，100以下的户型本身就没有，就没有什么竞争。
0: 就是从政府的这个规划角度来说，就已经不再批这个低于100平以下的这个房子了。
1: 对，是的，就可能有局部个别的特殊的项目会特殊的批一点，但是也是极其少的了。它这个80多平的2房户型还很好，还有它的第二个点就是，你别说它这个项目可能整体定位是偏，基本上就是个刚需盘嘛。但是它的装标甚至比现在海口大多数的改善盘都高，
0: 装标比较好，
1: 装修的这个标准确实非常的高，
0: 就护墙板上墙，
1: 对，
0: 能够做到全家很多这种主要的墙面都是做到了这个护墙板、中央空调，然后这样的一个赠送，其实对于后期的这个改造和装修来说也是省了一大笔费用啊，
1: 对，直接拎包入住，可以完全不动，
0: 它的这个人群也是很明确。

0: 月的哈，价格便宜，然后可选的面积比较多啊，
1: 对，
0: 就是你就是刚需居住，
1: 是的，
0: 然后只是居住需求的啊，位置需求，它在这个万达的正对面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它唯一的弱点也是因为学区没有。那学区有，但是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就是可能对于上学的一些人群，他不是选择。但是你就会发现，除了这个上学的人群之外，还是有很多的一部分，他们这个购买房子的这个需求也是以居住为主的啊，并不是以上学为主的，足以证明他的这个卖得好的背后，还是踩中了很多人群他的这个购房的需求点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八月份啊。上一周的数据啊，排名前五的几个，如果大家对于哪一个小区或者说哪一个楼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一下价格，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小区的一些优劣性啊，它的这个优势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啊。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文字和语音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这个发来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粉丝号啊，微信号。如果有其他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进行交流啊。我们看到有这个朋友问说是这个西派国际啊，他这个88平的户型怎么样啊？西派国际88平的，
1: 西派国际88平也是在目前的这个新房市场里面很独特的一个产品。它这个88平能做到3房，2+1房，得房率特别高，因为它是一个新规产品，而且是第四代住宅。它也楼型的话就是传统的2梯4户中间户，这个房子就是性价比可以的，而且是一个位置生活都很便利的地方。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0: 88平，然后，据我了解，它好像不是特别多哈、它好像一共这个项目才60多套，88平的这个，
1: 对，不多，
0: 对，就是你先到先得了。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有个别几套吧，好像这个88平的、它不是特别的多，
1: 不多。
0: 它的话，就刚才所说的优势，四代宅，它的得房率会比较高。有一点刚才没有说到，就是88平的这个房子，它是蛮稀缺的，能够做到一梯一户的一个户型啊。
1: 哦，对，
0: 对，它是一梯一户的，就整个的这个中铁的西派国际，它是全部一梯一户的啊。即便你是88平最小的这个户型，它也是一梯一户的。但是它的这个景观面是对着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面啊，它不像这个120多平的这个，它是对着
1: 湖景，
0: 就是这个湿地公园的这个湖景。对湿地公园这个湖景，大家别觉得说是对湿地公园这个湖景好像就对着公园那么简单，其实你去看的话还是蛮心旷神怡的啊。
1: 这个很稀缺，
0: 很舒服、啊，
1: 对对对，
0: 它那个景观面啊，你包括南海三号院，刚才我们说它作为这个顶级的改善哈、它对的是这个海口湾。对的是海边，你海边它的腐蚀性同样也会比较强哈。虽然它这个外墙这个外立面做的是这个铝板的外立面，它可能会看起来比较新，但是它年纪时间长了之后，它肯定会有这个腐蚀的。但是它这个对着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西派国际，它这个湖景可能腐蚀性没有那么强啊。
1: 对，湖景其实比海景，我觉得更对长期居住来说是更合适一点。
0: 对，它这个风力啊，包括下雨的话也没有那么强，但是它不能封窗啊、也是个问题啊。西派国际哪哪都好啊，你不管是一梯一户、园林景观、它的位置哈、学区，它哪儿都挺好的，就是不能封窗。它的这个四代宅的私密性的这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在意的哈、你距离邻居家，包括楼上楼下看你的这个大阳台，你看邻居家的这个同层的这个阳台都很近啊。
1: 是，
0: 你就基本上是每天你就不要想着这个拉开窗帘了。然后西派国际它这个装标也很有意思，它现在这个窗户有一种，现在不是都是双层夹胶窗户吗？就是双层中空窗
1: 玻璃，对。
0: 但是西派国际特别有意思，它所有给你做的这种标配，尤其是它这个入户花园，还有一些这个大的景观面的这个窗户，它都是这个在中间给你弄上这个百叶窗了啊，它装标就带百叶窗，就是你可以直接不用装窗帘，它就直接带百叶窗，就能够保护你家这个隐私、
1: 这一点挺好的。
0: 想到了这个隐私的问题，但是这个也确实是硬伤的一个问题哈，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吧。价格也不便宜，88平基本上也是160-170万的总价呢、
1: 是在其实很多项目现在都能买到3房。面积可能会比它更大一点、所以也是得
0: 基本上也是19000的这个。

0: 这个价格了哈，19,000-20,000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哈。如果你看这个88平的话，不知道您家是什么情况？您是为了孩子上学吗？孩子上学这边的话是海师附小，未来是海师附小哈。这个虽然说是未来吧，但是因为它这个区位的这个位置原因，它还是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学校啊，然后的话，它这个就是户型比较小，但是户型小的话，因为也比较稀缺。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卖的。它其实，有这个门口的一梯一户这样的一个赠送的这个面积范围的话，其实虽然是88平吧，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局促哈。
1: 嗯，
0: 你再把它改成三房，住个四五口人也是能住下的哈，也是能住下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对于哪一个小区，对于哪一个户型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不管是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哈，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啊。那么您会下面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近期我们客户他们的一些需求主要集中在哪里，我们近期有哪些这个房源给大家推荐？
2: 其实我这两天刚好有一个客户他提了一个需求啊，就是他的预算是200万，他说是190万，其实
0: 200万以内，
2: 200万以内，他说想考虑海口的四房的新房。其实这个需求我觉得可能也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也是蛮极致的了，其实。因为他要的是四房。四房在200万以下的话，其实我初步
0: 新房
2: 哦，可能大概一想会觉得啊，这个要求太高了是吧，但是后来捋了一下发现，哎，现在的这些新房可能由于市场确实价格又下来一点了。又我大概把十几个项目中间的这个四房大概能够达到将近200万预算的都捋了一遍。最终我给他推荐了四个，然后又加了两个，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在200万往上到230或者240左右的话，也有两个推荐。我可以给分享
0: 推荐一下。
2: 对，一个就是我从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我觉得首先应该推荐的是天玺一号这个项目。
0: 天玺一号
2: 它的一个123平的户型居然能做到四房加一房，
0: 五房都能做到了。
2: 对，能做到五房，这个空间真的太夸张了。它的客厅的宽度也是这种横厅的一个宽度啊，6米多吧，然后它的得房率是110%多的，总价基本上就是200万。单价看上去不低的，因为它这个面积小，产证上的面积小，但实际你去房子里面一看，
0: 面积还挺大。
2: 如果我事先不告诉客户说这个房子是123的，
0: 他可能觉得150多，
2: 感受大概可能会到150左右了。
0: 大横厅，
2: 对，这个性价比来说真的是非常高了。但是他这个项目，那其实每一个项目都会有它的亮点和缺点嘛。那这个项目其实体量还是比较偏小一点的，然后开发商也不是一个就是在这个专业上或者经验上非常充分的一个开发商，
0: 文心特哈，
2: 对对对，他做这个周边板块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开发商。然后第二个就是地段特别好的一个叫美色艺园这个项目。
0: 美色艺园，
2: 对，这个新房项目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卖了但那个时候定价特别高，那个时候价格要定到差不多2万吧，接近2万，但现在这个价格又有很大的惊喜。然后它有一个124平的四房户型，这个位置在哪儿？位置就在国新的最核心的地段，大润发，大概500米吧，步行可以去那个国新大润发。
0: 国新大润发。
2: 那么它这个项目的这个总价也能到四房能够到200出头一点点，学区的话也还行，其实美院小学加上四中，它这个。楼型和小区的体量是它的应该是一个缺点吧，因为它只有两栋楼。然后楼型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那种2梯3户，但是它这个两个单元中间有连廊连通。可以理解成它是4梯6户
0: 啊，四梯六户，
2: 对，这样一个楼型啊。但位置是我觉得目前200万能买到的四房里面位置最好的，
0: 最好的，
2: 最核心的地段。
0: 单价是合到多少钱？
2: 单价在15000不到。
0: 15000不到的新房，
2: 新房
0: 在国新片区，然后还有
2: 国新最核心的位置。
0: 不错的，这个学校的一个加持啊。
2: 是。
0: 就是如果说想要住国新或者是这个 CBD 地段的朋友，应该说是他对这一方面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哈。
2: 对。
0: 但是同样他的缺点就是，首先他的这个楼肯定不是像现在这个板楼一梯一户了，肯定是那种板塔结合的一种楼型。
2: 是的。
0: 对。
2: 然后第三个推荐的是。

0: 是加贺骏。加贺骏这个项目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1: 嗯。
0: 它的亮点是2梯2户，然后125平的做到了3加1房，
1: 嗯，
0: 加的那个一个卧室的空间小一点，它的那个面宽比较窄一点啊。但是看需求吧，如果做书房其实也没问题的，做儿童房也可以，得房率的话也还行，90%以上了。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125平的户型总价也差不多是200万。还有一个它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区位配套很好，小学是海燕小学，顶尖的头部的学校。然后它的这个小区体量也刚刚好，
1: 嗯，嗯。
0: 5栋楼，但是它的这个户型的话，虽然是2梯2户，但是在2梯2户里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比它更好一点的在于净身可以做短一点，它这个净身略微偏深一点，但这个不是说特别特别大的问题啊。

0: 身可以做短一点，它这个进深略微偏深一点，但这个不是说特别特别大的问题啊。总体来说，我觉得已经可以了，200万在他那里能买到3加1房。然后第四个推荐是江东的喜悦东岸，
1: 西
0: 喜
1: 悦
0: 悦
1: 东
0: 东
1: 岸
0: 岸其实这个项
1: 收
0: 目，
1: 尾了。
0: 已经卖了挺久了啊，但它这个品质，我觉得在所有的这十几个我罗列的这些项目里面，应该是综合产品确定的一个定位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了。200万在他那里能买到一个140多平的房子了，正规的四房。如果能考虑3加1的话，甚至只要180万，还能送车位。小区品质、园林环境各方面都很好。
1: 是的，您看所推荐这几个房子，基本上是东南西北全都有了
0: 对，
1: 啊。就是西到天玺一号啊，
0: 对，
1: 然后东到国信，然
0: 国
1: 后
0: 信还有江东，
1: 江东，然后再到这个城西，在
0: 对，
1: 这个市中心的这个范围，
0: 是的，
1: 这几个房子，你看200万，其实它的选择性非常多，但是它有一个四房的要求哈，就
0: 是
1: 是
0: 啊。
1: 因为它家里有人口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刚需问题，它这个限制就会多起来了啊。
0: 对的，
1: 但是如果说你200万不限制四房，哪怕是三
0: 那这
1: 房的
0: 个
1: 话，
0: 太多
1: 那
0: 了。
1: 就太多，而且有很多非常好改善品质的这种房子可以做选择了
0: 是，
1: 啊。是的，最后几分钟，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吧。
0: 好
1: 我们
0: 的。
1: 看到也准备了3套二手房，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二手房的这个推荐。
0: 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作业的门店是在江东 CBD 这里，所以我带来3套，就是我们那个板块的二手房，一个是仁和滨江源的情侣二期，叫情缘的一个133平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它现在三期新房在售，有128平的13000多的价格嘛。那么它的话是3楼。它的户型是133平，跟128的区别非常大哦，因为那个128的新房是中间户，而它这个是边户。
1: 边户它的采光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啊，
0: 它
1: 视野
0: 是
1: 会更好。
0: 视野更好，南北通透。然后它其实是跟新房156的户型格局一样的，只是空间尺度小一点。它这个总价现在报的是196万，但是这个业主是非常，就了解
1: 有
0: 目前
1: 诚
0: 的
1: 意
0: 一
1: 嘛？
0: 个对市场的情况，新房的价格它是完全可以接受。比新房更有优势的价格的这套房子，我觉得目前仁和滨江源的二期里面应该是最高性价比的一套，南北通透的这种三房。
1: 仁恒滨江源，就刚才我们说到，虽然说现在的三期它这个价格有13000、14000，但是它的这个户型的位置，还有这个不是把边户，
0: 对，
1: 它即便是把边户，也要做到16000的这个价格哈，
0: 是，
1: 就是它好户型、好楼层。那这一个就是把边户，二期的这个房子，然
0: 对。
1: 后没有入住过，我看这个户型还是纯这个交付的一个状态哈，都是空着，没有家具啊。
0: 对，它等于是新房的现房，
1: 新房的现房哈，196万，然后可以谈这个价格，单价合到了15000以内啊，其实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啊。
0: 它这个是2024年交房的，然后它甚至能接受现在新房说白了14000以下的价格啊，这样一个价
1: 一
0: 格，
1: 万四以下的价格，
0: 对，
1: 那这个
0: 所以
1: 就，
0: 说这套房子特别特别值得推荐，
1: 那这个总价的话，基本上就能更低了哈，
0: 对对。
1: 可能到180万以内左右这样的一个总价。
0: 对，180可能多一点吧，
1: 180
0: 大概
1: 万
0: 这样
1: 的
0: 一
1: 这
0: 个
1: 个价
0: 总
1: 格，
0: 价是。它可是一个南北通透的户型。
1: 对对对，好，第二套，
0: 第二个是鹿岛的一个2楼的高层的一个房子啊，它是一个两房，114平，这个目前挂牌价格挂的是258万，但是这套房子为什么推荐？因为这个业主他说就是特别诚心想卖这套房，然后在鹿岛的这个小户型里面，这套应该是就是最终我们跟业主再去谈价，谈下来综合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这套房子，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楼层比较低，对于客户的这个楼层的接受的程度，可能得那个筛选一下哦，性价比特别高，
1: 几层？
0: 二楼二楼，
1: 二楼啊。
0: 鹿岛这个人认为应该是海口目前综合品质最高的一个项目了，其实前两天我也去看了三亚的一些特别，定位特别高的项目，我对比下来，我觉得还是鹿岛。
1: 对，鹿岛它首先在省会城市嘛，然后它是作为省会城市，就是目前新房里面算是第一梯队的房子，
0: 对，是的。然后第三套就是开维生态城啊，开维生态城的话，现在主要的卖点就是
1: CBD
0: 中学的江东校区，
1: 对，
0: 还有 CBD 隔壁
1: 最便宜的
0: 对
1: 房子，二手房，
0: 对，距离海中江东校区。

0: 去最近的二手房，然后也是整个海口应该是头部学校周边的这个综合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小区了。像这个房子的话，就是80多平吧，两房。八
1: 88平。
0: 十八平的两房，它这个价格也能够到差不多单价1万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
1: 90万的价格，
0: 是的，
1: 88平90万，开维生态城啊，2室2厅，然后它是在江东 CBD，然后离海南中学的这个江东校区，现在小学没开哈，是初中已经开了啊，
0: 对，是的，
1: 然后稳稳的能够在这个学区范围内啊，小学开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范围内，然后这个价格1万出头，11000以内啊，这样的一个单价，相比于最之前，就是他在这个上半年年前的时候的，就八九千这个价格的话，会有一些上涨啊。但是它这个装修不错，会比之前我们所推荐的这些装修要好很多
0: 这
1: 啊。
0: 套房房况特别好。
1: 装修家具都已经全部配齐，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三套，
0: 然后还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目前那个门店就在那边附近啊。其实像今年最近刚刚不是初一报名报完了嘛，然后名单都已经公布了。其实今年就有差不多有几十组客户，就是跟我们去买了我们那边这个开维生
1: 开
0: 态
1: 维
0: 城
1: 生
0: 的
1: 态
0: 房
1: 城的
0: 子，
1: 房子啊，
0: 然后都顺利的报名上学了。
1: 对，就开维生态城又迎来了春天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从
0: 激
1: 最
0: 活了
1: 开
0: 那个小
1: 始，
0: 区。
1: 对，卖得很好，然后中间可能有5年的时间就无人问津
0: 对，
1: 啊，然后因为也是他当时的物业问题，他的物业现在也换了这个物业了啊。
0: 其中的2个组团换了新物业了，
1: 对，然后就无人问津，到现在为止，他又重新的
0: 焕发生机
1: 焕
0: 了。
1: 发生机，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房子哈，有很多就是找我们去挂牌的一些听友，他的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卖，就感觉无人问津。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宁愿亏几十万，就是可能最后卖完之后连贷款都还不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再等等，有可能会有转机，
0: 对，是的，
1: 对，它会有新的一些变化的这个因素来给到大家
0: 因
1: 哈。
0: 为市场再冷淡、再惨淡，其实总会有一个底的，
1: 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哈，又看到有10来条的这个留言，大家可以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添加一下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把这些房源信息发送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有线下带看或者帮助大家谈价这样的一个服务，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欢迎更多的这个线下咨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线下服务给到大家哈。那么到这里9点58分，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感谢各位早间这1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我们在明早的同一时间，一样是9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海口房产的更多的一些变化和情况，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哈，更多精彩呢，我们在明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0: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11: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12: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13: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12: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13: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12: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14: 海岛欢乐颂。

0: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欢迎您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的调频正在进行直播。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0: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此时此刻正在线上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0: 是的，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再次感谢。
0: 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甲子镇的甲新社区。提到甲新社区，如果前段时间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邀请了2025年全国爱老敬老助老模范人物福芳如福书记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1: 是
0: 福书记呢，他就是我们甲子镇甲新社区的一名基层干部。
1: 对。跟我们讲了特别多特别感人又很温暖的故事。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呀，就来到了我们甲新社区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来到这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来探访一下我们全国的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因为我们甲新社区呢，它是在2025年入选了2025到2026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名单。今天呀，我们就一起走进社区，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进行创建的，有哪些比较好的工作方法值得大家借鉴呢？
1: 是我们刚才我俩来之前也是先逛了一下啊，这个社区呢，给我们的一个大感觉，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非常的温暖。
0: 对，
1: 就是不管是从整个的装修啊，整个的布局啊，还是说有一些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改造，都让我们觉得一个是非常的温暖，二个是确实非常的便利。
0: 是，
1: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就会带着大家持续来逛起来，也欢迎大家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点点赞，同时呢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同时呢，如果说您刚好就在甲子镇，或者说您就是住在周边的居民朋友啊，您也可以带着家人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来找我们俩线下玩一会儿，我们带着你来逛一会儿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今天在我们直播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会分两个时间段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逛一逛。一位是我们甲新社区的党总支副书记吴伯基吴书记，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两委干部王金珍王委员，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社区关于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些创建工作。那前半段的时间呢，就交给宋宋和吴书记了。
1: 没问题，
0: 因为宋宋和吴书记也会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1: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吴书记闪亮登场。来，吴书记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大家好。
1: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吴书记已经带我小小的逛了一下啊，但是没有太仔细的去深入的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深入的逛。我们先来跟着摄像头，我们一块儿跟着摄像哥哥的这个画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我们进入到我们甲子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呢，整个装修首先是非常的温暖。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温暖，一个就是说呢，它包括你看这个墙的这个面儿啊，也是用这种木质的这个应该叫做木质的上墙的这种板子，反正就是给人一种回家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一进这个中心呢，感觉到这里面也是整个非常的宽敞跟明亮。我们看到先往我们的进了服务中心之后左手边来走起，左手边呢我们的公告栏这边会有很多的健康知识啊，包括一些通知，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计划。那我们也想先来问一下吴书记，我们的这个中心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呢？就是我们的老人来到我们中心之后他们能干什么呢？
2: 老人呢来我们来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呢，他们是我们包括一个政治这方面，就是养老医保，
1: 医保
2: 这一块，包括一些平常的很多的民政一方面的高频代办工作，我们都帮他办然后呢，第二步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
1: 我们看到了这边，对，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活动计划，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比如说现在是正处在这个八月的，比如说八月23号，我们有一个这个七夕节温情茶话会，浪漫老歌传唱，这个可能老人们会更加的感兴趣一些。然后每到这个节令，比如说这个末伏要来了怎么样？然后处暑的这个节气，食补康养，愿家。

0: 同乐，然后包括27号有这个中元节，然后包括整个九月，在九月呢也是分为了比如说抗战胜利日啊，还有我们各个节气呀、啊，以及我们一些传统的像中秋节呀、啊、等等。然后10月份就是11的一个爱国的主题的大活动了，对。然后像11月的时候，哎呀，要冬天了啊，我们立冬可能会邀请到一些老师来进行讲座，是不是啊？然后还有这个包括小雪的节气啊，然后12月份也是啊，关于冬至，大家一块包饺子，感觉我们整个的这个活动策划还是非常按照这个节气来分，还是非常好的。那老人们来到这儿需不需要收费呢？
1: 老人来这边是有一定的收费的、
0: 嗯、
1: 啊，有一定的收费的、
0: 嗯、
1: 他们平时有收费标准呢，我们都挂在墙上
0: 啊、都在财务公
1: 室，对，都在公司的，
0: 嗯，
1: 然后也是主要是政府这边有一些补助啊、在里面，然后私人这边有一些优惠政策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的一些价格都在墙上都公示给大家。
0: 嗯，到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一看到，我们再继续按照房间来逛。嗯、我们一进来，最左手边这是一间什么样的什么功能的？
1: 这是一个评估室。
0: 评估室。
1: 对，这评估室。然后呢，老人刚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要针对老人的不同的一个情况，先进来评估他的情况。
0: 哦、
1: 他就是，比如说他是
0: 比如说他
1: 失智啊，
0: 会不会用筷子是吗？
1: 对啊，会不会用筷子啊？有没有手脚有没有麻呀、啊？或者是有没有抖动啊？对，肢体这一块的有没有协调啊？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0: 是，然后看他能不能自己去洗澡。
1: 对，洗澡。
0: 看他能不能洗澡，自己能不能吃饭，然后包括日常的这些用品、电子握力器，看看他的这个手有没有劲儿啊？
1: 对。
0: 平时，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关节儿、平时活动的怎么样？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还有摆放这个楼梯，包括桌子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这个应该也是做评估。那
1: 对，倒是一个评估的。
0: 那老人进来之后，大概会被分成几类呢？
1: 被分为一个是智力这一块啊、一个是肢体这一块，还有一个是当然是一般的老人人比较。好一点的老年人，分为三大类，
0: 分到，然后就从这个教室里面，从我们这个评估室里面，
1: 然后分完类之后呢，我们上面是有60个床位，每个床位呢，我们是会分到每个不同的一个老人居住，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他们如果是就是差不多他的这个平时的一些能力啊跟其他的这个老人还是要稍微相当一些哈，要不然差太多的话可能居住在一起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这个是我们进来之后的第一间评估室，然后我们再跟着镜头往前，我们看到其实连这个我们的这个消防的大门上面都贴上这种暖居啊，贴上这种看起来非常温馨的这种小标志了，真是非常的温馨。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走廊往前面走，我们前面这一大片区域是什么呢，吴书记？
1: 我们这边大片区域是一个食堂、对，
0: 长者食堂，
1: 对，长者食堂、然后这里是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一个食堂他们在平时在这边老人人也在可以下来吃饭，楼上呢也有食堂，
0: 也有食堂，
1: 对，楼上也有食堂，因为有一些不方便的老人人基本上都在上面吃饭，因为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餐带上去给他们吃。
0: 我已经闻到那个饭的香味。我们几点开饭啊？
1: 一般是11点。
0: 11点开饭，那我们可能现在因为有点早，还看不、那个饭还没做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小桌子呀，包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料呀，整个环境也是非常的亮堂，非常的干净，非常整洁。那我们是不是也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每天会在这儿做饭呀，然后包括照顾老人呀？
1: 对，我们有。总共有22个工作人员，包括一些食堂的还有一些社工，还有一些消防的还有一些就是各类的一个人员，总共20几个人。
0: 就是仅仅在我们这一间中心就有20多位工作人员。
1: 对，仅仅在我们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就有20多个人。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长者饭堂，然后我们也看一下长者饭堂后面有一个板板。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每天吃什么，这个是谁来，比如说谁来决定的，或者是谁来根据这个营养搭配的呢？
1: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主要是我们通过有一些专业的人，跟一些专业的一些，
0: 就比如说营养师、
1: 营养师

0: 营养师来配合老年人平时周一到周五、周星期天都吃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营养餐给老人
1: 是我看到
0: 吃。
1: 还根据不同的这个节气，比如说小暑的时候喝点这个银耳羹啦、荷叶粥啦；大暑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们做一点绿豆汤啊，做一些排骨汤啊、莲子粥之类的。然后，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关于吃饭这，其实吃饭就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了，是一天三顿饭，然后包括蛋白质、碳水，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一些液体啊，不是包括水啊或者豆浆之类的，我们也是会直接搭配好的，是不是？
0: 对，我们都搭配好了，然后里面的每一个餐盒里面的都有营养师配套了，有肉啊、菜啊、什么菜都有一个营养配合。
1: 那我们，您知道今天中午吃什么吗？
0: 今天中午是
1: 正做呢，是
0: 正在
1: 吧？
0: 做的。
1: 好，那我们就跟着一块来逛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只有这个10:16，所以可能午饭还没有做出来，甚至是正在做，但是我基本上已经能闻到这个饭的香味儿了。我们看看一会儿，直播如果结束之前能不能赶上出餐，赶上出餐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中心这边的这个墙呢，其实有几个大字，大家也可以通过镜头来看，分别是"养助一康十余"。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体化的一个
0: 对，
1: 服
0: 一
1: 务
0: 体
1: 了。
0: 化多元
1: 对，
0: 化
1: 您给我们展开来讲一讲，比如包括养包括哪些呀？一包括哪些？十又包括哪些呢？
0: 养呢，我们主要是就是说老人入住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有专门的一个设立一个专门的一个机制有一人一户一户一人一档都有一个政策对住的话，我们是包括平常老人只要他拎包过来，直接就可以入住，里面都所有的配套都齐全，包括日用品居家这一块的日常用品都齐全在里面，只
1: 是。
0: 要老人拎包过来入住子女把他送过来，然后我们都可以。
1: 对，
0: 就这
1: 这
0: 样
1: 个
0: 子。
1: 住细节，我们一会儿可以去楼上看一看啊。
0: 对，
1: 然
0: 然
1: 后还
0: 后
1: 有一。
0: 一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呢，主要是跟甲子卫生院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方法然后对老人做一个初步的检查包括三高血糖就是这些来做一个检查。但是如果出现问题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大问题，我们一般也会往卫生院或者是更好的上面的医院去送这里只是做一个初步的
1: 是，然后除了医之外，还有这个做康复，是不是？
0: 对，康复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我们老人有一些是失智的或者是手脚比较不利索的
1: 需
0: 或者
1: 要
0: 什
1: 定
0: 么，
1: 期动一动，康
0: 对
1: 复
0: 定
1: 一
0: 期的
1: 下。
0: 动一动，我们的社工会偶尔跟他们每一天都跟他们来做一个康复训练或者是推出去太阳晒一晒
1: 康复一下，然后还有这个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长者
0: 饮
1: 饭
0: 食，
1: 堂了。
0: 对，
1: 那我们这个长者饭堂，比如说有朋友需要，但是腿脚确实老年朋友又不太利索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送过去吗？还是以什么方式？
0: 对，我们都可以长者饭堂这里，如果是有一些老人住得比较远的话因为我们这边的长者饭堂，我们这里只是属于我们甲镇社区的一个饭堂
1: 其中一个，
0: 其中一
1: 那我们
0: 个
1: 还有其他的饭
0: 对，
1: 堂。
0: 然后我们在上面还有一个长者饭堂，上面那个长者饭堂呢是也是比较大了，每一天都有100来个人吃饭对，100多个人吃饭，最多的时候达到150多个人
1: 那同时吃饭的
0: 对，
1: 那
0: 然后
1: 很热闹。
0: 对他不是上面的老人一般也稍微比较小，他不会在场地里面吃饭，他们是会打包带走。
1: 打回家吃。
0: 对，他不是堂食，他
1: 明
0: 是
1: 白。
0: 老年人是打包带走回去吃因为上面的人比较多也是市里面比较大的一个要是吃饭的人是最多的，还有老师吃饭的人最多的一个
1: 对，
0: 点。
1: 要不然的话，老人自己其实在家里吃饭也挺无聊的，
0: 对，
1: 还
0: 挺
1: 不
0: 无聊
1: 如，
0: 的。
1: 对，还不如很多朋友一块儿去吃。
0: 然后他们平时的话，老人呢很早很早就过来了，他们那个饭堂7点多钟还没开始呢，还没开门呢，老人就过来坐在那里了，
1: 因为
0: 坐在
1: 他
0: 等。
1: 们等，然后还有人能跟他们一起聊聊
0: 对，然后聊聊
1: 天
0: 天，他们在那里下下象棋啊，喝个
1: 是啊。
0: 茶。
1: 对，
0: 这样子，
1: 是。然后除了食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娱乐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着吴书记带我们一块儿去楼上逛一下。其实呢，我们等会儿可能是要走这个楼梯上去，但是其实我刚才在就是刚来，吴书记带我们。

0: 逛了一圈，我是走这个电梯上去的，然后我就发现呢，我上了那个电梯之后啊，怎么摁都摁不上那个楼层数。然后吴书记呢就跟我说，这个是因为怕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坐电梯的时候上下层他们可能会手滑或者说是乱按，所以说必须要有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去陪护，去刷一个卡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就包括我说这个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就是包括它那个开门关门的那个速度其实也是相当慢的。然后吴书记也是说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嘛，他们可能腿脚也确实不是特别的利索，然后所以可能这个电梯的速度设置的也是比较慢的。然后我们目前呢就是在这个整个二楼的一个区域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现在看电视时间是不是
1: 没有，他们在这里休息，然后对
0: 在这里休息，然后看到这边是一个护理站，然后他们可以在这里看电视。你们好，阿姨们，你们好。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2: 电脑会掉吗？电脑会掉吗？
3: 会掉。
0: 就是开心的意思，是不是？是，他家能。
1: 因为有一些老人人他不懂普通话啊，对，很多老人上年纪了，他不懂啊，他懂海南话比较多。
0: 好，我们还得需要一个翻译。大概说的就是说在这儿看电视很开心。
1: 对，他们平时在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老人在这里坐的，或者是有一些会一多走一下，然后护理人员会跟他们动一下这样子。
0: 是，
1: 我们这里做看护。
0: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二楼都有哪些区域吧。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这边。
1: 这里呢是也是说我们每一楼这里也是一个食堂，
0: 食堂哦，这也是一个，
1: 这里也是，
0: 就是楼下做好了送到楼上来。
1: 对，当然呢，现在这个食堂呢，有一些送上来之后，针对于那个老年人在旁边入住比较方便一点，他们这个比较方便，
0: 就不用再上下楼了。
1: 上下楼，
0: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住的区域，是不是？因为我看写了这个门牌号。
1: 对。都是居住的，有60个床位
0: 哦，
1: 有三人间、双人间，还有单间，根据不同的一个房间的收不同的收费
0: 哦，明白明白，而且还得根据他们自身的一些能力的情况来进行评估。
1: 它是全失能的又不一样，半失能的又不一样。
0: 因为这边的这个房间老人已经入住了，我们就不太方便进去拍了啊。那吴书记，我们一会儿找一个空的这个房间，这边是吧？好，我们来这边，我们找一个那个空的房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老人们如果来到我们的这个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房间一共有多少类型呢？
1: 就是刚刚所说的有三种类型
0: 啊，
1: 一个是
0: 三人间，
1: 一个是双人间，
0: 双人间和单人间，
1: 单人间。
0: 好，我们这个先看的是什么？
1: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
0: 单人间。
1: 对。
0: 好，我们先来看看单人间，我们跟着镜头一块看看。一进来，哦，这个也非常亮堂，大窗户。
1: 对，因为我们这里呢是每一个房间都有设立一个有空调啊，有衣柜啊。
0: 哦。
1: 对，包括电视啊，都配套的比较齐全的，还有监控啊，然后都比较齐全在里面。
0: 这样的话就能24小时监护了。
1: 对，
0: 是，然后我们看有，其实有很多啊，我们这个床品也是直接铺好了的吗？
1: 对，
0: 这是没有人入住的，
1: 没有人入住的，
0: 是不是啊？
1: 没有人入住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就相当于是他们拎包来了交付的一个标准，是不是？
1: 对
0: 对。然后这边还配了这个衣柜，
1: 配了这种衣柜，让他们有一些放一些个人用品啊，都可以的。
0: 是。那基本上拎个书包就能过来了，甚至连垃圾桶都已经套好了这个垃圾袋儿。
1: 是的。
0: 然后看到这个在床头的位置，除了这些遥控器之外，还特别加了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紧急呼叫的一个。
1: 对，紧急呼叫的一个紧急呼叫器。
0: 就是
1: 如果它按了之后呢，我们总台那边会有一楼那边会响，或者是外面的工作人员会知道，社工会。第一时间过来。
0: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亮堂的，首先啊，然后这个卫生间里也有非常多的适老化的一些改造，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包括洗漱的时候啊都有这个扶手，然后包括洗澡的话也有这个扶手，还包括甚至我们连牙膏牙刷牙杯跟毛巾都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1: 热水器啊，
0: 对，热水器，
1: 对一些 扶栏啊，
0: 是
1: 扶手啊，
0: 对，
1: 配套，
0: 对，大家能看。

0: 看到的
1: 环境
0: 这
1: 当
0: 个，
1: 中。
0: 橘黄色的这个啊，就是各个地方。其实我们之前也说，建议大家在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我们刚刚带着大家看到的是单人间。其
1: 是
0: 实
1: 的。
0: 我发现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整个中心不管是几层，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在这个旁边墙板上永远有这个。
1: 是的，
0: 扶
1: 扶
0: 手
1: 手
0: 永远有这个扶手，我觉得这个也是
1: 对，
0: 非常的安全，非常安全的一个举措。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洗衣房，我们的洗衣房，老人们可以在这里洗衣服。然后这边是一个双人间，是不
1: 这里
0: 是？
1: 是三人间在这里，
0: 哦，三人
1: 对，
0: 间。
1: 这里是三人间，
0: 我们来
1: 三人
0: 看，
1: 间
0: 会大
1: 里
0: 一
1: 面是比较
0: 些。
1: 大然后我们三人间呢，它是以床位来算，它平时呢就是有一个拉帘拉
0: 可
1: 住。
0: 以拉
1: 可以
0: 上。
1: 把整个范围全部拉起来，也比较有个
0: 有
1: 人的一
0: 隐
1: 个隐私
0: 私，
1: 性啊。对，它可
0: 对。
1: 以把整一个床位的一个位置，然后把它给有一个隐私吧
0: 是我看到这个床其实还都是有这种比如说轮子呀什么也是比较方便移动的，就是如果有这个紧急情
1: 紧急
0: 况的
1: 情况
0: 话
1: 直接可以
0: 直接可
1: 电
0: 以就
1: 梯
0: 移动。
1: 对移动
0: 对，然后每个床头也是配备了这个
1: 紧
0: 紧
1: 急呼
0: 急
1: 叫
0: 呼
1: 器
0: 叫的按钮，然后
1: 对。
0: 同样也是监控啊、
1: 空
0: 电
1: 调、
0: 视啊、空
1: 电视
0: 调啊，非常齐
1: 对，
0: 全。我们来看看这个卫生间会不会更大一些啊？这个卫生间不仅大，还非常的宽敞，我们来好好逛一下。这个我看到淋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淋浴。淋浴一个是可以，如果站着洗澡的话，就可以扶着这个扶手。那么如果说确实是不是很方便站立的话，可以把这个放下来，然后就可以这样坐着洗澡了，打打泡沫呀什么的，可能会对于他们来说更加的方便一些。甚至说沐浴露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马桶，然后也有这个。扶栏也是可以这样放下来的哈，这个其实确实非常的安全。大家如果看到这里，你的这个家里如果有老年朋友，我觉得也可以安一套这个啊，包括卫生间这边也是有一个紧急呼叫的一
1: 因为
0: 个，
1: 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比较重要，因为每个卫生间是也根据区里面民政那边的要求，都要做一个紧急的一个
0: 按
1: 紧急
0: 钮，
1: 铃按钮，因为呢有一些老年人年纪比较大了，他上厕所的话会经常容易
0: 头晕
1: 晕
0: 或
1: 倒，
0: 者
1: 一
0: 扎
1: 头
0: 进
1: 扎进
0: 去，
1: 去
0: 是。
1: 所以呢他们扎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紧急呼叫做低一点如果他倒上还一拉，
0: 伸手也是能够得到的，或者一拉这个
1: 他如
0: 就
1: 果
0: 行。
1: 倒在地上了，我们就会一哈拉的话，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就会立马过来。
0: 是，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热水器啊，还有包括洗漱的，连牙刷都准备好了。就是老人们如果来到这里居住的话，都不用带牙刷，不用带牙膏，不用带毛巾，也不用带那个床单什么的，可以直接拎包就住。这个
1: 是
0: 是
1: 的，
0: 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三人房，那
1: 这
0: 我们
1: 边
0: 是不是还有一个？
1: 还有这里是一个双人间
0: 还有一个双人间。
1: 对，这边就是一个双人间了所以说我们有三种类别的一个房间形式
0: 双人间这边也是两个床，然后也是对床的这个形式，同样也是有这个隐私拉帘可以拉起来，然后两个老人住在这儿的话还可以看电视。我觉得如果是那种邻居老人本来就认识的话，其实住这儿挺好。
1: 来这里聊聊天，
0: 对，两个姐妹在这里还省着自己住，其实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有些孤单嘞。
1: 对，因为他们有一些老人，说实话，他们在，比如说他们那些老人过来之后，他们在家比较没人跟他聊天，后来之后这里人多了之后，他们在这里聊聊家常，
0: 对，还能
1: 对，
0: 交朋友。
1: 还能在那交个朋友，聊聊家常
0: 对，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二楼，这儿还有一大片区域。其实这个板子我刚才刚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板子设计得非常好。这个也是让老人们平时，比如说自己来练习的，是吗？
1: 对，这个我也不是自己练习，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指导他来做一个康复的一个训练。
0: 比如说
1: 对，
0: 门是怎么
1: 比如
0: 插
1: 说这
0: 的？
1: 些是电器的应用，电视的应用、电话的应用，然后这些手提怎么开，然后让他们一些失能或者是半失能这种老人来做，给他们做一个康复训练。
0: 对，这个挺好，包括各种各样的门应该是怎么打
1: 对，怎么
0: 开
1: 打开
0: 然后这种插的，这种插的，那么这种插的，然后还有要用钥匙打的，还有各种各样这种滑
1: 是
0: 钮
1: 的，
0: 的。对，有很多可能失能老人来说，平时做一些这个训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然后这
0: 这
1: 边呢
0: 个，
1: 就是一个跑步机、踏车这之类的啦，
0: 踏板
1: 对，
0: 机，
1: 踏
0: 反
1: 板
0: 正
1: 机、
0: 也
1: 踏
0: 就
1: 车
0: 是，
1: 啊，训练的体能训练
0: 对，
1: 的
0: 关于这个四肢可能
1: 对，
0: 都
1: 四
0: 要
1: 肢
0: 动一动。然后还有这个，其实我们旁边的这个设备是比较。

0: 常见的，
1: 对，
0: 做康复的，
1: 康复的，
0: 对对对，
1: 康复训练，
0: 在这儿可以拉伸一下，
1: 拉伸一下，
0: 对，可以扶着走。然后包括我们这
1: 包
0: 边
1: 括，
0: 还有一个专门训练上楼
1: 对，
0: 梯的，
1: 上楼梯的，然后上下，然后让他们做一个上楼梯的一个
0: 这个也是非常的安全啊。
1: 这边都是一个
0: 练腿的感觉
1: 腿部
0: 是，
1: 的训练，腿部的，然后一些老年人腿如果是麻木啊干嘛的，他们会在这里训练一下。
0: 训练一下，也不能让那个肌肉持续的萎缩，也得练一点肌肉出来。然后包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也是训练康复的一
1: 对，也是
0: 个
1: 训练康
0: 仪
1: 复
0: 器，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右边呢，其实我刚才一看，我还以为我说我们这儿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来玩吗？后来吴书记解释说，这个其实也是给老年的朋友做训练用的。比如说这个是怎么用呀？
1: 因为有一些是训练他们
0: 哦，
1: 的
0: 颜
1: 颜色，
0: 色，
1: 颜色有一些红色，让它分辨出来。因为这边有一些老年人，让他们分辨训练他们的分辨能力
0: 都给换成红色
1: 对对
0: 啊，或者说把其中几个给换成绿色，
1: 对对，
0: 这个样子，我们就都把它换成红色。我们把它都换成红色，然后这边也是，怎么
1: 对，
0: 样让它这样
1: 让
0: 过来？
1: 对，
0: 这还挺难的，这个，这个还需要想一下，然后再把它这样放过来。
1: 就是训练一些老人的一些手的协控能力
0: 这个是可能让他们系扣子，把这个扣子，怎么样的给解开，然后再让他们挨个的给系回去，然后包括这个是怎么拉这个拉锁。其实这些可能我们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啊，就拉个拉锁就行了呗。但是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或者很多可能这个腿脚不是自己能控制的老年人来说，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包括这些训练的这个设备啊，训练的这些装置啊，其实也都是对于他们的康复啊，或者说恢复来说是非
1: 也
0: 常
1: 比较
0: 好
1: 好的，
0: 的。
1: 应该比较好的。
0: 这个是我们2楼的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这边我们一个空的区域也是，
1: 这边也是房间
0: 哦，也是房
1: 对，
0: 间。
1: 然后我们这里是2楼，然后楼上也是有一模一样的一个设施，
0: 一
1: 都
0: 模
1: 是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就是
1: 一
0: 房
1: 模一
0: 间
1: 样
0: 也
1: 的。
0: 是有这么
1: 房间、
0: 多，床位也是这么
1: 床
0: 多。
1: 位，包括运动的场地都是一样
0: 那我们比如说平时，我们顺着这个电梯下去吧，我们顺着电梯下楼。好，那我们平时比如说老人们在这儿，比如说要做这个训练了，我要做这个楼梯训练了，我要训练训练我腿上的肌肉了，这个需不需要有专人过来指导一下呢？哦，需要刷卡。
1: 对，这边是需要刷卡，因
0: 不
1: 为
0: 对，
1: 有一
0: 这
1: 些
0: 个
1: 老
0: 我是
1: 人
0: 觉
1: 不
0: 得非
1: 给，
0: 常的安全。
1: 不给老
0: 对，
1: 人能进去。
0: 是，我们通过这个楼梯下。要不然的话，他们自己开门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安全。
1: 对，包括电梯也一样，电梯都是要专门的一个门卡才能开
0: 那我们这个整个中心是大概什么时候建好的呢？
1: 我们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是今年才建好，现在还是在一个试运营阶段
0: 试运营阶段。
1: 但是呢，我们养老甲型社区呢，在这边呢是有很多个那个养老的机构有好几个机构
0: 是，然后我们
1: 这里
0: 再
1: 是
0: 把，
1: 其中的一个点
0: 我们1楼其实我刚刚还看到了两个大教室，我们没有来得及逛。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两个大教室来逛一下。其实，1楼我们看到还有两个多功能室，我们先走进第一个多功能室，这是一个类似于做手工的会议室。
1: 对，做手工，然后有一些做活动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比如说呢，昨天我们做了一个西西的一个手工
0: 手
1: 花
0: 工
1: 篮，
0: 课，手工花
1: 啊，
0: 篮
1: 对，手工花篮就
0: 儿
1: 叫一些老年人50岁老年人过来这边
0: 可以学学插花
1: 学
0: 什么
1: 插
0: 的，
1: 花，
0: 这个蛮
1: 学插
0: 好。
1: 花。然后呢，平时呢，我们还可以放一些老人喜欢看的海南熊剧给老人看。
0: 他们可以坐在这里看熊剧，而且这儿又很凉快。
1: 对，然后搞活动啊，平时都在这里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多功能的大教室。我们看到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多功能的大教室，这个跟那个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我首先看到有两个棋牌桌，这个可能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
1: 对，
0: 方。
1: 这是一个棋牌桌然后这里还有很多书籍啊，有一些书籍给老人
0: 比如说这个食疗啊、养生堂啊、漫画说中医啊，
1: 对，
0: 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可以在这儿下下象棋，还可以打打麻将，是不是？
1: 打打麻将。
0: 我觉得这个可能。
1: 然后写书法啊，都在这边。
0: 哦，还可以写书法。
1: 对对对，都可以在这边啊，下棋啊，都可以在这边。
0: 是，反正就是综合的一个活动室嘛，然后老年朋友在这儿也可以交交朋友。

0: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再看一下，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这有俩麦克风，可以在这 K 歌是吗？
1: 对，有些老人比较喜欢唱歌的话，他们就会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开给他们，
0: 可以直接 K 歌，
1: 然后也搞一个娱乐啊。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你看，不光是每天要下下棋呀、聊聊天呀，偶尔唱唱歌也是情绪发泄的一个方式。然后包括我们社区还配备有看到有这个热水机、有指引机，然后包括其实过来过去的朋友，如果渴了的话、累的话，都可以进来休息一下，
1: 是。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带着大家逛到的，我们整个琼山区甲子镇的一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里面的一个概况。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呢，也欢迎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或者您如果家里有这个老人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优惠的，是不是？对，会因为会有一些补贴。那也十分谢谢吴书记，您带着我们这么详细的逛了一下，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镜头交给潇潇了。那潇潇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些大家可能在刚刚的半个小时没有听过的一些内容，来吧。
2: 好的，谢谢，辛苦了宋松，辛苦了吴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潇潇跟着我们的王委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刚刚跟随，请坐。刚刚跟随我们的这个镜头啊，大家看到了我们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整个的环境是非常明亮整洁的。其实对于我们2025到2026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个创建，我们除了在这个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之外，还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这个老年综合服务中心呢，可以是说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3: 对，
2: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和王委员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甲新社区在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我旁边的是甲新社区的两委干部王金珍王委员，王委员先来跟大
3: 家
2: 打个招呼吧。
3: 我是甲新社区的两位干部王金珍，大家好。
2: Hello， 欢迎你，欢迎你。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哈，最开始我们是怎么想的要来创建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呢？
3: 因为说实话，我们社区从2014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服务老年人嘛，因为我们社区实际情况就是老年人确实他比较多，然后以前是就是底子薄，然后基础也差，然后我们也都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说经常上门去看老人啊，替老人跑个腿，这些我们都是有做的。现在就是国家有这个全国就是创建这个全国老年友好社区这个示范点，我们就积极去申请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社区这些老年人多，然后吃饭难、出行难、就医难和精神空的这些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积极去争取，主要就是为了让老年人就是过得更好一点嘛，就是为我们社区的老年人着想。
2: 是，我听说你们创建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最开始先是从那个长者饭堂入手的，为什么想先从长者饭堂入手呢？
3: 因为创建的话肯定是要先了解老年人他最需要什么。那我们也是去入户走访跟开了一些座谈会，了解老年人的需求。然后我们也知道高龄老人啊、独居老人他做饭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可能行动不便，然后
2: 自己在家就不想做了，
3: 对，
2: 就对付一口，
3: 对，对付一口。所以我们就想从吃饭这个问题开始解决。所以就开始成立了这个长者饭堂。长者饭堂建立以来呢，那特困老人他是免费吃的，然后低保老人是2元一顿，普通老人呢他是5块钱一顿。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们给的那个饭菜也是比较好吃，量大管饱，对他们来说就很方便。有很多老人他对我说，就是解决他们吃饭的一个困难嘛。
2: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一个是在这里价格优惠，关键是呢营养搭配呀。很多老人呢，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面他就可能自己对付一口了，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且在刚刚前半段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一个是看到了这个地方的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它环境比较好的一个长者饭堂，但是在我们之前还有一个长者饭堂，现在也是同步在运营的一个长者饭堂。这个长者饭堂呢，好像每天吃饭的老人有很多，对不
3: 对？
2: 对，
3: 基本上能维持到120多号老人左右。因为不只是辐射我们甲新社区，还有周边村居的老人。我们周边很多老人他走路方便的话他也过来，或者是说上街赶集啊他也乐意过来。那今天这一顿饭他在这里打饭他就解决掉了嘛，他就不需要再回去生火啊做饭啊，就很方便他们，他们也乐意过来。

0: 确实是，但是你看，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长者饭堂，老人吃饭有这个补贴，很便宜，特困老人只需要2块钱，平时老人、
1: 特困老人是免费的，
0: 特困老人免费，然后还有一些老人是2块钱，
1: 低保老人
0: 低保老人2块钱，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就是普通老人是5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我也想知道，你看这么低的价格，那我们怎么样来维持长者饭堂的运营呢？
1: 主要是四个一点，说大白话就是政府补贴一点。那我们运营长者饭堂的话，上级的民政部门他有给专项的长者饭堂运营经费，这是我们长者饭堂运营的一个大头。其次是社会捐赠一点，那我们当地的一些乡贤啊、志愿者啊，还有一些出去外出打工的乡亲，他有能力的他就可以给一些捐钱捐物，积少成多嘛。还有就是个人自付一点，就像刚才说的，普通老人最多就是5块钱，那这也是一项收入。最后一点就是企业让利一点，当然这个企业它不是说一些大型企业，就是我们本地的商超，
0: 就是比如说一些粮油啊，或者是里面的一些供应商。
1: 对，我们去跟他们谈合作，就是尽量把那个采购价格压低，就是从各方面都把那个成本压到极致。还有就是我们社区本身它有一些集体经济的收入，我们有那个风和粮油的加工厂，还有那个蚯蚓养殖基地。这些方面收入赚到钱了，我们就会补贴一点到我们的养老服务项目上。所以这也是就是从外部政府补贴，然后内部我们自己也从那个集体经济收入上面给一点，就是两方面结合，所以才能这个长者饭堂就长久的运营下去。
0: 是，就相当于是大家共同努力来让老人生活得更好。
1: 对，
0: 你看这吃方面是解决了，
1: 对，
0: 那在老人生病方面呢，咱们社区有没有哪些措施？
1: 我们下面很近，离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很近，有一个那个镇卫生院。大家看病，老人看病主要是去镇卫生院，那这些老人也都跟镇卫生院签了那个家庭医生的协议，就是签约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家庭医生呢，他会上门给老人做一些体检，比如说测血呀、测血糖啊这些，然后提醒一下老年人就是换季啊这些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然后我们镇卫生院跟我们的卫生服务站也会经常开那个义诊啊，还有就是做一些健康讲座，让老人就是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嘛。
0: 是，像你们看，平时也会有一些省市医院的专家，
1: 对，
0: 下来做一些义诊活动，对不对？
1: 对，会有的，会有的。
0: 就是让老人，就是全方位的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健康问题。我听说好像你们整个这个社区家庭医生签约率是高达90%以上了。
1: 对，
0: 是怎么做到这个数据的呢？
1: 首先，现在健康问题确实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们也会主动上门嘛，上门劝说，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0: 对，比较利好的一个政策嘛。
1: 对，他们没有说没有比较想，反正只要跟他们讲清楚这些政策，他们都是比较愿意签约的。
0: 对，
1: 是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
0: 政策嘛。是的，就相当于很多老人他足不出户，然后就有很多家庭医生可以上门帮他们监测健康。
1: 对，
0: 我还了解到咱们社区呢有一个叫做饭堂加学堂的模式。饭堂咱们都了解嘛，长者饭堂。那这个学堂主要是做什么呢？
1: 学堂其实也是在长者饭堂里面进行的。刚刚那个主持人也带着大家看了那个多功能室，它其实也是学堂的一种模式。我们主要是在老人吃饭的时候给他们讲解一些防诈的知识啊，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政策，就带他们了解。然后比如昨天嘛，就刚好是七夕节，我们也做了一个那个七夕节的活动，就是七夕节我们的节日活动。一开始呢就是给他们从七夕的传说里面引入到我们的抵制高价彩礼啊、减半婚礼，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让老人们更好的接受我们现在的移风易俗的一些政策吧，就是让他们更好的接受。然后在课堂结束以后还会带他们做一些创意蔬菜花束，让他们自己动手动脑，然后蔬菜也能吃，他们也能带回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0: 是，我上次呢就是有来到我们社区也实际探访过一次，当时刚好是有一个那个手工的活动，我是看到有很多的老人，然后有志愿者带他们一起做手工，还有那个爱心餐，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老人他们就是感受到社区对他们的关怀。
1: 对，因为不仅说是要吃饱嘛，那精神上也要满足他们嘛，因为很多老人他在家的话他可能就无聊，但是来这里参加活动又可以回去。

0: 是是是，
1: 开开心心的过一天是吧？
0: 对，我还听说咱们社区呢是成立了一个老年人协会，它这个协会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老人聚集起来，然后有什么作用呢？
1: 它其实说是协会，更像是说老人自主管自己。那个协会我们是2015年9月成立的，主要是吸纳一些低龄的老人，然后比较健康或者是在当地比较有威望的老人，就让他们自主管自己嘛。参与到我们社区的事务里面来，我们会跟那些老人协商啊，比如说今天饭堂开展活动，他们想吃什么样的饭菜啊，想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内容啊，
0: 就是大家可以坐下来一起商量的。
1: 对，就是让他们有那个参与感。
0: 是，就相当于老人他们自己管自己了。
1: 对，自己管自己。
0: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像你们平时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特别难沟通的一些老人，然后你们是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沟通呢？
1: 难沟通其实就是可能他们不了解政策，反正主要就是上门跟他们好好讲，用大白话讲，一次不行那就多次嘛，总是能拿下的，总是能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的。
0: 就是一般像很多老人，只要是跟他那个讲得通的一些那个政策呀，然后跟他用比较接地气的话跟他们沟通，应该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沟通的。
1: 比较好沟通，因为我们其实在这里工作也久了，很多老人他不是不愿意配合你，只是他不太理解，
0: 是
1: 那你跟他讲清楚了，他也就愿意配合，就愿意去做。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同步通过 FM101.8 还有 FM91.6 的调频同步的来收听，大家也可以实时的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直播哈，看到我们的内容，也可以在下方互动留言。刚刚我也有看到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点赞，同时也有很多朋友问我们是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海岛欢乐颂潇潇和颂颂是来到了我们甲子镇的甲兴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除了探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之外呢，也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甲兴社区是在2025年的时候入选了2025到2026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名单，所以也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老年友好型的这个社区具体是如何打造、如何创建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王委员哈继续来聊一下，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数据说咱们社区养老服务综合满意度是达到了92.3%，这个满意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咱们社区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怎么做到这么高的满意度的呢？
1: 其实你要说做法的话，就是用心用情嘛，这是比较官方的话，反正就是努力去做，站在他们立场上考虑他们的事情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有一个那个市级服务网络，说白了就是社区工作者加网格员加志愿者加亲属邻里的这市级网络。然后社区工作者呢就是大面上的事情，那网格员呢就是重点关注他们自主网格辖区内的那些老年人，如果有需要的话就马上帮他们解决嘛。那志愿者加亲属邻里呢就是邻居嘛，多平时多照顾那些老人，多关心一下他们，就是这四级服务网络，其他的也没啥，
0: 就
1: 是
0: 用心
1: 用心
0: 用
1: 心。
0: 之前胡书记在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他也就是聊到哈，说你们社区的很多工作人员就是非常非常细心，比如说今天有个王阿伯，他可能平时这个点出来遛弯，但是呢他今天没有出来，然后你们就特别了解他的情况，就会到他家去看一看他是什么情况，没有出来遛弯是不是生病了还是怎么着，应该社区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吧。
1: 对对对，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他这个点到来，比如说我们长老饭堂嘛，那这个点他该来打饭了，他没来，那你肯定要上门询问一下，看一下他是什么情况。那如果节假日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但是平时他应该这点过来的，那我们发现他没有在，上门嘛，我们周边的这些村也比较近，我们骑着小电动就到了，上门问一下，喊一下，他在家的话他就应我们，看一下他，确认一下他的身体情况，这样比较方便，也比较我们更好的了解他们嘛。
0: 对对对对对，家人也比较放心。
1: 对 对, 对。
0: 我还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社区集体经济从几乎为零，然后发展到去年年收入有21.8万元。刚刚你也说到这21.8万元，除了就是可能我们这个社区运营的一些收入，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企业这方面的产业的收入，是吗？
1: 对，我们社区有一个风和粮油加工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蚯蚓养殖基地，这些收入我们也会用到我们那个养老服务方面，那主要是用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长者饭堂的一些运营补贴，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综合养老的一些设施。

0: 设备维护跟一些活动经费。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给那些特殊困难的老人帮扶，给他们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比如说给他们家里面的厕所啊添加一些扶手，然后有需要轮椅的话就给他们买一个轮椅，然后一些拐杖，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的那个紧急按铃，安装在他们床头，就是
1: 有需要的时候，
0: 对对，有需要的时候就方便他们使用嘛。
1: 嗯。

0: 我们一股脑的都给他安排上。
1: 甚至我看到就是你们的那个服务，还有一些包括路面硬化的一些内容，是吗？就是让老人出行呀，会更加的方便。
0: 对对，现在基本上大路都已经全部
1: 硬化
0: 完成了，然后路灯，暗一点的地方也都安排上了，都是用我们的那个工作经费嘛，该补充的就补充，该加装的就加装，反正就是尽量的让老人他的生活环境更舒适一点。
1: 是是是，那接下来社区就是在服务老人这一块还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0: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入手吧，一个是医养结合，现在老年人他的身体还是比较，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我
1: 对
0: 们
1: 对
0: 就
1: 对。
0: 打算从那个长护险入手，想在社区做一个那个长护险护理的一个示范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引入那个智能穿戴设备，还有一些智能监控系统，就是让我们那个服务更及时、更智慧吧，更智能嘞。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把我们的饭堂、学堂一些经验推广到周边村居，就更好的为老人服务嘛。反正主要诉求就是这一个，更让
1: 是。
0: 老年人更好的生活。
1: 是，因为我们的王委员呢，他非常年轻，然后在我们基层工作也有很长的时间了。像之前福书记就是也聊到哈，咱们社区老人的满意度这么高，做了这么多的一些工作，也获评了很多国家的一些荣誉，都离不开他们干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服务社区的居民，服务这些老人。那像您平时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老人，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老人的话，就是有一个脱贫户老人，他子女都在外务工或者是务农嘛。基本上我们每次上班时间去他家，他都是一个人坐在家门口。每次看到我，他们就很激动，就拉着我的手，然后跟我
1: 聊
0: 聊
1: 天儿，
0: 天，对，然后说一下啊，有段时间没看到你啊，这几天怎么都没看到你啊。然后如果他们有什么需求的话，比如说帮忙做一些家务小事，我也会顺手就做了。比如说帮忙提桶水啊，因为老人嘛，他腿脚不方便，帮忙提桶水啊，然后扫个地啊，这些都是我们会做的，就是力所能及的吧，帮他们把小事做好，就是这样的。
1: 是，因为很多都是在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哈。
0: 对
1: 那
0: 对。
1: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最后呀，王委员，如果说，让您来形容一下你心中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您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你要我形容的话，可能就是有温度的家，因为我觉得友好嘛，就是要让老年人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爱关心，然后不是一些冷冰冰的设施啊什么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去关心他、照顾他，然后站在他的角度上体谅他，就是非要说的话，就是有热饭吃，然后有他的朋友，然后有我们的关爱，然后有社会对他的关怀，这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嘛，大家庭。
1: 是，真的是说得太好了。从一顿饭到一个温暖的家，我们的甲子镇甲新社区通过数十年的实践，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探访甲新社区，让大家感受到甲新社区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做法，走出了一条甲新之路。甲新社区呢，在2025年是入选了2025到2026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区的创建名单，那我们也希望呢，甲新社区能够荣获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希望拿到这份荣誉的时候哈，就是大家能够跟着他们，能够一起享受这份喜悦。那同时也希望我们甲新社区在之后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做法，实实在在的服务老人，让老人感受到一些温暖，晚年的幸福。那今天海岛欢乐颂的这一场特别直播到这里也就跟所有的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收看。在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去到更多的社区去探访，让大家感受到老年人实实在在的晚年幸福。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

0: 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谢谢。
10: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0: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0: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12: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 这都是海口。

0: 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手机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农历7月初8，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每一天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从容，不被外界的喧嚣所扰，专注目标，稳步前行。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么气温在24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呢风力在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到9级。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哈，这是来自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啊，还是见证亲朋好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等等，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哈。那么只要你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再把文件啊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发送到电子邮箱，这个邮件标题上要备注上戒烟故事，邮箱号码是604543555@qq.com， 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那么征集的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底，那么作品也将会经过专家的评审评选出奖项哈，获奖的朋友呢还会有相应的一个丰厚的奖励，那么优秀的视频呢也将会在全平台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之后呢，后台将会自动为您回馈呢有关本次

0: 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的规则和内容，欢迎大家去踊跃投稿这一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
1: 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好了，那么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新闻速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8月19号，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南省“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专场上，海南省教育厅的主要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海南将会新增7万个公办的普通高中学位，力争3年内全省薄弱学校全部摘帽。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海南将通过提质扩优补短板，回应老百姓对优质公平教育的期盼，大力实施优质基础教育学校引进扩优工程、薄弱学校提升行动，力争3年内全省薄弱学校全部摘帽，主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稳步把公办园在园幼儿园占比提高到60%。推动超过70%的县市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认定，新增7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持续拓展集团化办学覆盖面，实施新一轮好校长好教师引育工程。8月19号，记者从海南省演艺集团了解到，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于10月30号到11月8号再度回娘家海南，开启呢新一轮的驻场演出。据了解呢，本轮的驻演呢延续双城联动模式，10月30号到11月1号，剧组呢剧目将先赴琼海大剧院演出，随后转场海口。11月4号到11月8号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持续现演，目前3部作品的演出门票已经开售，市民游客呢可在琼海大剧院、海南省歌舞剧院微信公众号以及大麦网猫眼购票。8月19号由海南、广东两省医疗机构共同建设的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项目顺利封顶，项目计划于明年底建成投用。

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落下帷幕。海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三支参赛队伍从全国数千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三项一等奖。据了解，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权威赛事之一，已经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竞赛排行榜，是高校学科竞赛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近日，从8月19号举办的海口市秀英港片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货运及客货滚装运输功能的调整，海口市秀英港片区将破解长期存在的港城交织矛盾，推动滨海公共空间全民共享。在空间

0: 治理层面，秀云港的大宗货运业务将有序迁移至马村港区，释放城市主干道的通行能力，消除港区生产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达成货运外迁、客运提质、港城融合的发展效果。货运功能退出之后，片区珍贵的临港土地与海岸线后续将布局高端产业载体、城市绿地、滨水廊道、文化活动场所，打通海口湾西段滨水空间断点，补齐青海公共空间的短板，把传统生产岸线改造为生态岸线、生活岸线和景观岸线。8月19号，货船星辰大运号从三亚南山港起航，驶往越南。这是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正式对外开放之后，首艘从该港区出境的国际航行船舶。据了解呢，2026年7月3号，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海南海事局的正式公告，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莺歌海港区、清水湾港区同步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其中南山港区由南山、红塘两个不相连的岸段组成，拥有货运、滚装、石油专用码头泊位，可满足货运、油品运输等国际船舶的作业需求，口岸功能是更加多元完备。8月18号，昌江黎族自治县与中国水产有限公司座谈交流，并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深化渔业的产业合作，共同推动该县现代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双方围绕陆基水产种业基地、海上养殖以及陆基配套保障服务基地三大板块开展合作，推动形成陆海统筹、种养衔接、加工配套、产销协同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助力地方产业升级、就业增收和渔民转产转业。继续关注海口。近日，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海南时代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据了解，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已经在今年4月落户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依托其链主的效应，目前园区正在加速地吸引储能、光伏、充电基础设施及绿色低碳技术服务等上下游企业的集聚，逐步构建起以宁德时代为核心节点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近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关于规范不动产登记中介服务及抵制相关不法行为的公告，进一步营造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强化不动产登记中介服务监督，抵制违法违规代办行为，切实维护经营主体和群众的合法权益。海口市住建局联合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正式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了物业服务专席，通过整合全市住建部门的专业力量，构建专业受理、市区联动、闭环处置的物业诉求办理新机制，实现物业疑难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专席服务时间为每周三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5点半，法定节假日除外。近日呢，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发布通告，启动2026年第二批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核发工作。此次龙华区规划零售点位总量不超过21个，分配至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各7个，禁燃区内不予核发许可证，将通过公开抽签方式确定经营资格。申请集中受理时间为8月24日的上午8点半到12点，预期将不再受理。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呢，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有关海口三港停运的温馨提示。受到热带的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8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4点钟起正式的停运。指最后这个停运的时间16点，也就是指最后的发船时间，请大家呢至少提前一到两个小时呢到港检票。预计呢停运将会持续到8月21号的早上，也就是明天早上，具体的复运时间呢根据气象情况再定。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过海。那么因为停运造成的不便呢，敬请过海的司机旅客谅解。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0898-9693-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0898-3168-4464 3168-4464，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市民服务热线12345。再次的提醒大家，海口三港，也就是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会在今天下午4点钟起停运，持续到预计是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具体情况根据气象情况再定。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嫦娥火箭的消息。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的2026年8月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的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海南省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专场双选会，将于8月21日在海南科技馆风雨连廊举行。据了解呢，今年海南作为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的试点省份之一，依托学会科技场馆、科技期刊、国际科技组织、企业及园区科协等多方资源，统筹发布首批226个优质见习岗位，其中科技见习岗位是104个，科技职业体验岗位是122个，涵盖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五大类岗位。双选会呢，采取线下专场洽谈加线上同步招聘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现场呢，将会开展呢岗位的宣讲、简历收取、一对一的面试等环节。另外呢，本次的科技见习计划的招募对象为2026年应届的毕业生，以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见习的周期为3到12个月。科技职业体验活动面向高校在校大学生开放，累计体验时长不少于20个工作日。那么在见习期间，省项目管理办公室统一为见习人员开展体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各见习单位将发放基本生活补贴，见习期满考核合格者将获得见习结业证书，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不视为就业，见习期满后可按规定参照应届毕业生享受有关的政策。据了解呢，双选会前已完成用人单位组织对接和高校的宣传动员，省内的各个高校通过官网、公众号、班级群等渠道推送岗位信息，引导学生提前完成智慧科协见习系统注册及初审。根据工作安排，双选会现场双向洽谈后，用人单位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意向学生的线上邀约、上岗确认，经省级复核公示名单后签订见习协议，统一组织岗前培训后正式的上岗。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即将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那么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的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在广告宣传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

0: 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3: 等一下，哎呀，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飞。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呢送上我们的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在节目的伊始呢，依然是要为大家呢送上我们的首页推荐哈。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那么不管是戒烟成功的

0: 过来人还是见证亲朋好友戒烟的亲人朋友市民都可以参与哈，只要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再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上再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邮件标题呢备注戒烟故事，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60454-3555@QQ.com。征集呢将会截止到9月底，作品也将会经过专家评审呢评出奖项，获奖的朋友也将会获得相应的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在全平台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欢迎大家来踊跃投稿。
1: 主播说安全，
0: 下半时段的伊始的第一个板块依然为大家带来呢我们的主播说安全这个板块的内容哈。主播说安全呢依然是关注到我们的大小朋友们的一个暑期的安全，当然这两天呢因为这个热带低压的原因呢，这个导致的这个暴雨不停，很多朋友们都已经感受到了。那接下来再和大家先来唠一唠这两天的导致的影响，尤其是今天的哈，早上出门的时候，朋友已经昨天看到天气预报，应该感受到了。昨天在主播说安全也和大家聊过，这种呢防范灾害性的天气的第一件事，所有的都是就是先看天气预报。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53的时候变更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南海的热带低压影响呢，咱们海口市过去的6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4毫米，预计未来的12个小时之内，海口市的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龙桥镇、龙泉镇、龙塘镇、云龙镇、灵山镇、眼峰镇、三江镇仍然将有这个80到12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呢将会有50到80毫米的降水，建议呢相关单位和人员呢做好防范的工作。另外呢，海口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0点呢又发布了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哈。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市呢今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将会达到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建议呢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工作。那么同样呢也是在提醒大家哈，那么在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的天气之下，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自己今天的出行计划安排。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员啊要留在房屋抗风能力较好的室内，关好门窗。第二呢，户外的人员啊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第四呢，切断危险的电源，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呢建筑物资。第五呢，机场、高速公路、水上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保障交通安全的措施。第六呢，相关水域的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舶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开始的时候和大家提醒过哈，海口三港，也就是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

你看这一下子就没记住咱们海口的三港的停运的一个相关情况啊。咱们的海口三港呢，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秀英港是距离海口市内最。

0: 最近的啊，我总把它忽略掉哈。海口新云港、铁路南港和新海港三个港口呢，在今天下午4点钟就正式的停运，停运的时间是到明天的早上，当然具体明天早上什么时候恢复呢，请大家随时随地的关注咱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呢你购买船票的会发来的短信通知。如果有问题呢，大家拨打呢新海港、新云港的客服热线0898-9693-666，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3168-4464，0898-3168-4464。或者呢，这些号码都记不住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市民服务热线12345就可以了哈。啊，记住，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影响啊，海口三港也是在今天下午4点钟就正式停运了。如果有过海需求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42，啊，距离下午的4点钟停运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要想要进，这个渡过琼州海峡进入咱们广东省境内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开始买船票过海哈，啊，否则就要把您的出行计划延期一下，到明天上午复运之后，啊，复运之后的一个再安排自己的出行。正是因为今天热带南海热带低压已经从文昌登陆到今天，然后穿过呢这个咱们海口临高澄迈到北部湾，到今天晚上将会进入北部湾哈，所以呢今天那个局部地区的暴雨的情况，短时强降水，刚才也说了，海口之前呢也发布了这个雷雨大风的一个黄色预警信号，还有伴有着雷电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今天的出行计划安排尽量的少出行，关好门窗啊，做好出行的计划。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哈。今日关注板块呢，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依然是这个设置成为财经观察内容和热点话题内容。今天先来看财经观察，首先观察呢，第一个呢，就是曾经咱们海口的骄傲啊，但后来呢，这个咱们岛内呢开始这个禁摩啊，之后呢越来越禁摩，越来越扩大范围之后呢，新大洲呢也是离开了海口啊，大家一说就大家都明白都知道这个哈，新大洲曾经在海口呢非常知名的摩托车生产商哈，新大洲 A 股票代码000571，2026年啊这个一季度的净资产为1058万元，2026年中报预告亏损继续扩大，眼看着净资产要变负值，可能被 ST 连续亏损8年，累计亏损新大洲呢是亏损超过23.8亿元啊，亏损23.8亿。前些日子呢，新大洲 A 呢发布公告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大连和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和宜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南京兰普城新材料有限公司15%的股权无偿赠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兰普新材料有限公司。 那么蓝浦呢是成立于这个国家级开发区南京。

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主要产品啊为高功能性的聚酯薄膜，优势产品如反射膜、瓷白膜等都是处于行业内的领先的制造水平的。它的客户涵盖的也都是国内的大牌哈，华为、小米、京东方、三星、LG、TCL、海信、创维、索尼、长虹、康佳等等这些国内外的知名品牌。那么无偿受赠之后，新大洲 A 呢预计呢归母净资产增加的 1.17 亿，这是今年以来呢大股东对深陷债务危机的新大洲 A 的又一次输血哈。此前呢大连和生已经向公司提供了最高6000万元的无息财务资助。当然利好消息下呢市场却是不领情的，那近日呢新大洲 A 的股价是连续走跌，收盘分别下跌 9.35% 到 4.8%、连续的一个跌跌不休啊。再来看呢这两日的独角兽上市之后这个特别牛，很多朋友们说这个中都想中一千的，那就是机器人龙头科技宇树科技。相信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哈，刚刚我还查看了一下，在今天上午的收盘价已经降到了700多块哈。但是呢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宇树科技呢在科创板上市开盘价就达到了1100元。我记得前两天节目当中说这个中签价是105还150来的，你想想这个价格增长多少倍，这个神的十倍的价格呀，中一千就出。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哈，这个网上大家都在预测说只要能中一千，这个中签只要能中签，纯预计这个净利润将会达到20-30万哈。宇树科技688836，这是它的这个股票代码，开盘价每股1100，上市即巅峰啊。但是呢对应的估值动态市盈率啊也是一度超过800倍哈，宇树科技创始人的身家暴增。但是很多时候呢这股市代表的身家暴增那只是一个纯数字哈，因为你要真正的要卖出去股票落袋为安，真正提现之后呢才是真正的身家。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股票价值就像宇树科技，我每股价值1100元，那宇树科技的创始人不得多少钱啊，那实际上真正不可能有那么多，只是估值而已哈。当然打新中签这一单净赚超40万，这也是历史罕见的哈。所以说在前些天当中啊，真是全国人民沸沸扬扬都希望能中签哈。在昨天宇树科技举办的上市后的答谢午宴上，这个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清星、红杉中国创始人沈南鹏以及知名歌手都露面哈。但是呢隔夜呢美股的科技股重挫，美债的收益率飙升压制了全球的科技股的估值，港股市场的受影响是更为直接，不仅仅是港股的机器人板块哈，其他的 AI 产业链也都受到情绪的传导。所以呢这个8月19号的 A 股和港股的机器人概念股全线大跌，上尾新材跌了超 18%， 尾风光精密跌了超 15%， 绿地斜波、长盛轴承、浩智机电等多股都跌过了超过 10%。港股的市场呢刚上市不久的来福斜波呢也是跌过了超过 14%， 优必选、越江、埃斯顿呢都是跌过了超 10%， 乐动机器人超过 6%， 沃安机器人跌的也是超过 8%。 那么截止到19号的收盘呢，宇树科技的股价呢发行价是上涨了 460.34%， 成交额 231.6 亿，换手率达到 85.28%。看来很多朋友都通过这个宇树科技发行上市之后都赚到钱了哈，因为这个换手率达到 85% 以上了。科创综指收于 1954.02 点，跌幅 7.16%。 虽然短期遭遇调整，但是多家券商仍然是看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中长期的前景哈。宇树科技呢上市作为行业的一个重要节点，募资扩产将会带动上游的零部件的需求，展望后市呢模块板块也将会走向分化，投资主线聚焦已实现了供货具备订单验证的产业链的环节。作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呢上市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哈。那么谁将会是下一个宇树科技呢？据不完全统计呢，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已经有18家具身智能企业有上市的动作。

一边是头部企业的排队上市，另一边是新公司更快的被资本推过独角兽的门槛。那么 IPO 端呢，这个智源创新、重情机器人、智平方都在推进呢港股的上市进程，乐聚智能、云深处呢是推进 A 股的上市进程。然后再看融资端呢，仅在今年的上半年，星海图、逐季动力

接下来热点话题啊，来关注一下海口哈。咱们海口目前呢，这个抢抓建设的黄金季，一批项目啊，迎来新的进展，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这些重大项目的推进工作情况。因为重大的项目一般都是连着经济发展，一边也是连着民生保障，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压舱石哈，更是咱们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那么三季度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一个攻坚期，也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哈。那么今年的第三季度，咱们海口哪些重大的项目正在迎来新的进展呢？首先来关注江东新区。江东新区呢，这个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这个基地项目呢是咱们省重点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一栋呢批量伤员救治中心、应急救援病房和一栋科学教学科研中心，规划设置的床位呢是有300张的。投用之后呢，将会有效的补强海南危急重症诊疗与创伤救治的硬件短板，全面提升处置这个重特大突发事件医疗救援能力。另外呢，教育配套呢也是在同步完善。海南中学小学部的项目日前已经取得了施工许可证，正式启动建设。这个项目呢在江东新区的 CBD 的南片区，将和已经投入使用的海南中学初中部深度联动，资源互通，共同构建一个优质连贯的基础教育体系。项目整体的校园绿地率高达 39%，建筑也达到3星级的绿色建筑标准哈，建成之后呢，将会让这个片区的适龄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资源。再看产业项目方面，省重点工程中海油的深海能源开发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近日完成了全部的竣工验收，进入了交付筹备阶段，首批员工呢已经在8月8号入驻办公了。这个项目呢是位于西海岸片区，总建筑面积 25.14 万平方米，是中海油呢在海南及办公、科研、实验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投用之后呢，是可以满足3600人办公的哈，加速海南的海洋能源领域的人才、技术、产业的深度融合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储能技术海南共享实验室，目前装修工程已经在美安生态科技城新城开工，这是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这项目建设仍然是热度不减哈。建成之后，它呢将会成为省内储能领域及检测认证技术研发产品试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平台。还有呢，来自美兰机场方面，美兰机场的国际机场货运机坪扩建工程项目，土石方和地基处理工程近日也通过了分部的验收，为后续的道面结构大面积施工打下了基础。这个项目规划设置了8个 E 类的货运机位，建成投用之后呢，将会大幅度的提升美兰国际机场的全货机停放、货运航班中转的一个保障能力哈。那么项目的加速推进啊，当然离不开我们的精准的服务保障啦。像江东新区管理局为每一个在建的项目都配备了1对1的专员，及时协调解决施工当中的堵点、痛点、难点哈，确保项目建设的零障碍。海口国家高新区呢，也是持续升级企业秘书的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做好呢全周期的服务保障，推动在建项目的加快建设、投产见效。新项目孕育新希望，大项目呢是带动大发展，海口呢也将会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强化精准服务，全力解决我们目前在建项目当中推进当中的堵点和难点哈，能够推动项目呢加速落地，高效推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呢来赋能全海口市的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呢都能够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守护被启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局长江嘉文。江局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局长。
0: 今天呢除了江局长也包括其他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

0: 各镇的管理所的负责人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其实呢，说到米兰，可以说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关键节点。
1: 对，
0: 所以涉及到自然资源与规划，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1: 嗯，
0: 尤其是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节点，啊，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围绕着资规方面，今年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在推进呢？
1: 今年呢，我们聚焦今年是一个乡村振兴，转化一年，就是从乡村振兴到叫扶贫脱困到乡村振兴转化这一年。那么这里面我们比较聚焦的是一个村庄建设，就是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的这个扶持扶助，还有一个就是城市更新。这也是国家近期，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就是进行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聚焦一个非粮非农，非粮非农这个事项呢，既考虑到了这个东西涉及到了国家战略，同时呢也涉及到，百姓的这个切身的利益，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要做大量的一些的工作在里面，主要聚中这些。
0: 对，因为美兰区其实从整个空间格局上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对吧？刚才您说到几点，比方说城市更新，包括自贸港产业基地，包括空港经济的发展等等。所以说这方面呢，就考量我们自规部门的这份智慧和力量。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咱们广大市民，还有记者的调查啊，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呢，面对面进行一个探讨。首先呢，说到这是灵山镇林昌村委会南仔村的一户这个农户，他们家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什么呢？一直住的这个房宅啊，因为靠近这个河道，所以说呢，年久之后出现下沉。不过说来呢，村里也特别的关心，于是呢就很快就拨付了一块地啊，给这家人啊，希望呢能够建新房安新居。可是呢，后来又发现哈，这房子呢它不具备建房的要求，哪里不具备，又怎么能够圆了这家的安居梦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灵昌村委会南仔村村民林先生向叶政纠纷反映。他家现有住宅紧邻河道，受地理环境影响，地基出现沉降，已不适合在原址上拆除重建。一家七口居住拥挤，急需新建住房。
3: 虽然我家居住条件的话，我父母是说住以前的稻谷房改的那个小瓦房里面，我家一家七口人也是住在一间小平房嘛，我还有一个哥哥也是住在一个十多平方的小平房，目前说居住条件是。有点紧张。现在这个房子的话，地基是下沉，房子四周开裂，现在是属于严重危房。现在像平常刮台风、下雨的话，都有随时有倒塌的风险。这边是希望政府部门的话，能够及时帮我处理这方面问题，让我，还有报建手续的话，重新帮我做好，让我重新住上盖上新房子了。
2: 在林先生家中，记者看到房屋墙面、地面以及围墙均出现多处大面积裂缝。地面沉降痕迹较为明显，房屋整体结构受损严重，仅靠简单水泥修补、临时加固无法消除安全隐患。林先生告诉记者，为解决住房难题，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为他调配了一处175平方米的宅基地。可当他依规申请农宅建房报建手续时，却被相关部门告知，该地块当前按水田管控，不具备建房要求。让林先生难以理解的是，该地块近20年没有耕种，已不具备水田耕种条件，用地定性和实地情况存在不符。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住房难、报建难的问题并非林先生一家，村内多户村民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其他村民也向记者倾诉了一家人挤住老宅、建房无地的难题。
4: 我回到平房，你到哪里呢？行的路会行的路会挺乌，搭地给囤路给捞给，所以就搭路比难了。所以只上的话，人真好，人只上了。前几家把个路打完回来了，我那压的路疏通，我一不路起要要右拖，路起给要右拖，路起要右拖，一路在路右拖还是不回了。哎，路不地不路嘞，不路往个哪？路不拖，一下一路一下一下死了，给路迷了啊！ 那不得了，那得了老个腰。

0: 人家给送煤瓦的，你得给搞的。
1: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随着村内婚育人口逐年增加，村民家庭规模不断扩大，原本老旧狭小的老宅早已无法承载大家庭的居住需求，村内住房缺口越来越大，居住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缓解拥挤的居住困境，此前有村民自发搭建临时房屋扩充居住空间，但这些临时搭建的建筑均属于违建，大多尚未完工就被统一拆除。目前村内既没有闲置建设用地可供调配，合规地块又因用地定性问题无法正常报建，村民几代人挤在老宅中，甚至有人常年居住在临时集装箱内，居住条件较为艰苦。村民多次向各级部门反馈诉求，期盼住房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
2: 我们都不知道反映多次，我们打1235都不知道打多久。去年的时候我写信给市长，然后美兰区给我下那个文字，如果真的村庄的规划地很大的话，他们也不会说去占用农田，老百姓根本不懂这些嘛。
1: 安居是民心所向，也是百姓最真切的期盼。目前南仔村村民房屋险情持续存在，建房困局迟迟未能破解，村民何时能修正不符的用地定性，顺利办结建房报建手续呢？辖区内类似历史遗留建房难题还有多少呢？群众期盼相关部门能够主动靠前，实地摸排研判，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和村民刚需，优化处置方案，打通审批堵点，切实回应群众安居诉求，早日化解基层民生难题。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4: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看完这条短片呢，我想您肯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林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道非常经典的涉及到自贵的难题。
5: 是，
4: 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能够满足基层的民生保障，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规划管控红线是碰不得的。
5: 是，
4: 这个您了解吗？
5: 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碰到很多。老百姓的诉求其实是蛮朴素的，他就是说你告诉我这个地方能不能建，
4: 对，
5: 可不可以建，为什么不能建。其实他问的这个几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基层工作当中应该更朴实的告诉他们因什么不能建，不要讲太多的什么这个那个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是经调查呢是长期并没有耕作，
4: 是，
5: 但是呢我们因历史一些原因啊，我们的村庄规划编制有些滞后，那么这几年通过大力的整治以后呢，全市的村庄规划基本上已经成型，并且报批这个备案了。但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村庄规划的界限和我的这个农田的界限，和我的生态环境界限有打架。三条线打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个原则，第一个，在适合做农田的情况下，我们的规划，我们的村庄规划应该优于这个农田，避让农田去做规划。但是像这种长期没有耕作且是比较贫瘠的土地呢，那就不适宜把划入这个农田的范畴里面去。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要进行把这个线给解开。解开以后我们通过动态的调整进行给它进行路段系统。那么像林先生这个情况呢，我们所了解到是存在报建过程当中存于一些水田，
4: 是
5: 一个农田这块。那么我们这里想就是说，这个进调查土壤检测没有做是符合相当的情况，那么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年度的这种农田界限调整的范围内去。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也积极的协助他做一个零跑动系统去报建。在这过程当中可能还要涉及到村庄规划，但总的来说像这种需求我们也需要各方面去跟这个村里面的村委会村干部门进行积极宣传。毕竟在审批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应该清楚的去认识到这三条线该怎么去区分，同时做好指导，免得产生一些误解。
4: 您刚才说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如果是确实它虽然性质上比方说它属于水田，但是呢它长久以来也没耕种，
5: 对，
4: 一直荒废，
5: 嗯，
4: 它是有可能啊转化成性质满足我们 老百姓的这一份安居的要求。
5: 对，
4: 那像这块地是不是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进行一系列的科学的研判，就它的性质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改变性质的要求。
5: 嗯，我们现在从国家的这个指导意见上来、
4: 嗯、
5: 来看，
4: 嗯，
5: 对我们美兰的这个农田的保有量，
4: 嗯，
5: 是10.8万亩这个农田的保有量、
4: 嗯。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这样的一个零星地块，我们进行核实以后呢，如果土地出现的盐碱化、
4: 嗯、
5: 或者钙化这一列、
4: 嗯、
5: 这一系列不适合耕种或者耕种的成本改良的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会主动调出。
4: 嗯，
5: 但是调出的情况下是保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别地方就把优良的调进来，
4: 进出平衡。
5: 对，这样能变成是既适合耕种又不影响村庄的发展。
4: 嗯嗯嗯。
5: 这个村民的报建、
4: 嗯，
5: 就一系列的情况。对
4: 对，也就是说，林先生提出的这份要求是有望能够得到实现的。
5: 嗯、是是是。
4: 好，咱们呢有一个问题，
5: 嗯，
4: 上升到一类问题。
5: 嗯、
4: 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前几年，政府部门针对村庄的规划做了大量的工作，
5: 嗯，
4: 其实现在呢已经看到成效了，而且效果非常的显著，但是呢难免会涉及到一些边边角角的问题。
5: 对对对，
4: 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
5: 对，
4: 怎么能够让它更精细？
5: 根据我们前两周到美兰四个镇区调研、
4: 嗯、
5: 这样的村庄规划其实当时在做的时候啊，确实有些时候界限的问题，
4: 嗯，对，
5: 确实也是有点就是比较毛躁，就毛边有些毛边。但是在过程当中，其实四个镇的领导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也启动了这个叫做村庄规划的动态调整，
4: 嗯，
5: 把有些房子的屋角在村庄规划外的，
4: 嗯，
5: 把它包进来，
4: 嗯，
5: 把哪一些是适合耕种的这些东西又避让出去，
4: 对，
5: 逐渐调整。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定时间。但总的来说嘛，我们的村庄规划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大风向大路已经没问题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需要一种绣花针的方式，的工作态度，逐渐的把这个东西修补回来。那么不影响报建。同时呢，在如果说村庄规划已经把它纳进去的话，我们还采取了一种叫做在这审批上呢，有一种叫承诺制的方式进行处理。
4: 嗯，
5: 就是说我村庄规划标准，但是我需要在报建或者说需要在审批环节上需要一个时间。
4: 嗯，
5: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百姓的这个报建的需求又比较迫切，同时又是刚需。
4: 嗯，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允许你先进入领保证系统，
4: 嗯，
5: 然后进行这个报建，同时呢，后面再做。
4: 嗯，
5: 总之这是两条腿走路。
4: 嗯，
5: 互相不是说。不是说是一个并联去处置、
4: 嗯、
5: 而不是一个串联。
4: 嗯，好，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领跑动的系统。
5: 嗯，
4: 配合刚才您也说到的这种承诺的手续。
5: 嗯，
4: 其实总的要求就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能够办事办得更顺畅，
5: 对，
4: 我们的效率变得更高效。
5: 对，
4: 但是呢话又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延展一下、
5: 啊、
4: 对于不少的一些老百姓，尤其是上一点年纪的朋友，
5: 嗯，
4: 他们可能确实就像刚才那位老阿婆反映的一种心声、
5: 嗯、
4: 是大众的心声、
5: 嗯嗯、
4: 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建、
5: 哎、
4: 我建了之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拆、
5: 嗯、
4: 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主动的靠前。当然了，这个绝对不是资规一家人部门的事情，
5: 对，
4: 这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村镇的工作人员，各个其他的部门，就怎么能够给老百姓做好这一份事宜，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具体的回复，这份高效怎么保持？
5: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刚开始的前期是有一些卡壳，但是现在跟我们就秩规啊，四个镇呐、啊，
4: 嗯，
5: 其实包括农业农村，
4: 嗯，
5: 其实已经形成了合力。尤其是在您说的这个像阿婆那个不知道怎么报建，甚至他连那个手机怎么操作他不知道，但是咱们镇里面也很好，就是有专门的报建员报建协办员，
4: 嗯，
5: 告诉你我该怎么给你做怎么做，然后哪一些出现什么的问题，需要什么图件，需要什么样的情况，
4: 嗯，
5: 去补的材料，哎，他所有东西就联动起来。
4: 对，
5: 其实我们就希望的是说，在尤其是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啊，给村民市民给的是一份简单的清单、
4: 嗯、
5: 像抓药方一样，只。

0: 几味药，但后面怎么煎、怎么煮、怎么处理，那是后我们后面的经办人员、我们的行政人员去处理的，
1: 好，
0: 而不把这些问题前置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哦，我只要搬去肯定能办成，办不成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做成，那这个事情是的，他们才会对我们有信任感嘛。
1: 好，这位林先生，严格来讲，其实呢事情还是比较紧迫的。
0: 对，
1: 因为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特殊天气，
0: 对，
1: 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这个七口人挤占的这个农房啊，会不会出现一些情况？所以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服务更有温度，哎，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安心？这就需要咱们的速度能够再加一码。
0: 行，
1: 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这是三江镇有一位罗女士，她反映了一个问题，也是极具代表性，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农户啊，他们可能会涉及到，比如农具房。那农具房呢，涉及到农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他们也需要进行一个设施用地的备案，而当他备案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具体什么问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农具房是种植户存放农具、堆放农资、开展日常管户的必备设施。设施农业用地合规备案，直接关系农户的生产经营和切身收入。在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种植户罗女士却被一桩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难题困住手脚。由于2004年集体土地确权错登，种植户的农业配套设施无法正常备案，合法生产身份长期悬空，日常种植经营处处受限。
3: 房子建了好几年了呀，我转过来的时候，我是2013年转过来的，转过来的时候就一直存在的，太复杂了。他们那个资料就是左一次右一次的，要叫我要找村里面呐、什么东西的，就是很复杂，特别特别的复杂。三天两头来找我，要叫我到村上，我说我搞不了的，因为到村上去，我们一个外地人到这边，对吧？村上的人，人家也不会理我们的。
2: 记者了解到，罗女士是从外地来三江镇发展的种植户。2023年流转接手这块园地时，眼前的农具房就已经建成投用。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一桩本该正常办理的设施用地备案，却因早年土地确权登记错误，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难题。2025年10月申请至今仍然无法办结，更让他倍感压力的是，办理备案还需农户自行承担2900元测绘费用。对于靠种地创收的农户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三江镇是美兰区的农业大镇，果蔬苗木种植产业集中，辖区种植户众多，农事配套设施需求较大。记者走访发现，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针对种植户反映的土地确权错登、备案难、办证成本高的问题，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三江管理所作出回应。
4: 这个设施农用地的备案，它是镇政府要来审批，我们这个国土农业是进行联审的，那我们肯定就要负责土地权属的确认。我们已经联系测绘部门了，马上他就会下来，然后我们会组织这个山东前和三江镇村集体，包括这个眼镜塘村委会三方进行指界，我们把这个土地是哪一块是属于他们的，把它分清楚，然后做一个登记公告，就是5个工作日内登记公告，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把这个权属就变更，啊，就变成他正确的权属。
2: 小小一间农具房承载的是种植户一年的生计，连着农村产业的稳定发展。三江镇暴露的历史确权错登、备案难难题，也让大家产生疑问，其他乡镇是否也存在同类历史遗留问题呢？还有多少种植户正在遭遇类似的备案困境呢？种植户期盼相关部门能够在全区开展摸排，建立历史遗留问题台账，同时持续精简备案流程，既守住用地合规底线，又尽量化解农户生产经营难题，让每一户种植户都能安心务农，放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1: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三江镇农业大镇，
0: 农业大镇，
1: 当然了，不光是三江镇，其实就整个美兰来说，在我们海口现代农业这一块承担的这个担子很大。
0: 是，
1: 那好，具体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想呢也是极具代表性。比方说这种设施

0: 施用地的备案。像这位罗女士呢，她的问题出现在了说早年的土地确权登记错误。我理解，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一个回复，其实就是权属不清。
1: 对，
0: 那
1: 有争议。
0: 对，有争议。
1: 对，
0: 如何解决？
1: 这里面土地权属争议呢，它有一个土地层权属争议的调处机制，这个是我们配合镇里面一起做。那么目前现阶段呢，调处工作正在做，基本上开展的这个前期还是比较理想，有望把这权属争议这个问题呢给做好。那么为什么这个罗女士她说备案的过程当中就因为争议影响了她的这个备案？主要什么？她主要是这个协议合同啊，她签是跟谁签的问题。
0: 对，
1: 其实涉事农业主要是你跟谁租这个地，这个租地的行为，租地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是主体啊不清楚的情况下，确实镇政府在审批上确实有问题，那以后会产生以后的经济矛盾，那么这个我们会尽快的把它处理掉。第二个呢，就是罗女士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像涉事农业这种备案比较的就程序比较繁琐。其实像咱们这个美兰区呢，是我们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县，它的涉事农业的量是应该是这个备案量啊是四个区里面最多的，有1463宗，而且现在还不断的增加。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对涉事农业备案这块我们也进行实地的这种专题调研，也发现在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是历史原因材料审批全料不全，但是有一些是已经荒废了但是没有退出，但是有一些的是急需要用地，但是呢又找不到这个路径。那么我们也是积极的调研后，我们考虑也向这个区政府啊也把书写了一份这个管理的这个意见，然后可能近期呢代批，如果一旦批下来的话可以极大的简化这些程序，同时呢也在这个车位费啊备案的这些材料这种方面呢极大的去压缩，但具体压缩多少我们还得继续做工作。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不是个难问题，但是呢下一步刚才您说了这个问题的症结就是在于这个争议，尤其是涉及到好像是三个村，
1: 对，
0: 怎么能够履行完之后办证，它就是一个手续的问题了。借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在思考哈，因为涉及到这种我们叫涉施农业用地备案，就全区来讲，就你们现在是不是针对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备案的属性会形成一套体系，还是怎样的一种方式？比方说它的这个准入退出你们能够动态的把握？
1: 有这个涉事农业备案，当时我们是应该是两年前，我们全局在进行这个就制度创新的时候呢，我们的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这个涉事农业管理的规范，但这个管理规范呢在实际工作当中确实也存在一些需要不断优化调整的方面，那么我们也把这种需要调整变化这块我们也重新进行这个撰写完了，那现在等待就是过会和审议。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的是能最后从涉事农业审批备案，但不只是单单备案，希望是走到不动产环节上进行登记发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很多的这个规范性的东西出来，那么在过程当中觉得这个这件事做起来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像我们海南其实一个热带区域的一个省，它的农业的经济价值非常高。
0: 好，借由这个问题我们也寄希望于政府部门呢能够主动靠前，尤其是涉及到具体的内容，关于权属，关于争议，捋顺了之后，咱这位罗女士顺利的能够拿到备案。当然了，这个其实我还想延伸更多的一些问题，只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呢只能是往后压缩了。比方说这个未来像这种涉施用地备案是不是也能发个证，是吧？这都是一些问题，
1: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0: 是吧？
1: 对，
0: 好，来继续往下梳理吧。来，看到说到证，咱就聚焦到白沙门公寓的业主们。他们住的这个公寓呢是在

0: 1894年啊，当时呢这个建成入住啊，时隔到现在呢，你想时间也挺久了。可是呢，有150多户的业主呢，一直愁这不动产权证办不下来，这块心病怎么能够摘除？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白沙门公寓多名业主向业政纠纷求助，大家入住小区多年，却一直无法顺利办理不动产权证。长期的产权缺位，让居民的房屋陷入有居住权无完整产权的尴尬境地。房屋不仅无法正常交易、抵押变现，房产继承、亲属过户等家庭常见业务也全部受阻，不仅困扰居民日常生活，也切实损害了群众的合法财产权益。为尽快破解办证难题，多名业主之前也多次前往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信访反映，希望问题能够早日解决，但效果并不明显。
2: 但是我们100多户到现在还没拿到手呢，究竟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主管部门到咋回事？他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落地儿。根据政策，大家都一视同仁。下半年呢，就是争取把这些没办的，还有特殊情况的，那就是根据政策，根据历史遗留问题，那就妥善处理啊，还民生一个公道。
1: 记者现场了解到，白沙门公寓于1994年竣工交付，为9层老旧住宅楼，总建筑面积约6669平方米，是早年村企合作开发项目。项目建成后，历经多次权益转让，产权脉络错综复杂。2007年，原海口市房管局按照羁押房地产确权政策，为整栋楼宇核发了房屋所有权证。2008至2010年间，陆续分割销售给156户购房者，且均持有房屋所有权证。虽说业主手里都有房屋所有权证，但项目的用地审批手续一直没有完善，关键权属资料存在缺失，达不到如今房地一体不动产权证的办理标准。也正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整栋楼的业主多年来无法办理新的不动产权证，大家的房屋产权一直处于悬空状态。
3: 我呢是属于买的二手房，现在买房已经是16年了，老人去世的，孩子继承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房子转给儿女的。
1: 产权手续缺失给业主生活带来诸多实际困扰。记者现场核实，小区156户业主中，目前有33户顺利办下不动产权证，剩下123户业主的办证工作未能落地。一边是业主多年的焦急等待，一边是历史遗留问题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针对业主关心的办证问题，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相关工作人员。
4: 我们在接到群众的这个诉求以后，我们也是开展了实地调查，包括我们到了现场来最终测量了这个房屋的具体面积，然后了解了群众的实际诉求以后，然后我们回去然后研究完之后呢，我们就采取了这个购房者无过错，提前发证的原则，然后呢先行为33名购房者已经发放了不动产权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积极的去协调为其余的购房者发放不动产权证。
1: 此次部门主动破冰，让沉积多年的办证困局迎来转机，也让100余户业主看到了希望。群众期盼相关部门能够持续加压推进，紧盯办证工作进度，打通审批堵点，补齐手续短板，全力跑出民生问题处置加速度，高效妥善化解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早日帮百户业主圆房本梦，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安居权益。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0: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看到后半段才突然舒了一口气，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是迎来转机了。
6: 对，
0: 不得不说，因为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呢就是它不符合房地一体，所以说呢没有办法去办不动产权证。
6: 对，
0: 而且像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推进起来呢也不好解决，可是又不得不解决，因为这房子它拿不到。

0: 证，他就没有办法交易，没有办法继承，没有办法抵押。
1: 是，
0: 那老百姓这方面肯定是揪心的。
1: 对对，
0: 嗯，
1: 就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去年，其实却去年一个集中处置的很多的不动产的遗留问题。
0: 嗯，
1: 美兰是属于房地产发展比较较快的一个，但是在过程当中，海口的房地不关联这种历史情况，直至到2015年的时候，房地关联以后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解决。
0: 嗯。
1: 那么像这种呢，又是这个白沙门公寓呢，又是这些房地一体登记不规范的情况下，又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土地手续没完善。
0: 哦，
1: 那更是一个更深一点的。
0: 嗯，
1: 这土地手续没完善，但是业主们都是无过错，然后同时又拿到了我们住建部门的房产了。
0: 嗯，
1: 那这怎么办？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让我们那个这个具体经办此事的这个陈宇副局长呢，
0: 好，
1: 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0: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副局长陈宇。陈副局长你好。
2: 你好。
0: 嗯，这个事情呢您一直在跟，而且呢据我了解，这个问题将近20年没有得到解决，到现在看到眉目了，它主要的障碍体现在哪儿，又如何去快速的打通了呢？
3: 它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时间跨度比较长，历史资料难查找。我们刚刚看了视频也知道，这栋楼建了30多年，其中它期间经过一次整体的打包转让，后续才销售给了156名购房者，期间跨越了30多年。我们是在去年的10月份左右收到了这些购房者前来反映说，哎，我因为这个用地手续不完善，没办法换发不动产权证，导致了他没办法过户的一系列问题。后续我们聚焦于用地手续完善的问题，也是找了很多档案。用地手续嘛，跨越了30年，我们到了市里面的档案馆，海口市的城建档案馆，包括我们自己的不动产登记的档案馆，去搜寻了各类材料。它整个涉及横跨，哎，这个地是怎么征收的，后续它是怎么转让的，然后它中间的房地产税到底有没有交，结合着一系列我们搜寻上来的材料，最终结合的我们省里面这几年包括国家出台的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规定，来按照购房者无过错的原则来给他完善了用地手续。现在基本上是打通了不动产登记发证的所有环节，后续像这个第一批的已经有30来户已经拿到证了，后面像视频中反映的，主要是一些购房者他可能在外地，有一些可能还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我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网上办的指南，也都通过他们具体的业主的联系人来发送给了大家，相信在后面我们整个小区的证都能给大家发到手上，包括这些业主他们也都说，哎，到下半年他们可能还会过来，还会继续了解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也将继续做好登记的服务工作，切实推动遗留问题的解决。
0: 刚才呢我一直想问啊，说为什么156户33户完成办证，其他的没有推进，怎么能够一揽子解决？您呢给了我一个答案，其实现在我可以理解为政策已经跑通了，可能涉及到个别同志他不在海南啊，就接下来如果是他去办的话，很顺畅就能够拿到证是吗？
3: 是的，很顺畅就能拿到证，我们所有的环节都已经打通，后期我们还会继续，如果有还弄不明白的这些购房者，我们还会继续做一个上门服务的解释沟通，争取做好全部的服务工作。
0: 好，谢谢。说到这里呢，特别感慨啊，因为呢毕竟是这个将近20多年的一块心病，这个老百姓呢一直总觉得没盼头，而且呢采取了种种的一种方式表达诉求，但是时至今日啊，终于呢在这个政府的推动之下，哎，拿到本本了，这心里呢他就安心了。
1: 对，
0: 这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我个人也有一些感慨，我觉得很多事情呢确实考量咱们政府部门这种服务的意识、主动的意识、全流程的这种怎么能够去打通。
1: 对
0: 啊，有些事情呢一根到底需要时间和毅力。
1: 对，就这个事儿，做到把这个事情就是 不动产登记前端问题处置完，
0: 嗯，
1: 可以顺利拿到不动产登记权。

0: 这个环节上，我们蛮感慨的，是百姓花跑了18年，我们呢，应该是怎么去办？当时我跟这个经办人呢一起来聊，其实，在过程当中，很多人其实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的。他说：“别人这么做，我也就这么做嘛。”但是回过头来说，你这个事情，你想想看，人家跑了18年，你如果不跟他一直跟下去，中间又断绝了，难道你希望下一任来处理这个事吗？你为什么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协调，果断地把他们化解了？当他们拿到这本证的这个百姓，其实他们最大的感受是，总算有个替他们把这问题跟到底的人。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他们能满意。
1: 因为现在呢，这个不管是从省市多部门呢，也陆续出台了很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的方法。
0: 对，
1: 那么也借由这种方法，让更多的一些纠结于拿不到证的朋友，真正能够获得这一份心安。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局长江嘉文，江局长你好。
0: 你好。
1: 刚才呢细数的几个问题，可谓是难度重重，但是呢终究能够看到结果。我相信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来说，也是一种交代，一份心安。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聚焦到的，这是溪头古琴文化村。我说到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市民游客啊，听着就特别耳熟，甚至呢，您都到过现场，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今天我们聚焦的关于这个具体的问题，其实呢，也是我们农村的这种农文旅发展当中一个典型的症结，怎么能够得到解决？什么呢？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可是呢，涉及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比方说这个土地产权界限如果是模糊的话，很多的一些手续呢就无法推进，这些手续办不了，这块地的发展怎么激活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盘活古村落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文旅，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美兰区灵山镇溪头村人文底蕴深厚，古村资源独特，当地谋划了溪头古琴文化村乡村振兴项目。项目方海南溪头古琴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大昌村委会、溪头、后尾、珊瑚、东坡四个村民小组达成村企合作，签约集体土地租赁协议。拟租赁集体土地 45.17亩，打造特色古琴文化文旅村落。项目规划建设民宿配套、商业业态、休闲设施，同步发展古琴研学、团队团建、乡村体验等新业态，致力打造属地乡村文化振兴标杆项目。目前自主投入资金完善了村居人居环境，落地基础已然夯实，但两项用地审批堵点成为制约项目推进的核心难题。

0: 直接阻断了工程建设进度。一是项目涉及的 45.17 亩集体土地尚未完成所有权确权登记，土地产权界限模糊，为项目合作土地流转埋下合规隐患。二是该地块现状为农用地，未完成农转用审批手续，依据土地管理相关条例，农用地未经审批严禁开展非农建设，这一硬性规定导致项目主体工程全面施工，文旅产业布局工作停滞不前。
1: 在整体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繁杂，那通过这个两年的时间呢，我们前几步的这个流程都走完了，那么现在目前呢还是存在一个就是这个产权怎么从那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登记到我们那个村办的一个企业，那更好的去与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合作，也更加的便利把我们的各个的业态能够融合起来。
0: 土地确权登记、产权规范流转、用地性质调整是溪头古庆文化村项目落地运营、古村资源盘活的必要前提。唯有完成全套用地合规手续，相关部门方可依规调整地块规划属性，项目才可合规建设文旅配套设施，开展经营性业态运营，真正盘活闲置古村资源，实现以文兴村、以业富农的乡村振兴发展目标。为尽快破解审批瓶颈，项目实施企业联合四大村民小组主动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了办理集体土地确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及流转等相关业务，但企业认为办理时间较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灵山管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通过前期实地勘测定界、多方走访调查了解、核实印证基础上，已完成了四个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工作。该项目遇到的用地审批难题是当前海口乡村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多数村集体认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与国土部门登记在册的权属地块信息存在偏差，村集体开展招商引资、村企建设等产业活动时，常因建设用地未登记造册、手续不完善、来源不合规等问题，无法办理报建、备案等核心手续。
2: 要备案，属于乡村振兴的一个项目，有了这个项目支撑了以后，我们才能启动下一步的规划调整，调整为产业用地、商业啊、旅馆啊，什么商业用地。
0: 坐拥优质古村资源，手握乡村振兴项目支撑，溪头村的文旅发展却陷入土地审批困境。相关部门何时能出台对应举措，打通审批壁垒，让古村落盘活资源，焕发振兴活力，助力海口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其实这个项目名气是挺大，
5: 是，
4: 我想不少的市民和游客，都有耳熟。如果是想进一步的发展，就涉及到中间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土地确权登记，一个是产权规范的流转，还有呢就是用地性质的调整。
5: 嗯，
4: 企业呢感慨，就是这些流程下来呢速度太慢了，那我们自规部门怎么能够向前一步？
5: 古庆文化村叫溪头村乡村振兴文旅的项目啊，其实这个项目我们在前期进行调研的时候，这个村落比较小，但呢刚好是旁边有一个麦雅河湿地公园。
4: 嗯，
5: 我们其实两两结合，尤其是它到海岸带的这个海岸线沙滩线的时候，这个呢它又是比较近，其实它的本底生态本底非常好。
4: 嗯，
5: 它的旅游区位啊也不错，但是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在尤其是在审批的过程当中，不单是我们自规，镇一级政府以及甚至文旅还有我们的农业农村局都对这个项目呢，其实说我们已经接受了，已经处理过很多这种这个项目做不下去这个后面烂尾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对这样的项目，而且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就更加是比较细致去调查。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村民和合作方之间的一种态度，他们愿意也愿合作方愿意投资，村民愿意接纳，同时共同去打造这

0: 样的一个村落。
1: 嗯，
0: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逐步的去介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他们的用地需求。那么用地需求里面呢，再结合这次我们的村庄规划，把布进去。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一个这么说吧，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感受到这个土地啊，确实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地去优化这些事项，比如说有土地纠纷的问题啊，我们也进一步处理。
1: 嗯。
0: 所以说现阶段，这个现阶段它的这个土地确权的这相关工作呢，已经基本上完成。
1: 嗯。
0: 但是后续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产权如何转换。
1: 嗯，
0: 产权转换这又是一个土地集体土地集体建设用地转换，又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比较敏感问题。我们怕它转了转不见了，那么我们必须让这些土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权属性质不能改变，同时产权人不能变动。否则我好不容易给村里面留下了一块建设用地，突然间通过不同的一的监管疏忽，直接就转移跑了。后来呢，在过程当中，我们严格审核他的这个公司，就是村属企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
1: 嗯嗯。
0: 那么在过程当中，他进行转让的时候呢，税务部门也会进一步去核查。但这过程当中，可能是我们的像是美兰区，应该算是这一宗做的比较前。
1: 嗯。
0: 那么在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些叫理念或者流程上需要进一步优化。
1: 嗯嗯。
0: 但是这么说吧，这个企业和村民代表其实都比较理解，
1: 嗯、
0: 都希望呢尽快办好、
1: 嗯。
0: 那过程当中你需要合规合法，我们都愿意合规合法去做。
1: 嗯、
0: 甚至说他们也主动问我们，比如说要新建一个搭一个什么这个钓鱼的棚啊，
1: 嗯，
0: 或者做一个什么简易的设施啊，都会主动跟我们联系。
1: 嗯，
0: 我们也去给他们指导。
1: 嗯，
0: 这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但不能干违法的。要往违法上倒就不好。
1: 对，这些涉及到红线的问题、
0: 嗯、
1: 肯定是碰不得。
0: 对，
1: 您刚才也说了，可能更加的精细，要求的也更高。
0: 嗯，
1: 另外呢，除此之外啊，当然了，整体上不管是确权，不管是农转用的这个审批手续，其实现在呢是在稳步的推进过程当中了。
0: 对对对。
1: 啊，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比方说小型的配套设施，是不是就可以不增不转的灵活运用？
0: 这个不增不转，这个我们有一个有规定，正式规定是两百米这个平方米的这个范围以下。
1: 嗯。
0: 然后呢，又是属于公共设施配套的，这一类的，这可以同时用简易，在不占用过多的农用地，最好是能把耕地避让耕地。原上避让耕地，然后这个基础上进行设施，但这个东西是建议是不是这种半产权的，对吧？它这属于就公共设施类的，
1: 是
0: 简易的，不增不转，可以这么处理。
1: 好，说到这样的一些乡村的文旅产业，其实呢可谓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释放出一些动能，这个老百姓能够受益，企业呢也能够获得发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涉及到我们美兰资规的工作。朋友们有哪些想要追问的呢？我们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这段时间啊，资规部门集中上线，我发现大家主要都是以咨询为主啊。比方说，像这个朋友说，他家呢是住在海口市美兰区大智坡镇崇德村委会分户村，2012年建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啊，宅基的面积是这些啊，房屋的建筑面积是这些。那早在2011年，他们呢申请这个办理产权证，当时呢被报告啊，这个宅基地的现状为农用地，不符合房地一体登记。如今呢多年过去，仍然呢没有拿到证。其实原因很明晰啊，就是依然还是关于这个土地性质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想说，怎么能够去给他指点一二，如何解决
1: 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的在去年的那个这个

线的时候，我也他们当时我们主动的把这个房地登记这个下半篇的工作啊，也进主动去开展，也得到了领导们的关注和支持，要求我们全不单是美兰区，是整个海口市四个区共同动起来。那么像这位先生，他这个12年建的房子，如果是在村庄规划范围内，

0: 就是说比如几个诉求，通过定量不定位的方式进行办理农转用手续，这个就是叫符合的。但这个里面就有不少的这个前置条件，但是基本上按照这样的一个材料来说，他现在可以主动去申请。
1: 好，
0: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1: 是可以解决的。
0: 对，
1: 对，这位朋友呢也上上心，多追问一下。另外，这位朋友说，眼丰镇云内村的市民反映，去年12月收取了1200元的测量费，就那个测绘的费用啊。说用于办理房产证，但是呢之后呢一直没下文，请问何时能办证？就是已经测绘完了之后，想了解整个周期大概怎样？
0: 这个东西还是接了刚才那个前面那个问题。房地一体就是农宅房地一体登记这个工作呢，前期第一期是由国家进行出资。那么当时的政策和具体的一个村庄规划，其实它还没有完全落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以可以应登尽登的原则把这个东西登记完了，但后面政策变化了，同时村庄规划已经布下来的情况下，那么这时候有好多的这些以前不符合规定的，现在又可以登记了，那么我们重启。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这个1200块钱是交给具体的测量公司去测量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跟不动产那边进行对接过。其实很多时候呢，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流程和审批的这个要件要素，还是得要形成一个。同时呢，由于这样的政策也可以放开，量也不少。量不少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陆陆续续也发了一些证了，已经完成，已经基本上道路打通了，但是具体需要一是排队，这排队肯定会发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进一步简化流程，
1: 好。
0: 对吧？
1: 最后梳理这条内容，说他们公司啊有一块地，2010年的时候呢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呢是工业用地，现在呢想啊建设一些配套设施，好，那这个问题呢，我想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所以说呢，在下线之后，我们请江局长，可以主动的对接一下，
0: 好，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公司的发展，这个项目怎么能够推进得更高效，我们呢一对一的进行一个回复，好吗？
0: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看完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之后，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观点？
2: 好，节目曝光的海南那个美南辖区内南仔村村民建房报接受阻，三江镇种植户设施农用地备案难，白沙门公寓100多名业主产权办证闲置，西头古琴文化村项目用地审批滞后等问题，涉及了群众安居、农户生产、企业投资和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社会关注度高，民生关联度强。为切实打通堵点、化解矛盾，结合美南市规分局江嘉文局长的回应，我谈4点整改建议。那么，关于南仔村危房难改、无地可建问题，首先建议美南市规分局牵头联合宁山镇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对南仔村40地块开展实地核查，对近20年未耕种以30水田耕种条件的地块，依法依规启动地内核实与调整程序，避免与土管地的与实际的这个用地现状啊脱节，并对全村住房刚需同步进行摸排建档，在村庄的规划框架内呢统筹调配建设用地指标，对确属危房也没有土地可建的这么农户呢，优先纳入农房报建绿色通道，明确办结实现，防止群众长期在危房或者临时集中箱中呢居住。那么第二点，关于三江镇土地确权错登、设施农用地备案难问题，建议美南市规分局对2004年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错登情况开展专项清理，对错登导致备案受阻的，由部门主动纠错、内部流转办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测绘成本，它不应该转嫁给我们的种植户来承担。对罗女士已经受理未办结的备案申请，执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那么这些呢，相类似的问题都应该呢限期办结，同时举一反三，对三江镇及美南全区种植户设施。

0: 农用地备案情况进行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避免同类问题呢反复出现。那么第三点，关于白沙门公寓房等闲置问题，美兰市规分局采取了购房者无过错提前发证原则，已经为33户业主办了证，这个做法呢值得肯定。那么希望在此基础之上能够持续加压，对剩余123户业主呢实行倒排工期挖土作战，加快补齐用地审批和权属资料短板，力争短期之内呢实现应办尽办，同时呢建立老旧小区办证历史遗丢问题的处置机制，对类似有房证缺地证的项目呢提前介入，批量化解，切实保障群众合法财产权益。关于西头古琴文化村项目用地审批提速问题，建议美兰市规分局对项目涉及的45.175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和农转用审批实行专单跟进，并联办理，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压缩审批周期，并且主动向企业和村集体告知办理的进度以及所需的材料，避免咱们的企业呢多头跑反复等。对符合乡村振兴和文旅产业政策的项目，我们可以探索用地审批在融缺受理加承诺之上呢搞试点，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古村资源呢能够盘活，安居才能乐业，避稳方能兴业。这些问题呢既是民生痛点，也是对我们职能部门履职效能的检验，希望美兰市卫生局压实层级责任，明确责任事和办结的一些实现，对推进不力久拖不决的要予以约谈提醒，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来回应群众。
1: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

0: 衡，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个那种。
3: 这来有度，就大刚就八个红椒。
2: 一来景物竞赛的故事，咱就读
4: 夜听农家

0: 日的花，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家。紧张
1: 各位节目就拉给东我，我那拉给带来丢下问题个也得弄给他们拉给我弄的调用。
2: 大家好，我是罗伊，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椰城农家栏目。那罗伊在上一周一直都有出差的一个状态，今天回到椰城农家，非常的开心，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农家的老听友和一些新朋友，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哈，有什么想说想聊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6680131318和6680131319。
1: 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在上前十天啊都没有听到罗伊的声音了，应该是很想念咱们的罗伊啊。然后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是周四，周四是这个农家语法的播出时间。多几度更暖个这个农给刚发当中的压力党又要下搞了这个罗西改变来搞那这个研究干扰给这些公共这个发落给这个记得哈，也以往若给了都更暖，但凡当中能够我就搞更多一个关机呢发落给这样的记得啊，也以往能够为了给暖来更多一个记忆。那更暖来搞这个你不敢当中来的你这个爱南东邦罗西西木多的王顺记罗西来都为了那个大马改变。那个王罗西都这个发落的了经验非常的丰富，也将入大马当中为了给规划着地刚才给这样的话滴滴就管给发落的弱点每对，也为了给回工更专业给发落的建议。
2: 是的，那今天来到直播间椰城农家的农家语法专栏的是来自于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的王春雨律师。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6680131318和6680131319向王律师进行咨询。
1: 王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春雨王律师，是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那个专职律师，欢迎大家有什么咨询可以拨打电话。
1: 嗨弟弟，确实是咱们如果有这个今天有关于这个法律的问题呢，关于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难题，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66801313186680131319一起来互动。同样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你遇到的这些法律的问题。

0: 有法
1: 弄假共法。
2: 在我们高楼中午的一点答答案，我们的家里记得对过我们也在农家的丹麦人中来啊。今天在这个农家讲法也会跟大家公共这关于这个法律的话题。今天呢就是咱们的真正农家语法的播出时间，今天也会跟大家说一些关于这个身边的一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热点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看了一下，第一个案例呢是关于这个独生子女继承父母的这个房产的这些话题哈。
3: 那有请我们的王律师先来给大家分享今天想科普到的第一个法律的相关案例。
4: 是这样子，很多独生子女他都认为父母房产就是都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往往不知道父母房产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不属于自己的。因为独生子女踩过的大坑就是类似这种，认为父母离世后所有房产遗产都归自己，根本不用提前处理。但真实情况都是这样子吗？上海独生子女高先生的父母高先生的母亲2021年病逝。
3: 病逝了之后呢，他的房产他的孩子肯定是认为就是自己了吧。
2: 就因为很多这个独生家女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个家庭啊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意思？就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然后以后爸妈的房子啊家产啊肯定全都是我的啊，根本不用操心。
4: 对，
2: 那是不是这样的
3: 呢？
4: 是的，病逝之后留下了三套房产价值超百万。然后父亲就觉得家里面只有一个儿子吧，然后房产早晚都是归高先生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2: 然后呢
4: 就是这就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刚离世，远房表姐她就过来争遗产啦。那么外婆在世的时候依法继承了女儿的部分房产，外婆去世后

0: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说到独生子女一般认为说父母的房产都是自己的，所以分享到的是上海独生子高先生的母亲2021年病逝之后留下了三套房产。那我们肯定就是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认为这个三套房产就是这个父亲留给孩子的，因为他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嘛。那所以呢，这个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王律师抛出了这样的一个导语之后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就会很好奇，那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人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又出现了呢？我们的王律师会继续的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什么状况？
1: 就是他的外婆去世之后，表姐就来争遗产，要求高先生的就是要求分割高先生母亲的遗产。更离谱的是，家人为了安抚年迈的外婆，其实一直谎称母亲其实是赴美治病了，常年以母亲的名义给外婆发了红包。外婆呢，她到死都不知道母亲就是女儿已经是离世了。这份遗嘱就是表姐的这份遗嘱，她疑点重重，高先生一家气愤不已，已申请笔迹鉴定。
0: 意思就是说高先生的妈妈离世之后，他的远房表姐就想来分这三套房产。这是因为他的外婆，就是这个高先生的外婆在世的时候，他有继承了他的妈妈的一个部分的房产份额。所以呢，这个表姐就是说她有权利去继承外婆的一个房产，所以就要求去和高先生来分她这三套房产当中的妈妈的那一份，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是的。
0: 而且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外婆年龄比较大了，所以呢就是家里面从来没有人告诉她说2021年她的女儿就是高先生的妈妈已经病逝了，而是骗她这个外婆说妈妈已经去国外治病而且呢还以妈妈的名义去给外婆发红包，所以外婆离开世界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离世了。所以

0: 那这份遗嘱，就是这个表姐手持的这份遗嘱，她是说外婆把这个继承到她高先生妈妈的这个房产，转给这位表姐，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
0: 就她拿了这样的一个遗嘱。
1: 是的，所以说、
0: 所以才去申请了笔迹的鉴定。
1: 是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必须要给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要敲响警钟。很多人他是不懂民法典继承顺位跟配偶、子女、父母同于第一顺位继承人的。
0: 嗯，
1: 所以母亲去世，然后没有遗嘱，当时还在世的时候，外婆是作为母亲的母亲，她依法是享有三分之一的遗嘱继承权。这就是表姐为什么能够起诉的核心关键。
2: 嗯，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个继承的顺位就是配偶、子女跟父母呢是同一顺序的哈。
1: 对，
2: 就他们是平级的，可以这么说哈。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他留下了三套房产，他的子女或者是说他的父母，就相当于是这位外婆，他都是第一顺序的一个继承人。
1: 对，
0: 就相当于可以分到三分之一呗。
1: 分
0: 到其中一套，分
1: 到三分之一的遗产。所以说外婆她从母亲这里继承的这个遗产呢，她是然后就顺位就是遗嘱给了表姐。所以那表姐她就认为说，好，那就是说高先生的母亲的这一份三分之一她也得需要，对吧？然后就提起了相关的诉讼。
0: 就相当于外婆既是高先生的妈妈的妈妈，也是这位表姐的妈妈的妈妈。
1: 是的，
0: 所以这位表姐就起诉的核心就是，我可以继承我妈妈的妈妈的这一份遗产，所以她去和高先生来争这三套房产以及其他遗产的继承。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里有个很，就是怎么讲哈，就是隔代亲戚分割财产，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2: 隔代就是旁系嘛。
0: 嗯，
2: 一句话总结我刚听到这个案例，就是觉得就是说，一次不立遗嘱，一次没有过户啊，家产就有可能会流到这个旁系亲戚的这个手里啊。
0: 嗯，
2: 至少都能都得跟他分一下。
0: 那最后呢，这个案件的最大的争议在于哪里？
1: 这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当时这个外婆她并不知道高先生的母亲已经是先离世了。
0: 嗯，
1: 所以她给表姐的这个遗嘱呢，她其实是不包括，从主观态度上面来说是不包括高先生母亲的这一份遗嘱的，就这份
0: 遗产，
1: 对，遗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表姐她的诉讼很大程度可能不得到支持，是因为外婆的这份遗嘱哦，她没有主观想要把高先生母亲的这个遗产划分为表姐。
0: 嗯，那最后呢，这个案件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子？
1: 对，这个最后就是不支持表姐的诉讼请求。
0: 哦，
2: 还是没有流出去啊。
1: 对，没有流出去。但是这个就来告诫大家，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认为你是独生子女，你就是很直接享有你父母的
0: 所有的遗产。
1: 对。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从法律层面上面来说，很有可能你其他的表哥表姐或者是叔叔婶婶都有可能来跟你争夺这个财产。
0: 那所以这个案例您最想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是，
1: 就是希望就是说，如果即使是独生子女啊，就是说遇到家里面父母离世啊，或者是离世之前重病的情况，也建议做好就是遗嘱。
0: 先把这个遗嘱给订立一下。
2: 你拿那个朵，就咱们现在的线上有这个热线电话哈，来接听一下。喂，
0: 哎，
2: 朵，喂，朵，啊，这位朋友可能是等太久了，我们还再来接另外一条这个热线电话。喂，朵，
3: 喂，陈耀鲁，
2: 哎，朵，
3: 啊，就这种什么咪
2: 啊？大家姓吴嘞？
3: 尿王哎。
2: 啊，尿王尿。啊，就好似大多时都是当地人嘅妹队。
3: 我六期六届工都买一份回回必断咧。
2: 你讲喺南汇，南汇会旺了些咧，一礼拜吃喺南汇嘅。
3: 啊。
2: 嗯。
3: 啊，你仲知即冇食饭，我唔好。
2: 我冇。
3: 佢人你即冇，你啲路嗰啲啊，啲冇，人买啲冇人买，即冇佢哋接定我。
2: 啊？
3: 地点问我不好，好低了啊！我的，
2: 我不有地点啊！你讲你问的你我不有。
3: 那数量么啊？
2: 不低的，就是讲那么既定就既定的那么那个的

0: 这个既定的这卖哩，我无有。你哩讲，
1: 哦，我不好，
0: 你不哩讲人买不人卖嘛？你带头讲。
1: 我不好，这么的可以，阿的，伊温柔个老弟咯，的人买不人卖。
0: 哦。
1: 伊这么么老弟好是既定嘛的，阿的伊是讲的农水工都哩讲，伊哩要在的按不得么水断了吧？这么水个嘞，伊这么好是既定个。
0: 哦，王律师，您听懂这位听众说的这个问题了吗？
2: 就是可能重点还是没有抓到，就是说，我大概能听懂，就是说他想，就是谁要继承谁，就得让给等让，
0: 让给等让，有用的就跳不溜那么跳不进手
2: 的
0: 目的，
2: 要表达出来谁要继承谁的遗产，
0: 就是让让掉户给等让个鸡蛋。
1: 就是伊即诺亚伊就决定即么阿无好个咯。
0: 诺亚伊就决定即么欧无个咯，即么欧无的，伊只诺亚伊个量咧。
1: 伊即么的要带的安稳，
0: 安寡比先落来个。啊，寄过来个。
1: 安稳安稳，寄的话那么水个嘞。
2: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吴保户跟这两兄弟是兄弟不？是直系兄弟吗？
1: 就是当
2: 当卖当卖
0: 咯，当卖当卖咯，
1: 不，那你当卖不当卖？
0: 啊，当卖不当卖，就是等于是继子的这个关系了吧？
2: 那同母不同父，但是这两兄弟跟这个兄弟一起在妈妈的就是跟着他妈妈一起生活吗？
1: 没有。
2: 那没有的话，就说你这个吴保户已经是过世了，是吧？就是这个兄弟已经过户了。
1: 因为一个不提高的内啊，可老你的人哪里讲，就定期去对晒蛋咯。
0: 哦，就你讲，哦，明白了，对，讲
1: 的
0: 卡就是这么。
1: 蛋啊，对灰啊，烧啊。
0: 也那就你讲打个压力咯，对多这么一个就经过地咯，必定个这么个尿个，能不能去定这么一个个这个晒蛋？
2: 是，就讲就是如果。这三兄弟都是跟着父母一起生活，不管是继子还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啊，他都同分同样享有继承权，然后跟父母啊。但是现在这位先生他的问题是，这个兄弟去世了，然后他的其他兄弟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是直系的话，他是有的，因为他们属于其实。跟他妈妈是一起，就是也是属于三兄弟
0: 啊，其实就是兄弟了，就是三兄弟了哈。
2: 对，因为他从法律层面上面来，你就可以把他看作是共同的孩子，就是说他妈妈有三个小孩，对不对？
0: 明白了。
1: 不同户口本呢？
2: 但是前提条件、就
0: 是，他
2: 是
0: 不同户口本，我口不叫不地当的，
2: 不
0: 叫吗？
2: 不同户口本。你这个东西咱们要这么看待，就是说即使不同户口本，只不过说因为很多小孩他成家了之后他可能要分户口出来，有这种情况分户口出来，但是从法律层面上面来说他也是属于这个母亲的孩子，不管是继子也好还是亲生孩子也好，他都是属于法律层面上面的孩子，所以说其实分户口出来也可以继承，但是我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是直系。
1: 不是这样说。
0: 就你讲意思，你讲那调约下下你都下下就清楚了哈。就你就你都讲。
1: 以后在那种水晶膜的护腕拿木拉破的手。
0: 护腕拿木拉破的手。
1: 一零几只标金膜的，有零就甩金膜，金膜么？不拉破打的这里白金膜下的，那一个白的。你是抓的苦地的，搞什么加工机？工机在说。搞人来么？也搞苦地啊，人来。另外，你去定什么米呢？
0: 就你跟那，就你没搞啊，就这大压力，滴哇，还要滴哇，都搞多少度热气？不度热气了，就你讲那么，那你名义当中滴不滴？是不是我们要问这个名义当中他是不是三兄弟？
2: 是的，他是不管是继子还是亲生子女啊，他们是不是在就是法律层面上面，他们是不是法律规定的兄弟了？
0: 就你讲不管你这个一滴不滴的话，就说我这里其他个，就你莫一打能滴不滴这个不管你继子，不管你继家还是这个贤弟个哈，懂的 好像扬州这个

0: 鸡蛋嘅决定嘅。
1: 你是在喝酒几点了？
0: 你好几个？
1: 喝酒就得了。
0: 要问我其他问题了不？
1: 无啦，你讲简单为什么你？
0: 简单难，公信说。
1: 你选手好看为超人咯，也过了一点无当只是在挖鬼啦，你讲以后。
0: 啊！
1: 怎么我无鬼用个低温零几定？怎么咪？这份菜淡的啦，这个唔知食。
0: 伊老底只个真正名义就个打压你，伊就得乌只个几定现个。那你应要不乌只么对罗汉也高点点乌只个建议？
1: 无都无都建议。
0: 哦，伊不乌建议个咯？
1: 这里无建议个咯，这里攻击对我个咯。那里都会到去。
0: 明白了啊。那王律师，我再帮这位听众问一下哈，就是他如果要继承这个大哥的遗产哈，他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或者是说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2: 这个可能得去民政局再问一下，因为他这里面涉及到具体的就是操作环节的问题
0: 哦，可能会比较繁琐。
2: 对，就是就说约定俗成，如果大家都没有争议，那么就说财产怎么分就怎么分了，对吧？但是就怕其他的人或者兄弟姐妹或者其他亲戚跳出来说，哎，这个遗产我也有份，
0: 我也有一份，
2: 对。那如果你们有争议，或者是说想要杜绝这个东西，要不你就去公证，要不你就去民政局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对，然后就说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流程，只不过说如果要按照某个角度去做，那么我们就按照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的这个规定流程去办就可以了。
0: 明白了不？这个调往点的。
1: 啊，明白明白了。
0: 就是讲，不有争议的情况下，这么决定这个是单的，不有面对的啦哈。别的有这个争议的情况下呢，能全部这个民政局调管门门户过，
2: 或者去法院。
1: 那在云南的工，以前问我不好的，这里工。你大陆咋这么水多哎？你恁家人哪的讲水了这么？现在外地呀，你讲我不好问人去定，搿啲古的大号，哎，我家人哪伊诺也过了，你讲伊不也过个，伊你去定，你讲弄水这么密封多个，讲你讲，伊这个这么有老这个人定，你讲古的大号，伊诺也你讲正义咯，正义你讲。你是定咯，你是定的，学的很像的工，我或者我就是你或者鼓励工给带动咯。
0: 哦，明白了，原来就是讲南部这个调关的这张调系统的没到来的不？贵，我该非常感谢，对不？再见了。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这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读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弄假讲拍。
2: 在我们的一年打答案，我们今天有一段一个不念的断算是后来

0: 一段雷高南爱丹芒大东来哈啊，今天呢是这个周四，是咱们农家语法的播出时间啊。刚刚呢经过一段这个半点的宣传，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咱们的椰城农家节目当中来。
1: 是的，那今天椰城农家周四的专题时间是农家语法，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的王春雨律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科普一些相关的法律热点问题。上半段的时间呢，王律师主要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案例哈，就是身为独生子女的父母的房产居然不全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给很多的一些独生子女去避坑，因为很多人说反正爸爸妈妈就生了我一个孩子，如果说百年之后哈，父母百年之后所有的房产呢、遗产呢，肯定都是自己的，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在上半段的科普之后呢，其实王律师也是提醒大家了，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想因为这个隔代，因为这种遗产的继承方面引发一些继承的纠纷，最好是提前的订立遗嘱及时的办理一些遗产的过户。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国人吧，特别像南方这边，就可能是不是有的人会认为说反正活得还好好的，这种
0: 立个遗嘱可能
1: 遗嘱就不是太吉利。
0: 对，
1: 现在在律师事务所这边，王律师定这种提前立遗嘱的多吗？
2: 就是一般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基本很少定遗嘱，就是大家也都是约定俗成，就是说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说，哎，我们的东西都是留给男孩子，那像海南本地的女孩子，就是说即使她知道她有继承权，但也不会回娘家
0: 去争哈，
2: 对，不会去争这个东西，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一般不会就是去，除非家里面的遗产特别多然后就很容易出现争议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立遗嘱的就比较多。
1: 所以像您今天说到的这种隔代这个什么外婆又的遗产又归谁又到表姐，这种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2: 对对
1: 但是我
2: 比较少
1: 但是也希望就是父母一碗水端平，男孩女孩都要公平对待。
0: 其实我觉得就家产是这个父母半生这个劳作辛辛苦苦赚过来的嘛，就可能亲情呢也是一生的这个珍贵的缘分。我相信很多现在的家庭呢都不会因为这些争家产这些小事情因为很多可能父母都是现在互联网刷多了嘛，那个短视频他都会一碗水端平也没有那么多的那种事情发生了哈。
1: 是，如果真的是担心一些遗产纠纷的话，不懂遗嘱订立的话，也去可以找专业的律师。那我们节目进到了后半段呢，王律师在
0: 陆一等一下，我这有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啊，
1: 你看
0: 他说宅基地还有农村自建房可以写进遗嘱留给子女继承吗？
2: 你不写它也是留给子女继承的
0: 哦。
2: 对，因为就是宅基地的话基本都是一户一宅，然后就是就是说如果现在法律放宽了，你可以对外销售，但是销售完了之后你就没有了，所以说宅基地它就是顺理成章的是往下继承的，就是说你不写到遗嘱里面它也是往下继承的。
0: 哦，就是顺理成章，他就往下继承，他不会往这个旁系啊，或者是刚刚所说这个案例的相关的一些什么表姐啊这些，不会是吗？
2: 因为宅基地它有个特殊的属性，它就是说就是一般都是村集体里面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女儿嫁出去给就是嫁出去了，当然女儿她也有份额在里面，只不过说你这个宅基地它是本村村民嘛，对不对？虽然说它现在可以入市交易了，但是很多时候还是留给，就是可能说咱们中国也好还是海南本地也好，留给儿子的还是比较多，就说这个东西是作为，因为特别是像海南它习俗比较重的，海南比较重香火就是说这个宅基地也是
0: 明白了、就是、明白了，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个别的这种现象啊。
2: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其实如果是比如说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按法律层面来说，他应该是一人一半是吗？
2: 对，就是父母的话留给的东西都是一人一半
0: 哦。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父母想全部财产全只留给独生子女一个人，就订立哪种的形式或者是做哪样的公证最稳妥，不容易出现一些什么关于遗嘱无效啊或者是什么的事情？
2: 对，就是遗嘱它就会分为几类，一种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公证遗嘱，它这个效率就比较高一点就是有专业的第三方去认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自书遗嘱，就是自己写，但是一般还是要有几个人去做见证，你找个律师见证也好啊，或者找个第三人第四人在里面见证，就证明说哎，我当时做这个遗嘱是我

0: 我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我写的、
1: 嗯、
0: 这种叫自书遗嘱嘛，对吧、
1: 嗯、
0: 然后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咱们去做公证，在大家意识都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去公证处做公证、
1: 嗯、
0: 然后是咱们第三方给了一个公证书嘛，这样子效率就比较高一点。
2: 嗯
1: 其
2: 实一般情况下就是亲兄弟姐妹之间很少会去因为这个来赤头白脸的去争哈，但是也有个别个别的情况，所以呢做这样的一个公证的遗嘱的订立或者是自述遗嘱哈，有的可能是录个视频、
0: 嗯、
2: 或者是手写、
0: 嗯、
2: 清楚哈，房产多少套，现金流多少，哪边的什么股权有多少之类的、
0: 嗯、
2: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如果说真的有想预就是订立遗嘱的话，找专业的律师或者专业的一些公证处，我觉得可能是更省事的一些这种操作方式了。
1: 嗯，也很感谢咱们这个王律师的专业的科普，也希望所有的家庭呢啊，善待这个善待亲情，敬畏规则，提前规划啊，然后就会平平稳稳的走下去嘛。
2: 嗯，好的，我们请王律师来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下半段要分享到的法律相关案例。
0: 嗯，好，就是最近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喝酒之后摔倒离世，然后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我没有劝酒，我不需要赔钱。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同饮人无劝酒也要赔钱的。就是说，在喝酒出事了之后，只要没有劝酒，就完全不用承担责任吗？那么这时候很多人是搞错了。那甘肃一男子的话，刘某，他为亲朋好友办丧事之后饮酒之后，又和朋友曹某前往 KTV 去续饮啊。深夜刘某醉酒之后去卫生间，然后途中意外摔倒了，现场人员仅将他抬回包厢休息，没有人去检查他的伤情送医，然后刘某在包厢当中昏睡十多个小时之后，次日然后就发现他口鼻里面有呕吐物，然后紧急拨打急救电话，这时候已经救不上来了。
1: 哦，他已经就是抢救无效了啊、
0: 嗯
1: 啊，就可能很多人，我可能以前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就可能是很绝对安全的这个想法在心里啊，就是说喝酒出事，只要我没有劝酒，或者是我没有参与去喝酒，我就一点责任都没有。
0: 嗯、
1: 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多次的说到过这种话题了哈。
2: 但是刚才听王律师在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有个问题哈、啊
1: 嗯，
2: 就是说，虽然他没有人劝他喝，他自己喝的，但他摔倒了之后呢，大家只是把他抬回包厢休息。
1: 对，这个就有点。
2: 然后呢，他在包厢昏睡了十多个小时，意思就是说他朋友全走了，就留他在包厢休息吗？
1: 这十几个小时都没有人去管他。
0: 对，就是可能大家有可能是忘了，对，喝嗨了，然后就忘记了，有可能。然后另外一个。
2: 这个我觉得就算他们那些朋友不劝酒，肯定也连带责任呢，因为他们、
0: 嗯、
2: 大家一块
0: 在那边，他有照顾的义务。嗯，
2: 对对，因为他们都离开了，就他在包厢昏睡了十多个小时，第二天是 KTV 的工作人员发现他这个口鼻布满了呕吐物才打急救电话，对吧？但他因为是、
0: 嗯、
2: 你看我看到您就是有分享这案例，说他是因为颅脑重伤了，就摔的时候摔
1: 撞到了哈，
2: 他不是喝醉了昏睡，而是他摔到了脑子、
1: 嗯、但他摔就是因为他喝多了摔。
0: 对，很多朋友他可能就认为说，哎，他喝醉了摔倒了、
1: 嗯、
0: 他可能就认为说，哎，没有什么大碍，然后就扶起来让他去休息，但是、
2: 嗯、休息了之后其他朋友都走了，就留他在那，就绝
0: 对
2: 是不对的。
1: 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长了，十几个小时。
0: 他就是他的朋友可能会忘记这个事，就比如说、
1: 嗯、
0: 哎，我们一起去包厢吃饭啊，喝酒啊、嗯、对吧，喝完之后大家离场之后可能就把这个茶忘了，然后那他自己在里面可能当时也摔到了，然后又吐东西，他就是呛住了嘛，呛住
2: 吸入心肺炎，
0: 对对、
2: 嗯、
0: 然后就变成了肺炎，然后去救治的时候救治不幸离世了嘛。
2: 嗯
1: 嗯，所以这是让人很惋惜的一个点、啊、
2: 最后呢、
1: 就是、他摔了之后没有人管他。
0: 嗯事后呢肯定是家属就将同饮的好友曹某KTV 歌城啊都一并起诉了，索要74万。那么一审判决是双双各承担5%的责任，那家属不服又上诉到二审，最终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我在这里我就是想说，醉酒伤亡的这个案件的责任认定啊，从来不只是看是否劝酒。那么依据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就是侵权责任编的过错责任原则，共同饮酒人是负有一个法定的安全关照协助的一个义务。即便没有劝酒灌酒的行为，发现同伴如果有醉酒失控身体不适，也应当要及时救治送医。

0: 一的。那本案当中，就是这个曹某全程他陪同，却未及时发现他摔倒之后的这个伤情哦。
1: 嗯
0: 所以延误了这个救治的时间，当然这个曹某是有明显的过错的。
1: 嗯，明白了，就是他是全程有在
2: 跟
1: 陪这个朋友的哈。
2: 跟上半段我们的王律师说的，就是说他在里边待了十几个小时，就是这十几个小时他没有离开包厢，但是曹某在里边陪着他，陪了十几个小时到第二天。对吗？
0: 也没有，就是曹某可能
2: 全程陪同
1: 是
2: 什么意思？
1: 是因为在喝酒的时候陪，
0: 对，
1: 然后他摔了之后喝醉了之后
0: 就
1: 没陪了。就
0: 扶他去休息了，就是大家都可能认为说一个人喝酒了，那我陪他我扶他去休息完之后，那我就去回我们的就说这个
2: 离开，
0: 对，就去喝酒或跟朋友有其他的事情了，对不对？那么可能就是疏于这个后期的这个安全关照了。
1: 嗯。那这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KTV 的这个歌城哈，它是一个营业的场所，就客人自己喝多了摔倒了，为什么这个店还要去赔钱呢？
0: 对，它是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公共场所，是对消费者顾客有一个安全的保障义务，不单单是比如说喝醉酒的顾客啊，还有就是顾客的一些包包啊，就是说放在咱们这个经营场所，就是说这个经营场所它都是有义务要尽好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所以他员工发现这个顾客醉酒摔倒，也没有去检查这个伤情，也没有采取这个救治的措施，然后这个KTV 也是没有尽到一个合理的看护责任，所以说 KTV 也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1: 嗯，明白了，就是说他其实我刚看了一下5%的这个责任啊，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些朋友都要去承担吗？还是只有这个曹先生？
0: 就是同饮酒，就是说像曹某他可能就是说跟这个刘某可能就是某种程度上关系更密切，不是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而是在这个整个饮酒过程当中他们是一起去的，对不对？然后又一起去 KTV 续饮，对吧？那曹某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跟之前有一些比如说客户啊朋友啊他中途加进来喝酒的又不太一样，所以曹某他的责任会稍微重一点，那其他的同饮者其实都有就是或多或少的一些责任，就看这个责任的轻重、过错的程度。
2: 哎，那我很好奇的想请问一下王律师哈，因为这个家属是在这个刘某过世之后、离世之后，把和他关系比较好，就在这件事情的这个因果关系里面比较密切的这个曹某和 KTV 一起起诉的，索要的是74万元的赔偿。那最后呢，他不服法院一审的判决之后再上诉，二审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这个5%的责任我有点搞不是太明白，就是说家属索要的74万元的赔偿，那如果说曹某和 KTV 都各自只是承担5%的话，那就是说他们只承担74万里边的各5%的责任。
0: 对，
2: 就是57，也就是每个人就赔30000多块钱就可以了。
0: 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赔是根据双方的就是这个过错的责任，然后加上可能掺杂的部分的这个
2: 它是以什么为标准的一个5%？
0: 这个因为我认为因为这个案子呢我们这个案例我们没有做到很细致到每个细节，但是就是说同饮的肯定不止曹某一个人，但是呢这个家属他只告曹某，或者是只告曹某跟 KTV， 那么他只告两方，那么他可能平摊起来，因为法律上有一个不告不履原则，对不对？你不告其他同饮者，那其他同饮者很有可能也要承担5%或3%，对不对？那么平摊下来，那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责任由曹某跟 KTV 去承担呢、加上你本身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喝酒你要有一个度的，对不对？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过错责任在里面，所以他分摊下去，就是说可能大家各自承担5%，对吧？
1: 明白了。
0: 对，就是说因为法律就是诉讼它会有一个不告不履原则，就是说其他的同饮者他没有去告人家，那么法院他不会直接判其他同饮者来承担这个责任，
1: 因为他没有告嘛，所以
0: 他
1: 不会去判。
0: 对，他不判，但不判你不能说你不告别人，那我就把这个责任全部加在这个曹某跟 KTV 的这个基础上，对吧？那我们肯定要把这个责任给分摊下去啊， 那你到时候你下来，你还是可以继续告。

0: 嘛，对不对？
1: 我只是看到说法院酌定就是双方各担5%的责任，
0: 对，
1: 好像也就只有曹某跟 KTV 要去，
0: 他只不过说他只告曹某跟 KTV， 但是其他人也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责任的。
2: 嗯，明白了。
0: 就是说这些责任他分摊下来，可能就是说，咱们看到的5%，就是说，哎，曹某确实是承担的责任也比较小，但是每个案子有每个案子的不同之处。那么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关于饮酒致死亡的这种案例啊，有些人又能承担到20%到50%都有可能。那么这个的时候，他这个责任的划分是根据他的过错程度去承担的。
2: 我现在又有个问题了，这个曹某呢，他被告完了这个需要承担5%的责任哈，他能不能就是说，再去告那其他的，就是曹某能不能去告这些其他的同行的一些喝酒的那场酒桌上的朋友呢？
0: 不能了，因为首先他不是被害人之一，不是被害人也没有之一，就是说他不是被害人。其次就是法律他在考量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已经考量到其他人了，就是说。要告也是被害人的家属有权利告，因为这个钱是索赔的这个74万、还有一个就是索要74万，他并不是说他们就认定说必须要赔这么多，这个也只是被害人家属他自己单方
2: 提出的
0: 这个诉讼请求，不可能说哎你提100万那也给你支付100万，对不对？他这个5%也不是说在这个74万元的基础上去承担5%，他是要在他实际的，比如说一些丧葬费啊，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费用加起来啊，国家允许赔偿的范围内去承担5%。
2: 明白了哈。通过这个案例呢，咱们也是知道了哈，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只要不劝酒就可以置身事外。可这个咱们喝酒的时候呢，肯定是需要去承担咱们同行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相关的责任的啊。
1: 只要你迈入到那个酒桌酒局，
2: 对，
1: 可能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在后边，对吧？
0: 对。
1: 但是因为这起案例里面，我觉得跟他一块喝酒的朋友也不太靠谱，
2: 确实不太靠谱。能十几个
1: 小时，哪有人说摔了之后把别人留在这个地方，然后
2: 还给忘了？
1: 没有去起到这个安全关照救助的义务，就这么离开了。如果是家属不告，我觉得才不正常。家属肯定会告。就是如果说当时摔了之后，及时的去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呀，或者及时说，哎呀，已经摔到好像已经有点昏迷啦，那么赶紧去送到医院去就医的话，可能刘某还不至于说出现了这个离世的情况。
2: 确实是，
1: 所以还是少喝酒吧。
2: 少喝酒。但是咱们有个听众就问到了哈，他说他也是开这种类似于 KTV 的这种就是这种店面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关门，有这个棋牌室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如果因为他这种是属于相对私密的一些空间嘛，就是如果商家怎么做才算尽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呢？
0: 就是首先我们就是如果你要体现你尽到合理的义务，那么证据保存是很重要。就比如说时不时去比如说一般像这种你们肯定是有监控的，室内肯定是没有，
2: 对
0: 不对？
2: 室内没有。
0: 那么我们时不时定时的让咱们这个服务人员去问一下，就是说
2: 开门看看，
0: 对，有没有需要什么就是帮忙的地方啊，怎么样啊？那么所有的监控都能看到啊，我们其实时不时的去了解他的情况，或了解咱们这个包厢的情况，对吧？尽到我们合理的提示义务，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违法，或者说出现什么情况，紧急情况要怎么处理。然后这些及时的提醒义务。那因为我们这种经营场所有时候大概就是大部分承担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一些就是出事之后的一个人情方面的事情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尽到像合理的提示的义务，其实做好证据保留就足够了。就像是商场有一些人他走着走着他自己摔了，对吧？那商场也是要赔的。那么我们在商场里面我们就立一个
2: 小心地滑，
0: 对，小心地滑。比如说拖过地你就小心地滑，比如说有个板砖起来了，那你就要立一个东西提示一下人家，对吧？那这种情况你尽到了你一个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了之后，那么有时候即便有责任，我们首先我们可以减轻责任。你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我们的责任划分，我们最能做到的就是减轻责任，甚至免除责任，对不对？
2: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些保障，
0: 对，
2: 比如说提前的提示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的做法就可以了哈。
1: 就是在遇到这类事情，你要自证，你能做到自证，我自己能有什么

0: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证明我已经起到了关照的义务，我起到了提示的这个义务，那可能再出现一些这种后续的其他纠纷的时候，你可以自证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1: 确实是，比如当然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关于 KTV， 它可能确实是相对比较私密了，可能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会稍微繁琐一点点哈。还有朋友问到呢，他就说聚会结束之后，他把这个醉酒朋友送到他们家楼下，然后他朋友没有说让他送上楼，他也朋友也不让他送上楼，就说就可以了，送到这就可以了。但他如果回家出事儿了的话，那应该怎么去判定这个责任呢？就他已经送到家楼下了，但是没有送上楼。
2: 这个也就是送到楼下，就是说当一个人在醉酒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保障他，比如说

0: 在醉酒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保障他，比如说，跟男子出去啊，那你要把他送回家，送到他老婆手里，就是你要确保他安全的情况下，你不能说啊，因为他现在的意识是不清醒的，他说，哎，没事没事，你们走吧，但是转眼间他可能就掉到沟里嘛。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么案例，也是酒吧的，然后他就是在前面。他朋友就回去拿个东西的功夫他就掉到沟里，然后就是也不是说就马上死了，就是他们就把他扶起来又送回到
1: 医院，
0: 送回家、对、
1: 啊、
0: 送到保安亭那里，然后因为他的工作岗位是那个保安的工作岗位嘛、
1: 嗯、
0: 然后保安亭的那个同事就是就转接负责看管，但是那个同事可能不知道情况对吧，然后那个人就、
1: 嗯、
0: 第二天就再也没有起来，或者说就送医就晚了嘛、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有义务要保证他是安全的回到一个就是能够照顾他的一个人的手里，就比如说是他老婆、
1: 哦、
0: 对吧，因为他们是就是夫妻关系嘛、
1: 嗯、
0: 最起码可能时不时会观察他的状态，但是同事就不一样，你丢在那里，同事他上班去了去巡查了可能就不管他了、
1: 嗯、
0: 那也有这种情况嘛，对不对？
1: 嗯，明白了，就是说咱们如果喝酒的话要把这个同行的朋友呢就安排的妥当一点，
0: 是的
1: 啊，比如说送到他们家人的手里啊，或者是说给他送到医院也可以、
0: 嗯、对，
1: 那不要说给他放到一个地方不要去管
0: 的
1: 哈，
0: 是的是的，紧急情况还是要像有一些受伤了，比如说摔了摔倒了啊，或者摔到哪里去了，然后你还是要给他送到医院去先检查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1: 嗯，明白了。
0: 嗯。

0: 今天咱们的这个王律师给大家带来的案例都是非常贴近咱们的生活的。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财产的这个继承啊，遗产的这个继承。第二个呢是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个酒桌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1: 是的，那其实不同的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为大家科普分享了一些案例，以案释法的方式，让大家更能够通俗易懂的了解到一些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其实都会有一些法律的相关问题，知识或者是一些纠纷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是需要您去应对去解决的，那包括像特别像今天科普到这个独生子女的遗嘱继承遗产继承这一块，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包括刚才律师在分享的时候，我还想起来，在前不久我才听一个独生子女的朋友说过，就是说过可能也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听他的意思，就是反正也不想太辛苦了爸爸妈妈如果说过一些年百年之后家里面的什么也是他的，他就不想那么辛苦，其实刚
0: 够花就行
1: 王律师刚才科普的时候突然脑闪出他那天讲的那一句话的场面真的是要想一想提醒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是独生子女，父母的所有的遗产房产都归你，而是要知道顺序的一个这种位次哈，就像说的这个父母配偶子女都是同一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很多时候及早的去沟通做好规划或者是公证其实是更重要的，
0: 确实是咱们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避免这个财产的纷争也会伤害到咱们的亲情嘛，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案例呢也是欢聚之余呢也不要忘了去看护朋友啊，切勿心存这个侥幸，人情呢也要有温度，不要把朋友丢在这个包厢里十几个小时，
1: 肯定要告你爽喝酒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小酌即可，浅尝为止就是不要去喝大酒，更不要喝这种连环酒你看刚才王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这刘某先喝了吃饭喝了酒，然后又去 KTV 喝酒，很多时候酒精的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特别是这种连着吃饭喝酒的这种酒局，对很多时候你不受控的断片的时候那种意外就发生了，少喝酒就是对健康最好的保障。
0: 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咱们来自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的王春雨律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9: 主播说安全，
10: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在手机网络上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相关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您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的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联系数字城管指挥中心，来了解一下8月1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喂，你好。
2: 你好。
0: 来把8月1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18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913宗，当天处理率为76.67%，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76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39宗。以上是8月1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任，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1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了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

0: 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9: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肖飞。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筑牢开补安全防线，护航渔业平安起航。那么为了扎实做好呢开渔的安全生产工作，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聚焦关键节点，提前部署，精准发力，集中力量呢抓实渔船的监管、隐患的整治、宣传的引导等备战工作，扎实的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压实工作责任，周密部署备战，支队领导呢也是高度重视开补之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传达8月14日呢市政府开补期伤渔船防碰撞工作的会议精神，认真研究部署开补前渔业安全的监管任务，进一步的明确支队领导牵头大队分片管控的工作机制，细化渔港重点水域渔船监管责任，常态化的开展呢巡查管控、隐患排查、宣传教育，确保开补前各项安全备战工作的落地落实。另外呢，在宣传加颗粒呢是双发力，织密安全的监管网络，为了切实提高渔民的安全生产意识，全方位的筑牢安全思想防线，在开补前夕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各个渔港码头、渔村的前沿、渔船停泊集中区域，立足开补后渔船作业的风险特点，面对面的向渔民群众呢普及渔船的安全操作规程、消防救生设备正确使用、海上避险自救、进出港报备规范、北斗终端常态化开机使用等安全常识，重点强化琼州海峡通航秩序的警示教育，禁止渔船闯入主航道捕捞、抛网、滞留爱航等违规的行为，讲清通航安全风险以及违法后果，引导渔民牢固地树立安全第一、依规作业的思想。在抓实线下宣传教育的同时呢，线上同步强化科技赋能监管，依托船联网大数据监管平台，安排专人实时监测渔船的北斗终端在线状态、航行的轨迹变化，及时预警核查处置设备离线、航迹异常等问题，通过线下宣传全覆盖加线上监管全天候的双向管控模式，织密织牢开补前渔业安全的生产监管防线。严查安全隐患是夯实了安全的根基，为了进一步的排查渔船的安全隐患，夯实开补的安全生产基础，支队呢也是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到辖区的渔港码头、渔船停泊点，开展呢开补前渔船安全巡航与现场的检查，及时的核查渔船的证照、船员资质、救生消防器材、通导设备、船上电路及船体结构等关键部位，全面的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问题。开补前夕呢，共开展了渔船的安全执法检查11次，现场查看渔船260艘，责令渔民呢是及时整改安全隐患，从源头堵住风险漏洞，坚决防范渔船带病出海。深化之联勤联动，守护通航安全，支队也持续深化与海事部门的联勤联动，严格落实琼州海

0: 海峡联合值班、联合巡查机制，提前完成执法船的油料补给、装备检修等备战保障。8月16号到18号呢，安排1名人员前往海口市商渔共治联管中心24小时驻点值班，紧盯重点航道水域，严查渔船违规闯入航道、爱航停泊等行为，全力保障琼州海峡水域通航安全和开捕期间渔业的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下一步呢，支队将抓严抓实开捕后海上安全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执法检查，落实渔港渔船的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呢去守住渔船渔业的安全生产底线。同时按照上级的要求，联合海事部门开展联合值班、联合巡查执法，严厉打击去琼州海峡航道的违规作业行为，全力维护海上通航安全和渔业生产秩序的稳定。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严守耕地红线，精细管控市容，秀英执法，筑牢城市的治理防线。首先来关注开展全域专项整治，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8月1号到8月7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是联动各属地中队，聚焦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突出问题，开展了全域专项整治。执法人员是坚持宣传加疏导双管齐下，引导当事人自觉停止占道经营，自行清理违规点位，并针对部分摊贩打游击问题，全方位的加密巡查频次，压实管控力度，全力保障道路畅通，街面整洁。依法查处占道经营是739宗，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三辆、手推车一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19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约64223件。8月3号到8月5号，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深入开展辖区的市容环境整治，重点针对乱堆乱放、环境卫生脏乱差、消防安全隐患开展呢全覆盖排查，同步严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共整治占道经营70多宗， 依法查处违规使用。

0: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41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50760件，查依法查处呢非线充电2宗，排查废品回收站点53家。再看开展全天候的值守管控，提升城市的环境品质。8月1号到8月7号，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开展了全天候的市容巡查管控，聚焦重点路段及关键区域，严厉整治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扰民等突出问题，依法查处占道经营3宗，暂扣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停放电动车1宗，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7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500件，全力维护辖区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8月3号至8月7号呢，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组织开展全时段市容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夜市油烟污染等市容乱象行为，依法查处占道经营40余宗，暂扣违规经营3轮车3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其中现场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5宗。再来关注严查废品回收站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8月3号到8月7号，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开展废品回收站点的专项整治，严查辖区废品回收收购站的证照资质、搭建、物料覆盖及污染防控情况，累计排查29家，针对检查发现的违规搭建、物料未完全覆盖、扬尘污染等隐患，执法人员向23家废品站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的标准及时限，督促当事人限期完成整改，推动废品回收行业从混乱无序向规范有序的转变。开展禁毒宣传行动，构建了全民禁毒防线。8月7号晚上呢，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镇禁毒办深入辖区经营性娱乐场所，开展了禁毒专项检查及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的宣讲、发放手册、讲解毒品特征、危害及涉毒法律责任，引导群众呢识毒、防毒、拒毒，同时督促经营主体压实禁毒的管理责任，落实自查自纠制度，严防场所的涉毒问题发生，合力打造无毒和谐的辖区。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了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整治及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攻坚行动，有效的防范化解夜间的火灾风险，压实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近日，龙华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市场监管、住建、商务、派出所等部门，发动镇街网格员、综合执法队伍等基层力量，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八月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筑牢辖区的消防安全防线。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此次集中整治夜查行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本次夜查聚焦高层建筑、经营性自建房、下店上宅，还有沿街商铺等火灾的高风险场所区域，重点核查各场所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疏散通道以及安全出口畅通的情况，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停放、楼道充电、非线充电等高频隐患，同时呢，检查防火分隔、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等情况。针对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呢向场所的负责人下达整改的提示，明确整改的时限和规范标准，督促场所负责人厉行厉改，闭环清零，从细微处补齐安全短板，真正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消除。此外，检查组还同步开展了面对面火灾案例警示教育和消防宣传，结合典型火灾事故案例，讲解违规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的危害，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自动的、主动的防范消防安全风险。此次夜查是坚持查改结合、台账管理、消耗闭环、简易隐患当场整改清零、复杂隐患落实管控、限期整改的方式来进行。据统计呢，本次行动共出动了6个检查组、181名工作人员，检查各类场所281家，整改火灾隐患139处，清理。
0: 喂，哎，陈敏还在吗？啊，信号有些不太好哈。等一下，我们看看再次的连线一下陈敏，等信号好了之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有关本次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的相关情况介绍。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导播再次的重新联系一下我们的记者陈敏。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导播已经重新联系了我们的前线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一次的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的相关情况。
1: 嗯，好的。根据统计呢，这一次的夜查行动是共出动了6个检查组、181名工作人员，检查各类场所281家，整改火灾隐患139处，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73辆，有效整治了一批突出的消防安全隐患，切实净化了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下一步，龙华区将持续加大夜间消防安全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结合各专项整治行动，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敏在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这次集中夜查行动的详细报道。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当中来，马上即将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待会儿见。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Voice Radio。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

0: 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的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5/5期间，海口呢将累计打造30个以上的高品质便民生活圈，新增高中学位 2.5 万个以上。在15/5期间呢，海口将累计打造30个以上的高品质便民生活圈，探索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免税加离境退税多元合一线下门店，新增高中学位 2.5 万个以上，培育不少于60名省级以上名校长和骨干校长。这是记者从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视线层面第三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支城海口市专场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海口市商务局局长胡山在会上介绍，15/5时期，海口将以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多措并举，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升级消费供给方面，积极引进米其林、黑珍珠、中华老字号等品牌餐饮，深入挖掘琼菜文化，打造骑楼特色餐饮街区，支持家居家电消费向智能化的升级，支持本地老字号与优质的消费资源国际品牌 IP 联动合作，培育老牌新品国货潮品。那么在打造消费场景方面呢，也是推动日月广场、国贸商圈、骑楼老街等重点商圈街区升级改造，鼓励呢龙兴路、滨海新村等区域呢发展呢非标商业，深入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累计打造呢30个以上的高品质便民生活圈。另外呢，依托融山寮等乡村旅游项目，打造呢乡村消费的新热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方面呢，也是依托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持续引进国内外的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体验店落地海口。还有扶持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业态创新，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家装等重点领域，支持免税主体呢差异化经营，探索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免税加离境退税的多元合一线下门店。还有呢，教育是最大的民生。那么海口市教育局局长呢赵金玲在会上呢也介绍，15/5期间海口将锚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坚持扩优与提质并重，均衡与特色并举，努力让每一位耶城孩子呢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多措并举扩容量，优化义务教育的学校布局，一点一策解决重点片区学位失衡的问题，实施普通高中的扩容提质工程。15/5期间新增高中学位 2.5 万个以上，高中阶段的锚入学率将达到98%以上。还有呢，就是提质增效强内涵，要发挥30个教育集团。

0: 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市域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国家评估认定，打造4到5所科技高中，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 99% 以上。主动适应产业需求，动态调整了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建设不少于3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强师兴教固根本，深入实施呢3名工程，提质升级约成强师3年行动计划，培育不少于60名省级以上名校长和骨干校长，继续呢系统的实施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推动师资的跨区域跨校科的科学流动。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下疏通地下生命线，海口海淀岛管网改造，破解呢积涝与污水溢流的难题。城市的排水管网呢，是守护城市安全、维系民生宜居的地下生命线。那么为了补齐排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海口美兰区全力推进了海淀岛片区排水管网的更新改造项目。通过市政管网升级、小区雨污分流、溢涝积水点整治三大举措，系统的治理排水顽疾。那近日呢，经过阶段性的施工，片区排涝能力、水生态环境是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治理成效啊是持续经受了汛期的降雨检验。人民大道是海淀岛排水系统的核心主干道，那改造前呢，老旧箱涵是长期超负荷运转，雨污河流管道淤积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短时强降雨啊是极易引发局部的积水。项目呢在此新建了内径 2.6 米的大口径污水主管，收集沿线及上游泵站污水输送至白沙门的污水处理厂，原有的老旧箱涵留作应急通道，同时对雨水箱涵全面清淤修复，整改雨污的混接节点。海口市海淀岛片区排水管网的更新改造工程项目部经理介绍，改造呢是有效地缓解了人民大道雨污混流、排水不畅的问题，管网输送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目前人民大道主干道管网已经贯通，后续啊将持续完善管网的接驳工程。入汛以来，改造路段积水消退速度是明显加快，积水的范围也在不断的缩小。全域管网修复工作是同步铺开，施工团队结合道路的实际，联合运用开挖换管、紫外光固化、非开挖修复等工艺，对42条存量道路的病害管网实施整治，最大限度的降低施工的扰民。工作人员呢是全面的溯源排查排口，将31处重点的雨污混接点纳入到改造清单，从源头上减少污水的无序排放。随着管网通畅度的提升，海淀西、鸭尾溪周边的污水漫溢、异味扰民等现象是明显的减少。改造工程呢也在不断的向小区的末梢延伸，打通排水的最后一米。光明阁小区呢是建成于2004年，地势低洼，以往啊暴雨过后啊这个积水是久久不退。借助本次的改造契机，小区呢新建独立的雨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以前大雨积水能够漫到膝盖，改造之后呢几十分钟就能排清，再也不用趟水出行了。目前光明阁、南阳小区、白沙园别墅三个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已经顺利的完工。那么据介绍呢，项目现在已经开工建设15条道路，新建管网 8.2 公里，完成了42条道路的管网修复，修复总长49公里，重点推进人民大道、美丽沙路等主干道的管网提质，全方位的夯实片区的排水基础。管网升级将有效地解决原有污水干管的高水位运行、污水溢流等痛点，改善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的问题，降低污水直排的风险，持续地提升海淀岛防汛排涝的水平，守护片区水生态环境。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海南的这份信用经营操作手册，是专治企业的无心之失。年报逾期未报，登记地址失联，公示信息呢弄虚作假，这不少企业啊，这一不小心就踩上了信用的雷区，进而呢面临着经营异常、招投标受限等等后果。那么近日呢，海南省市场监管局起草了《海南省市场监管经营主体信用合规建设指引》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呢公开征求意见，为全省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是送上一份清晰实用的信用经营操作手册。那么据了解呢，这份指引啊，它是覆盖了全省范围内的企业、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等各类经营主体。它是从主体的责任、日常合规经营、失信风险防范、信用主动修复、诚信文化建设等七大方面，梳理出了市场监管领域高频失信的风险点，引导呢经营主体从源头防范无心失信、违规失信等问题。那么在主体责任方面呢，指引也是明确了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许可业务必须保证提交材料真实有效，法定代表人要符合任职资格，存在债务逾期、企业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被吊销企业负责人等情形，在规定年限内是不能够担任相关的职务。经营场所发生变动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办理变更，地址失联将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那么在年报方面啊，企业呢也是需要在每年的6月30号前完成上一年度的年报报送公示，个体工商户、农专社呢可自主选择是否公示年报信息。那么日常的经营环节呢，也是划定了多项的硬性要求，营业执照要亮证经营，电商平台经营者首页必须公示执照信息，变更事项发生后30日内完成登记股东出资、股权变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重要信息，要在20个工作日内自主对外公示。

0: 那么涉及到食品、特种设备等许可类项目呢，需要持证经营，严禁呢伪造转介证照。企业解散停业之后，要及时的办理注销手续，避免出现僵尸主体带来的信用遗留问题。那么如果企业失信之后如何补救呢？指引呢是提出鼓励经营主体呢主动纠错，在整改到位之后呢，可以按照流程申请信用修复，线上线下呢均可提交修复的申请，提交守信承诺书、整改材料等等。申请移除经营异常名录、停止公示行政处罚负面记录，帮助企业呢卸下信用的包袱，重拾经营活力。文件还倡导企业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大中型企业啊可设置专职的信用合规管理员，把信用管理呢融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当中。
1: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连日来呢，海口以椰城香味时运机关为主题，组织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走进市行政办公区机关食堂，通过特色菜品的品鉴、特色小吃和农产品展销，搭建起各区优质农产品推广交流平台，进一步的丰富机关干部职工的餐桌品类，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的品味地道的椰城风味，感受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果。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喂，方文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活动的当天，酸爽开胃的糟粕醋、醇香绵长的本土咖啡，20余家摊位在现场整齐排布，好物也是琳琅满目。在海南酸汤糟粕醋的摊位前，商户将汤底倒入锅中，烫煮食材，酸辣酸爽的这个香味也是瞬间的飘开来，吸引了不少的干部职工排队试吃，一口就能够解锁地道的海南烟火味。而在另一边，来自谭凤阳湿地共享农庄的冷泉特色生态农产品同样也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农庄相关负责人也现场前往这个现场化身这个乡村文旅的推介官，也邀请大家前往农庄去进行游玩，体验湿地徒步、冷泉摸鱼等特色项目，亲手触摸自然，体验农事乐趣，全面的展示乡村生态的农耕文化魅力。在戈壁地的咖啡品牌摊位前，不少人也在现场品鉴，创始人一边为大家冲泡咖啡，一边讲述企业的成长故事。他们在全省种植的这个海南利比亚卡大利咖啡面积已经有了上千亩，形成了从田间种植、精细加工到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链。门店也坐落在这个大智坡的白石溪瀑布旁边，也邀请大家有空到现场打卡。那么一边是热闹的推广集市，另一边的餐桌上特色菜品同样让干部职工们连连称赞。那么美兰的香茅鸽便是其中之一，这个乳鸽是采用谷物的益生菌去喂养，肉质细嫩，搭配了海南本土的香茅来进行一个腌制，也是本地宴席上的一个热门菜品。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市行政办公区机关食堂厨师长江波也说到，这些特色的菜品是由各区携带本地的特色食材以及专业的厨师团队到现场去制作的。那么在过程中，他们也是和厨师团队来共同的切磋交流厨艺，相互借鉴烹制的技艺，还有食材的处理方式等等。那么食堂也会继续的收集干部职工的用餐反馈，根据大家的喜好和需求，将口碑佳、受欢迎的特色菜纳入日常的餐食体系，也丰富食堂。

0: 常的菜品品类，让大家在日常的用餐当中来感受到椰城香味，品鉴本土匠心。那么根据了解，这个活动会持续的开展到8月21号，也是会为干部职工带来丰富多彩的本土美食。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0: 的城市，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12345，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5: 大家好，我是安琪。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直播。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社会信用、企业服务、数据共享，包括像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海口营商环境建设和社会基层治理，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 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受到热带低压气象的一个影响，海口的三港包括铁路会出现停运的情况。
5: 近一段时间呢，在我们海口市强降雨天气是频繁登场。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排水部门是如何统筹对调，然后如何来进行科学应对的。
4: 是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12345节目的相关内容。我们节目目前呢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数字电视24频道进行播出，同时也通过驾车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来拨打我们的12345热线电话，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进行留言反馈，我们也能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同时也可以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来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同关注天气方面的相关信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温馨提示，目前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会在8月20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6时起停运。那么停运指的是最后发船的时间，那么也请已经买完船票的啊各位司机旅客朋友提前至少1到2个小时到港口来进行检票。那么预计的停运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天8月21号早上，但是呢会根据具体的气象情况来进行复运的通知。那么如果有过海需求的各位司机和旅客，也请大家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的时段过海。那么因为停运造成的不便，也希望广大的司机和旅客能够谅解哈。那么目前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可以拨打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电话0899896933666，以及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0898316844，或者拨打12345热线电话都是可以的。那么说完这个三港方面的一些信息哈，同样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铁路方面的一些最新内容。那么也是为了保障旅客出行的安全，我们看到海南的铁路部分进出海南岛的列车也会停运。那么同样是在8月20号，今天啊出海南岛的列车Z8008，包括 Z112，还有 K512以及 Z502次停运。第二就是在从8月21号进海南岛的列车 Z501 以及 K511、Z807 和 Z111 次停运。那么

0: 已经购买停运车次的车票的一些旅客，那么也可以自行的去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换乘以及退票的一些相关信息，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之内含当日，在12306的网站，包括手机的 APP 以及火车的这个火车站人工窗口来办理全额退票的相应手续。那么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的这种费用，那么如果说现金支付的话，则需要在退票之后180天之内含当日持购票时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到车站窗口来领取这个退票的款项。那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也是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的网站以及车站的公告，来掌握列车开行方面的一些信息，也可以拨打12306的铁路客服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合理来规划相应的行程都是可以的。虽然说这个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啊，那么但是我们这个气象到目前为止，这个降雨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强势。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海口的天气又是怎么样的？是否还会造成一些路面的积水？以及出行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需要注意的？我们接下来呢，也是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连线海口气象台的相关负责人，给我们做更多的详细介绍。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目前我们受到这个低压影响，这个天气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包括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持续吗？
1: 那么当前的话，我们还是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那么今天下午15点钟的时候，它已经是位于海南省的儋州市境内，预计还是将以5到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加强。那么它将在今天下午到夜间，会移入北关的海面。那么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呢，也是我们在昨天的话，海口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这样一个天气。那么今天早上，就是从今天早上08到现在的话，我们海口全市是一个小阵雨的天气。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我们海口还是会有中要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不排除说在夜间，可能这种强降雨的时段可能会造成这个部分路段的积水。那么从21号之后呢，这个降水会有明显的减弱，但是我们从21号到22号还是会有局地大到暴雨的天气。
0: 也就是说从今天到这个下班这个时间段，可能没有特别大的雨势哈。要有这个雨势的话，也是在今天的凌晨到明天21号、22号才会逐渐的会有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
1: 就是这个降雨的强度呢，相对于昨天来说是有明显减弱的，但是还是会有暴雨以上的量级。
0: 那么什么时候才会逐步的对于海口减少这个天气的一些影响，恢复正常的一个天气？
1: 从明天下午开始，这个降雨会有明显的减弱。
0: 好，明白了。那相应的这个天气的温度状态是否会有一些影响呢？像这个台风过后通常会迎来一些高温天气吗？
1: 台风过后的话，我们的气温会有一些回升，但是最高气温也是在31到33度左右，不会出现明显的高温天气。
0: 还有哪些给到我们这个听众还有市民朋友一些提醒和建议？
1: 就是也出行的话，要及时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吧，注意避开积水路段。
0: 好，明白了啊，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1: 好，再
0: 见。好的，感谢您。通过刚才我们气象台的连线，我们也是了解到哈，未来的这个天气基本上是在明天可能还会有一段降雨的过程。那么刚才也是给到大家一些提示，就是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包括明天正好是这个周五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其实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
2: 会有一个晚高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哈，这两天连续的一个降水，那几天的时间当中呢，海口其实不同的路段都容易产生这个道路积水的情况，一些主干道路上，像南海大道，然后包括秋海大道，都面对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考验。那排水部门如何来进行统筹的调度、科学应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设施与信息科工作人员陈记。陈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来问一下您，就是近期咱们海口啊，这个降雨非常的频繁，短时强降雨的天气也是比。

0: 比较多的。那当前我市城市排水防汛的主要应对措施有哪些呢？
1: 目前是我们面对短时强降雨，我们已经全面进入这个防汛应急的状态了。一个是那个我们落实各区的这个一级水路段的值班值守，还有我们的抢险队伍目前已经是前置都布防了，就是对各个点位，然后对各个医疗点位也会进行一个定点的巡查。比如我们今天早晨是没有下雨的，我们就要求队员对这个路面进行巡查。二是我们提前要求咱们的这个管网进行一个清空，然后所有的这个泵站是目前是24小时待命的。然后积水发生之后呢，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要调动我们的泵车开展一个有条件的一个强排的处置。然后第三点是咱们这个依托这个我们的这个积水监控和这个积水的这个路面设施，然后掌握这个路况，然后及时联动我们的交警呢，会做好这个交通疏导。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巡查的时候排查，比如说有安全的这个隐患的井盖、病害的井盖发现的，第一时间呢会进行抢修，然后全力缩短这个积水的时间，保障城市安全通行。
0: 那如果遇到暴雨，像路面积水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市民在出行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安全事项呢？
1: 我在这边还是提醒广大市民，就是遇到这个积水路段呢，就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了。开车呢是尽量绕开这个下穿的通道，然后低洼的桥底，然后看不清水深，切勿强行通过。行人呢尽量也是要远离积水区域，因为积水底下有可能存在一些井盖的缺失啊，然后包括路面的坑洞啊，因为你看不着，然后同时还要远离这个路灯的杆，包括配电箱，防止这个出现这个触电的风险。如果车辆确实在积水中熄火了，就不要强行继续打火，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地带。
0: 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发现哪个路段有积水，或者说看到了排水井盖异常这样的一些险情，我们应该如何上报来进行反馈呢？
1: 目前来说是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我们发现了积水，包括井盖松动或者缺失，就是没有井盖的情况下，你不用管什么井盖，就直接打1235政府热线，然后报这个具体的这个具体位置，然后现场的情况，然后1235会转发给我们，由我们去现场去核实。然后也可以说，如果说是咱们确定了或者能记住的话，我们有两个电话，一个是6866681，一个是6866685，这两个电话都可以打。我们这个是24小时的这个值班热线。然后也是一样，说明具体的这个位置，然后现场的情况。我们接到这个报这个案件的时间，第一时间会安排人员去现场处置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最近一段时间哈，尤其是这两天，就是台风登陆了之后，可能是咱们海口的这个市区一些路段上依然还会有一些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会有一些积水的情况，所以大家在开车或者是我们在步行的过程当中，都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4月21日，海口海秀东路的排水改造工程正式的动工了。那作为大英片区排水治理的先导项目，目前的工程的进度也是在有序推进当中。第一批施工这种工区段已经是完成，大概是80%。计划呢，今年的10月份开始陆续分段恢复交通，力争年底前全面来恢复到海秀东路的交通秩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前方的记者陈敏，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那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海秀东路这边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2: 好的。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呢，西起海口市第九中学，东至海辅路，全长约1230米，是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的子项目。面对城市主干道施工交通压力大，市民出行保障难等现实的挑战，项目整体划分了5个工作的这个区段，分批次来进行一个推进，实现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恢复的精细化模式。8月18号的时候，项目经理孙克向记者介绍说，第一批的施工区段呢是大阴沟至五指山路段，即明珠广场的这个路段，于施工的这个开工当日就同步启动。

0: 用的建设，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约80%，计划呢今年10月起陆续分段恢复交通。第二批的施工区段呢是九中段和海子渡段，已经呢是在近期启动施工，力争呢是今年年底前陆续分段来开放通行，并全面恢复海秀东路正常的交通秩序。这种错期恢复、动态优化的策略呢，是精准匹配各路口它的一个交通流量，有效地压缩施工栈道的时长，让工程的推进和市民的出行得到同步保障。那么为了应对海口汛期多雨的这个特点，项目部呢是提前制定了防汛排涝的预案，沿线呢布设了6处的应急排水点位，并且呢配备了专人的这个工作人员和排涝的泵车，遇到短时强降雨可以及时的开展强制的排水作业，以降低施工期间道路积水对市民的出行影响。海秀东路排水管网改造，它秉持着是先主后支的一个原则，重点新建片区的排水主通道，扩容城市排水主干网。根据孙克的介绍，他们新建了一个新的雨水箱盘，依托这个地势实现雨水的分流，分别会排入东湖还有大阴沟。同时呢，这个项目还同步新建一条污水管道，全面来收集沿线的生活和生产的污水，接入九中门前的污水干管，实现了大阴片区的雨污分流。那么在施工工艺上呢，项目团队针对不同路段的难点也是进行一个精准的施策，像彩虹天桥、蓝天路等交通流量大的这个路段呢，就会采取牵引管非开挖的施工工艺，来缩短路面的开挖范围，缓解这个主干道交通拥堵。而大阴沟段的这个污水管深埋施工呢，是运用着这个微顶管的一个工艺，规避深基坑作业这个安全隐患。同时呢，针对海口多雨、地质复杂等特点，沟槽开挖外侧采用这种钢板桩加悬喷桩的一个复合支护工艺，也可以有效的去防止路面沉降的风险。根据了解，项目完工之后呢，将会有效的去消除海秀东部沿线积涝的隐患，保障我们市民雨天出行的安全。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敏详细的介绍。那我们也期待着海秀东路在整个施工结束之后哈，大家的出行肯定会变得越来越便利，尤其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排水相关的一些设施。那目前还在施工的阶段呢，大家在出行到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看好路边的一些这种警示标志哈。
2: 是的，同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哈，在咨询像机场方面啊，受到这个天气影响，是否会有航班的取消或者航班的延误？我们也先来回复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首先，它跟这个港口的三港啊，包括铁路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港口它是从今天下午4点就正式停运了，但是机场这边的话，它并没有说是统一一个时间线就划掉所有的航班都停止了，它是会根据天气的这种情况，不同程度的可能会出现一些取消延误的这个情况，具体还是要以航班实际的这个情况为准。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美兰机场呢也是给到了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则出行方面的一些提醒，也请我们各位旅客要通过这个网络新闻等渠道了解天气的变化、交通管制的一些信息，密切去关注航班的动态。那么如果说允许的话，尽可能是避开这种不良的天气进行出行。那么已经抵达机场的一些旅客就要关注一下机场的显示屏、广播的这个通报以及航司的官方消息，耐心的等候安排。那么各个航司的电话呢，也是在这个美兰机场的公示牌可以看到，您可以去看一下您买的这一个航班是哪一家航司的，可以去拨打它的这个官方电话来咨询具体的一些情况，是否出现了这个停航或者说是这个延迟的一些信息。那么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受到热带低压的一个影响，海口在未 未来呢几天还会持续出现降雨的一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那么自驾前往机场的一些朋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的路段，建议这个预留充足的时间提前出。

0: 出发，那么没有托运行李的一些旅客哈，提前呢是可以通过航旅纵横的 APP 或者说航司的官方客户端小程序，提前来办理线上的值机，生成电子登机牌，尽量减少在现场排队等候的一个时间。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美兰机场24小时的这个服务一号通0898-966-114哈，966-114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更多的咨询和了解。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相关的这种咨询和了解，都是可以的。那么像这种特殊天气之下哈，那么航司对于退改签还有相应的这种赔偿的服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实际的这种情况来跟自己的航司做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看到大家呢，也会通过这个媒体监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去解决烦心事和闹心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8: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9: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7: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0: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这一段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共同回头看哈，来关注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跟进的办件。那么此前海口市区水务局的相关负责人都做客到了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节目直播间。那么对于市民反映到的像污水的排放、路面破损以及像家庭水费的缴纳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节目直播间内哈进行答疑解惑。那么过去了这一周多的时间，相关部门在这个当时节目当中所跟进的办件啊，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包括后续是否已经解决了我们市民朋友的急难筹盼的问题。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会对之前市民反映咨询的问题进行回头看在线，来跟进解答相关的问题。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对于水务方面有相关的诉求和问题，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直播新发现，包括海口之声这两个公众号，去看一看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看到的一些办件和问题都有哪些，也可以继续通过一二三四五热线来反映相关的诉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办件哈，是诉求人反映，他是海口市秀英区的首开美术湾小区的业主。那么在小区东侧是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导致生活不便，那么要求停止建设这个污水处理厂，那么也请城镇部门进行相关的核实处理。我们也是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水务局排水管理科的科员邹兴生。你好。
11: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看到市民提的这个问题和诉求哈，就是我们

0: 现在是否有去做一些协调和了解？
1: 这个有这个长流污水处理厂呢，这边我们简单跟您这边说一下。然后长流污水厂呢是这个，我们这个是之前我们长流厂是建设的话是每日处理5万吨，然后呢这个市政府呢后面根据这个我们这个长流片区这个污水处理，然后这个我们后面启动了这个扩建。然后扩建后的话是每日能够达到处理能力达到每日达到10万吨，是2024年9月30日那个正式开工建设的，然后是2026年4月30日完工的，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完工的。然后呢，这个我们这次扩建的话，专门是增加了这个扩容项目里面专门增加了这个除臭处理设施。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今年7月30日通过了这个市生态环境局的这个那个环保验收。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在周边嘛，我们也经常去检查，然后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味。针对于这个市民反映这个臭气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也是这个我也这边平时也是我跟这个我们周边这个美竹湾这边的业主吧，平时有反映这个情况，我也是我这边电话沟通的比较多，是我包括那个。自己的，因为可能是我们这个污水厂跟这个住宅区离得相对是比较近一点，这个业主呢也就是比较担心这个臭气的问题，然后呢，特别是包括有一些居住有一些买房在这个美术馆这里的，但包括这个，但是他不居住在这里，这些孩子人还在北京，都打电话过来咨询这个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了这个那个比较细致解释。包括现在呢，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结束以后呢，我们目前的话，长流污水厂这个块，这个近半年来基本上没有接到这个反映，这个臭气这个问题，就这个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0: 对，因为市民他在这边这个办件上写的说是对生活造成了不便哈，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不便啊。那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了解到主要是因为这个味道比较大这样的一个它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味道比较大，但是我们实际去了解之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这次第二次这个那个这个现我们这个长流厂扩容项目建设完成以后呢，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是专门增加了这个除臭处理工艺，对臭气进行处理了，然后呢，对整个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整个污水处理的这些池这些那个，然后进行了封闭，全部进行封闭，之前是那种露天的，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异味，现在呢，全部是进行封闭，然后像我们那个臭气呢，全部是都是进行了这个加管道这些一些工艺，然后现在呢，已经没有什么异味了。
0: 也是因为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工艺上的一些调整，是吧？
1: 对。
0: 您刚才说我们有很多这个小区的业主都来反映和咨询这件事儿哈，那么现在我们做了这些调整之后，有没有去做一些回访？他们这边的态度怎么样？
1: 他们平时也有打12345过来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他们回访，都有进行认真的一个解释，包括他们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市民呢，可能就是说周边住的一些市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相关的环评啊，或者这个我们这个除臭工艺的一些资料啊什么，我们都会及时发给他们，让他们了解，了解后以
0: 就
1: 后
0: 他
1: 他
0: 们
1: 们
0: 这
1: 就
0: 边
1: 开
0: 现
1: 始进
0: 在
1: 行，
0: 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哈，第一，我们环评首先手续是齐全的；第二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去改变啊这个臭味的问题。现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市民朋友，他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是还会继续投诉，还是说是予以理解呢？
1: 给予理解了，已经给予也没有再投诉这个情况了。
0: 那就
1: 对，
0: 好哈，因为这个城市规划当中，包括很多这个开发商在进行这个小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应该说这种不利因素已经非常，就是已经不是说是突然才有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啊，它这个污水处理厂距离这个小区的这个位置，应该提前就已经明白它这个城市的规划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买房的时候，包括去看一些小区规划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周边的这个情况啊。当然，我们相关部门这种快速处理，包括以这个市民为中心，把大家所提出到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各种各样这种方式进行缓解和解决，也能够看到我们相关部门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也希望我们这个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有其他更好的这种建议啊，也可以继续通过12345来进行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您继续给我们来回答另外的一则办件，也是属于我们辖区的。 也请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下解答。我们看到这一则半线呢是市民反映在美兰。

0: 区的碧海大道啊，恒大美丽沙的天一班小区周边呢是有这个飘散异味的情况哈、啊，也是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那么这一则案件它这个异味的来源是怎么样？我们是否已经有巡查到它这个异味的来源呢？
1: 这个的话，我们也就在这个也了解过，包括这个，因为我这边也是平时也在负责我们这个一二三四五这边这个工作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白沙门污水处理厂那个一期啊、一期这边这个有这个反映平时有这个异味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在这边给您这边进行一个解答。那个主要集中在什么时间呢？是二零二五年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当时是可能很多这个周边的这个市民反映。就是白沙门这边污水处理厂有反映这个往外排放这个异味比较明显。然后呢，包括后面那个2025年5月26日那个市生态环境监测站也监测出来这个我们这个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厂的话，臭气浓度超标。然后这个我们局里面接到通知以后呢，就立即责令这个该厂进行整改嘛。我们应该是组织这个白沙门污水处理厂呢，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是，然后也一个是对这个组织这个白沙门用为单位，对我们除臭这些设备，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包括处理工艺这一块然后这个，那么通过我们今年这个大半年的整改吧，全部也应该目前是全部，发现的问题全部设备这一块的。包括工艺这块发现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了，然后这个，到这个我们整改完成了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市生态环境监测站也进行了这个报告这个情况，然后2025年7月3号呢，那个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呢对白沙门一期厂界这个臭气这个排放这个情况进行了复测，复测结果为合格，然后那个白沙门一期那个运营单位。也这个在2025年7月11号的时候，也委托了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再次对我们这个臭气这个进行监测结果也是合格。就是目前的话，是从上次我们整改完成以后，一直到今年，现在应该已经过去大半年时间了。目前都很少接到我们再有在周边居民反映有臭味这个问题。
0: 是的，说到这个白沙门的污水处理厂，它其实一直以来它的这办件的这个咨询量，包括这个投诉量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多的哈，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已经服役还有他这个工作的时间是比较长了，他可能这个技术设备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像这个臭味啊，或者说是这个排污超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想了解，就是目前我们采用的这种方式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它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会不会说是过一段时间因为它这个设备老化，或者说因为它这个使用时间过长的这个原因，它又会出现有这种臭味排出，或者说能够保证多长时间这个清新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呢？
1: 这个的话，我们是要求这个就是污水处理厂运营单位，平时的要加强对这个设备的这个监测，包括巡查检查。但是像您刚才说那个，如果是确实这个厂，我们这个白沙门厂的话，也运营了，应该也是运营了从九几年就运营了二三十年时间了。我们除臭这个系统装了以后呢，可能是时间久的话，它可能多少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求这个运营单位要加强这个检查监管。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要及时进行处理。
0: 对，因为既然已经是发现它的缘由在哪儿，或者说设备它的容易损坏这个地方在哪儿，我们可以提前去做一些更换，别等出了这个问题再换，可能大家这个投诉又会多起来了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管是刚才第一则办件还是第二则办件，我们都牵扯到另外一个部门，就是环保部门啊。那么环保部门的这个监测结果是否会有一些公示，就是能够让我们市民朋友看到他所居住的这个环境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危害的，是达到环保这样的一个环评标准的呢？
1: 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对这个检测结果呢，它是。我不太了解他是不是在他们官网上进行公布，但是会他会检测完以后发现具体的情况的话，都会及时通知我们，会通知我们职能局，职能单位，是这个情况。
0: 明白了。但是我们要做好跟市民的这个解释工作啊，不管是环评跨部门之间，还是他这个味道的来源以及。

0: 之后的这个方式，让市民这个心里要稍微安适一点啊，稍微踏实一点。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对平时周边这个居民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都非常理解，然后我就反映完以后，我们会及时跟踪，来进行处理，
0: 好，也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的介绍，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首先来回顾的是两则有关于这个污水处理厂它产生异味的这个案件啊。那么确实，包括这个很多其他的一些职能部门，可能周边有这个变电站的哈，包括其他有这个相应的这种化工的一些场所，其实市民还是非常在意这个问题
2: 是
0: 的
2: 的，
0: 哈。
2: 是的，
0: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做好解释的这个工作啊，同时也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括相关部门在这个城市规划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保证了我们这个安全作为第一标准的，不可能说是因为这个臭气或者说有所谓的这个辐射啊或者其他这个原因影响到本身的身体健康啊，也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能够理解。
2: 是的。说到这个环境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口就是环境非常好，我们有蓝天、有绿地、有大海。那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呢，平时在午后或者是晚饭之后，就比较喜欢到公园周边去进行休闲。最近呢，我们是看到有市民朋友在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发过来的投诉建议，说建议将金牛湖周边水潭以及排水沟来进行疏浚，比如说呢，可以种植像红树林类似的这种水培植物。那水潭呢，是否能够来种植像睡莲这样的一种很好看的观赏植物，一来是净化水质，二来呢可以丰富植被，三呢也可以进一步的来美化公园，更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生活带来满满的这种幸福感，打造一个健身的好去处。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龙华区水务局副局长杨佐廷，您好，杨局。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杨局，我们想问一下，像现在我们听众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金牛湖周边，我们是否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植被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哎，目前呢，我们金牛湖是配备了有一些岸边有种植一些芦苇，以及这个我们这个市民有提到的这个睡莲，目前我们都是有种植的，然后还有种植的一些。就是我们金牛湖旁边，我们有一个湿地公园，我们是有种植一些，风车草啊，还有一些美人蕉之类的，像这样子的一些，水生的一些植物。
2: 那像我们这位市民朋友说到这个睡莲，我们现在在这个湖边已经是种植了，是不是？
3: 对，我们目前是有一些少量的睡莲是有种植在这个湖边的。
2: 那针对大家的这个诉求，咱们这边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说可能要大批次的在这边来进行一个培育呢？
3: 是这样子的，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由于我们这个金牛湖呢，它是目前是有受到一些雨季的一些雨水的冲刷，包括金牛湖这个上游，它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排洪口嘛，就是我们雨季为了这个防止内涝呢，我们是有一些排洪口的，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不免的会受到这个雨水的一些冲刷，导致我们种植的这些睡莲呢，以及一些草生植物，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流失，包括一些死亡啊等等这样子的方式。然后目前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运维公司，我们会根据这个植物的这个流失的情况，及时的补种，然后就是争取给我们的广大群众造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美观的一个湖景生态情况。
2: 是的，我们的种植很重要，那后续的这种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也想请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像这个湖水周边，我们去种植植物，它对水是真的会起到一个这种净化水质的作用吗？
3: 对的，就是例如说，我们就拿简单的大家比较熟悉的睡莲来说，目前像这种莲花类的呢，它本身就是会有对我们的这个水质、水体的水质，还有一些淤泥啊，它确实是有一些净化的作用。
2: 另外就是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市民朋友还提到了，就是关于美化公园。现在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说，哎，我到了湖边有美丽的地方，然后拍照来进行打卡。咱们这边是否有进行调研，或者是参考其他的城市，就是在这个湖边种植什么样的植物，它是从美观上来讲是更好看的呢？
3: 目前我们暂时在这方面还没有，就是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就是之前我们在金牛湖呢周边呢，已经种植了一些。刚刚我刚说有美人蕉啊，还有一些风车草，像这种，其实它长出来的话， 还是比较美观的。
2: 嗯，
3: 然后后面我们区水务局这边呢，在

0: 和我们的这个运维单位，我们再做下一步的研究，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是否能够种植，就是大家更喜爱的一些比较美观的植物。
1: 嗯，而且这些植物它也必须得符合咱们本土的这种天气啊，包括我们的土壤还有水质，是不是？
0: 哎，对的，对的。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您。那我们也期待着哈，有更多的一些植被，然后种植在我们的这个金牛湖附近。到时候大家在休闲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到这边来进行拍照和打卡。现在就是讲究一个20分钟的公园效应啊，就很多的朋友在比较疲惫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去到公园来进行一个休闲散步。包括现在呢，在咱们海口还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骑行和这个走路啊。
2: 嗯，
1: 非常棒的一个休闲场所。
2: 是的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对于城市的像这种公园环境有什么好的建议哈，也可以把您的好的想法和观点一同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反馈给相关部门，希望为海口的城市发展贡献您的一份力量。我们继续来回顾相应的办件情况，来看一看市民反映的具体办件。我们继续来看到下面的一则办件，是市民反映居住在琼山区朱云路的鼎湖金汇小区啊。那么社区工作人员通知业主需要补缴历年的排污费啊，小区的这个物业是从来没有缴纳过啊，小区未有物业管理，且业主自行缴纳水费，正常的这个缴纳水费是否还需要额外缴纳这个费用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出解答。我们也是连线到海口市排水收费所的副主任李毅。你好，李主任。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们看到市民咨询的这个费用叫做历年来的排污费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排污费是怎么产生的，是否有这笔费用呢？
3: 哦，那个你好，大家好。就是那个市民朋友他反映的这个啊，其实我们这个征收的是污水处理费的，就是说可能是很多市民他通用的叫法，把我们这个污水处理费说成是排污费了。其实这个污水处理费是办水征收的一个费用，凡是在那个使用公共用水的单位和个人，都需要按照海南省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是要缴纳污水处理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征收这个污水处理费呢，就是也是依规征收，也不是那种是说你额外征收的一个费用。
2: 嗯，我知道
3: 了。一起要征收的。
2: 对，既然是社区工作人员，包括您在现场给出解答，肯定是依法征收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污水处理费，就是我们日常啊，包括身边的同事，包括自己来说，好像也从来没有缴纳过这个费用。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是所有的人都缴纳，还是部分的一些小区会缴纳呢？
3: 都是需要缴纳的。就是说，您市民交水费的时候，常常是跟水费合并在一起交的。
2: 哦，现在这个水费还没有做到抄表到户，还是属于这个物业来进行代缴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3: 对，就是说刚才这个市民说这个鼎湖金汇小区呢，他就是还没有实行到抄表到户。
2: 哦，
3: 所以说他可能是有一个业主吧，就是代这些业主缴纳
2: 进行代缴，
3: 仅缴纳了仅代缴了这个水费，但是其他那个涉及到污水处理费什么的就没有代收代缴了。
2: 明白了啊，就是很多这个小区即便是没有这个抄表到户的一些小区，有物业的情况下，物业呢会把它算作正常这个水费的一部分来直接就缴纳了。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像他们这种小区是没有这个业这个物业的，然后是业主自行来进行缴纳，也没有做到这个抄表到户，所以说大家可能往往缴纳了这个水费，他这个污水处理费是从来没有缴纳过的。
3: 对，他们可能是这么认为，是说啊，我就已经缴费了。
2: 明白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污水处理费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是跟所使用的水费的就比如说你水费假设是这个5毛钱啊，然后你用5毛钱的这个水费，你就要额外缴1毛钱的这个污水处理费，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吗？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来收取这个费用呢？
3: 就是根据那个市发改委海发改物价2017-46号文的那些规定，就是我们市民缴纳这个污水处理费的话，是按用水量乘以这个用水标准来计算的。这个居民类的，居民生活类的，就是。

0: 0.95元一吨，
1: 哦，
0: 就非经营类的，就是1.4一吨，
1: 哦，
0: 然后民政部门认定的那些低保户，就是0.6元一吨，
1: 哦，就是根据你使用的
0: 这
1: 个就是吨数来进行缴纳，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啊，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有一些这个没有物业的啊，就是业主们进行自缴的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出现他们没有缴纳这个污水处理费。那么我们在后续收取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大家不理解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这样的一个办件啊，包括这种类似这种小区，我们后续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收取这样的一个费用，或者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费用的一个缴纳，更方便进行缴纳呢？
0: 目前是这样哈，就我们打算是下步的工作，就是一个是加大这个宣传力度，
1: 嗯，
0: 就是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这个污水处理费。
1: 哦，
0: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跟这个代收单位，因为我们是委托这个供水企业，
1: 嗯，
0: 在收取水费的时候进行代收的，
1: 嗯，
0: 我们也想跟他们这个加强沟通，要求他们按规定。在收取水费的时候，一同收取污水处理费，
1: 嗯，
0: 这样子也可以避免说市民造成误解。
1: 是的哈，这样的话也能够尽可能减少大家之间的这个误会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缴费的过程当中知道这回事儿，只要是合规合法的，我相信很多这个市民朋友也都会依法来进行缴纳的啊。好，那也谢谢您主任，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好，谢谢你。
1: 再见啊！我们通过李主任的这个介绍，我们也是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哈，叫做污水处理费。那么大家不管您是物业帮忙代缴也好，还是自己进行缴纳也好，还有这个已经做到抄表到户的一些小区也好啊，不同的这个类型，大家在看账单的时候也可以留一下心眼儿啊，去看一看污水处理费啊这样的一个费用大概是多少。那么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了解到我们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一些更多的规定。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海之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货。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子阳。
12: 大家好，我是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市民给我们反映到的一些信息。来关注到的是玉和家园商铺长期呢占用到小区的公共通道，还有这个车位违规经营，就导致业主朋友没有办法正常的停车。物业对此长期不管理，放纵这个商铺违规行为，损害业主的权益。那也希望呢，有相关的部门能够介入，责令这个物业督促商铺来整改占用通道和车位的这个行为。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龙华区滨海街道玉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植文。黄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黄主任，像刚才我们市民朋友所投诉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这边是否有了解呢？
1: 了解，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之前投诉的时候，我们接到这个办件，我们就组织我们的网格员还有我们的委员，我们就到了现场去了解这个情况。这个商户占用这个业主的公共停车位是有这个现象的。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商铺，包括对应的一个就是商铺门前的停车位大概有多少？然后这个商铺它占用的话，大概是涉及到有多少商铺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现在玉和家园这边的商铺的话，基本上前面的车位都有占用。因为它这个它商铺前面这个空这个前面这块相对比较小一点，他们的商户，他们除了里面自己的那个使用面积外，外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空间了。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他可能是自己的车辆也停放了以后，到晚上他经营的时候，他可能把车辆开出去，他就占用了这个情况。
0: 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小区本身可能包括外围，它停车位就已经很紧张了。所以说，像商铺这边的这个车位，对于业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反馈到的说，物业对此长期不管理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咱们了解吗？
1: 了解了解，这个我们当时我们接到案件后，我们就到现场去了解嘛，然后我们就也把物业的也叫过来。叫过来后，对他们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摸排。第二个，我们也组织了，我们也联动了我们的城管同志，城管同志过来以后，我们在现场就已经叫停整改，就是占用商那个业主停车位的这一块的那个商户，我们就叫他进行整改，把这个车辆，把这个他们的占用的这些物品都移出去，然后把车位空出来。但是他这个临时这样整治呢，它效果是很差。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靠物业来去管理，因为它属于它小区内部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呢也约谈过物业，包括我们也联动过那个城管多次的进行这个问题的一个整改，但是效果是比较差，因为我们社区本身自己有指导的作用。指导可以监督他们，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抓手进物业进行一个处罚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块的话。社区也是很无奈。
0: 的确，像您说到的，这可能就是去到现场了，然后物业看到有相关的部门过来了，然后呢，他会有一些这种主动作为。但是如果说相关的部门一撤了，那这个可能又变成了以前的一种情况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像商铺这方面呢，我们就是到现场有没有跟这个商铺来进行沟通呢？
1: 我们也跟商户沟通了，商户也是很无奈，他们说本身他们自己租个铺面是吧，100块钱，人工工资。想做那个摆一个桌子，那就他前面就只能摆一两桌。他说这样的话，他经营也是很造成困难。就是说前面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没有车停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摆出去一下。基本上早上的话，他们就不会占用。他主要是晚上经营这一块，所以他们也会比较困难这样。
0: 是的，就像您说到的，这个事情必须得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
1: 对对对，
0: 这个物业它是在这其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种作用，它必须得主动作为。
1: 对对对，
0: 然后和这个商铺这边来进行沟通和协商。
1: 对对对。
0: 另外呢，我觉得也是要对我们的商铺这边来进行一个规范哈。平时呢，我们如果后续再出现这种占道的一个情况，那应该由相关的部门来进行一定的这种处罚。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我们也把这个这样建议，我们也转交给我们的城管中队。城管中队那边的话，他是因为他们应该执法这块的话，对于小区内部，他们好像是有一定的权限，说他们没有这个权限去执法。他们现在也把这个案件，移交到那个区的那个执法局。
0: 好的，
1: 到时候可能会联合那个区的一起下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研究，看一下怎么样去把这个双方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别嘛。
1: 好的，非常感谢黄主任的介绍。那像刚才这个办件当中哈，这可能是很多的小区这个居民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本身呢，这个车位就比较少了，那可能能停车的这个商铺门前的位置还存在这样的一个占道的状态。那这件事情呢，海口一二三四五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
2: 是的，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二三四五热线当中的新变化，如何更好的服务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物业收费不合理、电梯绿化等公共设施维护缺位、小区的公共收益从没有公示、去向不明，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物业类的问题，别发愁。近日呢，我们看到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的物业服务专席正式上线了。那么。

0: 海口12345热线的物业服务专席正式上线了，那么如何更好的服务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如何去服务大家在日常这个小区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鹤。你好，张班长。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吧。我们海口12345设立这个物业服务专席啊，主要呈现哪方面的一些诉求和问题呢？
1: 我们海口12345呢，是根据海口市住建城乡住建局联合我们市营商环境局，在海口12345设立了这个物业服务专席，每周由各区的住建局安排人员到场值班。在线的时间的话，是从我们的19号起，除法定节假日外的每周三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段在线进行给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相应处理，主要是承接对小区物业管理中出现的各类诉求，以及群众反映久拖未决的一些诉求等。
0: 我们在日常的处置过程当中包括接听市民朋友的这个电话当中市民反映最多的是哪几类有关于物业的问题呢？
1: 最多涉及到是主要是涉及到我们物业管理类的问题，例如我们小区电梯的使用我们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像物业缴费呀，或者是说一些就是我们的维修基金的等等问题，都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物业的咨询跟处理。然后依托我们专席办证的一些数据的话，我们会梳理全市物业领域的一些共性问题，建立我们长效的这个工作机制，推动这个一类问题解决，就能够就是一件事情解决，就推动一类问题解决。然后我们专席也会主动的进行这个回访核查，多方面的联动，压实这个责任，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情况。
0: 就现在开通这个专席受理之后，您刚才也介绍到了我们大概的一个环节那么整套诉求的闭环处理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能够怎么样快速的帮助广大市民朋友去解决问题呢？
1: 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们会梳理这个数据，建立这个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这个解决核查。第二就是我们主动的回访，然后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时的话，我们也会建立这个相关的跟踪台账，跟我们市住建局和我们12345平台会有跟有关部门通过不定期的召开我们座谈会、协调会等形式进行催督办，助力我们的这个诉求工单的这个提质增效。
0: 市民拨打12345热线去反映物业矛盾纠纷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带着情绪或者说他物业的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说的特别清楚
1: 对，
0: 就是您在接了这么多这个电话，包括我们这么多大数据分析之后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比如说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关键的一些信息是需要说清楚的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诉求的办理效率呢？
1: 对的，建议大家在拨打12345热线前，可以提前准备我们小区的一些核心矛盾问题跟具体的诉求信息点等信息，因为我们需要尽快的核实到具体的位置和我们的一些诉求跟情况。而且不仅可以拨打12345进行反映，也可以通过我们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自主填报，如果有相关的佐证材料的话也上传的话，会方便我们问题的这个处理的进展，然后实现这个物业疑难的问题的话，会有这个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这个情况。
0: 最后再额外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物业服务专席它是这种阶段性的上线，还是说以后会常驻在我们这个12345平台呢？
1: 目前的话，从我们8月19号起，除法定节假日外的每周三通知我们都会在这个工作时间的这个服务专席在，目前还没有说这个截止的时间，一直都会在通知之前的话，都会一直在岗的。
0: 好，明白了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感谢。
1: 再见。
0: 再见。那么也是针对大家反映比较多的这种热点的问题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拨打12345热线，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去转接到物业服务专席，提出您的这个诉求，通过这种闭环的联动，相关部门能够快速的去解决大家的烦心事和闹心事。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本期的直播12345节目，更多精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2: 直播12345也是诸神大事，
3: 和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8月21号星期五，海口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4到32度。8月22号星期六，海口多云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4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

0: 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16:10，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第一季的主题歌。我们在8月10号到19号，主播罗伊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是畅游了大美新疆。罗伊也是和咱们的爸爸妈妈宝贝们这些团友们是在昨天呢是下午的时候返回到了美丽的大海口，感慨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我今天还在和同事说大美新疆去了一趟之后，感受到咱们祖国的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很多很多时候哈，我们有着时间去看我们的大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这种民俗文化，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一些四季变化。然后包括像到了这一次去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我们总共有13组家庭去到了新疆。在这10天9晚的行程当中，大家玩的真的不是简单的开心，也不是简单的快乐，也不是简单的这种疯狂去形容，就是看到了非常多的美景哈。比如说在咱们的新疆，过山河无限，八分美景落，我们带孩子们去的第一站就是独山子的这个，在位于独山子的叫做我们的军垦博物馆。罗伊在朋友圈分享到这个军垦博物馆的时候呢，我说为什么我们在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站要安排这样的一个军垦博物馆呢？我觉得更多的意义是在于什么？更多的意义是在于说让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去感受到这种真实的印记吧，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每一寸的绿洲都来之不易。而且孩子们在军垦博物馆里边也懂得了戈壁滩上盖花园不是童话，而是无数的先辈们用青春用血汗浇灌的奇迹。包括我们的家长也说，陪孩子最好的成长就是让孩子去看世界的同时，也让孩子看见曾经的苦难，记住英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那我们除了去军垦博物馆之外呢，还去到了独山子大峡谷。我觉得独山子大峡谷真的很棒，包括咱们的孩子们，特别像咱们这一季去的有不少是初中的同学们，我们的孩子们也知道了这样的一些关于地理方面的知识。独山子大峡谷是这个喜马拉雅运动晚期印度板块向北推挤导致了天山再隆升并向北推覆的结果。整个独山子大峡谷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天然的地质剖面，把天山山前的地壳变形和沉积的历史展现得一望无遗。我们有一位小朋友跟我说，罗伊老师，我觉得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的这个沟壑哈，他说特别像地球的皱纹。我当时就很开心，我说这趟旅程真的在他们心里边种下的还有不仅仅是快乐，还有对祖国山河的敬畏和好奇。那包括我们还去了像赛里木湖呀，看惯了大海的我们，有的人会说看惯了大海的我们赛里木湖算什么。咱们也有团友说，萨维您没有见过世面呐、怎么说没有到赛里木湖就算是没来这个白活了呢？咱们海南的大海也非常的壮阔和美。确实咱们的看惯了大海的我们再看赛里木湖呢，你要感受的点要不一样。赛里木湖的它的那种特有的蓝哈，是有它很独特的魅力的。咱们海南的不同海岸线的海的颜色也有不同的魅力的，我觉得是不可去进行一个同类的比较，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不同的一些治愈的感受所以呢一定去了新疆一定要看赛里木湖。还有包括我们花了有去走了一朝公路哈，一天走完四季，在赛里木湖之后的这个独库公路呀，还有特克斯八卦城啊，大家玩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像特克斯八卦城，因为陪着大家去同行新疆回来之后，也是要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像特克斯八卦城，因为它是位于新疆伊犁西天山脚下的偏僻的小城，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八卦城，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8条主街就是从这个中心辐射开来，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无限的可能。

我们就住在八卦城的离街的旁边，走路只需要几分钟。我特别喜欢离街的一些壁画和一些转角遇到的非常有艺术范儿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这种雕塑啊，还有这种转角的魅力。特别在那里遇见了一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17号面包公司啊，腊八子恰巴塔呀，真的好吃到绝了。除此之外呢，同声同喜也陪伴着我们的爸爸妈妈去到了像唐布拉百里画廊。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呢？我们到那天晚上，大家烤着羊肉，唱着歌，还看到了双彩虹。然后呢，当天晚上的温度和第二天凌晨清早七八点的温度是7度啊，所以大家真的带去的厚衣服全都派上了用场。然后我们去到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住在了最美的营地，而且在营地晚上还看到了星空。除此之外，我们还去了库尔德宁。库尔德宁呢，孩子们真的非常的开心，说看到了海蒂爷爷的小屋，这里就像童话一样。此外，像是独库公路啊，大家都换成了这个小车去游览了独库公路的北段。独库公路的北段呢，窗外有雪山，有草原，有峡谷，就像是一本会翻动的立体的百科全书。但是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也专门带着他们去了乔尔玛纪念园。乔尔玛烈士纪念园是独库公路有168名驻路的官兵用10年的青春和生命换来的天路，也是跨越天山的工程奇迹。在独库公路里边感受10里不同天，一年有4季的自然景观很重要，但是去向我们的驻路官兵致敬更重要。我们去到了乔尔玛烈士陵园的时候，罗伊真的眼泪是潸然泪下，就控制不住的一直在流。包括此刻跟大家一说的时候，眼泪也马上出来了。就是很多时候，就像新疆的一位导游人员说的很好，就打穿这个天山，这样新建一个公路非常的难，但是因为天山的那一头有人民啊，所以咱们祖国呀是考虑到了，不管是祖国各地的任何一方的老百姓，都在做着很多很多利于咱们百姓生活的一些这种基建也好，或者是日常也好。所以呢，孩子们去了独库公路，去了乔尔玛烈士陵园，每个孩子的表情都非常的沉重。孩子们也自发的去跟妈妈说，我要买朵菊这个花送给这些驻路官兵们，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走完北疆的伊犁环线之后，罗伊还陪着我们的大小粉丝们去到了吐鲁番，去到了东疆。真的大家感受就是冰火两重天，因为在唐布拉百里画廊那天晚上特别的冷，冷到了6-7度，但是到了第二天，我们去穿越了独库公路，我们去到了这个昌吉，因为在昌吉住一晚，第二天才去吐鲁番，带大家到吐鲁番的葡萄庄园去摘葡萄。大家吃葡萄真的是吃到了内伤。罗伊买了葡萄回来，结果完了在路上给大家吃葡萄的时候，每个人都摆摆手说甜的甜出了内伤，还带大家去了库木塔格沙漠。库木塔格沙漠是罗伊在这趟行程当中极力的建议我们的栏目合作伙伴一定要把库木塔格沙漠加进去，因为库木塔格的维吾尔语是沙山，库木塔格沙漠呢是世界上唯一和城市相连的沙漠。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千百年来沙不进绿不退，沙和城市奇迹般的共生共存。你站在沙脊上，一边是烟火人间，看得到鄯善这座城市，一边呢是浩瀚的沙海，奇观是独此一处。而且我觉得最开心的一定要跟我们听友分享的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妈妈宝贝们没有看过沙漠啊，因为罗伊去腾格里沙漠徒步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样的一个机遇，能陪伴着我们同声同行的妈妈宝贝们爸爸们去到沙漠看一看大漠孤烟直的这种感受。那大家都很开心哈，去滑沙，大家或者做那个四驱冲沙也很开心。但是大家知道吗？整个行程下来最开心的是我们的5号家庭的一位小朋友的外公啊，六六的外公玩的是最开心的。他
就是把这个鞋子一脱拎在手上，从一座沙山走到另一座沙山，再下坡再上沙山，然后呢跟我们分享要怎么走啊，这个光脚踩这个细细的沙滩上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大家就看着他在不断的在我们的身边的这个沙漠的这个沙丘上上沙山下沙山，然后跟大家分享经验。他就像个6岁的孩子。

孩子那么开心。所以罗伊还抓拍了很多他的照片，分享到了我的朋友圈。整个十天九晚的主播罗伊陪你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圆满的结束了。那么在后续呢，也会陆陆续续有我们的妈妈宝贝们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分享同行新疆一路上他们所见所得，所收获的和包括他们所感动的，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当然我们也有不少的家庭也预定了，说明年暑假我们要去。不管怎么说吧，能够陪伴着大家出发去同行，在路上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收获到满满的一些这种收获，我觉得这就是同声同行线下的快乐同行的真谛所在。

好吧，这个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昨天才从新疆回到海口的罗伊，此刻在直播间分享我们十天九晚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一些感受。当然这个我觉得让我说上一天一夜24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们线下的活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缘一起同行吧。今天的节目线上同声时光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走入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章鱼为什么能喷出墨汁呢？这个问题呀，非常的有。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章鱼吗？章鱼呀，是生活在海洋里的一种生物，又叫墨斗鱼。另外呀，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乌贼。这种生物啊，它身体扁平而且柔软，非常适合在海底生活。它的头部两边呐，长着凸出来的大眼睛，嘴的周围呢还有是。章鱼游泳的话，能够飞快地捕食鱼或者其他的软体动物。章鱼啊，因为生活在海洋里，所以它也是很多大型鱼类捕捉的对象。为了保护自己，章鱼啊有很多自卫的方法。比如每当遇到敌人来袭的时候，它就会舞动着触手飞快地逃走。另外啊，它还有一种本事，就是经常利用改变自己身体颜色的方法，使自己身体的颜色跟周围环境的颜色相近，从而迷惑敌人，使自己得以逃生。因为在章鱼的身体里聚集着数百万个含有红、黄、蓝、黑等不同颜色的色素细胞，所以啊，它能够通过调整装有色素细胞的色素囊的大小来改变身体的颜色。还有一种最重要的逃生方法，就是在章鱼的体内有一个墨囊，墨囊里有浓黑浓黑的墨汁，当遇到了强敌而且来不及逃走的时候，章鱼啊就会释放出墨汁弹，在敌人摸不清状况的时候，它呀就会趁机逃走的。因此章鱼就又有了一个别名，叫墨斗鱼。其实啊，章鱼释放出来的墨汁可不仅仅是为了掩护自己逃走，它释放出来的墨汁里面呢还含有毒素，可以来麻醉敌人。可是啊，储存满满的一囊墨汁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章鱼是不会轻易释放墨汁弹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最大的章鱼有多大吗？哼哼，告诉你。

0: 巴。最大的章鱼啊，叫大王乌贼，有21米长呢。说起来呀，还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呢。即使是遇到了巨大的抹香鲸，大王乌贼也能够轻轻松松地逃走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吧？章鱼喷出墨汁啊，是为了保护自己，来麻醉敌人，这可是它逃生的绝招哦。
1: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走入到的童声秀场，会聆听到童声同行的小听友如意为大家带来的童声作品《爱吹泡泡的女孩》，来听听她的最美童声。
2: 我想说好普通话，
3: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4: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1: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6: 大家好，我是李如意，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诗朗诵《爱吹泡泡的女孩》。爸爸，告诉我，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小鱼为什么会怕我？我想抱抱它。妈妈，告诉我，花儿为什么是红色的？小鸟为什么会躲着我？我想和它捉迷藏。爸爸，告诉我，蓝天上面有白云，那白云上面会有白雪公主吗？我想与她一起等7个小矮人回家，一起围在炉火旁听你讲故事。妈妈，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像小蝴蝶一样长出一对洁白的羽翼？我想飞到火星，看看那里有没有可爱的小白兔，还有绿茵茵的三叶草。爸爸，告诉我，小蜗牛去哪里了？我想牵着它一起去散步。妈妈，告诉我，小蝌蚪长大了吗？它找到自己的妈妈了吗？爸爸妈妈，我有许多为什么。我想插上小鸟的翅膀，飞到月亮之上吹泡泡，让5颜6色的泡泡飘到世界各地，让地球变成一座快乐的城堡。爸爸妈妈，我想做个爱吹泡泡的女孩。

0: 曲线如意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爱吹泡泡的女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那么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哈，或者是有一些想咨询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们，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在稍后呢，会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会和大家来给分享两个成长贴士的内容，一个呢是还有不到两周就要开学了，开学前可以带孩子看哪几部纪录片去唤醒孩子内在的成长力量，以及怎么给孩子收心。开学前不到两周的时间了，带孩子做好哪些事儿更有利于孩子调整他的身心状态，去全力迎接校园生活呢？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开门请放心，下车请走好。
14: 哎，什么帅哥，如果上来我就为寡妇麻烦，都让给我多点不嘞？
15: 往那面倒，那面无所谓，
14: 那面都这么啊，好啦，都已经在短街下子也不点干的。
16: 没事的阿姨，我下一站也就到了。
15: 都下去了不？人家都不需要，我天气不舒服，不听你，都不用来发家我会吗？
14: 都莫都这么傲得过噶，大多都不把礼貌嘞，都莫以幸福如何路，真的非常危险噶。大公啊，我也地老人，都不讲说也不讲干，那地寡妇那必须要得死照顾咯。
15: 以幸福路多，我给别走路那多路，公不讲，就不讲。
17: 这个人怎么那么不
18: 怎么海口创建的名城？
19: 等你老了，到时候别埋怨没人给你让座。
15: 哎，我就叫娘家娘了你。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成功了。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陪伴着我们的妈妈宝贝们还有我们的爸爸们一块去快乐的同行。节目的开始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在刚刚过去的8月10号到19号，罗伊陪伴着我们13组家庭去畅游了大美新疆。刚刚在微信平台上的明光发来信息，当时我老婆说要报名的没报上，那明年的话可不可以预报名？其实分享给大家，有好多我朋友圈的还有我们粉丝群里面的妈妈们都做了一个预报名的这个方式，那么等到下一季第二季新疆亲子游的时候，到时候招募帖出来，大家来抢一抢，看谁的手速是最快的。再来看到新维发来信息说，这一次暑假去了贵州，很想明年去一趟新疆，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吧。我们家小轩说，跟着罗伊阿姨去玩好开心，谢谢宝贝。其实我们在这一趟去新疆亲子研学游的路上，团里面也有非常可爱的大小宝贝，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些特色。当然我们这一季去的最小的是陈轩南小朋友跟马浩然小朋友，这两位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棒，8、9岁的孩子，全程非常的独立，而且呢，就是跟你说话聊天有理有据，然后呢，可爱这个又不断的加码，给我们整个团的行程当中来了很多的一些精彩的一笔。比如说我们在唐布拉百里画廊有看到那个双彩虹的时候，

0: 马浩然小朋友当时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当时正好在旁边跟着爸爸看这些其他的叔叔阿姨还有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在准备串羊肉串，然后呢他一看到有双彩虹的时候喊了一句赶快去拿彩虹，实际上他想跑回他的毡房里边去拿他的电话手表来拍照，结果他说了一句赶快去拿彩虹成为了罗伊在剪辑我们这样的一个唐伯拉白流花郎同行路上精彩视频里边最精彩的一句话。我说真的怎么彩排都彩排不出这个效果，而且当时罗伊也是快乐到喊出了太幸福了，还有就是天哪绝了呵呵之类的，太美了这种喊出来的话语，你彩排再多遍都不如当时那瞬间的激动开心雀跃表达出来的那种幸福的呐喊声。所以呢有想看的朋友哈，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看到红色的 logo， 我们的视频号里边就有发布这样的一则我们同行新疆镜子研学游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视频短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咯，感受一下即使是自己没有办法去一趟，但是可以感受到现场的那种幸福的气氛。好啦，走入到节目的后半段，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走入同声同行成长贴士，来先说一说在此时此刻是2026年的8月20号下午的16:42，还有过10天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哈，再过10天孩子们31号报到，9月1号要开学。有一些初中高中生呢还要提前去进行学校的军训，那我们的假期马上要结束了，在假期快结束的之前呢，我们就要去给孩子做一些有益于他开学之后的一些收心，或者是说唤醒他内在成长力量的一些事儿。我们都说教育是需要点燃孩子内心的火苗的，讲道理可能没有办法叫醒一个孩子，但是真实的经历却可以唤醒他们。为什么想要提醒大家在开学前可以带孩子看一些纪录片呢？因为有一些真实的故事就像一颗颗种子，潜移默化当中是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找到力量和方向，激发一个内在的驱动力的。那在未来的某个瞬间，可能这些种子就会悄然的去发芽了，在孩子成长路上呢，又让他有更多自律的瞬间，他会慢慢的成为那个更加自觉的主动的自己。第一步推荐在开学前带孩子去看的纪录片呢，是叫做跋山涉水上学路。这个纪录片我看过，当时看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就是有那种潸然泪下很受触动的感受。这部纪录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世界上最危险的上学之路。有多危险呢？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每天的上学之路呢，就像是一场需要以命相搏的冒险。一不小心可能被狮子吃了，一不小心可能被沙尘暴卷走，还有可能掉入到河里被淹死，或者是坠下悬崖。但是呢，这么艰难的上学之路，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只因为他们知道读书对有些人而言或许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改变命运最可行而且是最坚实的一条道路。带着孩子们去看这样的一篇一个纪录片，会让孩子们学会珍惜，学会珍惜到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也会点燃孩子们的斗志去拼搏去努力。第二部在开学前推荐大家带孩子们看的纪录片呢，叫《读书的力量》。这部纪录片把书和读书放在人类文明史的宏大脉系当中，从历史到现实，国家和民族，人生和社会等多维度的深刻生动地诠释了阐释了读书的力量。通过跨越半个中国的现场的采访，丰富的历史的素材，数十位的学者的生动的一些这种访谈，还有三维的动画，都从文明精神人

人生和强国四个层面对读书的力量这个伟大的主题展开了很纵深的和全球视野的一个发掘和展示，同时也还原了人类通过书籍改变命运的一些文明的史诗啊。那么在这部纪录片里面分为文明根脉、精神底色、历史之轮、书写人生和全民阅读五个方面。民族的复兴哈，最为基础的也是最为核心的支撑，其实真的是读书的力量。所以开学前，爸爸妈妈陪孩子一起看，带他们一起了解读书的力量，让孩子在新学期的学习中更有动力。小小少年这部纪录片呢一共是6集，当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的时候，会爆发怎样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呢？这部纪录片哈，6集的纪录片《小小少年》，有聚焦的是6个痴迷于艺术、运动、科技等领域的少年。整部纪录片是没有剧本的，也没有旁白，就是真实的向观众呈现了这个孩子因为热爱而发光的故事。比如说云南女孩吴刚云靠着看视频自学舞蹈哈，被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注意到，最终呢走上了央视的舞台。有一位男孩叫陶启泽，设计出了机器人，连波音飞机的结构工程师都赞叹，不到18岁的年纪已经是在国际大赛上崭露了头角。或许你会觉得这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异禀，但是这部纪录片却告诉我们的孩子，热爱和专注其实比天赋更可贵。这个里边的每一个人物哈，都会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有目标才能勇往直前，有热爱才能够乘风破浪。还有一部纪录片呢叫真实成长哈，真实成长这部纪录片呢是聚焦了校园成长的青春纪实片，记录了3位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的95后的少年，白描式的呈现出他们不断的探索自己，发现青春可能性的成长故事。影片拍摄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记录了主人公从高一到大四毕业的8年时光，以及他们处理学业问题、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并做出人生选择的真实的做法，非常值得家长和孩子们共同的观看。还有一部纪录片叫《大学》，一个人成长的最好的途径就是和优秀的人并肩同行。清华出品的纪录片《大学》时长110分钟，跟拍了4位青年围绕着高考、毕业、入职、退休的人生节点，展现了大学的精神底色，记录校园时光是怎么去浸润和塑造一个人的。而且带孩子看这部纪录片是不必生硬的说教，就能够让少年直观地看见大学真实的模样，启发孩子去思考学习的意义。要知道大学是人生的一段旅程，但是会深刻地影响往后的每一次选择，在这里收获到的思想熏陶会化作内心的力量，帮助青年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方向，始终会向阳前行。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成长贴士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在孩子成长路上家长们聚焦到的一些近期的关注的热点的内容。马上要开学，抓住收心的关键期，开学前这段时间还剩下10天的时间，我们怎么去跟孩子更好的告别假期，更好的去平稳从暑假模式过渡到开学模式，从容自信的去奔赴新的学期，那有哪一些收心的指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呢？其实在昨天我们回来的路上，我还在逗我们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17位小朋友，我说这个爸爸妈妈和你们今天要回归到我们美丽的海南，爸爸妈妈要开始重新回到牛马生活，好好工作，好好搬砖啊，让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幸福，让我们的孩子们啊越来越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上有一个正向的引导啊，大家过着很开心的各种各样的一种不同的家庭的生活，校园的生活。小朋友们也要收心咯，因为你要收心回去把该做的作业，该补的一些作业和该有的一些预习都要列上日程哈，要慢慢的去收心。那和孩子们在开学前的这10天慢慢的收心可以做哪些事儿呢？比如说我们不妨和孩子聊聊整个暑假的经历，让孩子说一下真实的感受，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收获和一些小遗憾，对吗？比如说从阅读啊，出行的休闲啊，社交的相处啊，自我休憩啊，这些不同角度去展开复盘一下假期的生活。不要说大人了，不要说孩子了，就我们大人哈，我们去外面陪着大家去玩10天回来，我今天早上也不怎么想上班的呀，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很幸运的一点是，做播音员主持人是我9岁的时候就，怀揣的一个梦想，就立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呢，即使是我去外面10天回来，有一小点的那种倦怠，不想上班，但是一想到能到直播间、到话筒前跟大家絮絮叨叨的分享到孩子们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互动话题，分享我们线下的同行的快乐，我有满怀的期待。那对于孩子来说，开学前他产生焦虑的情绪非常的正常，所以家长要多一份理解，千万不要简单的去批评否定。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休假结束回归工作的时候的那种心理感受，对吧？告诉孩子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假期综合征，会遇到这种长假之后不想上班上学的情况啊，不要抗拒它，学着接纳，慢慢的调试就好。还可以帮孩子平复一下心绪哈，沉淀一下内心，因为经过一个假期的放松玩乐，孩子的心态呢是容易散漫浮躁的。剩下的2周呢需要慢慢的帮孩子把心绪沉静下来，所以多安排一些安静又丰富的休闲活动哈，收敛一下躁动，练练字，养护一下绿植，聆听一下舒缓的音乐，阅读一下课外的读物，都是很好的选择。还可以循序渐进的回归到日常状态，孩子们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作息又随性，时间观念又相对的薄弱，那开学之后呢，校园生活节奏紧凑，2种状态的切换需要缓冲的周期，所以呢这个调整的状态切忌急于求成，骤然的切换节奏也容易加重孩子的心理压力，所以呢逐步的压缩娱乐的时长，一点点的增加学习的任务，慢慢的向上的作息节奏靠拢，给孩子足够的适应时间。第4个要做的事就是调整生物钟了哈，早睡早起很重要。假期里边孩子晚睡晚起很常见，你不提前调整，开学后的那1-2周啊，1个月啊，极易出现精神的萎靡，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直接影响了课堂的学习效率。所以呢，这段时间建议和孩子共同制定贴近校园的作息表，参照上学的时间来入睡起床，建立规律的作息，不要一次性的大幅改动睡眠时间，每天小幅的提前入睡，起床时间也小幅的提早一些，循序渐进。还有就是调理饮食，养护一个身体的状态。暑假很多的孩子三餐规律被打乱的，零食饮料摄入也很多，早餐往往会被忽略。那早餐是一天活力的起点，充足的营养能够为日间的学习打好基础。所以开学前逐步的规整饮食，减少零食的摄入，督促孩子按时的吃早餐，饮食尽量的清淡，多补一些维生素，少吃一些油炸类的食物。
梳理一下暑假作业吧，查漏补缺很重要。有部分的孩子对待暑假作业是敷衍的、应付的，书写又潦草，亦有不少孩子习惯拖延，临近开学才熬夜赶工。所以呢，剩余的这不到两周，梳理一下作业的进度，查漏补缺啊，要

去认真的完成该完成的事情。再有就是可以临近开学，有的孩子对重返校园有抵触焦虑的情绪，那家长就要做好沟通疏导了，多和孩子聊一下校园的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小伙伴，比如说喜欢的老师，或者是上学期取得的进步的经历。也可以鼓励孩子和同学们线上聊天，分享一下暑假见闻的趣事。

求，逛逛书店、图书馆，选购合适的读物，既培养阅读习惯，又能为新学期做好储备。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衔接也是需要的哈，因为旧知识缺少回顾，新知识呢就容易衔接不畅。调整作息的同时，逐步的恢复学习任务，做到温故知新。那当然注意一下，预习要把握分寸，不建议超前把新课程全部的学完，避免正式上课的时候孩子失去探索的兴趣。最后一个，制定一个贴合实际的新学期的目标和计划。这个目标的设定呢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计划要全面一些，不要只聚焦学科成绩，兼顾一下兴趣的发展、身心成长等方面也要考虑。第二个，务必要具备可落地性哈，不要画大饼，也不要画大目标，明确大致执行的节奏和衡量的标准，目标难度匹配孩子现有的能力，防止目标过高，让学习和兴趣变成了负担。好的，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哈，奔奔发来信息说，假期回老家，昨天也才回来，孩子的作业还有一大半没做呢，这几天都不打算出门了，要赶紧把作业做完。一大半的作业也还剩下10天的时间，宝贝要加油咯。好的，今天线上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线下呢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欢迎搜索17284043找到罗伊，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

0: 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站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8: 听见，
17: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那在这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推荐两套鲁菜的菜品菜谱，以便于您下馆子奔鲁菜馆的时候便于点菜也便于比较。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听了您聊这么多期的鲁菜哈，很多朋友跃跃欲试，可能有的已经去了鲁菜馆了。
1: 是，
0: 我们如果去鲁菜馆吃饭哈，一桌十个人的话，我们要是想点的话，您给出谋划策吧。嗯，我们怎么点更合适，能点到他的这个当家菜、经典菜品哈，能尝尝鲁菜的味道。
1: 一般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十个人左右的，从凉菜来说啊，六个菜就够了。
0: 嗯
1: 啊，如果您说我就八个人，其实有四个凉菜也够了。凉菜别太多，一个是凉菜太多啊，它本身影响你对热菜的这个
0: 品味。
1: 再一个，凉菜也不便宜。
0: 嗯，
1: 咱们比如说现在咱们推荐的这套啊鲁菜，咱们一共作为 A 套 B 套有两套。那么第一套的凉菜，给您推荐几个，这叫五香熏鱼。
0: 嗯
1: 啊，这个鱼呢，它春夏秋冬都能吃。啊，再一个呢，姜汁儿拌螺片。
0: 嗯，
1: 啊，这个本来是要介绍，因为时间关系没介绍成，咱们简单的说说，螺片就是海螺。
0: 嗯，
1: 啊，姜汁儿拌，这夏天吃啊和冬天吃都非常好。
0: 嗯，
1: 非常醒目，而且呢，那个你吃的时候呢，它还解腥，还那个醒酒，
0: 对，
1: 挺好的一个菜。
0: 螺片偏凉哈，用姜汁儿调制一下，
1: 对，
0: 啊，也更温和。
1: 对，
0: 嗯，
1: 再就是盐水猪肝啊，这没什么太说头了啊。还有一个是酱牛肉，这都是很中性的菜，
0: 嗯
1: 啊，各个季节配不同的人的口味都可以，它也不辣，啊。再一个呢，就是酸辣黄瓜皮，
0: 哎，
1: 有人说了，我就酸辣黄瓜条多好，黄瓜皮
0: 为什么黄瓜皮呢？
1: 哎，您要一吃您就知道了，黄瓜皮跟黄瓜条口感不一样，
0: 哦，
1: 黄瓜皮呀，非常脆，
0: 嗯
1: 啊，一般都是先焯一下以后啊，搁到这个白醋。啊，里头啊，再搁那个，把那个辣椒水煮了以后，放到一个小坛里头，
0: 嗯，
1: 啊，你家里都能做，就像泡菜似的那么做
0: 啊，
1: 它跟那个黄瓜条不一样，黄瓜条在腌的过程中啊，它
0: 出水，
1: 哎，它出水，而且呢，口感它发当，
0: 嗯，
1: 它不脆，这么的一个，这也算一个韭菜是吧？再就白菜心儿拌海蜇头，
0: 哎。
1: 哎，海蜇呢也是这个山东临海嘛，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食品原料，
0: 哦，
1: 是吧？
0: 那这海蜇算荤菜算素菜？
1: 这严格来说啊，这就凉菜里边的半荤素。
0: 嗯，
1: 你要说荤菜吧，咱们习惯上讲还是肉类的，
0: 嗯
1: 啊，或者是禽类的叫荤菜。这个海蜇虽然是动物，但是你吃起来它没有那个动物的那个菜那种油腥油腻的感觉，
0: 哦嗯，
1: 所以呢，咱们行里有个叫半荤素，
0: 嗯，
1: 指的就是这种菜。
0: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六个凉菜哈，十个人吃饭的时候，肖老师点了六个凉菜。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系列节目叫《点菜的门道》，也说到了这个菜品的数量和人头的搭配，是吧？一般来说，十个人吃饭，您就点十个热菜合适。那这个凉菜呢，就是把我们吃饭的人数除以二，五个左右。那肖老师点了六个，那我们看看哈，这六个凉菜是什么呢？五香熏鱼、姜汁拌螺片、盐水猪肝、酱牛肉，这是四个荤的，是吧？还有一个半荤的，就我们刚才说的白菜心拌海蜇头。那还有一个就是完全是素菜，叫啊酸辣黄瓜皮。这是六个凉菜有了。那要是点热菜呢？
1: 哎，这热菜呢，山东菜咱们说过一特点，它海味比较多。
0: 嗯，
1: 海味咱知道分两类，一类是干货，啊，一类是鲜货。山东馆过去呢，因为咱们整体来说啊，科学技术的原因，保鲜的水平不是很高，往往用干货，
0: 明白吗？
1: 像海参呐，啊，鱿鱼啊，这都是水发
0: 的。
1: 哎，
0: 嗯，
1: 现在很多都用鲜的了。咱们但是作为成菜饭馆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水发的，
0: 嗯，
1: 哎，咱们现在介绍的也是以水发为基础的，是吧？头一个咱就说了，这个鲁菜啊很有名，或者说知名度非常高的，叫葱烧海参。
0: 哦，
1: 哎，这葱烧海参呢，在某些饭馆里甚至

0: 只可以作为招牌菜。
1: 嗯，
0: 那丰泽园是吧？就是招牌菜。再有就是糟溜鱼片啊，九转大肠，
1: 嗯，
0: 这些都是啊鲁菜的传统风味菜。还有一些呢，由民间菜提升起来的啊，这些鲁菜，比如像锅塌豆腐啊、烧芥黄
1: 嗯。
0: 啊，这都是小海鲜了。烧芥黄属于小海鲜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啊，这个酱爆栗子鸡丁，实际上是酱爆鸡丁啊，它给配上点啊其他配料，
1: 栗
0: 配
1: 子，
0: 栗子，
1: 嗯，
0: 配栗子这是特别好啊。这栗子的口感跟鸡丁啊，它正好形成一种对比。
1: 嗯，
0: 那么我建议您吃这栗子鸡丁的时候，您千万别我这口我就吃栗子，我那口我就吃鸡丁，我非常建议您俩一块儿吃。
1: 哦，他们俩混在一块儿，
0: 哎，对，
1: 嗯。
0: 既有味道的对比和融合，又有的那种口感咀嚼的那种变化，得到那种乐趣。哎，
1: 哦，嗯，
0: 建议这俩一块儿吃。再一个啊，就是咱们介绍过的这个锅烧肘子。这锅烧肘子啊，特别适合有老人或者有小孩的场合。啊，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整件；再一个呢，它已经去了骨了。它吃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剥皮啊、去骨啊、吐核啊，没有这些麻烦，适合老人、小孩。这些是吧？如果说可能还不够，10个人不够，哎，
1: 嗯，嗯。
0: 咱们还有几个小炒的菜。你比如说是吧，盐爆肚丝，
1: 嗯
0: 盐呢就是香菜是吧？一个草字头，一个圆字啊，
1: 嗯
0: 爆肚丝。再有一个呢，焦溜丸子，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清汤白菜心儿，
1: 这宴席的水准还是很高的，
0: 相当高，
1: 您这一桌下来得好几千呀！
0: 这绝对应该是这个数，是吧？
1: 啊，
0: 但是呢，咱们是为什么叫参考菜谱呢？
1: 嗯。
0: 您现在就是说我拿着3000块钱啊，或者甚至更高一点，到饭馆我就吃这几道菜，它还未必真有。咱们就是说呢，您点的里边应该尽量包含这些菜，所以才叫。参考菜谱，
1: 参
0: 说的
1: 考
0: 我
1: 菜
0: 直
1: 谱
0: 有
1: 就意
0: 啊，
1: 思，就是说您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来，供您参考，您
0: 对，
1: 可选可不选哈。
0: 哎，有些是能选的必选的，或者说，比如
1: 嗯，
0: 葱烧海参，
1: 对，
0: 是吧？
1: 您说上鲁菜馆，我没点葱烧海参哈，而且这是一桌宴席的话，总是欠了点意思。
0: 还有就是糟溜鱼片，是吧？糟
1: 嗯。
0: 溜的菜，再就是九转大肠，再就锅烧肘子，是吧？这些我觉得属于必点菜。
1: 嗯。
0: 其他呢？您可以比如说锅塌豆腐，您这说实话没有这个，换一别的啊，
1: 嗯，
0: 青菜啊，这个小海鲜，这烧芥黄没有，甚至不要都没关系，是吧？焦溜丸子，说我不爱吃焦溜，我爱吃糖醋，行不行？也行啊，甚至我干炸行不行？也行。如果您这点的是烙饼，您配干炸还正合适呢。所以，
1: 啊，
0: 但是啊，这葱烧海参是别的菜代替不了的。
1: 嗯，这鲁菜中的这个招牌菜哈，经典菜葱烧海参，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几个热菜哈，葱烧海参。糟溜鱼片、九转大肠，还有就是锅烧肘子，这四个可以说是您最应该
0: 应
1: 点
0: 该
1: 的。
0: 必点菜，
1: 还有呢，就是配在这四个菜的，可以有锅塌豆腐啊、烧芥黄、酱爆栗子鸡丁、盐爆肚丝、焦溜丸子、清汤白菜心儿啊，这几道呢，您看着
0: 备
1: 点
0: 选，
1: 备
0: 哎，
1: 选。嗯，这是这几道热菜哈，10道。除了这10道热菜，我们是不是还得点点这个甜菜呀、啊？
0: 哎，这甜菜呢，咱们是这样，根据那季节，如果您是夏天啊，天暖和了，那您来一个。就叫冰糖果羹，
1: 嗯，
0: 啊，这是您吃完了是吧？天热吃这凉的，觉得哎，显清凉。如果您要是冬天呢，我就建议您来个拔丝的，啊，无论是这个拔丝山药啊、拔丝苹果呀、哎、拔丝香蕉，这都行啊，来这么一道这个糖活。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要重点推荐的，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咱们都可以尝尝，叫三不沾，
1: 哎，
0: 哎。
1: 这也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哈。
0: 对，
1: 别看是鸡蛋做的，
0: 对，
1: 但是这个菜，时间成本可不低。
0: 没错，
1: 据说厨师要颠400下勺呢。
0: 它不是颠400下，用那手勺要在搅拌要杵，
1: 哦。
0: 一般的手勺是正着拿，就是那个那勺底朝下，这个不是，这得反过来攥着，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您听这点儿能知道差不多到没到？为
1: 哦。
0: 什么呢？一开始啊，它。颠的，它炒的馅儿比较多，
1: 嗯，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可能8馅一个点儿，或者
1: 嗯，
0: 是7馅一个点儿，到最后点儿就变成3馅一个点儿，咣咣咣，咣咣咣，然后变成咣咣，咣咣，然后就变成一下咣，咣，这就快出勺了。然后
1: 哦，
0: 你叮当当当当当，你叮叮就出勺了，就 勺。
1: 糖官就来了。

0: 对，这三不沾也不便宜。要是在正宗的鲁菜馆点的话，有这道菜的话，得多少钱呢？小老师，
1: 七八十块钱。
0: 七八十块钱哈，您咱可以尝尝，就吃一回嘛，要不说三不沾都没吃过哈，这有点怯。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尝一尝，这是肖老师推荐了三道甜菜哈。夏天的话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冰糖果羹，冬天的话我们点拔丝山药，如果您还想尝尝鲁菜的特色，点点三不沾。
1: 对，
0: 嗯，那是不是还少汤类呀？
1: 对，汤呢咱们是这样，也分冬夏季啊。
0: 嗯，
1: 比如夏天呢咱们就来烩乌鱼蛋汤。
0: 哎，
1: 乌鱼蛋汤啊是挺有名的。
0: 嗯，
1: 实际上乌鱼蛋呢、啊、它不是蛋，是它那个卵巢。
0: 嗯，是乌鱼的卵巢。
1: 卵巢，哎，它是一片一片的、嗯、出来以后你看着，哎，这是您如果用您传统的比如说鸡蛋鸽子蛋鹌鹑蛋那概念，你在这儿是不适用。它是一片、
0: 嗯
1: 一片，但是它的里边有那泡、
0: 哦、
1: 像圆的那种泡，所以它就会乌鱼蛋汤、嗯、这是夏天比较合适，比较清淡。如果您冬天呢，那您来一个酸辣鸡丝汤。
0: 嗯，
1: 特别如果喝了酒了是吧，鸡酸辣鸡丝这东西醒酒。
0: 嗯，
1: 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山东海参呢实际上是一汤，但很多时候呢可能你咱们容易跟那个烧海参去混，
0: 跟粗烧海参弄混了，
1: 那弄不清楚究竟。所以有的呢菜馆呢他给注明山东海参汤，
0: 嗯，
1: 有的没有注明汤，但是咱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汤。
0: 嗯
1: 啊，就把海参切成抹刀片儿。
0: 嗯，这是汤哈，肖老师给推荐了三种。夏季呢我们可以点啊烩乌鱼蛋汤，冬季可以点酸辣鸡丝汤，有醒酒的作用。那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大家记得它是一个汤品，还得来点主食。
1: 主食呢就是这样了，根据您的喜好和您点的菜品是吧，嗯，就我就不建议吃米饭了。
0: 嗯，
1: 山东馆这烤馒头挺有名，特别是你比如到丰泽园或者什么同和居啊，它都有这烤馒头是吧。
0: 它这馒头怎么烤的，怎么有名？
1: 它就是蒸这馒头的时候里边掺糖掺的比较多、
0: 嗯、
1: 所以出来的馒头不是那么瓷实，它比较喧腾。
0: 嗯，
1: 然后呢蒸完了以后你还别马上一下地就烤，得搁一搁让这皮儿挺住了个儿、
0: 嗯、
1: 然后烤，烤出来以后类似面包
0: 啊、哦
1: 但是呢它发甜不似的，这个吃的时候呢很喧腾，而且呢它吃一些带油的菜是最合适，你比如锅烧肘子油腻大，
0: 嗯，
1: 那你就是这馒头吃就更好一点。
0: 这是主食，推荐了一道烤馒头，还有吗？
1: 还有萝卜丝饼。
0: 萝卜丝饼哈，
1: 对，这也是来自民间。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现在逐渐进入到餐馆啊，口味也挺不错，特别是冬天。
0: 嗯
1: 啊，冬天它是用白萝卜切成丝，然后里边呢放大油那样做、外边再用那个很薄的面给它包起来，烙出来以后你吃一口呢，里边它那个萝卜的那种香味它就有了。
0: 哦，冬吃萝卜哈、
1: 哎、
0: 如果冬天您奔了鲁菜馆子可以点点这个萝卜丝饼。
1: 对，
0: 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 A 套的鲁菜的参考菜谱。
1: 对
0: 啊、有凉菜，有热菜，有甜菜，有汤品，还有主食。那 B 套的参考菜谱咱先从凉菜开始说起吧。
1: 哎，鲁菜它好菜挺多的，你如果就觉得要集中到一套里边啊吃不过来了，有点不
0: 难容纳。
1: 对、
0: 嗯、
1: 所以咱给它分成两套，这样呢在吃的时候呢选择余地更大点。
0: 嗯
1: 啊，这个凉菜呢它就有这个简单一点的，你比如说啊，我就三丝拌冻粉，冻粉也叫凉粉、
0: 嗯、
1: 是吧，这吃起来夏天吃很利口、
0: 嗯、
1: 这个再呢姜汁拌螺片是吧、嗯、咱们 A 套里边也有这个啊，这个冬夏两宜的也是一个酸辣黄瓜皮啊、
0: 嗯、
1: 刚才也介绍过，这个很下酒很合适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罗汉肚啊拼拌这海蜇皮。
0: 嗯
1: 啊，刚才咱们是白菜心拌海蜇头，这个呢、
0: 嗯、
1: 是拌一海蜇皮，
0: 这充分体现了鲁菜的特点。
1: 对，
0: 有海味的加入。
1: 哎，
0: 这个为什么叫罗汉肚呢？
1: 罗汉肚啊实际上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动物的肚，它是把那个很多配料然后一起做成一个肚状的东西、
0: 哦、
1: 再拿这切成片，类似过去咱们吃那小肚啊、
0: 哦、
1: 里边呢它可能有比如有肉啊有蘑菇啊还有豆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哎配起来，所以你吃的时候很有口感的变化、
0: 哦、罗汉肚啊，拼凉拌海蜇皮。
1: 哎、
0: 嗯，
1: 海蜇皮和海蜇头啊，这两者的区分大家可能都知道。海蜇皮呢，可能嚼起来能更脆上一些，
0: 嗯
1: 啊，筋嚼。海蜇头呢，你吃起来它稍微有点绵软，但是它很利落，
0: 嗯
1: 啊，它不是你嚼半天都嚼不开的那种感觉。
0: 两种口感都很好吃哈。
1: 哎，对、
0: 嗯。
1: 再有呢，夏天呢，咱们推荐一个叫蒜泥白肉。
0: 嗯
1: 啊，这个吃点

0: 蒜的话呢，既清口利口，而且它也消毒杀菌。
1: 哎，
0: 但是如果您是宴请、商务宴请，这个菜就免了。
1: 吃完了可能这个有一定的口气哈。
0: 哎、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三色肉卷啊，拌这个糖醋白菜心，这是冬天的菜。
1: 哦，
0: 这三色肉卷呢，实际上也是刚才跟咱们说那罗汉肚意思差不多，白菜叶儿。然后里边呢，你给它放上肉，为什么三色呢？其中还有火腿，还有别的，这么给它卷起来一蒸，蒸完了以后呢，哎，你给它拼什么呢？拼这个糖醋白菜心儿。
1: 嗯，
0: 啊，这个冬天呢，糖醋白菜心儿呢，你吃的呢，哎，也比较清凉啊，利口。再有呢，就是五香素焖鲫鱼。啊，这就是也不分季节了，都能吃。这几个菜啊，咱们就作为凉菜的推荐。
1: 哦，这一次推荐的凉菜菜品要多一点哈。
0: 但是它有冬夏用的。
1: 但是和这个 A 套有重合，一个就是姜汁拌螺片，一个就是酸辣黄瓜皮。如果别的您都没记住的话，起码这两样您要尝一尝。
0: 对。
1: 嗯，那说完了凉菜，咱们说说热菜。
0: 好，咱们热菜啊，和刚才那套也是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呢自己带特色的地方。你比如说啊，这个鲁菜做虾，那它是一绝
1: 哦。
0: 啊，像什么这个炸大虾、焖大虾、烹大虾，是吧？罗汉虾、吐司虾、凤尾虾，那这虾咱您能说出一二十种来。
1: 嗯，
0: 这个咱们今天推荐呢，推荐一个烹大虾。烹大虾和油焖大虾呀不太一样，油焖大虾呀。传统做法它不是炸的，但是烹大虾要先炸，所谓风烹必炸
1: 哦。
0: 包括咱们比如说这个鲁菜和京菜有那个烹肉段或者叫烹里脊，现在呢有的饭馆写成叫炸烹肉段或者叫炸烹里脊，他就把这个工艺过程给你带出来了，先炸，炸完了以后烹的就是用少量的芡汁，仅仅给它爆住了就行了，不是说啊，用很多的那个芡儿给它拢住，或者说呢，一点点的放水给它熬干了，再差不多干了，再一勾芡，它不是，它就是先炸，炸完了以后呢，微微的拢上芡儿，这芡儿啊，就紧紧包裹在这个食材本身，这盘里头没有，
1: 哦，
0: 这叫手艺。
1: 这个比较利落，看上去哈。
0: 您无论是吃这个这个烹大虾，还是吃这个京菜馆的啊，咱们说的这个烹肉段，您如果您看盘里头，嘿呦，一下子这个汤汁芡汁，完了，这厨师他不懂什么叫烹
1: 啊，
0: 所以咱们说这个烹是一个挺讲究火候的一个菜，烹大虾更能体现鲁菜厨师的技艺
1: 哦。烹大虾哈，
0: 哎，他尽量保持了虾的原味儿，他不是弄很多水呱的跟那煮完了以后这虾没味儿，光是那汁儿有味儿，
1: 对，
0: 就不行了。
1: 就如果食材很高档很新鲜的话。这个烹饪方法是配角，突出的是主菜的主料的这个味道，
0: 对，就是这样。再有呢，还有就是葱烧海参，刚才咱们 A 套里边有这个，这个呢咱们 B 套也建议您，是吧，也点啊。还有呢就是香酥鸭，这香酥鸭呢算是一个整件的菜，是吧，咱们 B 套这个菜其实啊更偏注于爱吃肉或者说男同志多啊，饭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比如说商务宴请啊，是吧，最后这一桌菜下来没吃多少就把酒喝了，这是商务公务宴请，那就单说咱们这就适合吃啊，我就想吃，真正想吃我觉得就是鲁菜最解馋，
1: 因为肉
0: 它肉瓷实，肉也多，也不辣，
1: 都是横菜
0: 啊，也没有什么汤汁乱七八糟东西，上
1: 来就吃，也不是水饱，
0: 对，
1: 吃的就是饱，
0: 对，所以最好是吧，刚才咱们说了是吧，有虾有海参有香酥鸭啊，还有糟溜菜也要一定要尝一尝，糟溜三白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鱼嘛，那咱们来一条什么鱼呢，来一条那个干靠鲤鱼，干靠咱说一下，干靠这种做法是鲁菜独有的
1: 哦，
0: 它和川菜的干烧是不一样，干烧啊是什么呢，把这汤汁烧这鱼啊，最后还带一定的汤汁，然后呢把这个鱼弄出来，再单配一个油煎一下那个肥肉丁啊，还有什么香菇丁啊，把这浇上。哎，咱们说这干靠，鲁菜的干靠可不是，它要把汤汁一直靠干了，或者接近干，不是十成干啊，到9.5成干，哎，然后上面呢，它再给你做点什么青，或者再浇一下响油，
1: 哦，
0: 那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非常入味，
1: 嗯，
0: 这个而且呢很下饭，
1: 哦，
0: 哎，
1: 干靠鲤鱼。
0: 对，
1: 嗯，
0: 干靠鲤鱼啊，

0: 再有呢，就是是吧，像什么这个九转大肠，是吧？盐爆肚丝啊，宫保鸡丁啊，还有汤呢，咱们就来一个浓汤瑶柱白菜。
1: 哎，
0: 啊，这些作为咱们这个热菜，
1: 瑶柱就是干贝，是吧？
0: 对，干贝。甜菜呢，咱们就推荐啊，跟刚才那差不多。首先呢，首推叫三不沾。另外呢，夏季呢，咱可以来冰糖三鲜，啊，冬天呢，咱们就来一个桂花莲子。这个银耳羹，这些都可以。
1: 这冰糖三鲜的三鲜指的是
0: 冰糖三鲜呀，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般的，比如说菠萝呀、苹果呀、梨呀，这可以。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用其他的啊、这个当时有的，比如说咱们是一个夏天的菜，哎，那么鸡头米啊、这些都可以。
1: 鸡头米、就是芡实。
0: 对，鸡头米、说鲜莲子。
1: 啊、
0: 这些都可以。
1: 这是热菜、凉菜、甜菜，咱们都说了。那必套您推荐什么汤品呢？
0: 汤呢，咱们就这样吧。夏天呢，就建议您来一个什锦虾丸汤。虾圆汤是吧？这个它很鲜亮，而且它很清口。什锦虾圆汤什么意思呢？除了虾圆之外，它可能配点其他东西，比如说配点海米啊，或者配点其他的这个做成啊能够跟它相融的啊。这个菜起源哪儿呢？起源于过去啊，那个一个菜就是用高丽户就是鸡蛋清打完了以后啊，他给他搁在小酒盅里的，先抹点油给那高丽户打上，然后小酒盅里呢搁上豌豆，上屉蒸完了以后，他就蒸泡起来了。泡起来之后呢，你再放到汤碗里头，拿热汤一浇，它飘着。这个菜叫什么呢？这菜叫什么？叫莲蓬豌豆，
1: 可以说是象形的。
0: 对，这诀窍在哪儿呢？诀窍在于能不能飘着。如果没飘起来，这菜就失败。
1: 不是莲蓬了。
0: 对，后来呢，有的做这个挺麻烦的，它飘不起来，是吧？最后趁底儿了，怎么办呢？他就给它简化了，弄成虾丸。虾丸只要你把这个户打开了之后，它肯定这虾丸它飘着。
1: 里面有空气。
0: 对，
1: 这是推荐了什锦虾丸汤哈。
0: 哎，如果冬天呢，那您就来一个爆片银耳鱼肚羹。这鱼肚羹呢稍微就稠乎一点儿、是吧？另外爆片呢、鱼肚啊这些东西也都有一定的营养、适合冬季的。
1: 这是推荐了两款汤品哈，那主食您会推荐什么呢？
0: 主食呢，咱们就这样吧。主食还是不推荐米饭啊，主食咱们推荐什么呢？推荐烧麦。山东烧麦也很不错啊。另外呢，如果咱们有喜欢吃瓷实点的，还是来那烤馒头。再有呢，咱们让他上一个点心拼盘。点心拼盘呢，它里边可能有多种啊。你如果说我就要那个山东的点心拼盘，它一般豆沙包做的不错。再有就是盒子。就是那个酥盒子。还有呢，比如说有烧饼是吧，叫那一品烧饼啊，什么兰花酥啊这类的东西。油炸的和烘烤的啊，还有蒸的，这样就都有了。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套哈鲁菜的参考菜谱。如果您家里没有那么多宴请的机会哈，亲朋好友不是说总聚啊，总这么吃，十个人一块吃这么高档的，这么全乎的。比如说您两个人去吃，您可以借鉴其中的某一道凉菜啊、热菜啊、主菜啊、配菜啊，您自己搭一下。我们今天说的呢，有很多菜品，只是想给您留一个印象，您记住了，下次就找这个点，按您自己的口味，按您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来点哈。那也非常感谢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

0: 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核桃可以说浑身都是宝。
1: 确实，核桃呢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在中医里面呢认为核桃是补脑补肾的一个佳品，也是绝对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种食品，所以呢也是对它是有青睐有加。我们原来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叫青鹅丸，就是里面呢核桃是两味药物之一，而且是主料。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补肾补脑，
0: 补肾补脑哈。其实补脑好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核桃剥开了之后，那个核桃仁长得就像人的大脑一样。
1: 哎，确实是。核桃呢本身是有一个温热的性质，同时呢它极具丰富的油脂，油脂含量50%以上。所以在这儿呢也顺便提醒朋友一句，就是大家如果正常饮食情况下，核桃应该吃，但不宜多吃。吃太多了，油脂摄入的会过多。
0: 对，
1: 一天差不多2个核桃就基本可以达标了。
0: 但您要这么说，有些朋友买就是青皮核桃那种，您说您就让我剥2个吃，好像少点儿。
1: 青皮核桃其实它和咱们的干果核桃还有一些不一样，它不是咱们这种干果核桃这种成熟度的。也就是说青皮核桃应该是比咱们的干果这样的核桃要嫩，它是要新鲜采摘的，而且吃的时候你去了皮儿以后，这个雪白的核桃肉入口是脆嫩而且有蛋白质的，
0: 对，
1: 放香的那样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上瘾。那这个时候这个成熟度的核桃呢，它其实里面的纤维素还有油脂含量，还有包括蛋白质都没有干核桃
0: 那么高。
1: 那么高。
0: 嗯，
1: 所以多吃一些倒是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水分含量还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如果把这种青皮核桃，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个核桃晾成就是干的，就是像咱们干制核桃一样，你就会发现里头就一层皮儿，都没肉。
0: 就是它的密度啊，它的那个固形物都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所以青皮的核桃您是可以多吃几个。
1: 对，这是特殊的风味。

0: 尔是为好这一口。
1: 我们说核桃补脑哈，从中医讲法相药理学，它长得就像脑哈。这个大家可能也理解，但是说核桃补肾，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白了。
0: 其实补肾才是核桃真正的功效。它中医解释它为什么补脑，不仅是由于它长得像脑，这个方面其实没有，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更多的是因为它补肾，而我们中医认为肾是主骨生髓的，就所有关于髓的问题都是由肾。来，肾经充了以后，骨髓才能满；肾经充了以后，脑髓才能满。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他补了肾，脑髓就会充足。这个时候呢，他就补脑。
1: 对，我们曾经说过，脑是髓之海。
0: 对，
1: 肾足了，这个海才会丰盈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吃核桃还是补肾的。
0: 对，
1: 说到核桃，我们说，浑身都是宝哈。我记得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因为青皮核桃嘛，外面有一层皮，那这层皮在中药里它叫青龙衣。
0: 确实是，核桃的汁叫青龙汁。核桃的外面这层就是咱们废弃不要的这层皮，尤其是先用的时候有比较好的抗癌效果。所以它呢也有特意的一个名字叫青龙衣。其实现在在一些药店里还有出售。
1: 这是干制品了吧？
0: 鲜制品的效果要比干制品好，但鲜制品确实保存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1: 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到中药的疗效的时候，您都提到说鲜制品要比干制品好，这是一个规律吗？
0: 不完全，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因为鲜制品的中药的话，它损失比较少，它存放的时间短，它那个营养流失，成分流失就比较少，所以它的药效呢会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像一些含有挥发油或者容易挥发，
1: 对，
0: 容易丧失的这样的这功效的这种药物，对于这些药物的使用，其实鲜品的效果确实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药里面也像咱们就是吃蘑菇一样，有一些蘑菇，比如说香菇吧，你不把它放干了，它那个香味儿就出不来。
1: 对，
0: 它放干的过程中，不管是通过日晒，还有酶解啊，或者一些就是化学反应，它会产生或者是释放出来一些
1: 氨基酸之类的，
0: 对，新的物质，新的有药效的作用的物质，或者是它通过晒干以后，通过这个保存的过程中的酶的破坏，它把原来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破坏掉。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药物叫白头翁，这个白头翁呢，它用根儿，这个根儿如果你要鲜品吃的话，它就会非常辣，刺激性很强，甚至你拿手去处理它的时候手就会肿。就像芋头有对手的刺激性一样，它也有
1: 山药哈。
0: 对对对。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晒干了，它的这种刺激作用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就不会再有刺激作用，
1: 它这种负面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对，所以你这时候服用呢很安全。
1: 对
0: 啊，这就是一个鲜品和干品互相的一个，就是有一些时候是鲜品更好，有一些时候是干品更好。比如说您吃的枣子现在也下市了，这个鲜品的枣子也很甜很脆很好吃，也是水果，但是干品的枣子这个味道和鲜品完全不一样。
1: 对，而且它的这个补血补气的效果可能也要比鲜的要好。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
1: 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互有悠长的这么一个规律。
0: 对，
1: 刚才我们是从青龙衣哈说到了这个鲜品和干品的问题。买核桃的时候，它青龙衣往往是被小贩已经给去掉了。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您可能买的就是青皮的，您自己包的时候还觉得挺费劲的，而且粘在手上也不易洗掉。
0: 哎，这个呢，我还得跟大家再强调一句，我们强调的现在都是核桃的好处。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一句， 这个青龙衣啊，它是有毒的，
1: 哦，
0: 有小毒的。
1: 嗯，
0: 因为治疗肿瘤方面，常常我们用的药物都有一些毒性，所以您别觉得，哎呀，这个青龙衣还能够抗肿瘤，咱们平时就来点吧。
1: 我就把它当那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吃了。
0: 这个不行，它不但味道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吃，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些毒性，所以。为着您身体就是这个考虑起见吧，
1: 嗯，
0: 如果不是肿瘤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对，而且即便是肿瘤患者，您也要在医生的叮嘱之下，是吧？
0: 对，
1: 是怎么煎熬啊，还是怎么弄啊？反正咱自己不能吃这个东西。
0: 对，
1: 说到核桃全身都是宝，从青龙衣第一层开始说哈，咱们就要进入核桃的内部了。很多朋友还知道核桃内部还有一味中药叫分心木。
0: 嗯，确实是分心木呢，有比较好的收敛作用，收敛安神。然后有一些夜尿多的朋友，用这个分心木，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它有那个固精的这种作用。
1: 哦，
0: 嗯，
1: 大家听明白分心木是哪儿了吧？就是核桃中间那隔断，
0: 对，
1: 挺薄的那么一层儿，
0: 对、
1: 啊，淡褐色的，
0: 就是、果肉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中间分隔的这个东西，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青龙衣哈，说到了分心木。其实核桃啊，可以说是中国的原产，也有人说它是原产于中亚地区的。
0: 嗯，
1: 在我国的浙江江浙一带是有一种和核桃很像的，叫小胡桃。
0: 嗯，对，就是那种山胡桃，个儿比较小，然后包起来比较难包，
1: 嗯，
0: 但是却很香的这种。植物它是原产于中国的
1: 哦。那像这种小胡桃和核桃，它们的食疗价值、食疗作用应该是差不多的，
0: 是很相似。
1: 嗯，
0: 但是据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也是一些本草书上的记载，认为小胡桃的补肾作用更强一些。
1: 哦，这个小胡桃是野生的，
0: 小胡桃对，是都是树上的，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些胡桃树也是栽的，并不是说只有大自然长，然后咱们因为想要吃它，所以也在栽种。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样的植物，理论上说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嗯，
0: 也食用也很安全，因为它外面也有一层类似青龙衣那样的东西，你也需要剥掉外壳、外边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拿到那个小胡桃，然后你再剥开壳、
1: 嗯、
0: 你才能吃到肉。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青皮的核桃相当于核桃的青年时代，就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0: 对，
1: 只是这个时期它拥有这样的口感。
0: 对，
1: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0: 香甜。
1: 对，吴浩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要是那种干核桃的话，您一天吃俩就行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醒过您，就是说每天坚果的摄入量啊，就是您自个儿手抓一把这么多。您看您能抓俩核桃还是仨核桃，也就这个量就差不多了。
0: 对，
1: 嗯，青皮核桃是可以多吃一点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长期吃一点核桃啊，对这个抗衰老很有好处，所以老年人啊、
1: 哦、
0: 也是应该多吃一些。它不但是对脑子有好处，而且对耳鸣啊，对一些记忆力下降啊，都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核桃在自古就是被视为是一个长寿食品。
1: 对，还叫万岁子、嗯、叫长寿果。
0: 对，
1: 嗯
0: 嗯，它呢是现代研究是觉得。它里面的油量含量不是很高吗？
1: 嗯，
0: 大概有50%。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油脂，
1: 嗯、
0: 能够帮助降血脂。
1: 哦，那关于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啊，其实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啊、吴浩老师说核桃的这个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50%，还说核桃里有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对人体是有益的。这个名词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什么叫饱和脂肪酸？什么叫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都存在于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呢？
0: 是这样的，这个，

0: 一个呢，核桃，我是说核桃和核桃一些坚果含量大概，油脂含量大概50%以上，核桃可能还要更高一点，65%以上，65%以上，确实它确实是油脂的一个重要来源吧，应该说。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存在于很多植物油，还有包括一些鱼油里面的一种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呢，就是如果从广泛意义上，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好的脂肪酸，因为它含的这个氢键吧，是不是说每一个都有一个氢，这那个键它有2个碳中间的这种碳原子的联合，那这样呢，它的特点就是不容易在正常常温下凝固，它的流动性比较好，然后呢。它和动物脂肪，尤其咱们所说的时候，比如说猪、牛、羊的这种脂肪比起来，那些动物脂肪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多的。它在常温下，甚稍稍低一点温度就变得就凝固了。
1: 白色的，
0: 对对对对，就流动性就比较差。
1: 是那种大油，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在体内呢，如果要存在这样状况呢，就是。
1: 饱和脂肪酸沉积在这个动脉，
0: 对，会引起一些病变，主要是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方面的病变。那不饱和脂肪酸摄入比例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可以抑制这个饱和脂肪酸在体内的这种沉积。所以呢，我们就强调健康饮食是需要达到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平衡，所以要尽量多吃一些植物的油脂，少摄取一些动物的油脂。
1: 就是这就涉及到这个营养搭配的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就一天吃多少肉，吃多少菜的问题。菜里还没有不饱和脂肪酸吗？有吗？
0: 有的菜会有，但是油也比较少。很少，主要菜里面摄取这个脂肪酸，主要是靠因为咱们的烹饪过程中炒菜要
1: 加
0: 用
1: 了植物
0: 油，
1: 油。
0: 对，咱们一般都是现在提倡用植物油，很少再用动物油。以前咱们都是动物油，
1: 用
0: 因
1: 大
0: 为
1: 油
0: 咱们
1: 炒。
0: 对以前可能摄入的总量就不够，现在摄入的总量肯定不缺，那这样的时候你还全用大油炒。肯定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过多，就在体内有一个积蓄。我们现在是提倡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这个饱和的脂肪酸。所以现在咱们炒菜基本都用素油炒。
1: 对，您说到了这个植物油哈，很多朋友听这词儿这么熟，哎，我那个上次买蛋糕的时候，人家跟我说那是植物奶油，是氢化植物油，这个好不好？
0: 是这样的，咱们前几年的时候，营养界有一个非常热的名词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指的饱和脂肪酸，就是和牛羊肉、猪肉这个油脂一样，它都是饱和脂肪酸。但是它是通过不饱和脂肪酸加氢，就是通过人造的一个过程，然后把它变成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咱们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呢，在体内，不被身体所接受，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状况的，所以，饱和的这个脂肪酸里头就分反式和非反式，非反式是天然的，就是牛羊肉啊、猪油啊这种脂肪，然后，
1: 反
0: 反
1: 式。
0: 式的话就是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植物油加氢而造出来的人造的黄油或人造的奶油，或者植物植脂末，或者代可可脂，
1: 什
0: 或
1: 么
0: 者
1: 糊
0: 氢化
1: 精？
0: 植物油里面，对，这个东西呢，都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摄入体内之后，因为它的代谢不完全，容易在体内残留。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引起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冠心病一类的。所以反式脂肪酸呢是特别 不提倡大家使用。如果说

0: 动物油，比如说像这个牛油、猪油之类的，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在饮食里应该占一定量的比例，因为咱们吃肉的时候避不开里面会有脂肪含量，但是反式脂肪酸是建议尽量少，尽量不去摄入。
1: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几个概念哈。我们说植物油好，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您记住了一半儿，这就麻烦了哈。也提醒您，如果您去买这个加工好的这种食品的时候，看见营养标签上写着，成分表上写着植物奶油，哎，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成分了，最好这个食品啊，这个商品啊，咱们也不要买了。说到这个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早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哈，就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杨贵妃她呀会经常吃这个核桃和阿胶，所以呢达到了养血润肤的作用，就是头发特别的乌黑，然后整个容颜呢也显得很年轻、很漂亮。那就想问吴昊老师，是不是吃核桃会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0: 确实，核桃是我们乌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物，就是吃核桃对于头发、对于毛发是有很好的一个养护作用的。同时呢，它还可以让咱们的皮肤比较润泽，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你摄入的油脂高，它就不会特别干。
1: 不会那种面黄肌瘦的，挺干巴的那种哈。
0: 对。所以呢，核桃一直是咱们的美容食品。
1: 对，其实这一点在清代的一部典籍中哈，一个著作当中叫《清宫序文》中曾经记载过，说西太后爱食胡桃阿胶糕，故老年皮肤滑腻。其实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核桃的这种核桃或者胡桃的这种食疗作用，但是我觉得前提是您一直都在坚持吃，而且吃的量呢又不是很多，这样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比较科学的一种养生的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青皮核桃又跟您说到了这个已经成熟的核桃哈。总之呢，核桃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小零食，一直都一年365天吃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和陪伴。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

0: 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共同的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目前呢，就是暴雨加上雷雨大风，海口的双预警啊，也是正在生效过程当中。从今天早上差不多10点左右开始，这个暴雨的预警信号就一直没有停过哈。这个橙色预警信号是一直都在的。那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那么在未来的时间，海口市区包括各乡镇啊，仍然会有80到12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呢也会有50到80毫米的降水。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个出行路啊，一定是不会很顺畅的。
1: 哎，没错哈，尤其是赶上晚高峰的时间，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天气的变化。另外呢，其实在明天我们也是看到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的天气情况。所以说呢，未来的几天大家出行的话，尽可能会避开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时段，安排比如说较远的长途出行。
0: 嗯，
1: 那另外呢，在这边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共同的就是关注一下，目前来说受到天气方面的影响，现在呢有一些出行的方式哈也是受阻。比如说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现在部分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已经停运了。在20号上午呢，根据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的消息，受到了南海热带低压影响，那么现在呢有部分的出岛进岛的列车已经停运。像是20号出岛的列车是有 Z8008 次、 Z112 次、 K512 次、Z502 次停运。还有呢，明天进岛的列车像是 Z501 次、 K511 次、 Z8007 次、 Z111 次列车都已经停运了。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咱们已经购买了刚才说到的这八趟列车的车票的旅客朋友，大家呢可以自行的哈，在乘车日期起30日内，在这个12306的网站上，或者是手机的 APP 当中，还有呢就是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因为列车停运所导致的退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嗯，
1: 如若呢为现金支付的话，是需要在退票后180天内持购票时候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到车站的窗口来领取这个票款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关于出行方面，大家还有什么密切需要关注的，比如说什么时候会复运呐，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提前可以来通过12306的网站还有车站的公告牌来了解车辆的开行信息，或者是直接拨打12306的电话客服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是的，这是铁路方面哈。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港口方面，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云港和铁路南港是已经在8月20号的下午四点停运了。这个停运的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21号的上午。停运期间呢，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过海的。所以说，当前来讲啊，海口市的车辆可能已经知道了情况，但是各市县的一些过海的货车，建议大家就不要过来了哈，在附近啊就近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另外的话呢，也请过海司机一定要动态的关注后续的复运信息。在琼山海峡复运通告发布之前呢，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就不要前往港口了，也是避免无效厚度。那么因为这次的低压台风造成的停运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拨打一下12345热线来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港口方面的一些相关信息。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及时了解到何时能够复航。那么今天的这个雨确实是非常的大，而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在未来的几天啊，这个降雨甚至还是会持续的，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了。比如说像今天的白天到夜间都是阴天，有暴雨到局地大暴雨的一个天气。明天啊，21号星期五也依然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2号也是阴天见多云啊，有中到大雨。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这个温度反而还是降下来了，但是不建议大家长时间 出门。
1: 嗯，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呢，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样的一个雷雨大风天气在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提示。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行人哈要及时的避雨，像是一些暴雨天气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呢是非必要了啊，咱们就尽可能的咱不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要尽量的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已经出门在外的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来避雨避风和避雷，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户外行走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咱们遇到了雷雨天的话，尽量选择一些安全的区域，远离危险区域。像是我们要避开比如说这个变压器啊，还有电线杆等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还要避开的是高层建筑施工场所，那还要避开的是广告牌、玻璃、花盆等等容易坠落的尤其是这个算是墙根底下吧，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了是在市区周边，有一些山坡呀、河道啊，或者是泄洪道，这个呢也属于非常危险的区域，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区域在暴雨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远离。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要切记冒险涉水，尽量的结伴而行。对于一些比如说井盖、下水道或者是排污井，如果出现了有漩涡的话哈，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绕行。这一点我真的是有亲身经历过，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漩涡出现了，很危险，所以呢咱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好脚下。
1: 是的，是的。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出行方面啊，如果大家是骑行的话，依然也是不要冒雨涉水啊，这个万一遇到了问题没有办法去急救。那另外呢，也就是不要建议大家去打着雨伞骑车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因为有的时候一阵横风吹过来，可能你的那个伞就会把你的整个重心带偏离，就会产生危险的情况。也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者影响听力，咱们还是要佩戴一下安全头盔的。那在转弯会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特别容易侧滑发生危险。那咱们可以做好一些防水的措施，对吧？像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控制器，咱们要做好防水的措施，不要让雨进入。另外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水深啊到了半个车轮的时候，咱们就还是不要涉水过路了啊，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0: 没错。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注意电池安全啊，我们都知道咱们海口的电动自行车非常的多，那么电动自行车涉水之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咱们应当来确认一下，检查一下内部，比如说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等地方有没有积水，如果有积水的话要及时的清理晒干之后再来充电。那同样的，其实说到这个驾车也是这样哈，尤其是驾驶新能源汽车的这些车主朋友，像是这样的一个雷雨大风天气的话，尽量咱们避免的是在室外来进行充电。如果没有办法啊，我只能在这儿室外充电了，一定要保持这个充电口的干燥。
1: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雨天最好还是不要骑电动车出行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电动车进了水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电路的短路。
0: 是的，
1: 它车会坏在半路上面。
0: 是的，是的，
1: 是非常危险的。
0: 没错。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开车方面哈，我们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像是这个雷雨天气的话，首先呢是视线不是非常的好，另外呢路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咱们不要开得太快，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或者是陡坡的时候要低速来行驶，防止侧翻侧滑。另外呢就是根据降雨的情况，咱们适时的把这个灯科学的用起来，比如说我们要开启近光灯、开启雾灯、示廓灯等等哈，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灯用起来，才能够更好的保障到安全，尤其是下雨天夜间行驶更要把灯打起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积水的区域了，要尽量的避免行驶到比如说立交桥的桥下呀、涵洞里呀，还有一些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容易积水的路段。如果呢像是一些积水深浅并不是非常明晰的地段，建议大家不要这个冒充自己很勇敢哈。
1: 是，
0: 对，一定要谨慎，
1: 安全最重要。
0: 是的，是的。
1: 不管是在市区里也好还是在山区里也好，我觉得就是避雨停行反而会更好一些啊，咱们等风雨过去之后再去到想去的目的地会更好。
0: 对，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在
1: 暴雨天行驶的过程当中，当车辆在水中不小心熄火了哈、
0: 嗯，
1: 水位已经是淹过了半个车轮，那么到达车辆下坎儿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的话，应当果断的抛弃车辆来逃生。那如果呢车体被整个淹没，咱们可以利用身边的防盗锁呀或者羊角锤等等工具来破窗逃生，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嗯、没错。
1: 还有呢就是在山区当中要谨防的是落石，比如说途经到山区的一些道路路道遇到了强降水，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等这样的一

0: 些灾害现迹象，一旦发现是有隐患的，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及时的进行躲避了。
1: 嗯，是的啊，一切还是以安全为主。嗯，
2: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3: 2026天气在的来临，气会复大改变，大爱王岩计划两话只为广播恩典回色，导致大气骨坡地要有大坡诺色恩雅以及好利，不要有骨坡地九方屋一方好利。当自告不发好利该高速骨坡地，应马上帮助典礼该修目令古俩不起，我马路接着该将爱不得都以保护我好物。骨坡行之后，不要马上绿树。骨坡可能会连大挖地，冒险绿树可能会导致只是骨坡的伤害。
2: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4: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今天的和美乡村，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在近日龙桥镇动漫小镇的非遗系列活动啊，椰雕风铃的一场体验。近期呢，也是在龙桥镇的昌学动漫小镇的会客厅热闹开展了，满屋鲜花点缀现场，把七夕的浪漫氛围感直接拉满。不少的亲子家庭和情侣相约前来，度过了一段治愈又充实的休闲时光。
5: 没错，那活动刚刚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参与者陆续的抵达现场来进行签到，现场四周也是摆放着非常好看的一些鲜花的装饰，花香萦绕，搭配着七夕的一些趣味小游戏，再融合上咱们海南的椰雕小知识，答对题目还能够拿到礼品，现场的氛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又热闹。那么这次呢，手工体验的主角是非遗的椰雕风铃，老师呢是为大家来准备好了全套的制作材料，并且耐心的讲解关于椰雕的一些小知识，一步一步的示范椰壳的打磨、图案的绘制，还有雕刻以及风铃组装的一些方法，时刻呢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工具使用的安全。大家呢也是沉下心来，慢慢的动手，在粗糙的椰壳上面画出了爱心呐、鲜花、椰树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图案哈、精心的打磨和雕刻，再搭配上一些挂坠啊、风铃的配件，这小朋友和家长的配合是非常默契的。情侣呢在一起也商量着设计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纹样，每个人呢都在打造着属于自己的这个椰雕小风铃。那么小小的椰壳这摇身一变就成为了随风作响的风铃挂件了。
0: 是的，那这个活动的时间呢过得很快啊，大家都是在时间内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开心的举着手做成品拍照留念。也有市民表示说，周末来动漫的小镇休闲放松，亲手做一个椰雕风铃，既体验了非遗手作，也收获了一份特别的七夕小礼物，他的这个体验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活动也是四季村光非遗季其中的一场体验活动，那后续呢龙桥镇也还会继续去推出更多的免费非遗手工活动，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也请大家不要错过下一场好玩的这种线下的体验。

0: 台风来临，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关注台风动态信息，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在室外，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开车，应立即将车开到不易受水浸的地下停车场，不要前往滨海景区、公园、景点、水上娱乐场所活动或游玩。
1: 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0: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来说的话，海南的这个整个天气呢，都是海口市是以暴雨天气为主的，所以呢，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稳驾慢行，礼让行人，同时呢，也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那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目前来说呢，在这个南海的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在昨天的上午呢，也是已经生成了。那受到它的这个影响，我们现在也正在下雨，而未来三天的话呢，咱们的降雨依然是会持续形成的。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要多多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信息，非必要咱们尽量不出门。那还有就是当前来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海口未来呀，也还会陆续的去关注一些台风的形成和相关的路径，来为大家去进行最新的信息分享。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近段时间来说，其实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在家中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准备啊，避免说遇到了这种台风天气应对不及的一些情况，像家中的一些饮用水呀、药品啊，还有包括像这个手电筒啊，咱们提前检查一下，有备无患会更好一些。
1: 嗯，没错哈。那当然在这个时间当中，咱们也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对于孩子们来说要特别的进行好看护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下雨天是孩子们非常兴奋的，总是想要跑出去玩，
0: 踩水。
1: 对，踩水。其实我觉得这个小规模的踩水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着凉感冒，这是其一。那另外呢，就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也要特别的注意。那今天呢，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节目内容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如果呢在我们的节目以外啊，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及的某些内容很感兴趣的话，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进来，来实时进行查阅的。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呢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也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嗯，是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

0: 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

0: 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 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1: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6: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5: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7: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8: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9: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8: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20: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1: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22: 往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1: 今年七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

0: 增加更多的体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4: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6: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5: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7: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
1: 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 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 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2.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
7: 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

0: 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

0: 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推进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固体废物专项整治等工作；汇聚全球智慧，破画滨海新蓝图；海口秀英港片区城市设计国际征集成果发布；江东新区春晖园 A6 地块安置房项目完成竣工备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2026年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的首个完整年度。海口紧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目标。

0: 高，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抓手，以实干姿态抢抓封关机遇，将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全力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紧扣海口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之城。其中最关键一环就是加紧推进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充分享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精润珍珠，正是海口用好自贸港核心政策的生动实践。在精润珍珠海口生产基地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来自全球各地的珍珠原料进行精细甄选与加工。随着加工增值 30% 免关税政策的常态化运作，这家老牌珍珠企业实现了从成本优化到产业升级的跨越。海南精润珍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
1: 以前来讲，我们可能淡水珍珠的分量比较重，那么自从享受这个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这个 30% 免关税这个政策，我们就是合规的从那个全球的原产地进口南洋珍珠，终端销售的对于高档珍珠的这个销售比重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我们也计划在9月28号在广州的万象城开第一家这种顶级的奢侈品专卖店，这个就是完全是进口的南洋珍珠。
0: 产业是激活自贸港发展的根基，作为省会城市，海口通过抢抓封关机遇，把政策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政策落地让精润珍珠焕发新活力，企业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再创佳绩。除了精润珍珠，位于江东新区的嘉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首批享惠的外资企业，封关八个月来也实现了产能、市场、效益的三级跳。目前企业三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量直线上升。嘉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武慧娟：
2: 封关以后呢，我们国际市场啊是彻底打开了，现在都是主动来找我们了。我们接待了尼日利亚官方，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封关半年呢，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红利。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销售额呀已经翻番，今年我们要努力实现销售额破亿。
0: 产业在升级，业态也在创新。近日，华融金租在海口综合保税区通过异地委托监管保税租赁业务模式，成功进口一台航空发动机并办结通关手续，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保税租赁业务正式落地。这台重达13吨的 A330neo 备用发动机由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马村港海关委托鄂州机场海关办理异地委托监管，于8月14日办结全部进口报关手续，实现了境外交付、异地入境、属地管理的全流程创新。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副关长林永林：
3: 综合保税区融珠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珠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中保区保税租赁产业货融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0: 政策走顺了，产业做优了，开放的经脉也愈发通畅。今年6月20日，海南航空海口到重庆到马德里航线正式开通，这是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海口开通的又一条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核心枢纽的国际航线，为促进中欧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架起了新的空中桥梁，也进一步夯实了海口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的交通基础。海南航空市场营销委员会国际部副总经理李欣然：
4: 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作为中欧空中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将显著缩短海南与南欧的时空距离。在经贸层面，它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服务商贸往来、商务洽谈与跨境合作，有效降低人员和物流成本，助力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及经贸合作持续升级。
0: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恢复新开及计划运营的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超过70条。

0: 条，已覆盖了国内国际数十座核心城市。而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同步迎来国际客货运航线集中上新期，目前累计运营直飞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42条，海口面向国际的航空枢纽地位已经形成。四通八达的国际航线和自贸港各项优惠政策叠加，使海口航空维修领域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前境外飞机维修计划已排至11月份，全年境外维修订单预计突破100架，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中共海口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孝涵：
1: 推进自贸港政策落基见效，首先是落地，就是要让政策走通走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做好首单的落地。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我们通过接榜挂帅、激励一张网这些攻坚机制，服务推动海南自贸港专用车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多个首单在海口落地。接着是见效，就是要让业务做多做优。我们将用好海口市推进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的工作机制，让企业在自贸港的政策运用上能够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儿、挣得着钱、感受得到温度。
0: 海口台消息，8月18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固体废物专项整治等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统筹抓好产业升级、改革开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让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市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扛牢抓实。要持续深化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依法严厉打击违规运输危险货物等行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推进常态长效治理，健全联合监管、线索移送、联合惩戒工作机制，做好行行衔接，推动我市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水平实现质的提升。会议听取我市固体废物专项整治汇报，指出要常态化开展巡查执法，加快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19日上午，秀英港片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新闻发布会在我市召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项目技术单位深规院总规划师出席发布会，面向媒体全面通报国际征集过程、评审成果及片区转型发展规划蓝图，现场解答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据介绍，本次国际征集紧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大局，聚焦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战略定位，对标国际港区更新转型先进案例，依托热带滨海生态基底与百年港口文脉，强化规划落地思维等四大核心任务，面向全球开展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征集分为城市设计、规划、研究两个层级，核心设计范围 253.45 公顷，统筹研究范围达 531.25 公顷，共有131家国内外顶尖机构组建，51家设计联合体报名，经优中选优，遴选出6家顶尖联合体正式参赛。通过实地踏勘调研、集中答疑会商、中期成果校核等工作，评选出一个优秀方案、二个优良方案。 分别围绕港城产业布局、滨海风貌塑造、立体交通组织、港口文脉活化、城市安全韧性、落地运营实施等维度提出创新路径，为秀英港片区规划建设提供了多元技术路径与创新发展范式。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规划师李启军，
2: 结合六家方案的成果以及专家评审的意见来看呢，我们对秀英港规划设计呢形成了四个方面的高度共识。第一，是在产业上聚焦海事、航运、邮轮文旅、海洋科创、滨海消费等蓝色经济业态，实现空间赋能产业、产业激活城区。在交通上构建外畅内达、快慢一体的综合交通，实现客货分离、路网加密、滨水贯通。在韧性上严守防洪防潮安全底线，优化场地竖向与地下的空间综合利用，全面提升城市安全承载力。在风貌特色上打造新旧共生、海城相融、疏密有致的滨海城市界面，这些共识呢将会为后续的规划整合深化、项目的落地实施、风貌的精细化管控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
3: 六个应征方案内容丰富，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围绕功能布局优化、交通组织梳理、安全韧性提升、城市风貌塑造、实施运营保障等核心内容，给出了系统性的设计方案，为秀英港片区规划建设提供了多元技术路径与创新发展的模式。我们将严守生态、文脉、风貌管控底线，优先落实滨海廊道、公共绿地、遗产展示等公益空间，有序导入邮轮文旅、海洋科创等蓝色产业，推动片区的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市交通局、市资规局的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港区转型效益、全市规划统筹工作等内容答记者问。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谢燕威：
4: 首先，功能疏解根治港城矛盾，实现城市空间的提质增效；其次，岸线资源腾笼换鸟，实现滨海空间全民共享；再次，产业业态迭代升级，培育海洋经济全新增长极；最后，门户功能全面跃升，擦亮自贸港对外开放名片。
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孟平：
5: 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持续释放一批区位条件优越、资源禀赋突出、发展潜力充足的优质片区，覆盖滨海商务商业、科创产业集聚、城市有机更新等多元类型，既可承接自贸港高端产业落地，也具备广阔的市场开发空间，诚邀各界投资者关注海口、深耕海口，共享城市发展新机遇，共创土地市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次国际征集是海口优化40公里海口湾水岸格局，补齐滨海城市功能短板，打造港城融合样板的标志性工程。后续法定规划阶段性成果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诚邀各界市民、市场主体持续关注项目推进，共绘秀英港港产城融合发展崭新画卷。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春晖园 A6 地块安置房项目完成竣工备案，为601套回迁房顺利交付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投用后将有效改善片区人居环境，为回迁群众提供宜居生活空间。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新市路与规划9号路交汇处西北侧，由海口产投集团下属第三置业公司开发建设，总用地面积约36亩，总建筑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7栋住宅楼和2栋商业配套楼。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7栋住宅楼外观已全面呈现，外立面简洁大方，项目整体面貌已经成型。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配套建设聚焦居民实际生活需求，着力打造全龄化宜居社区。项目内主入口门楼、景观泳池、民俗文化广场、健康步道、 灯光羽毛球场、儿童活动区等设施一应俱全。

0: 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有效提升回迁群众的居住舒适度与生活幸福感。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质量，将精细化管理贯穿建设全过程。海口铲头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项目周边配套设施，稳步推进项目收尾和交付筹备各项工作，严把交付品质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心。海口台消息，以往海南果蔬外运高度依赖公路通道，在单一公路运输模式下，企业面临着在运输旺季一车难求、运输成本高等问题。18日晚上11点，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正式启运，海南果蔬冷鲜产品将在全程恒温监控下跨越琼州海峡，最快 26.5 小时抵达湖南长沙及华中市场，有效破解传统冷链运输环节多、成本高、衔接不畅的痛点。新华国贸供应链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尹晓峰，
1: 通过我们这种常态化的运行，它能增加很多的吨位，然后出到我们中部地区，让中部地区在餐桌上见到我们的水果以及我们的蔬菜瓜果。
0: 新华国贸供应链广东有限公司深耕对接海南各大果蔬主产区，统筹产地货源组织，并提供两端接驳配送等全链条服务。尹晓峰介绍，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开通后，批量运能增大，且铁路运价长期稳定，旺季成本优势明显。企业通过提前计划和备货，在蔬果集中上市的时候，可以实现大批量运输。尹晓峰说，
1: 我们企业走的是那个香蕉大约是5柜，每一柜25吨，然后那个水产品也是一样的，走了大概将近10柜。成本这一块我们稳定可控，大概与公路对比，我们节约了一半的那个成本。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琼果那个冷链班列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因为它既节约了他们的成本，又节约了它的时效。
0: 据介绍，该班列是海南铁路首次开行出岛时速120公里途定快速货运班列，果品采摘后直接在田间地头完成分拣打包，装入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由公路短驳至海口站集结发车，在港口直接提钩进入轮渡船舱，抵达对岸后挂钩即走，全程不等待。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副总经理于希云，
2: 我们的时效是30小时以内，最短可以达到 26.5 小时，这个时效呢能够与公路对标，那么能够为客户提供稳定的时效。我们的班列呢，一列可以挂32个集装箱，最大每列可以装运900吨的新鲜农产品，全年我们能够最大运输20万吨，并且我们的运价并不随着节假日或者港口拥堵大幅波动。那么对于客户来说呢，他就可以把这个成本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区间。
0: 班列将采用淡旺季差异化开行模式，每年6月至10月果蔬上市淡季，每周固定开行一列，11月至次年5月果蔬产销旺季，隔日开行一列。班列产品采用的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自带发电机组，运输途中是冷链装备，运输前后可承担前置仓、落地仓功能。集装箱内温度可根据货物品类在零下30摄氏度至零上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互不干扰。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保段工程师黄浩宇，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制冷机组以及给制冷机组供电的外挂式柴油发电机组。我们的制冷机组是装配的有通讯以及定位模块，我们可以在位于我们广州机保段内通过远程监控的手段，全天候24小时持续对我们的冷链装备进行一个工况的盯控。
0: 未来海南将依托琼果跨海铁路冷链主干线路，以长沙区域性大型农批集散中心为枢纽，辐射湖北、江西、河南、安徽等华中多省消费市场，构建海南产地直达中部销地的长效产销衔接通道。于希云表示，
2: 同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政策红利架起一条连通华中、海南、东南亚的这一个冷链的生鲜大通道，将来服务于海南自贸港建设，也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
0: 海口台消息， 近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耶牙团队工作室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挂牌成立，市人民检察院将联合市妇联共同筑牢未成年人成长防护屏障，打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4: 因为这个视频当中的主人公，他就是因为陷入到了骗子那营造的氛围当中，从而上当受骗的，而且呢，他不光是做错了一个地方，他做错了好几个地方。
0: 挂牌仪式现场同步开展耶风润心、减负同行、法治教育公益课堂，人民检察官以案释法，讲授校园欺凌防范、预防性侵害、网络陷阱识别、个人信息安全守护等法治知识。授课不仅让家长获益匪浅，也让孩子们从小种下法治的种子。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丽，
5: 把专业的司法保护搬到孩子和家长们的家门口来，就是把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单打独斗变成了篡指成权，让我们耶城的未成年人能够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0: 法治宣讲结束后，暖心的亲子心理团辅活动有序开展，妇联专业心理老师设计趣味互动、亲子协作、情感交流等环节，家长、孩子沉浸式参与互动体验，拉近亲子距离，增进彼此理解。海口市英才小学黄一晴，
6: 我知道了，就是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杂七杂八的诈骗手段，这也让我提高了警惕性，在日常生活中不再被骗。
0: 海口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主任徐元景，
7: 搭建检察与妇联联动互苗平台，融合法治服务与心理关爱，面向亲子家庭开展服务，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压实家长监护职责，携手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公告，督促相关缴存单位及缴存人及时核查个人账户信息，信息有误、未完成整改的，将影响住房公积金正常使用。本次公告时限为2026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27日，为期10天。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13条，每个职工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规定，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住房公积金数据质量提升相关工作通知要求，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已于2026年6月启动缴存人个人账户专项排查整改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公告发布时，仍有部分账户因单位缴存人无法取得联系或未主动配合整改等原因，未完成信息核查和问题整改。全省待核查整改信息共计761条，其中海口地区553条，占比最多。个人账户信息有误的，可由缴存单位或缴存人持本人身份证件材料、社保缴费记录、劳动合同、单位出具的缴存情况说明等证明材料，前往住房公积金缴存地办事大厅办理账户信息变更手续，符合销户提取条件的，可同步申请办理。公告期满后，仍未主动完成账户信息核查、变更整改的账户，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统一实施集中封存处理。后续缴存人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完成信息核实与整改后，申请将账户从集中封存户中转出。海口台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日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二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接下来请听简讯。8月19日， 海南本土头部 AI 科技企业原木集团与复合咨询达

0: 成深度战略协同合作，双方将开展跨领域资源整合，共同布局打造海南乃至全国具有规模潜力的 OPC 全域运营生态机构，并依托双方产业操盘积淀、本土资源优势与原木集团 AI 创业孵化体系，项目将面向海南重点培育文旅产业人才、旅居服务人才、新媒体数字创业人才，构建规模化、分布式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与全国性超级销售网络体系。近日，由海口市总工会主办的“追光恋爱2026年工会家园单身职工联谊交友”活动在海口西海岸大酒店举办，8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单身职工在此相遇，以“追光”之名共赴一场关于爱的练习。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间多云，有大到暴雨，局地到大暴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海南有我。

0: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0: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觉得淮扬菜好像更暗合了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那种审美，
1: 是
0: 温柔敦厚醇和
1: 中庸。
0: 中庸，
1: 哎，它既不是那么过酸过甜，又不是那么过辣过咸，哎，所以它能适合很多人这个口味。
0: 嗯，而且孔子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觉得在淮扬菜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1: 对，就是这样。
0: 嗯，正是因为这种细致的做工，还有它这种温柔中庸醇厚的特点哈，使得它登上过很多次的国宴。
1: 是，
0: 嗯，
1: 你比如说最著名的开国大典啊，还有建国50周年1999年的这个国宴，都是以淮扬菜为主。
0: 嗯，
1: 啊，咱就说1949年这次吧。1949年呢，当时在国庆前是吧？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当时参加这个建国大典的这些人，主要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政治委员，还有呢叫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次这个国宴上是吧，大概参加的人呢600多人。
0: 嗯，
1: 啊，根据咱们历史这个资料记载，地点呢就是在老北京饭店。当时啊，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就是除了北京饭店之外，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同时接纳几百人在室内用餐，是吧？你总不能这么盛大国宴，咱们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故宫里找个地儿，是吧？跟那千叟宴似的，
0: 是
1: 吧？那不行，那个也没有那么大的那接待能力，
0: 嗯，
1: 是吧？后来呢，就是哎，北京饭店把那中间拉开，这边是西餐厅，这边是待客区，那边是门厅，正好算了算能摆下那桌子，
0: 给打通了，
1: 打通了，
0: 嗯，
1: 打通了，然后呢就制定菜谱。是吧？当时就提出一个原则啊，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原则，就让大家都能吃，都爱吃。
0: 哦，
1: 那么这个你看说起来挺原则，但实际上你要真正要去做呀，还挺困难的。
0: 那怎么困难呢？
1: 你看，首先大家都能吃，都爱吃，你怎么定这个能和爱这个程度？
0: 就是这个标准啊，千差万
1: 别，每人不一样啊，是吧？
0: 各有所好。
1: 你看，当时北京以什么菜系为主呢？当时是以鲁菜为主的。
0: 哦，
1: 不像现在啊，说又川菜、粤菜、这个湘菜，各个菜系跟这儿是吧，大显身手是吧？过去啊，北京啊，在不停的流行各个菜系。你比如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当政那时期，流行一段河南菜、
0: 豫菜
1: 。哎，咱们说厚德福啊，这就是豫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河南籍的官员，包括参议员比较多。后来呢，政府南迁了，这个豫菜就不行了。
0: 嗯，
1: 后来呢又流行别的菜，但是始终在里边唱头牌的，包括宫廷里边唱头牌的还是鲁菜。
0: 哦，鲁菜。
1: 对，
0: 嗯，
1: 鲁菜。但是这次国宴呢，考虑到什么呢？南方的代表比较多。
0: 哦，我刚才还想，其实鲁菜也比较没有特别辣的，也没有特别咸的，它也挺中庸的，怎么没选鲁菜呢？
1: 哎，但是就是什么呢？它不太适合某些南方人的口味。
0: 哦，
1: 有些南方人可能更减鲜嫩。
0: 嗯，
1: 另外口味上可能是偏点甜，是吧？另外呢，这个作为这个是官宴了，宴请，它更强调卖相。
0: 哦，
1: 也就是外观啊。鲁菜你说上一大肘子，这倒真着吃，但是你宴会上不合适，你总不能甩开腮帮子，一人弄一大嘴也呼噜了，你这怎么讲话都不行。
0: 嗯，
1: 就得吃的比较在意，比较精细一点。
0: 哦，
1: 那么算来算去，哎，就是这淮扬菜能达到这个要求。哎，一个是淮扬菜本身呢，它没有那么浓烈的味道，
0: 对
1: 啊，既不用那没有那么浓烈的，比如说辣的那种调料啊，也不是说像这个一些生猛的那些，是吧？

0: 人一看着这有点发怵啊，
1: 上一醉虾活蹦乱跳的，
0: 这不行，你
1: 不
0: 敢吃
1: 啊，
0: 是吧？有的时候你还考虑这个吃啊，它实际上是不是满足你口腹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或者一种政治的需要。
1: 社交有的时候是吧？
0: 你绝不能上来甩开腮帮大吃，
1: 嗯，
0: 是吧？你看说过去说国宴挺有意思的，我在访膳的时候听师傅说过这国宴的事儿。那是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它本身那个烹饪力量还没那么强呢。有时候到五一十一一开几百桌。就得从北京市各个餐馆抽调的名厨到那儿去。我们师傅到那儿也去过，说这个富国宴呢，不像咱们想象的，说十个人一桌坐这儿，哎行，哎呦老张来了，哎老李你还好几天不见了，来了坐这儿咱一块儿吃，
1: 就跟参加婚礼似的，
0: 不是那个事儿
1: 啊。
0: 您奔这一坐啊，有领桌的，什么叫领桌？他管负责这桌的接待，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领导在那儿讲话呢，总理在那儿讲话，您过来先弄一肘子，呱唧呱唧是。没戏，再说那儿也没有肘子，是吧？那就菜，开始就几个冷菜摆在这儿，然后你就听着就讲话，
1: 嗯，
0: 是吧？这个主人讲话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主宾讲话也好，或者是领导讲话，讲完了以后，是吧？客人多少，是吧？说致一个答词，然后总理说一遍，就说了，我们举杯啊、庆祝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这会儿你赶紧举杯，举杯之后，你还别真喝。这时候一举杯，刚把这杯酒比划下去，咵就开始上菜，热菜。您刚想吃吧，完了，宴会到此结束。
1: 我这还没吃呢，怎么就结束了？
0: 那就对了，所以您参加国宴，先吃一半饱去，
1: 是吧？
0: 现在讲话，您先家里来碗方便面，
1: 你先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那有些没经验的，有些的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参加国宴，他没经验的，还等着呢，还以为咱们一般宴会这样了，是吧？对，吃完了以后差不多了，您再慢慢的再考虑一下，
1: 没有时间品，
0: 是没有，就是几分钟内，您就是一种活动，
1: 一种
0: 出席某种仪式，
1: 嗯，
0: 就是这么
1: 一种规格啊。我都参加国宴了，
0: 一种政治待遇。是吧、
1: 哦、
0: 所以你看当初这个国宴也是这样，在拟定这菜单的时候也是很有这个讲究的。咱们先大概说说啊，
1: 嗯，
0: 你看首先说这凉菜啊，凉菜呢有桂花盐水鸭，
1: 嗯，
0: 咱们以前说了一下，这是一道南京名菜。
1: 对，南京人好像尤其偏爱鸭子。
0: 哎对，他为什么这南京这名菜在这儿呢？哎，他也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鸭子本身呢上的卖相比较好，
1: 嗯，
0: 他整的，它虽然切完以后，它又给码成复原成一个整的。再一个，你吃的时候很方便，
1: 一块一块的好夹，
0: 它一块一块，哎，不至于说跟大肘子似的，你分不开扯不断那种啊。
1: 嗯、
0: 或者说就俩鸡腿给谁不给谁，有这问题是吧？
1: 我们现在说的是1949年哈、啊、开国大典上的这个菜谱。
0: 对，
1: 嗯，国宴的菜谱
0: 是。再一个就是炝拌黄瓜条，
1: 嗯，
0: 这个也是是吧？一件一件都很清楚，你每个人都可以夹来自己吃是吧？还有就是。鸡油冬笋，这个冬笋也是，是吧？它都给切成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还有就是麻辣牛肉，
1: 嗯，
0: 为什么有一麻辣呢？你要兼顾一些四川呐、湖南呐啊这些吃辣的地方的人。
1: 对，我得稍微点缀一点。
0: 对、
1: 嗯，
0: 另外呢，从咱们说配餐的一个讲究上，它也不能口味太单一，
1: 嗯，
0: 是吧？
1: 得有点调剂。
0: 对。啊，也讲这个酸甜口辣咸、
1: 嗯、
0: 啊，五味的调和，既有辣的，也有不辣的。
1: 嗯，
0: 你看从这个凉菜上安排啊，它就还是以柔和为主，
1: 对，
0: 是吧？以方便为主，
1: 以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为主。
0: 哎，
1: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需要你到那儿去，吐刺啊，剥皮啊，挺费劲的那。
1: 没说国宴来个拔丝什么的。
0: 哎，极个别的也有
1: 啊、
0: 哦，主桌上。就是那个据说尼克松那个宴会上
1: 啊、
0: 主桌上就有
1: 拔丝
0: 哈、
1: 啊、因为这只好像也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嗯、
1: 看看怎么拔的、
0: 但是你要是那好几百桌都上这够呛了、
1: 嗯、
0: 那火眼不够使的，
1: 这是凉菜哈、
0: 热菜呢你看啊有一个豆苗燕菜，
1: 嗯
0: 啊，燕菜咱们说啊就是燕窝这东西啊它都做成汤或者粥，
1: 嗯，
0: 一般上桌作为菜的话都是汤羹类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清汤燕菜是吧，也就是燕窝，哎，这个叫豆苗呢，就是上面给你撒点豆苗，
1: 嗯，
0: 是吧，这个燕窝。另外呢扒鱼翅，
1: 嗯
0: 啊，扒黄鱼翅，
1: 那个时候这个国宴的规格还是挺高的，
0: 对，
1: 燕翅都
0: 这个实际上讲就是过去咱们说过的叫燕翅席。
1: 嗯，对。
0: 顺便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宴会的档次呢，过去来讲啊，它是有名称作为品级的代表的，最高的啊叫燕翅鲍席。
1: 嗯，
0: 啊，
1: 燕鲍翅都有。
0: 哎，燕窝、鱼翅、鲍鱼啊，过去那鲍鱼都是干的，然后进行水发，不是现在这种罐头鲍啊。在没有鲍鱼呢，那么就叫什么呢？燕翅席。
1: 嗯，
0: 啊，燕翅席，如果燕和翅只有一种，你比如说吧，有翅子，啊，你不能叫翅子席，这干点、叫鸭翅席。
1: 对，
0: 它有一道鸭菜。
1: 鸭子这个品级是很高的，它可以和翅鱼翅的相提并论。
0: 对，啊，它相当高。
1: 嗯，
0: 啊，过去啊，比如还有，你比如说猴头啊，猴头燕窝席，啊，这个也是。猴头呢实际上是一种蘑菇、它算山珍，那个燕窝呢算海味、那么你就兼顾了山珍海味了、其他的当然鸡鸭鱼肉的四大门也不少，但是不能拿那个作为宴会那个名称的代表，如果沦落到那个，那就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你比如说再往下那就是有些是吧，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呢就是没有名菜了，没有名菜了呢，它就叫什么？就以二八席。
1: 嗯，
0: 二八席什么意思？八盘八碗是吧？这些基本的以猪肉为主，所以也叫什么猪身上找。
1: 嗯
0: 啊，这就是最简单的。比这个还要再往下，那就不叫宴了，是吧？就只能是叫一吃，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咱们说炒菜面。
1: 嗯
0: 啊，炒菜面也是过去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那个形式，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这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在家里边办孩子满月啊、老人做寿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喜庆活动，小型喜庆活动啊。另外呢，收的礼金也不高啊，可能人给的钱不多，因此呢，主家呢也不会拿出很高的一个回报。啊，你鸭翅席，好家伙，那翅子多少钱一两啊？
1: 嗯，
0: 是吧？他总共该给你3毛钱，你好家伙，你弄一翅子给人家好几块钱，所以他也得考虑一个回收成本的问题。那么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燕翅鲍席、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就是什么猴头银耳、燕窝席，就这些山珍海味席，统称叫山珍海味席。那么再往下就是什么二八席呀、最一直到最后
1: 炒菜面
0: 啊，炒菜面呢，它有一样好处，最后那面上来虽然是打卤，但是呢，桌上如果剩什么遮罗，您随便往这面里头搁，带汤的，所以你看炒菜面的席啊，往往它带汤的菜比较多，
1: 嗯，
0: 就便于后期你吃这面的时候拿它当一个浇头，
1: 卤子
0: 当卤了，
1: 浇
0: 了，哎，
1: 嗯，
0: 另外还有必不可少的有一个什么，有一八宝饭，
1: 哦，
0: 当然如果了正式的宴会，特别是官宴，他绝不可能给你上那些刚才咱说什么炒菜面的那些东西，是吧？
1: 嗯，
0: 那他就要符合这个官宴的规格。官宴规格咱们就是说最简单的官宴，或者说最正宗的官宴就是燕翅席。
1: 这是跟您说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菜谱，刚才给您介绍了凉菜，还介绍了两道热菜。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淮扬菜，说登上国宴的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正在和您聊到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说到淮扬菜哈、它之所以有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1949年开国大典的国宴用到的就是淮扬菜。
0: 对，
1: 刚才的节目中呢，给您介绍了几道凉菜，又说到了热菜哈、当时的这个国宴规格还是很高的，这里面有燕菜，有鱼翅。
0: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燕窝鱼翅，因此这个席也被定为叫燕翅席。
1: 嗯，
0: 这在官宴里边属于品级相当高的，
1: 毕竟是开国大典第一宴，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现在就不会用这么高标准了，
1: 对，
0: 是吧？咱们说了，刚才说了燕翅了，但是你光吃燕翅不行啊。第一个，它好看，但是不中吃，
1: 对，
0: 没多少，
1: 太少了。
0: 哎，再一个呢，它撑不起的整个这一桌席面，
1: 嗯，
0: 那么还得有比较丰富的，无论从菜品的口味、菜品的色彩、菜品的数量，都能够把这一桌摆满了。 你比如说啊，素一点了，咱们有冬菇太古菜、
1: 嗯、
0: 太古菜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生菜
1: 哦，
0: 啊，颜色很漂亮啊，在秋季的时候啊，冬菇是白的，太古菜是这个绿的啊，你把这冬菇放到里边，哎，一

0: 椒汁儿，你看，它的颜色呀、口味呀，啊，都觉得
1: 很明亮
0: 很
1: 啊，
0: 好，是
1: 明
0: 吧？
1: 嗯。
0: 这个是典型的宴会菜，是吧？这属于看而不吃的菜。
1: 哦，
0: 哎，像碰到这种菜，您可千万别去吃去。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是叫看菜。过去你想啊，有很多菜，包括凉菜，你一进去之后，一坐这桌是吧？一看这桌上他就摆了一个菜呢，那叫看盘儿。
1: 那是。
0: 哎，您可千万别露怯，是吧？人拿萝卜刻那花儿也好，刻一老头儿，刻一个那个丹凤朝阳，您过去，黄家伙给那仙鹤给拿走了，咣叽咣叽吃两口，这算露怯
1: 啊。
0: 是吧？有可能您这一桌的菜还没有那一看盘值钱呢，
1: 是吧？那雕工的时
0: 那就
1: 间
0: 哎那
1: 哈，
0: 那、哎、对，它就很精细啊，所
1: 那
0: 以
1: 听
0: 有
1: 众朋
0: 些。
1: 友听到这儿，比如说，那夏老师人那个盘式什么的，我肯定不吃。但您这热菜里明明就有一个冬笋太骨菜，您说太骨菜是生菜，那
0: 哎，
1: 既有笋还有生菜，这怎么能是看盘呢？
0: 你看他怎么的看吧？你吃啊，不是绝对不能吃，你能吃那个冬菇，
1: 啊？
0: 你不能吃那个韭菜，
1: 为
0: 就是
1: 啥？
0: 那个，你琢磨琢磨，那个在底下当一托当一叶儿，你如果过去一夹，滴噜嘟噜，连汤带汁儿弄一地，
1: 您
0: 先
1: 把
0: 不
1: 人家
0: 说，
1: 那连
0: 你
1: 盘
0: 这整
1: 端
0: 个
1: 了，
0: 这盘破坏了，是吧？整个盘破坏，所以这个他有的就是看，
1: 就
0: 有的就
1: 太
0: 是
1: 古
0: 吃。
1: 菜在这里起的，它就是一个当底下
0: 托
1: 那个
0: 底，
1: 托的
0: 哎，
1: 那个作用
0: 对，所以你吃啊，你说我上面略加一点可以
1: 啊，
0: 啊，但是你绝不能抄底，是吧？都是要给那叶儿给提溜起来了，
1: 这露
0: 整个
1: 馅儿。
0: 这不行，这完了得捞
1: 啊，
0: 大气了，这个
1: 虽
0: 是
1: 然
0: 吧？
1: 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吃国宴的这个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席一些
0: 是
1: 规格
0: 你
1: 比较
0: 官宴
1: 高
0: 商
1: 的
0: 宴也是这样啊，
1: 宴会哈，
0: 哎，
1: 就是一样不能露怯。
0: 对，你最简单的办法叫傻子过年瞧街坊。
1: 对，
0: 人家动你也动，人家没动你也没
1: 就是
0: 别动。
1: 林黛玉进贾府那劲儿，
0: 对，
1: 是
0: 先
1: 吧？
0: 看，
1: 你得看啊，
0: 先，
1: 这
0: 所
1: 是其中的一道热菜，叫
0: 以，哎，
1: 冬笋太古菜啊。
0: 下边这菜就能吃了。罗汉斋，
1: 罗汉斋是什么菜？
0: 罗汉斋就是素菜，
1: 嗯，
0: 素食锦现在说是吧？
1: 哦，
0: 罗汉斋就是各种素的啊。当然它不是生菜、青菜啊，它是包括像什么那个豆腐啊，这个腐竹啊，就这以豆制品为主，配上什么冬菇、冬笋这些啊，组成这么一盘，既很丰富，味道呢也很好
1: 嗯，嗯。
0: 啊，油性还比较大。这个呢，你就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吃，不仅可以吃，而且你回民、汉民吃素的，你全能吃。
1: 哦，
0: 它叫罗汉斋，罗汉斋是个素菜，也就是说忌荤。说到这儿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忌荤呢，有大五荤和小五荤之分。
1: 嗯，
0: 啊，咱一般说的我忌荤腥，这一般是指的大五荤，也就是说不吃肉啊，鸡鸭鱼肉这些荤的不吃啊。还有更进一步的，连葱姜蒜、香菜这些有异味的、
1: 刺激性气味的，
0: 刺激性的啊，这他都不吃。这个
1: 哦。
0: 叫什么？叫小五荤。
1: 哦，
0: 啊，特别是你做素斋的时候，是吧？你比如说，有人到庙里给那个烧香之前啊，或者什么，你到庙里边去，那么你看你吃的这些都是大小五，大五荤就不说了，连小五荤都忌。哎，
1: 哦，
0: 他就是避免你口腔说话的时候有味儿啊，你进庙烧香啊，或者那到哪儿去跟人家那个交谈，嘴里边带着一些异味儿，
1: 嗯。
0: 所以咱们注意啊，有大小五荤之分。罗汉斋呢，它就是属于忌大小五荤的，这些都没有。啊，因此你无论回民汉民，还有其他任何忌讳的啊，包括您信佛的，您全都可以吃。咱为什么说他这个国宴要兼顾各个方面呢？是吧？他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民族不同，还有可能宗教信仰不同的，
1: 就是。
0: 是不是？哎，你不能好家伙上来全都是什么鱼啊、什么虾呀、啊，这个人家怎么吃啊？是
1: 那
0: 吧？
1: 不知道加哪盘好了，哪盘都下不去筷子，是
0: 是。
1: 吧？这罗汉斋就属于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啊，还有呢，就是稍微的吃的比较解气的了，干烤大虾。干烤大虾实际上这个菜呢是个鲁菜，咱们说它虽然是以这个淮扬菜为主，但是它毕竟还要兼顾南北，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淮扬菜，它其中没有干烤大虾这类的菜，它怎么这种做法都没有？
1: 干烤
0: 那
1: 哈。
0: 哎，干烤是吧？干烤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简单的说啊，把那虾烧完了那汁儿都吃到那个里头，
1: 汁儿都收干
0: 哎，
1: 喽，
0: 最后上面再浇点油，
1: 嗯，
0: 哎，那你想这虾它又亮又入口，它又有一种丰富的这味道啊，连虾皮也弄得酥了，它肯定很入味儿。干烤虾是吧？这是鲁菜的特有的一个品种。再有呢，叫粉蒸狮子头。
1: 就
0: 这个就
1: 是
0: 淮
1: 扬
0: 菜的，
1: 嗯，
0: 名菜了，名菜中的名菜，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粉蒸狮子头，咱们以后会专门讲到这个菜。还有一个也是名菜中的名菜，叫大煮干丝，
1: 这体现淮扬菜刀工的一道菜。
0: 对，
1: 嗯，
0: 不仅刀工，而体现它汤汁儿。
1: 嗯，
0: 啊，这汤汁儿得特别好。大煮干丝，你看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虾仁煮干丝啊，还有的什么煮干丝，大煮干丝它就是把一些虾呀、蟹

0: 煮干丝啊，弄不好它都是浓汤宝弄的。
1: 二三十块钱嘛，
0: 哎，对，就这价位，您要求别太高。真正大煮干丝，您现在比如去扬州一带吃，那么中等稍微偏点上的，得70-80块钱，有的要上百。上面如果他给你码几个虾仁什么的，这个就相当讲究了，这个就得70-80往上啊，有的大馆子就得上百。在这是一个菜是吧？大煮干丝，另外还有糖醋小排，糖醋小排呢属于广义的淮扬菜，实际上它是这个无锡。啊，无锡小排，这个呢就兼顾到一些不同口味
1: 爱
0: 的
1: 吃
0: 人
1: 甜
0: 了，
1: 口的，
0: 哎，有爱吃甜口的，那么您就来这无锡小排啊，无锡小排啊，咱们有的认为我小排是怎么是不是个儿小？实际上它是部位的不同，它是区别于大排。您去上海，往往你比如说到那快餐店里有大排面，是吧？哎，或者说是那个套餐啊，盖饭上面给你放一块大排。那大排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说啊，带着通脊，就猪身上带通脊那块瘦肉的。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怡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相辅相成，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帷幕。音乐导航，我们跟各位在本期的节目当中盘点了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边听着这些歌，在周末找出跟这首歌有关的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今天的第一首歌，《英雄儿女》里面的主题曲《英雄赞歌》，烽烟滚滚唱英雄，这首极具时代性、感召感的歌曲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唤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与家国情怀。

0: 这首《霸王别姬》当中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词曲，电影中由张国荣来演唱。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过风雨，道尽了陈蝶衣，不疯魔不成活的执念与宿命般的悲剧感，和这部华语影史当中的经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一股看来今日

阿郎的故事里面，你对哪一首歌比较有印象呢？是否是这首《你的样子》呢？当周润发饰演的阿郎血流满面的冲向终点，罗大佑沧桑的歌声响起，这一幕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泪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跟着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在本期的节目里面听到了这些跟影片有关的歌曲之后，在闲暇的时间里把这首歌跟这部影片再次的去重温一遍，找找当年的记忆。来听这个小季回来的这首歌《无间道》里面的《被遗忘的时光》，蔡琴低沉醇厚的歌声在音像店里响起，将刘建明与陈永仁之间的那微妙暗流涌动的对峙的氛围烘托到了一种极致。

最后一首歌《大话西游》，一生所爱。卢冠廷的这首歌充满了哀伤与无奈。当至尊宝转身，城墙上的人说，那人好像一条狗，这首歌便道尽了宿命与错过的悲凉。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温兆伦的歌声。温兆伦的这首歌藏着你我未说出口的人生。当飞灰像晚风的旋律响起，突然读懂了自己。加班到深夜的疲惫，错过的遗憾，攥不住的时光。温兆伦唱的何止是歌，分明是我们跌跌撞撞半生却始终不敢细想的那句，我到底得到

张信哲的这首《忘情忘爱》也是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今天在音乐导航推荐给大家。张信哲的《忘情忘爱》，越想忘越难忘，哲式情歌总能够撕开心底隐秘的疤，忘情啊忘爱里克制又汹涌的情绪，像深夜一杯冷掉的酒，不是真的想忘，只是学会了把遗憾藏进旋律里。成年人的失恋都在这首歌的呼吸声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音乐作品是郑秀文的《默契》，唱尽爱情的曲折与笃定。就算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经历错过才知珍惜，无需言语，一个眼神便心灵神会。在这首歌的旋律里，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渴望与坚守。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来听黄凯芹的晚秋。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黄凯芹的晚秋，每个音符都敲在岁月沉淀的心上，曾经懵懂错过的爱情在这熟悉的旋律里渐渐的清晰，年少的轻狂与莽撞化作如今的一声叹息。下期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才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5: 你起开，别推我！
1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4: 俺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4: 大哥，救我呀！
1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

0: 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推进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固体废物专项整治等工作；汇聚全球智慧，破画滨海新蓝图；海口秀英港片区城市设计国际征集成果发布；江东新区春晖园 A6 地块安置房项目完成竣工备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海口台消息，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的首个完整年度。海口紧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目标，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抓手，以实干姿态抢抓封关机遇，将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全力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紧扣海口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之城，其中最关键一环就是加紧推进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充分享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精润珍珠，正是海口用好自贸港核心政策的生动实践。在精润珍珠海口生产基地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来自全球各地的珍珠原料进行精细甄选与加工。随着加工增值 30% 免关税政策的常态化运作，这家老牌珍珠企业实现了从成本优化到产业升级的跨越。海南精润珍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
6: 以前来讲，我们可能淡水珍珠的分量比较重，那么自从享受这个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这个 30% 免关税这个政策，我们就是合规的从那个全球的原产地进口南洋珍珠，终端销售的对于高档珍珠的这个销售比重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我们也计划在9月28号在广州的万象城开第一家这种顶级的奢侈品专卖店，这个就是完全是进口的南洋珍珠。
5: 产业是激活自贸港发展的根基，作为省会城市，海口通过抢抓封关机遇，把政策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政策落地让精润珍珠焕发新活力，企业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再创佳绩。除了精润珍珠，位于江东新区的嘉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首批享惠的外资企业，封关8个月来也实现了产能、市场、效益的三级跳。目前企业三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量直线上升。嘉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武慧娟：
7: 封关以后呢，我们国际市场啊是彻底打开了，现在都是主动来找我们了。我们接待了尼日利亚官方，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封关半年呢，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红利，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销售额呀已经翻番。

0: 今年我们要努力实现销售额破亿。
1: 产业在升级，业态也在创新。近日，华融金租在海口综合保税区通过异地委托监管保税租赁业务模式，成功进口一台航空发动机，并办结通关手续，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保税租赁业务正式落地。这台重达13吨的 A330neo 备用发动机由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马村港海关委托鄂州机场海关办理异地委托监管，于8月14日办结全部进口报关手续，实现了境外交付、异地入境、属地管理的全流程创新。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副关长林永林：
2: 综合保税区融租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中保区保税租赁产业货融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1: 政策走顺了，产业做优了，开放的经脉也愈发通畅。今年6月20日，海南航空海口到重庆到马德里航线正式开通，这是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海口开通的又一条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核心枢纽的国际航线，为促进中欧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架起了新的空中桥梁，也进一步夯实了海口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的交通基础。海南航空市场营销委员会国际部副总经理李欣然：
3: 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作为中欧空中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将显著缩短海南与南欧的时空距离。在经贸层面，它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服务商贸往来、商务洽谈与跨境合作，有效降低人员和物流成本，助力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及经贸合作持续升级。
1: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恢复新开及计划运营的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超过70条，已覆盖了国内国际数十座核心城市。而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同步迎来国际客货运航线集中上新期，目前累计运营直飞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42条，海口面向国际的航空枢纽地位已经形成。四通八达的国际航线和自贸港各项优惠政策叠加，使海口航空维修领域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前境外飞机维修计划已排至11月份，全年境外维修订单预计突破100架，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中共海口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孝涵：
4: 推进自贸港政策落基见效，首先是落地，就是要让政策走通走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做好首单的落地。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我们通过接榜挂帅、激励一张网这些攻坚机制，服务推动海南自贸港专用车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多个首单在海口落地。接着是见效，就是要让业务做多做优，我们将用好海口市推进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的工作机制，让企业在自贸港的政策运用上能够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儿、挣得着钱、感受得到温度。
1: 海口台消息，8月18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固体废物专项整治等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统筹抓好产业升级、改革开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让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市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扛牢抓实。要持续深化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依法严厉打击违规运输危险货物等行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推进常态长效治理，健全联合监管、线索移送、联合惩戒工作机制，做好行行衔接，推动我市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水平实现质的提升。会议听取我市固体废物专项整治汇报，指出要常态化开展巡查执法，加快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19日上午，秀英港片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新闻发布会在我市召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项目技术单位深规院总规划师出席发布会，面向媒体全面通报国际征集过程、评审成果及片区转型发展规划蓝图，现场解答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据介绍，本次国际征集紧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大局，聚焦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战略定位，对标国际港区更新转型先进案例，依托热带滨海生态基底与百年港口文脉，强化规划落地思维等四大核心任务，面向全球开展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征集分为城市设计、规划、研究两个层级，核心设计范围 253.45 公顷，统筹研究范围达 531.25 公顷，共有131家国内外顶尖机构组建，51家设计联合体报名，经优中选优遴选出6家顶尖联合体正式参赛。通过实地踏勘调研、集中答疑会商、中期成果校核等工作，评选出一个优秀方案、二个优良方案，分别围绕港城产业布局、滨海风貌塑造、立体交通组织、港口文脉活化、城市安全韧性、落地运营实施等维度提出创新路径，为秀英港片区规划建设提供了多元技术路径与创新发展范式。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规划师李启军，
1: 结合六家方案的成果以及专家评审的意见来看呢，我们对秀英港规划设计呢形成了四个方面的高度共识。第一是在产业上，聚焦海事、航运、邮轮文旅、海洋科创、滨海消费等蓝色经济业态，实现空间赋能产业、产业激活城区。在交通上，构建外畅内达、快慢一体的综合交通，实现客货分离、路网加密、滨水贯通。在韧性上，严守防洪防潮安全底线，优化场地竖向与地下的空间综合利用，全面提升城市安全承载力。在风貌特色上，打造新旧共生、海城相融、疏密有致的滨海城市界面，这些共识呢，将会为后续的规划整合深化、项目的落地实施、风貌的精细化管控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
2: 六个应征方案内容丰富，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围绕功能布局优化、交通组织梳理、安全韧性提升、城市风貌塑造、实施运营保障等核心内容，给出了系统性的设计方案，为秀英港片区规划建设提供了多元技术路径与创新发展的模式。我们将严守生态、文脉、风貌管控底线，优先落实滨海廊道、公共绿地、遗产展示等公益空间，有序导入邮轮文旅、海洋科创等蓝色产业，推动片区的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市交通局、市资规局的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港区转型效益、全市规划统筹工作等内容答记者问。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谢燕威：
3: 首先， 功能疏解根治港城矛盾，实现城市攻坚的提质增效。其次，岸线资源腾笼换鸟，实现滨海空间全民共享。再次，产业业态迭代升级，培育海洋经济全新增长极。最后，门户功能全面跃升，擦亮自贸港对外开放名片。
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孟平。
4: 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持续释放一批区位条件优越、资源禀赋突出、发展潜力充足的优质片区，覆盖滨海商务商业、科创产业集聚、城市有机更新等多元类型，既可承接自贸港高端产业落地，也具备广阔的市场开发空间，诚邀各界投资者关注海口、深耕海口，共享城市发展新机遇，共创土地市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次国际征集是海口优化40公里海口湾水岸格局，补齐滨海城市功能短板，打造港城融合样板的标志性工程。后续法定规划阶段性成果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诚邀各界市民、市场主体持续关注项目推进，共绘秀英港港产城融合发展崭新画卷。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春晖园 A6 地块安置房项目完成竣工备案，为601套回迁房顺利交付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投用后将有效改善片区人居环境，为回迁群众提供宜居生活空间。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新市路与规划9号路交汇处西北侧，由海口产投集团下属第三置业公司开发建设，总用地面积约36亩，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7栋住宅楼和2栋商业配套楼。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7栋住宅楼外观已全面呈现，外立面简洁大方，项目整体面貌已经成型。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配套建设聚焦居民实际生活需求，着力打造全龄化宜居社区。项目内主入口门楼、景观泳池、民俗文化广场、健康步道、灯光羽毛球场、儿童活动区等设施一应俱全，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有效提升回迁群众的居住舒适度与生活幸福感。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质量，将精细化管理贯穿建设全过程。海口产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项目周边配套设施，稳步推进项目收尾和交付筹备各项工作，严把交付品质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心。海口台消息，以往海南果蔬外运高度依赖公路通道，在单一公路运输模式下，企业面临着在运输旺季一车难求、运输成本高等问题。18日晚上11点，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正式起运，海南果蔬冷鲜产品将在全程恒温监控下跨越琼州海峡，最快 26.5 小时抵达湖南长沙及华中市场，有效破解传统冷链运输环节多、成本高、衔接不畅的痛点。新华国贸供应链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尹晓峰，
5: 通过我们这种常态化的运行，它能增加很多的吨位，然后出到我们中部地区，让中部地区在餐桌上见到我们的水果以及我们的蔬菜瓜果。
0: 新华国贸供应链广东有限公司深耕对接海南各大果蔬主产区，统筹产地货源组织，并提供两端接驳配送等全链条服务。尹晓峰介绍，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开通后，批量运能增大，且铁路运价长期稳定，旺季成本优势明显。企业通过提前计划和备货，在蔬果集中上市的时候，可以实现大批量运输。尹晓峰说，
5: 我们企业走的是那个香蕉，大约是5柜，每一柜25吨，然后那个水产品也是一样的，走了大概将近10柜。成本这一块我们稳定可控，大概与公路对比，我们节约了一半的那个成本。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琼果那个冷链班列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因为它既节约了他们的成本，又节约了它的时效。
0: 据介绍，该班列是海南铁路首次开行出岛时速120公里图定快速货运班列，果品采摘后直接在田间地头完成分拣打包，装入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由公路短驳至海口站集结发车，在港口直接提钩进入轮渡船舱。 抵达对岸后挂钩即走，全程不

0: 等待。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副总经理于希云：
1: 我们的时效是30小时以内，最短可以达到26.5小时，这个时效呢能够与公路对标，那么能够为客户提供稳定的时效。我们的班列呢，一列可以挂32个集装箱，最大每列可以装运900吨的新鲜农产品，全年我们能够最大运输20万吨，并且我们的运价并不随着节假日或者港口拥堵大幅波动。那么对于客户来说呢，他就可以把这个成本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区间。
0: 班列将采用淡旺季差异化开行模式，每年6月至10月果蔬上市淡季，每周固定开行一列，11月至次年5月果蔬产销旺季，隔日开行一列。班列产品采用的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自带发电机组，运输途中是冷链装备，运输前后可承担前置仓、落地仓功能。集装箱内温度可根据货物品类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互不干扰。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保段工程师黄浩宇：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制冷机组，以及给制冷机组供电的外挂式柴油发电机组。我们的制冷机组是装配的有通讯以及定位模块，我们可以在位于我们广州机保段内，通过远程监控的手段，全天候24小时持续对我们的冷链装备进行一个工况的盯控。
0: 未来，海南将依托琼果跨海铁路冷链主干线路，以长沙区域性大型农批集散中心为枢纽，辐射湖北、江西、河南、安徽等华中多省消费市场，构建海南产地直达中部销地的长效产销衔接通道。于希云表示，
1: 同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政策红利啊，架起一条连通华中、海南、东南亚的这一个冷链的生鲜大通道，将来服务于海南自贸港建设，也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耶牙团队工作室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挂牌成立，市人民检察院将联合市妇联共同筑牢未成年人成长防护屏障，打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3: 因为这个视频当中的主人公，他就是因为陷入到了骗子在营造的氛围当中，从而上当受骗的。而且呢，他不光是做错了一个地方，他做错了好几个地方。
0: 挂牌仪式现场同步开展耶风润心、减负同行、法治教育公益课堂，人民检察官以案示法，讲授校园欺凌防范、预防性侵害、网络陷阱识别、个人信息安全守护等法治知识。授课不仅让家长获益匪浅，也让孩子们从小种下法治的种子。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丽：
4: 把专业的司法保护搬到孩子和家长们的家门口来，就是把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单打独斗变成了篡指成权，让我们耶城的未成年人能够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0: 法治宣讲结束后，暖心的亲子心理团辅活动有序开展，妇联专业心理老师设计趣味互动、亲子协作、情感交流等环节，家长、孩子沉浸式参与互动体验，拉近亲子距离，增进彼此理解。海口市英才小学黄一晴：
5: 我知道了，就是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杂七杂八的诈骗手段，这也让我提高了警惕性，在日常生活中不再被骗。
0: 海口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主任徐远景：
6: 搭建检察与妇联联动互秒平台，融合法治服务与心理关爱，面向亲子家庭开展服务，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压实家长监护职责，携手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公告，督促相关缴存单位及缴存人及时核查个人账户信息，信息有误、未完成整改的，将影响住房公积金正常使用。本次公告时限为2026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27日，为期10天。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13条，每个职工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规定，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住房公积金数据质量提升相关工作通知要求，省住房公积金

0: 基金管理局已于2026年6月启动缴存人个人账户专项排查整改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公告发布时，仍有部分账户因单位缴存人无法取得联系或未主动配合整改等原因，未完成信息核查和问题整改。全省待核查整改信息共计761条，其中海口地区553条，占比最多。个人账户信息有误的，可由缴存单位或缴存人持本人身份证件材料、社保缴费记录、劳动合同、单位出具的缴存情况说明等证明材料，前往住房公积金缴存地办事大厅办理账户信息变更手续，符合销户提取条件的，可同步申请办理。公告期满后，仍未主动完成账户信息核查、变更整改的账户，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统一实施集中封存处理。后续缴存人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完成信息核实与整改后，申请将账户从集中封存户中转出。海口台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日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二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接下来请听简讯。8月19日，海南本土头部 AI 科技企业元木集团与复合咨询达成深度战略协同合作，双方将开展跨领域资源整合，共同布局打造海南乃至全国具有规模潜力的 OPC 全域运营生态机构，并依托双方产业操盘积淀、本土资源优势与元木集团 AI 创业孵化体系，项目将面向海南重点培育文旅产业人才、旅居服务人才、新媒体数字创业人才，构建规模化、分布式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与全国性超级销售网络体系。近日，由海口市总工会主办的“追光恋爱2026年”工会家园单身职工联谊交友活动在海口西海岸大酒店举办，8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单身职工在此相遇，以“追光”之名，共赴一场关于爱的练习。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间多云，有大到暴雨，局地到大暴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

0: 日不如一日，婴儿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新生，
6: 这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为什么氦气被称为黄金气体？黄金气体有多稀缺？全球氦气产量的分布情况如何？我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本期我们请到了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一起来拆解氦气。孙老师您好。
9: 嗯，你好。
8: 说到氦气哈，我们很多人觉得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气球里的一些气体，还有的时候我们在 party 的时候会做一个变声的小游戏，也会用到氦气。首先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来普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哈，因为我们知道元素周期表里它是排在第二位的，那从这个元素本身来看，氦气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
9: 首先呢，想说一下氦气不是说最近才被列为这个战略资源，可以说一直就是属于这个战略资源。
8: 嗯，
9: 这个主要呢还是和它的特性有关系。氦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排在第二位，在整个宇宙的当中呢，这个氦气也是非常多的，仅次于氢元素。也就是说氦气这个东西就是在宇宙当中能够它能占到大概四分之一的那个体量，应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具体到地球上的话，这个氦气就比较少了，因为氦呢它本身的密度非常小，它的密度只是氢气的两倍，是空气的大概七分之一的样子，所以在空气当中的话会一直向上飘，就是一直飘到大气层的最上方。那么随着这个太阳风或者是其他一些作用的话，那么这些氦气呢就会慢慢的离开地球，所以总的来说地球上的这个氦气是越来越少的，这也就让它的稀缺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8: 我们如果放到整个宇宙来说，氦气还是挺多的，但是就我们地球上来说，氦气就变得非常的有稀缺性了。
9: 是的是的啊，其实不仅是整个宇宙，即便是放到太阳系当中啊，氦气其实都挺多的。比如说木星的这个表面啊，就有大量的这个氦气啊，但是我们取不到啊，所以只能看地球上的这点氦气。
8: 嗯，是。那您看，您刚提到哈，它其实一直以来就属于战略资源，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我们知道氢气也很轻，像初中的时候学化学，我们做实验好像就可以电解水造出氢气。氦气我们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它造出来吗？
9: 这个就涉及到了氦元素的特性了。您刚刚提到这个氢元素，它呢是可以通过 并且水去提取的。这是因为在水这个分子当中本

0: 本身就含有氢元素，氢元素和氧元素可以合成水，这个是我们初中就学到的这个知识。
1: 是。
0: 但是氦这个元素很不一样，它呢几乎不参加任何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它不会和其他任何元素去形成氦的某种化合物。比如说氢可以形成水，可以形成像这个其他的氨气啊或者甲烷这样的一些气体，但是氦不行，它只能是以氦气这种形式存在。那氦气这个本身呢又是非常惰性的。也就是说，一旦它从地壳当中被开采出来之后，它就会以氦气的形式进入空气，然后呢，慢慢因为密度比较小呢，一直飘到这个大气层的最上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流程是没有办法人为去干涉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一些化学方法去提取这个氦气。
1: 就是相当于说，一旦是用完了，它就真的没有了。
0: 对，其实这个在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地球表面也跟木星一样，也是有大量的这个氦气的。但是因为地球距离太阳更近一些嘛，再加上这个氦本身又比较轻，所以经过这么几十亿年的运动之后，就是空气当中残存的这个氦气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氦气呢，其实主要都是从地壳当中去产生的。这部分氦气呢，一部分是地球形成的时候就被包裹在地壳当中，然后呢，慢慢通过地壳运动又重新出来。另外一部分呢，是一些放射性的化合物，比如说，我们知道居里夫人发现了那个镭和钋这些元素呢，它会发生衰变，然后呢，产生这个氦气，这也是一种的来源啊。甚至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地球上的主要的这个来源。从这个角度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原本地球上的这个残存的氦呢，经过几十亿年的这个运动，早就已经跑光了。现在的这部分氦呢，就是由非常少量的这些放射性元素，它去产生的这个氦气，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空气大规模的提取，然后之前有的也都跑掉了。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开采的可能性，是吗？像您刚提到的，它会包裹在一些物质当中，或者通过一些放射性的这种方式来提取。因为我看到也会说，比如像我们开采天然气的时候，它是一个附着物，所以虽然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开采的。
0: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开采氦气的主要方法就是从天然气当中去获取。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呢，实际上就来自于刚才我所说的这两个过程，并且主要呢是由这些放射性元素通过这个衰变产生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它是属于气体嘛，又跟天然气一样会被包裹在这个就是地壳当中。那么我们在开采这些气田的时候，就顺便呢把这个里面的这些氦气一块儿取出来了，但是这个浓度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只有0.0几这样的一个比例，甚至更低，所以从这当中去获取氦气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更显得它的稀缺性了。那我
0: 没
1: 们
0: 错。
1: 说，一直它被称为战略资源哈。我们知道战略资源，它一定是在某些行业或者在某些产业里，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它是一个黄金气体，然后又被称为气体芯片。为什么会给它这样的一个定义？
0: 这个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个比喻。那说它这个是黄金气体呢，这更多是说它这个比较昂贵。那么说它是气体芯片呢，那主要是因为它在半导体领域，在芯片加工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氦气啊，主要三个特性，一个是密度非常非常小，那我们用它来做气球就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第二个呢是它是非常惰性，不参加任何化学反应。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氦气包裹在，一些这个物质上面，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就是跟其
0: 比
1: 他
0: 如
1: 的
0: 说
1: 绝
0: 在，
1: 缘吗？
0: 对，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绝缘的效果，但是我们一般不用绝缘这个词，一般是用惰性这个词。就是说它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形成这么一个气氛，让这些物质呢不去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就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电焊、氩弧焊这种方式，用氩气去进行保护，这样那个铁呢就不会被氧气给氧化。
1: 不会
0: 那
1: 生
0: 么在
1: 锈。
0: 半导体加工的时候，对，半导体加工的时候，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用氦气呢去进行一个保护。再有一个呢，就是氦它还有一个特性是，沸点特别的低，熔点、沸点都特别低，所以如果把氦加工成液氦的话，它就可以去实现非常低的温度啊，一般呢是能够达到-269度，也就是所谓的4K 这么一个程度上面。那所以用它可以来实现很多特性，比如说

0: 让一些这个物质产生超导性。那么我们像这个医院当中使用的这些核磁，那里面呢其实都是会用到这个液氦的。液氦在这里面就是让它产生一个超导性，去产生这个作用。所以，在很多高精尖的这些技术里面啊，不光是刚刚所讲的芯片啊，还有医疗设备，也包括国防军工这些方面的，氦气呢都是应用非常广的。
1: 那这个氦气的应用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某个物质，我是用氦气把它包起来，然后外面我再给上一层膜或者什么的。一个气体，它用到一个半导体里面，那它会不会跑？
0: 它并不是说在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个半导体芯片里面，还能够找到它。一般呢，不在这个最终的产品当中，而是在生产这个芯片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使用到这个氦气去进行保护。
1: 您的意思是说，在生产的制造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用氦气来
0: 对，没
1: 保护
0: 错。
1: 的，不然这些物件部件它可能就跟氧气发生反应了，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想要
0: 对，
1: 那个
0: 不
1: 效
0: 光
1: 果。
0: 是氧气，在这个就是那个极端的条件下面，其他的这个气体，一般的这些气体的话，都是会干扰它的那个就是芯片的刻蚀的过程的。另外的话，氦气还有一些这个作用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氦气去产生这个激光啊，这些都是在工业还有军工当中应用的非常普遍，非常广的。
1: 哎，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半导体，包括我们刚提的核磁共振，甚至我们的航天，现在都是我们正在发展的产业，所以对氦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0: 是。
1: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因为像开始就提到了，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氦气，可能就是生日派对里的这个气球里的气哈。那比如说您刚提到的，在半导体的，假设说是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制造工厂里，哎，这个氦气，它这个跟我们常规所看到的氢气里的氦气都是氦气，那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氦气啊，从分子上面层面上来讲，只要说是氦气，那它都是一样的，都是由这个氦原子构成的。但是呢，这个在实际应用当中，它的纯度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氦气呢，里面其实比如说充这个气球的，它里面呢往往会混有一部分这个氢气，因为氢气呢密度比氦气更小啊。为了让这个气球能够飞起来，那氢气越多，肯定飞得就是越容易飞嘛，但是氢气呢又容易这个爆炸，所以氦气在这个里面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氢气去进行稀释啊，然后呢，还能让这个气球飞起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我们平时看到的派对里面那个气球，其实里面是氢气和氦气的混合物。那相对来
0: 对
1: 说，
0: 对。
1: 哪一部分的气体会更多一些呢？
0: 这个一般是要氦气要略多一些，因为
1: 稳定
0: 氢气呢，
1: 性。
0: 它的那个，对，氢气的爆炸的极限非常的低，它需要那个稀释的，就是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稀释，才能让它不容易那个发生爆炸。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法商贩啊，还是会拿这个就是纯的氢气球去冒充这
1: 有氦
0: 个
1: 气的
0: 不
1: 气
0: 燃
1: 球，
0: 的，对对对，氢气球还是要注意的。
1: 会有新闻会报道，就是有的孩子玩氢
0: 对对，
1: 气
0: 是的，
1: 就
0: 因
1: 会爆
0: 为
1: 炸，
0: 氢气，对，碰到静电它就会发生爆炸，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最好啊，咱们那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玩这个气球，因为一方面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不法商贩卖的这个氢气呢，那比较危险。那从如果是买这个氦气球呢，氦气一个是比较贵，再一个呢，确实咱们从这个战略资源的角度来讲，咱们把这个氦气用在这方面呢，也有点得不偿失，因为等这些氦气球跑到这个空气当中之后，这些氦气也都是浪费掉了。
1: 所以就是因为氦气它非常的稀缺，又是我们的战略资源，所以如果气球用这种氦气的话，本质上它算是一个有点浪费的这种概念。
0: 对，没错，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意思。
1: 暂且把它叫做是个娱乐级的氦气哈，就跟那个工业级的氦气，它主要是纯度不同嘛。
0: 对，这个纯度不同，然后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来讲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用在气球里面这个氦气，它的纯度要求呢并不是很高。那工业上面的话是需要经过

0: 进一步的提纯才可以再去使用的。比如说用在这个半导体当中的话，它的那个纯度啊，通常氦气当中的这个杂质的含量要控制在1%以下啊，这个要求就不是咱们这个气球所能够达到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对氦气的这个纯度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像这个核磁共振里面。它要求是液氦嘛，
1: 液
0: 那
1: 氦，
0: 你这
1: 对。
0: 个，对，如果是混入这个其他气体的话，那么它其实在这个液氦变成这个液体的之前就已经变成液体了啊，所以在生产的时候都是需要去进行那个调控的，
1: 哎，那比如说这种低纯度的气球氦，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工业当中用的高纯度的氦。啊，甚至医学当中用的液氦，它这个纯度是依次往上走的嘛？就是液氦的那个纯度会比电子级的氦要更高一些。
0: 其实它们的纯度都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其实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来看，因为在医疗当中，它主要是已经发生了这个相变，也就是从气态变成了液
1: 液
0: 态。
1: 态。
0: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纯度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高了。它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去进行控制。
1: 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有所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商务部海关总署对于氦气要实施一个禁止出口的管理啊，当然是一个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我们回到新闻本身来说，然后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中国气体协会就提出来说，这样的一个举措是有利于维护全球的气体供应链的稳定。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本身的氦气其实对外的依存度其实是挺高的，而且我们应相对来说属于净进口国，就是我们的进口比出口要多很多，是吗？
0: 我国的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半导体的加工是在我国进行，那么对于这个氦气的使用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气田啊，它的氦的含量并不算高，所以我们自产的这个氦气量并不大，那么这就造成了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个氦气量呢是在那儿摆着的。那同时呢这一部分呢是以生产为主，但是在这个就是进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投机分子呢，他发现了这种差价，就比如说我可能进的是这个含有氦气的天然气，或者是比较低纯的这个氦气。然后呢，因为我要做这个半导体，那就可以去做成这个高纯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这个氦气的量呢比较少，在短时间内呢，它的那个价格波动呢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有很多这个投机分子呢，实际上就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它进行这个就是进口再出口这么一个方式来寻求这种差价，而不是把这个氦气进来之后去用在生产，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次的就是商务部特别提出来是要稳定这个供应链。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氦气进口进来之后，我们就是要用在这个生产上面，而不是作为这个囤积然后去赚差价的这么一个工具。
1: 那我明白了，就是本来呢，我们进口氦气是要用于我们的一些生产产业的发展，但是有的会注意
0: 没
1: 到
0: 错，
1: 这2年我们这个价格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其实他把它当成了一个金融的产品，从中获利
0: 没
1: 会
0: 错，
1: 要，
0: 而且这样的话，囤积居奇，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产业造成非常大的那个冲击。因为金融产品的话，它无所谓价格高与低，再高只要有对手出价就行。但是对于实体产业的话，是不能这样子做的。你一旦价格高了，超过它的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对于实体产业的就是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1: 而且影响的是我们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高端的产业链，对吧？比如说这个
0: 没
1: 半导
0: 错，是
1: 体、电
0: 的，
1: 子产业。我还看到说中国气体协会还指出来一点，他说以前我们国家出口的是用于气球的低纯度的氦气，然后出口收紧之后，资源向国内的高端应用来倾斜。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要防止一些投机分子他利用这样一个价格差来进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倒买倒卖。那他另外是不是意味着说，要禁止这种来料加工出口的这个模式呢？除了这个低买高卖之外，会不会改变一些，比如说来料加工出口的模式？
0: 我们从产业。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6: 发现发明，
1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算过的发布是
16: 发新生，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在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蜱虫。蜱虫呢，是一种我国广泛分布的病媒生物，在我国可以传播100多种病原体，其中有不少的疾病通过蜱虫的传播，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了防蜱虫的提示。那如何发现自己或者孩子被蜱虫所叮咬呢？被蜱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出现哪些症状之后就要去医院了呢？关于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主任邹阳。
20: 先介绍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友谊医院的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的主任邹阳。邹医生你好。
21: 哎，主持人好。
20: 蜱虫呢，其实主要出现在林区草地这种地方。那么这个蜱虫呢，它俗称叫牛虱啊、草蜱虫、草爬子等等，就是它是一个体型比较微小的专性吸血的寄生生物。它这个成虫的体长我查了一下，也只有3到5毫米，吸血后可能会显著的增大。那么邹医生在临床当中，就是您发现近期被蜱虫叮咬的相关咨询或者治疗的患者明显增多了吗？
21: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蜱虫进入了一个高

0: 脱发期，它是每年4月到9月都是蜱虫的活跃期。然后在这个高发期之后，我们经常带着孩子或者我们自己愿意出去野游啊，包括现在一些地区的草地上、园林里面也发现了蜱虫。而且去年呢，北京在门头沟发现了一例被蜱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这样一个病例。因为呢，我们大家可能多少得有点了解，发热伴那个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一个病毒性感染的疾病，同时呢，它有可以造成重症的情况，另外呢，它还有人传人的风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今年由于蜱虫叮咬来医院咨询的人，包括做相应检查或相应检查咨询的人，确实还是有一定增多，就大家更注重了蜱虫叮咬。
1: 是的，因为蜱虫叮咬它可能会传播疾病，而这个疾病有严重的情况啊，有可能危及生命。就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发现自己被蜱虫咬了，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子被蜱虫咬了。
0: 是，大家都想，哎呀，蜱虫咬了是不是就像蚊子咬了一下，哎，又痒又疼，对吧？这样比较容易被发现。但蜱虫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呢，从形态结构上，它是一个口器八个爪儿，它是通过口器叮入人的皮肤，但是它在叮咬人的时候会释放一种毒素，叫做神经麻痹素。听这个名字，大家能自想而知，就是没感觉，
1: 被咬的
0: 没
1: 时
0: 有
1: 候
0: 任
1: 不
0: 何感
1: 疼。
0: 觉，对，不疼不痒，只有少数的是咬完了之后可能局部有点痒，但是这种病例的百分比跟蚊子相比，那简直是微乎其微。什么时候你才发现它被咬了呢？哎，你说身上有一个可以活动的黑色的绿豆大小的痣，你发现不对了。哎，这身上我这地方原来没有痣，怎么现在出了一痣，还能活动？OK，这有可能就是蜱虫叮咬。还有一种呢，就是咬了之后啊，蜱虫吸血吸得饱饱的，它像一个黄豆大小的棕色的胀得满满的一个，就为什么叫做什么草耙子什么狗豆子？哎，就是这样，它吸血之后的这种情况，人就会发现，哎，我这儿怎么有这么一个黄豆的东西附着在我的皮肤上？这时候才发现蜱虫叮咬。
1: 所以就是说，蜱虫咬你之后，它一般不会像蚊子一样咬完就离开。
0: 不会，它一定是吸在那儿，它要吸血，这是它的正常的生活。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现有一个像这个豆子似的东西停留在皮肤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把它弄掉。但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容易把它的口气留在里面，是一种错误操作？发现蜱虫叮咬在皮肤上该怎么办呢？
0: 对，这个时候就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现，我们怎么去处理它？首先呢，如果比如说啊，你从屋外带着小狗也好啊，这个或者你先抖了抖，避免呢这个蜱虫啊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带进屋里，因为带进屋里的蜱虫它也有活动性，它先是在我们的地板呐、墙边啊，它先蜷着，它隐蔽着。然后慢慢的，它才爬出来，然后伺机活动。那么呢，进了家之后呢，过2、3天，哎，怎么出现泛化性皮疹？实际上就是毒素的一个虫咬性皮炎，全身过敏反应。那么你消杀3次，一可以把局部的这些毒素持续消杀，避免出现后期的这些情况。
1: 1天3次，连续消毒3天，不要一
0: 对，还
1: 次
0: 得一。
1: 就结束了，就拉倒了。
0: 对，还要用碘伏，不是酒精，也不是碘酒，用碘伏消毒。
1: 对，这个消毒到底采用什么药品也很重要，要碘伏。那这个一旦错误操作，可能大家一看到的时候慌乱了，就直接拔出来了，可能哎呀，口器或者是那个爪嵌在里面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去有专业机构的这个皮科或者是普外科看看，一般皮科有局部的这样的处理的办法啊。
1: 就是一定要去医院了，这个时候让医生给拿
0: 对，
1: 干净。
0: 对对对对，
1: 我看有的人说我自己拿镊子把它夹出来，我感觉好像拿干净了。尽量不要，就是说一旦已经错误操作了，就不要在家自己继续操作了，是不是？
0: 对，如果说。

0: 你觉得拿干净了，你要不放心，你也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是不是就是完整的呀。同时呢，医生也会给你一些后续的相应的指导。这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啦，就如果你一旦被提供定量了，你后边该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呢？
1: 对，后面我们要谈到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基本上聊了，就是说这个被蜱虫咬怎么发现，以及怎么把它拔出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关注蜱虫叮咬？因为之前也看到有相关报道，就是被叮咬之后，它引发的疾病甚至严重可以致死。那么蜱虫到底为什么这么危险？它携带的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蜱虫啊，实际上它是全球仅次于蚊子的第二大传播媒介，只是因为我们以前对它关注的很少。那么在2014-15年，包括到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然间发现，在河北、河南、江浙地区，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而且呢，它会出现家庭呢、病人的体液呢相互传播。而且还会致死，致死率还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哎，它的病原体是什么？原来就是蜱虫，开始慢慢的去关注它。那么据目前呢，整体的分析呢，蜱虫可以携带146种病原体，其中涉及到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而另外的话呢，蜱虫所携带的在这里面呢，病毒。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新型布尼亚病毒，它的致死率是比较高的。那么还有呢，如果我们去大兴安岭，然后呢这些地方去玩，最严重的是森林脑炎，这也是一个病毒感染。另外的话呢，根据文献报道，蜱虫呢像在一些鼠疫呀等这些地区呢，还会传播有传播鼠疫的风险。大家知道鼠疫是我们国家的甲类急性的致死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所以它也是有这样的风险的。另外呢，我们国家关注蜱虫呢，实际上蜱虫是全球性疾病。在美国和欧洲对蜱虫的关注呢，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在美国和欧洲，最重要的蜱虫叮咬会感染一个叫做博士蛄螺旋体，它不同于我们的病毒、细菌、真菌这些，它是另外一类病原体。而且这类病原体呢，它引起的叫做莱姆病的这个病人，他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然后整个的这个生活工作能力的下降。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神经型莱姆病会出现面瘫、一侧肢体的无力，甚至偏瘫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到晚期呢，还会引起关节的持续性的畸形、心脏损伤。那么，我们国家呢，最近大家提高了一些对蜱虫的意识之后呢，也逐渐发现莱姆病的病人啊，其实也不是少数，只是大家原来没有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另外的话呢，比如在美国，包括在我们国家的山东、河南，还有有蜱虫携带一个叫巴贝虫，那么这是一个寄生原虫，它会引起溶血、黑尿热、严重的肾功能受损，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在这样，我跟大家聊完了这么多的病原体，其实有轻的，也有很重的。所以呢，对于蜱虫的叮咬呢，我们是要关注它的这些，从如何预防叮咬到如何进行叮咬之后的处理和消杀，到后期呢，就是一旦叮咬之后，我们怎么去观察它有可能得了什么病，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就医，其实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科学的观点去关注这个媒介了。
1: 是的，不要把它简单的想成就是被一个小虫子咬了，把这小虫子弄掉就行了。这就涉及到说，如果说一旦被蜱虫咬了，那怎么确定自己有没有感染？我可能的确也消毒了，那消毒之后就没有事儿了吗？
0: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时间流程，是一个时间轴。首先呢，我们要先蜱虫叮咬之后呢，一般1周左右或者1-2周之内，你先看看，如果你就是单纯的一个出现泛化性皮疹，那你可能就是蜱虫叮咬里边的毒素引起的虫咬性皮炎、全身过敏反应。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想处理呢，吃一点抗过敏药。 那么如果说很严重，那么你要到皮科去。

0: 去就诊。那么2周之内，如果出现持续发热，你赶快要查一个血常规。那么如果血小板减少，高度怀疑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那你就要到当地的传染病医院，那么去进行就诊，然后用专科的这个抗原抗体的检测来进行确诊，给予救治。那么如果说我从大兴安岭回来，我从这些森林脑炎这种高发区回来，如果出现持续发热头疼，也是在2周之内，哎，那你要考虑到森林脑炎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一跟头疼有关系，就要到神经内科去就诊去咨询。同时一般也是在2周之内，如果你出现了持续发热，你说我查血常规血小板也不低，我也没有持续头疼，但我确实出现了持续发热，那么要到感染科去就诊，你可能是个就是一些不典型微生物，比如说立克刺体感染，这个也是蜱虫携带的一个比较主要的病原微生物，也不同于细菌病毒等等。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M 病我们什么时候排查呢？一般是感染之后啊，如果在叮咬的部位或者叮咬部位附近出现了环形红斑。那么什么叫环形红斑呢？就是中间的皮肤是正常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这样的皮损也好，我们说皮疹也好啊，你就要警惕，拍个照片留住了，要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的热炎门诊，我们现在在顺义院区，然后呢，热带病门诊要来咨询，要查抗体。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放心，那么一般来说你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蜱虫叮咬之后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可以到热带病门诊挂个号，查个 M 病抗体，我们排查一下，这样避免后续转为慢性啊，或者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感染了这种排查这个风险。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时间轴和流程的问题。所以呢，蜱虫叮咬之后你也不要特别紧张，说哎呀大夫我被蜱虫叮咬了，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发热伴？不一定。但是你要有耐心，一个是局部消杀我们要做透。第二个呢，就是慢慢的要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症状，及时的就诊就医也是可以完全治好的。所以也不要紧张啊。
1: 对，所以总结下来，消杀之后就是自己要连续消毒，用碘伏，然后另外就是一旦在2周之内有发热的情况，或者是有环形的红斑，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医院了。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是说被蜱虫叮咬之后大家不要忽视，要感受一下身体的状况，尤其是在2周之内，是不是2周这个时间比较重要？如果2周之内我都感觉没有任何不舒服，大家可以就放松一点警惕。
0: 对，相对放松一点吧。啊，
1: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去了那种蜱虫它会传播更严重疾病的，比如说森林脑炎的地方，大兴安岭，那其实可以去你所在的这个友谊医院要做一个血液方面的检查排除一下。
0: 大兴安岭的森林脑炎呢，目前北京可能很少能够做这种专门的抗体检测，先咨询各大医院的神经内科。如果呢，在比如最近我接诊了一个患者，他就是在大兴安岭本地，他当时就发现了，旅游的时候就发现蜱虫叮咬了，他就马上去当地的医院做一些处理，然后人家会给他一些专业的指导，因为毕竟森林脑炎对我们北京来说都是输入病例，非常的少。在这个当地，比如说像这个内蒙古林区的医院呢，或者大兴安岭的这些医院呢，他们是更熟悉这个问题啊。
1: 是，如果大家旅游的时候一旦被蜱虫咬了，那在这些地方去当地医院及时就诊，他们的经验可能更丰富。
0: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说我不要被蜱虫叮咬，但是你说现在大家又比较亲近户外，怎么有效预防蜱虫叮咬呢？你给我们一些有效的建议。
0: 首先是这样，我们要了解一下啊，蜱虫它有它的生活的特性。那么他喜欢在山花烂漫的地方，那么在江浙地区呢，他喜欢在茶树茶园。我们要去这些地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的光滑的无口扎紧的衣服。其实这里面呢，不仅仅是蜱虫，也会针对其他的浅色的颜色呢不招摇啊，它不是那种绚烂的颜色。

0: 它对一些毒虫啊，从颜色上它不招摇。第二个，为什么穿光滑的呢？就是这些，比如蜱虫这8个爪，它附着在光滑衣服上，很容易脱落。它第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蜱虫它在20米之外就可以开始感知你的气味儿。对于那些二氧化碳分泌特别旺盛的这些人群呢，它20米之外它就知道，哎呦，有这样的一些人群要过来了。那么在5米之外的时候，它的8个爪啊就开始都张开了。它就伺机而动的，就要跳到通过或者是这种高高的灌木树的这个树尖儿啊、树叶儿啊，它就能够接触到你的身体的时候，它就容易攀附上去。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户外呢，一个呢是在空旷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注意擦擦汗呐，让自己的这个比较浓郁的这个体味啊稍微散一散，就二氧化碳浓极的这种情况散一散。另外的话呢，就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你不要非得去钻到那些丛林里面去，同时也不是说哪块草地您都能随便坐，因为草地、丛林都是蜱虫最活跃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两点上呢是要关注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进家门之前你要把这个衣服抖了抖了，进去之后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哪些部位可能有蜱虫的这种附着，那么要注意检查，相互检查，尤其是孩子，还有什么呀？就那些带小狗出去的，一定在进家门之前，把你亲爱的这个宠物的皮毛啊、耳后啊、毛比较多的地方呢，一定给它检查一下。同时呢，还可以定期的到宠物医院去驱蜱呀、等等，做一些处理，避免呢这个小狗把蜱虫带到屋里之后，这个蜱虫有时候也会爬到床上、爬到沙发上，会叮咬我们的人，要注意，也是一个环节，就一环扣一环的。
1: 好的，谢谢邹医生，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这期科技新视点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蜱虫防治的相关话题。本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早点和推荐菜谱。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早点啊，淮扬菜的早点其实它更加的精细，有点类似于粤菜中的早茶。
1: 是是，
0: 关于这个早点和早茶，其实肖老师也去确认过。
1: 对，
0: 嗯，
1: 我刚刚从那个扬州和镇江回来
0: 啊，
1: 我问当地那些服务员和厨师，那么究竟咱们叫早茶、叫早点还是叫早饭？他们的共同的答案就是怎么说的都有。
0: 哦，
1: 就是看来啊，各菜系的融合不仅是菜本身的融合，连一些习惯的一些称呼啊，也都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
0: 嗯，其实这一期是我们淮扬菜的收官之作了哈。
1: 是。
0: 为什么会单独的要把淮扬菜的早点或者说早茶提了出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呢？
1: 哎，那就是因为啊，它很有特色。
0: 嗯。

0: 值得说，而且也应该让大家了解。这样呢，如果咱们去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这些淮扬菜比较有名的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呢，咱们就知道啊，哎，要尝一尝这个怎么点啊，怎么吃，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嗯，
0: 这样咱们就能够尝到它的精髓，并且呢，哎，花钱不多，还能吃得挺好。
1: 哦，肖老师哈，刚刚从江南回来，
0: 是
1: 啊，这个经验哈，这个收获还是新鲜出炉的。因为肖老师不止一次去，那这次可能又有新的收获。
0: 对，一般来说，像川鲁粤淮这几个大的菜系的一些那个重点地区啊，我出于一种那个爱好，或者出于一种习惯啊，隔个几年我去看看，一个看它有什么发展变化，再一下过去交的一些老朋友啊，跟人家一块儿叙叙旧。
1: 嗯，
0: 那么这回呢，我去了扬州以后呢，哎，就发现啊，小有变化，是吧？一个是它早茶的这个规模比以前更大了。
1: 哦，
0: 啊，原来呢早茶嘛，基本就是个满堂，说等位的人很少。现在啊，如果你要是去野春呢，啊，或者出富春呢，就富春茶社、野春茶社这些地方之后，得比较长时间的等位。
1: 哦，
0: 这是我们要聊到的。
1: 那您这早茶，您是几点去吃的呀？
0: 我是8点多。
1: 哦，
0: 8点多，
1: 八点多已经开始等位了。
0: 对。对、
1: 嗯、
0: 就是他现在有点往粤菜那个方向嘛发展、
1: 哦、
0: 他不像早点，就是在上班途中比如说找一个摊啊，或者找什么买点一边拿着一边吃，或者在那匆匆吃完就走、
1: 嗯、
0: 那儿可不是，得坐下踏踏实实的。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周六周日这些时间去吧，那么他这个饭馆这个早茶或者称为早点就变成家庭聚会的这么一个一个大欢乐宴、
1: 哦、
0: 大 party。
1: 人这聚会啊从早晨就开始，
0: 对，一边吃一边打电话呼朋引类，或者一会儿他二姨来了，或一会儿三舅母来了，又坐下然后又点，又说哎呦，就给人感觉吧非常欢乐这么一个家庭聚会。
1: 嗯，那您那个早点都点了什么了？
0: 我点的啊，一个人嘛比较简单，是吧，咱们肯定要吃它最著名的东西。我点的是那个蟹黄汤包。那么汤包呢，咱们说一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大汤包，
1: 嗯，
0: 一种是稍微小一点的汤包。大汤包大到什么程度？跟成人的拳头那么大。那么你在吃这个汤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度啊他们从这个外边插一个那个吸管进去、
1: 嗯、
0: 塑料吸管，那就是在提示你应该先喝汤。那么如果你去的地儿没有插这塑料管，那么也请你注意啊，要先咬一个小口、
1: 嗯、
0: 慢慢的别滴了那包子啊，要端着那个小屉儿，或者把那包子轻轻的捏在一个小布底儿里头，端着那小碟儿吃。常见的咱北方人露怯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啊，拿筷子就那么一夹，哭嚓，这汤全出来了。
1: 对，大散花，
0: 汤包没了，没汤了、
1: 嗯、
0: 对不起，
1: 变成馅饼了。
0: 对，或者啊，他倒小心翼翼的，但是到吃的时候不讲究，吭吃一口，
1: 嗯，
0: 滋出来滋得满脸花。
1: 对呀、啊，很烫的。
0: 对，所以呢，咱们要注意吃的时候要小心啊。这是大汤包，小汤包呢是一个屉里边有四个，相对来说啊汤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味道更足。
1: 嗯，
0: 我点的是一笼小汤包，价钱呢是10块钱，我觉得还物有所值吧。另外呢，这个还点了什么呢？三丁包。三丁包呢也是这个他们蒸活里边包馅类里边比较著名的品种。对，三丁包呢它是根据你的价格它去定
1: 变化的。
0: 对，
1: 总之是三种食材的丁儿，
0: 是不同的季节、嗯、是吧，它去变化的。这个从品种上啊，我想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多少介绍一下。那么咱们一旦比如说到了扬州啊，或者到了这个镇江，这个扬州咱们都知道是淮扬菜的发祥地，是吧、
1: 嗯、
0: 实际上镇江也很有名，是吧，很多那边镇江削肉啊，写呢写成窑，美酒佳肴的窑，实际上当地都念削肉，那么也都是很有名的。如果您去早点铺，他给您一张菜单啊，这个稍微正规一点，这单子您自己画啊。我在那儿我带回来一个，你比如说他有什么呢，肉类的汤包类的，咱们水晶削肉、刀切姜丝，有烫干丝、煮干丝、蟹黄汤包、蟹黄蒸饺，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什么汤包这些、
1: 嗯、
0: 是吧。面呢最有名的咱们说应该就是叫锅盖面。
1: 哦，锅盖面，
0: 它就在那锅里边煮面的同时它放一个木质的锅盖。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问过人啊，我在这个镇江西关那问他们，那个人呢，虽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介绍过的，但是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经过查证资料呢，就是什么呢？当时啊，就是怕他扑锅，
1: 哦，
0: 把这锅盖就放到里头了。
1: 嗯，
0: 后来发现啊，这个锅盖啊，面加了锅盖以后。

0: 后，这跟这个汤味儿啊，这面的滋味儿有点变化。
1: 这锅盖什么质地的呀？
0: 木质的，所以我想
1: 什么木头啊？
0: 对，就和木头这个材质有关。
1: 嗯，
0: 一般的吧，咱们做北方做锅盖用柳木啊，或者用这个其他的什么柴木啊这些东西。一个是它比较干净，再一个它没有什么异味儿，是吧？但可能呢，他们那儿呢，有时候我闻的新锅盖有点桉木的味儿。
1: 哦，
0: 桉木就有点。稍微有点樟脑醒鼻子，
1: 对，
0: 醒脑那种味儿，也可能我想是有一些这个味儿吧，就起到香料的作用
1: 哦，
0: 因而沿袭下来，把锅盖面
1: 这个面本身没有什么不同，
0: 是面都是完全一样的，
1: 只不过煮的时候把那木头锅盖放里头了，
0: 哎，但其实到现在来说啊，这仅仅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噱头而已，未必就是真的，味道多。
1: 从卫生角度来考虑哈，可能还不放锅盖呢，
0: 是，所以你看着吧，它叫这个叫几大怪嘛，是吧？叫这个镇江几大怪。啊，这个其中就有是吧？锅里煮锅盖，
1: 好多地方都有怪哈，都有几大怪啊。
0: 哎，那么你像这些面是吧？他们面呢，一般呢就是在白片面的基础之上，你上面有不同的浇头，那么就称为什么什么面啊？你比如大排面，那么搁一块猪大排；小排面就搁几块这个小排骨，是吧？就这样的。另外呢，它还有什么蒸火也比较有名的，像什么什锦菜包啊、豆沙包啊、梅干菜包啊、萝卜丝包啊、翡翠烧麦啊、千层油糕啊、糯米烧麦啊，还有刚才说那三丁包，还有荠菜包啊，还有其他的麻糍馅包，还有那稍微讲究点虾肉包、蟹肉包，就这些。就这些东西吧，除了你在粤菜馆的比较大一点粤菜馆能吃到，其他地方你还真是不容易见到。另外它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粥啊，还有一些经典小吃啊，那么它可能呢就是既融合了它自己本身这个淮扬菜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粤菜和川菜这些特点。
1: 嗯，
0: 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到那去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先看后买。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少买，先尝是那么回事儿再来。第二顿我建议您再换个地方再尝尝。
1: 哦，那在您刚才推荐这个菜品的时候哈，有一个烫干丝，有一个煮干丝。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听众朋友有的听众朋友就没听明白，就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两个区别不是太大。首先从原料来说啊，都是这个千张啊，就豆皮儿，给它这个切成差不多一个多毫米，两毫米左右这样的细丝，所谓的烫，就是把它在高汤里边。所以咱们以前说高汤，就不是鸡鸭这个肉啊、干贝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好东西掉出来的汤，它在里边罩几下，罩几下什么意思？就是放到一个罩里头，或者放到一个小漏勺里头，然后里边煮一煮，让它不脱离这个漏勺或者罩里，然后给它捞出来，码到盘里边。码到盘里边，上边搁几块青，比如说搁香菜啊，或者搁什么黄瓜丝啊，这些根据不同的季节配青。吃的时候呢，你蘸呢，它有那个类似三合油那些东西。但是我建议呢，咱们啊，就先白嘴吃两口，
1: 对，
0: 然后呢，蘸点镇江香醋，就挺好。
1: 是，
0: 这是这个烫干丝。烫干丝呢，应该说比较简单，味道不那么浓烈，适合早点吃。如果说到煮干丝啊，那咱们说就是一个正经的淮扬菜的大菜了。
1: 哦，
0: 你别看就是个豆制品呐，这豆制品值不了俩钱儿，但是它的配料那个煮的那个汤那可值大钱。
1: 对，因为人家这个汤是给你上来的嘛，是吧？
0: 那么上来之后它是带汤的，
1: 它
0: 是在汤里边煮过一定时间，所以呢，你吃的时候它更软糯，略带筋道，
1: 更
0: 入味。如果是烫干丝呢，稍微感觉得有点硬。
1: 其实从两个菜的这个价位也能看出来哈，
0: 是
1: 这个工艺是不一样的。这个烫干丝呢是每份8块钱，而大煮干丝是每份18块钱。
0: 对，
1: 想必菜码不大
0: 哈，
1: 但是从价格的差别，我们能看出它这个做工啊、时间啊，整个这样一个差别哈。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刚刚从扬州回来哈。
0: 对，扬州镇江。
1: 吃的这个早茶，因为我看到您这个菜单，它最后一栏确实是有茶品的。
0: 对，茶呢，它也是这样。既然叫早茶，那么它也有是吧？有它本地的，这些茶，也有什么呢？就是一些，譬如说你想喝一些南方的啊，或者是广东的这些茶，它也都有。一般来说，就10块钱一壶啊，或者15块钱一壶。当地讲究的喝呢，还是喝绿茶。
1: 哦。

0: 也有菊花茶。
1: 嗯。
0: 啊，如果这些，比如说咱们早晨不习惯的话，喝这绿茶，那它有豆浆，
1: 嗯。
0: 有那个袋儿豆浆，也有现磨的这豆浆，这些呢也可以满足咱们不同的这个需求。
1: 对，就是这顿早饭吃下来哈，还是有滋有味儿的。
0: 是，
1: 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生活节奏的不一样，人家就是踏踏实实的吃一顿早饭。
0: 是，
1: 嗯，
0: 咱们在那儿啊，能感受那种浓厚的人文气息。
1: 嗯，
0: 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往往是一种久违了的东西。
1: 对，
0: 咱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亲朋之间啊，互相走动的，不像人家那样是吧？就是他们非常自然的，哎，打个电话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一看就经常在一起聚会。
1: 嗯。
0: 我吃这顿早茶呢，吃了一个多小时，甚至将近两个小时，我就是看人家怎么在吃，
1: 嗯，
0: 感受那种人文特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显得略显刻意，是吧？
0: 对对，
1: 啊，因为找一个由头，找一个节日，
0: 嗯，
1: 然后大家聚一聚。
0: 就是为吃，有的是咱们的聚会就是为吃，
1: 嗯，
0: 人家那吃是为了聚会，你看这两者目的性不一样。
1: 嗯，对，呵呵，不同的出发点哈，
0: 是。
1: 感觉也不同。我看肖老师手里拿着两个结账的
0: 结
1: 单
0: 账
1: 子，
0: 小单子，
1: 啊。
0: 哎，顺便就说一下，比如说在那儿吃，您们简单的说啊，我要这个什么一份这个烫干丝是吧？
1: 嗯，
0: 一份这个扬州炒饭啊，再要一个蟹粉狮子头，一共你也没花多少钱。蟹粉狮子头呢是30块钱一个，
1: 嗯，
0: 大概比小孩拳头啊要大一些啊，比成人拳头小一些那么一个，30块钱是吧？另外呢，炒饭我一个人本来吃不了那么多。
1: 嗯，啊。
0: 但是没有再小的份儿了，我点了一份扬州炒饭，28块钱。啊，烫干丝呢，这是22块钱。这是在午餐的时候，如果你早点，烫干丝没有那么大份儿，
1: 嗯，
0: 早点很便宜，大概不超过10块钱。我吃那个是8块钱，
1: 哦，
0: 这是吧？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话，那么80块钱，啊，就
1: 嗯，
0: 100块钱还有找，
1: 吃得好好
0: 吃
1: 的，
0: 了一顿非常正宗的一个淮扬菜，这些名品、经典菜品，我觉
1: 对，
0: 得还是
1: 肖
0: 划
1: 老
0: 得
1: 师
0: 来。
1: 还是非常细心的哈，就是把当时早茶的菜单拿回来了，而且呢，把午餐的这个结账的单子上面有菜品的名字和价位都拿回来了。您跟我说，30年前是30年前吗？您去吃那个
0: 20年前吧，
1: 20年前哈，您去扬州吃蟹粉狮子头多少钱？
0: 现在30，当时是8块钱，
1: 啊，当时是8块
0: 八块
1: 哈。
0: 钱，而且那个饭馆吧，那个餐馆品级相当高，
1: 嗯。
0: 是扬州市政府那招待所，一般的地儿大概就是5、6块钱，味道呢，我那次还记忆犹新，都挺好的。
1: 对。
0: 那么比较下来，这么几十年呀，我觉得人家还是做生意比较规矩，
1: 哦。
0: 没有什么大的就是那个。
1: 变化，
0: 变化，比如说什么这个偷工减料啊
1: 嗯，
0: 啊，或者说是甚至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咱们有机会去，还真的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1: 对，其实现在留存一个这样的记忆的话，哈，比如说
0: 嗯，
1: 5年之后，肖老师又去，可能还有不同的变化，然后想一想，哦，我上次在这儿点什么菜？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记账，就平时我不记账，但只要这个旅行开始，比如说从家门出来打车开始，一直到回来，就整个衣食住行我都记账。其
0: 你
1: 实
0: 比较细，
1: 我不是为了就是好像每天花多少钱，当然那是记的一部分。我会把每一餐就是点什么菜我都记下来。
0: 对，
1: 我有
0: 这
1: 一个
0: 好。
1: 本儿，就是这个本儿就是记我旅行每次旅程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我觉得你下次翻开的时候，你看见上次的旅行，你会回忆呀，是吧？而且记住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也非常感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扬州之旅、美食之旅哈。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淮扬菜的推荐菜谱，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推荐菜谱。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去扬州、镇江啊，去当地去点菜的一些收获。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扬州和镇江去吃，当然更好。川鲁粤淮各个菜系的餐馆非常多。如果我们走进一家淮扬菜的餐馆，我们如果点菜的话，哪些经典菜品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0: 哎，那这样，咱们就结合呀，这个淮扬菜的经典，咱们给大家推荐一套比较实惠的，或者说现在目前还能点得到的这些菜。 因为时间关系啊，其中有些菜啊，咱们在那个节目里介绍过，有些呢没有说过，咱们就简单的再提一提。首先，咱说从凉菜来讲啊，咱们现在说的这

0: 淮扬菜是扩大了，就是称为它叫苏菜或者叫江苏菜啊。这样呢，咱们出去点菜的时候可能找餐馆更方便一点。从凉菜上来讲，头一个啊，咱们可以点这个金陵桂花鸭。
1: 嗯，
0: 啊，金陵桂花鸭呀，桂花是吧，有两重含义。一个呢，这个时候啊，它是这桂花鸭是在桂花开放的那个季节。
1: 桂花什么时候开？
0: 那应该是八月吧，八月桂花遍地开啊，是吧？哎，应该是那个时候，那时候的鸭子啊，据说是最好。那么金陵桂花鸭，但还有一说，它在做这个时候，它要放一些桂花酱。
1: 嗯，
0: 哎，那么你吃的时候呢，就桂花浓郁的那种桂花香味，
1: 桂花非常的香甜哈，
0: 哎，是，
1: 嗯，闻起来让人觉得很幸福。
0: 哎，还真是甜丝丝的，真是感觉到幸福。
1: 嗯，
0: 你看，就心理学家就说，人在痛苦的时候给他一杯糖水，他能减轻他的痛苦。
1: 哦，
0: 就是甜和香，
1: 对，
0: 能够使人。
1: 桂花就是这种很香甜的味道哈。嗯，这是第一道，这是金陵桂花鸭。
0: 哎，
1: 嗯，
0: 第二个也很有名，叫无锡排骨。
1: 对。
0: 啊，也有的地方写作无锡小排，
1: 或者是排骨。
0: 哎，对，
1: 嗯，
0: 这么这些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咱们要说啊，排骨啊，你在那个，包括沪菜，包括那个淮扬菜啊，它分大排和小排。
1: 嗯，
0: 大排实际上就带一块啊，咱们通常说的通脊那块肉，
1: 嗯，
0: 一大块肉，是吧？所以咱们在点菜的时候要注意，它有大排，有小排。小排就指的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排骨，
1: 肋排呢？
0: 肋排这块，嗯，啊。还有呢，那第三个菜就是水晶虾仁儿。
1: 嗯，
0: 啊，这是这个夏天比较合适啊。再有一个呢，素火腿。
1: 这个素火腿，
0: 啊，素火腿就是以豆制品为主，
1: 嗯，
0: 是吧？但是你吃的时候呢，它那卤味啊，它那卤汁卤过之后，你感觉到哎，你
1: 吃有肉的感觉，
0: 对，不是单纯的素的那种豆，
1: 嗯，
0: 豆腥味那种，所以也值得一吃啊。再有叫万三蹄膀。万三呢，就是沈万三，据说是明朝一个很有名的人，富可敌国呀，
1: 嗯，
0: 是吧？后来呢，得罪了皇帝，是吧？给他那个抄了家了。传说他当时呢，家里边做那个蹄儿，猪蹄儿，
1: 嗯，
0: 啊，这个当地的名字叫蹄膀，膀就是咱们肩膀那膀。
1: 他们管这个猪蹄儿就叫
0: 蹄膀，
1: 蹄膀，
0: 蹄膀，
1: 哦。
0: 当然，它略大一些，
1: 哦，
0: 它不是简单的就底下那一小节儿，
1: 嗯，
0: 它稍微往上一点。还有一个叫什么？葱烤鲫鱼。
1: 哦，
0: 这鲫鱼啊，如果咱们一般的来说，就是炖着吃、烧着吃，它都不好吃。做成酥鱼，
1: 对
0: 啊，或者说汆汤，就简单的说，不是就是直接去吃它那肉。
1: 嗯，
0: 那么南方在这个淮扬菜、江苏菜做呢，他们用葱烤一下。
1: 哦，
0: 啊，因为这个葱姜啊，佐料味比较重。
1: 嗯，
0: 吃到这个鲫鱼里边，你就觉不出鲫鱼的它本身那种土腥味儿。
1: 嗯，
0: 啊，再就是盐水鸭汁儿。啊，这个菜咱们鲁菜都有，
1: 嗯，鸭胗，
0: 鸭胗干，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呢，它比较筋道，多少有个嚼劲儿，
1: 对，
0: 是下酒的一道好菜，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虾子炝冬笋，
1: 嗯，
0: 哎，虾子、蟹子也是淮扬菜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料，
1: 嗯，
0: 炝冬笋啊，这么几个咱们作为凉菜，热菜啊有几个啊，以前说过了，咱们就简单的提一下啊，知道咱们点什么就行了，比如清蒸石鱼。啊，食欲是很鲜美的。再有就是三套鸭，三套鸭是什么意思呢？鸭里边套着一鸡，鸡里边套着一只鸽子。
1: 嗯，
0: 啊，也有的是鸭里边套着一只鸽子，鸽子里边套着一只鹌鹑。
1: 嗯，
0: 什么样都有啊，套着。还有油爆小河虾，啊，还有刚才咱们说到的蟹粉狮子头，啊，以前讲过的拆烩鲢鱼头，还有一个呢叫什么？叫天下第一菜，啊，它。你听着这么有点不着这个边际，什么叫第一菜？哎，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番茄虾仁儿，
1: 哦，
0: 啊，也是这个很有名的。再有呢，像这个百花酒焖肉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响油鳝糊，
1: 嗯，
0: 响油鳝糊很值得一吃，
1: 嗯，
0: 啊。另外从素菜上讲啊，鸡油菜心儿啊，文思豆腐啊，这也都是吧？如果这个您去的这餐馆里有的话，咱都可以尝。
1: 这是热菜，
0: 哎。如果点汤的话呢，那么我想一个是呢，咱可以点呢，叫做什么呢？芙蓉海底松，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素味的汤，啊，还可以点的叫什么呢？如果您菜里边没点蟹粉狮子头，或者您点汤，如果您点了蟹粉狮子头啊，您就不要再点汤，
1: 嗯，
0: 您跟他说我这蟹粉狮子头汤宽一点，
1: 哦，
0: 哎，这样您把汤。就可以用蟹粉狮子头，这一身而两顾，兼而有之啊！
1: 这汤宽一点，多要我钱吗？
0: 不不，您像我就点一个，他也给我拿一碗盛
1: 啊，哦。
0: 他不能说你点一个，我就给你一碗底儿，点俩我给你碗中腰，点三个我才满了呢。
1: 哦。

0: 倒也不是。
1: 嗯，汤宽一点就可以把这个汤品这一道节省下来哈。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就咱们如果说一个正式的宴请或者家庭比较隆重一点聚会呢，再加个甜菜，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是蜜汁儿橄榄山药啊，或者说是这个蜜汁儿的山药啊，就是这些，适合咱们天凉的时候吃，
1: 嗯
0: 啊，山药补气啊。最后是吧，如果感觉到主食啊或者没吃饱，那咱们就吃什么呢？刚才咱说过了，扬州炒饭也行，您三丁包也行，您还是其他蒸活。
1: 嗯
0: 都不错。
1: 在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当中哈，当我们翻起淮扬菜这一个篇章的时候，就说到了，虽然它的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是它非常的平和，做工非常的细致，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在国宴上出现最多的菜品。
0: 对，
1: 嗯，淮扬菜真的适合也值得大家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啊！如果您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像肖老师那样哈，去扬州、去镇江走一走，品尝那里的美食，也感受那里的文化哈，想必一定是让人难忘的美食之旅。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8: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家庭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9: 哎，孙岩你好。
8: 嗯，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男生男友你跟他提彩礼的事情他就急了，大家相处的挺好的，也相处了2年多的时间了，他也知道我家乡有这个要彩礼的风俗，虽然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在一线城市在工作，但是如果要结婚这件事情是肯定要和家里说的，那么父母肯定是要提彩礼的。以前呢我没有跟他说过太多，但是我跟他讲过包括我的闺蜜要了多少彩礼这些事儿。现在我们俩要谈到结婚了，我跟他说那我问一下我父母彩礼的事情，他就跟我急了。我现在就觉得其他的都好说，彩礼这件事，第一这就是一个婚俗，第二这件事情他早应该有心理准备，第三我觉得我们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一直两个人在一起都是挺开心的，也没有什么更大的事儿，最多就是我感冒了他有没有给我及时的买药啊，或者是他加班了我有没有给他做一点宵夜啊，这些事情有一点争执，其他什么争执都没有，没有遇到过大风大浪，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比较我认为不敏感他觉得很敏感的问题。问了一下我周围和我的同事聊天，同事里也有女生告诉我说以前和男友相处得很好，但是谈到彩礼的时候男朋友也

0: 极了。为什么男生谈到这个问题就会有这种表现呢？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嗯，我瞬间想到他的这个急，好像是他觉得你对他提出了非分的要求。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新旧婚恋观念的一个碰撞。
0: 嗯，
1: 就是在封建社会呢，男人娶老婆是应该要给彩礼的，因为他买回来了一个免费的劳动力。然后这个女的呢，只要跟了他永永远远哈，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哈。
0: 嗯，
1: 但是现代社会呢，其实不是那样的。如果他哪一点让你不满意、不高兴了，你可能会抛弃他，你会跟他离婚的。那他这个彩礼好像就给的让人感觉像是被剥削了一样的。
0: 嗯，但是现在的很多地方，好像城市、一线城市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如果都是在城市生活的年轻男生女生，要结婚的时候，好像已经没有彩礼这一说了啊。我这样一个说法，只能代表可能一部分城市哈，有一些地方还是有这个风俗的，就是这个和地方风俗是有关系的，是和地方的婚俗文化是有关系的。如果周围的人，比如说这个亲友们都有这样一个概念，或者周围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说结婚就是要彩礼的，那好像这个不给彩礼这件事反倒变得很另类哈。
1: 这其实涉及到面子的问题，就是尤其是女方父母的面子，就是你在亲戚朋友那里显得你嫁女儿的时候没有收多少彩礼的话，显得你们家女儿不够金贵。那其实呢，这完全是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真金白银的把这个彩礼拿出来呢？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你们就可以对外说给了多少彩礼啊，不一定非得在现实上给。在这里我就会想起我的小叔子，就是和我弟媳妇他俩结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呢，我好像没有那种彩礼的想法，我父母也没有，觉得我们都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但是呢，我弟媳妇的家乡就觉得特别在意这个。后来他们找了一个方案特别好玩，就是在婚宴上然后贴了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女方娘家彩礼80000元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彩礼。
0: 对对，说的是，就有些人啊，男孩子，我想哈，在我们后台看到的也是这样。有些男生他会觉得，我跟你两个人共同奋斗，相爱那么深，你也了解我的家底儿，你这个不是有意给我在设置障碍吗？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觉得为难，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可能之前当真，是觉得我们俩那么相爱，你事事都很体谅我，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和你娘家站一边？那我也看到我的后台呢，还有女生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些女生期待彩礼，她真的会觉得拿到彩礼是我在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来源。那所以他实际上是期待的，他觉得通过结婚这个事情我还能拿到一笔彩礼呢，那这个彩礼我可能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呢，我可能想把它存起来，或者我娘家还有什么什么用途，或者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娘家早就商量过，比如说等将来你出嫁了，你有这笔彩礼了，你这笔彩礼如何如何支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在他的意识中，可能在他结婚之前的所有的和家里的对话，涉及到婚姻和彩礼这一部分，他一直都觉得他应该是有彩礼的。
1: 那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男朋友这种很急很生气的态度就很好理解啦。这就好像你本来是要跟我结婚的，可是从结婚开始，我们还准备结婚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二心了。对吧，你就想这个钱怎么样你自己一个人支配，而不是说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来源。决策不是的。
0: 对，肖老师说的对。因为很多女性女方在文化当中，在这个婚俗文化当中，他们会认为彩礼就是给到女方的，给女方和女方家庭的。至于人家娘家是再把这个钱再还给你们小两口，是再给自己的女儿，还是用于娘家的一些建设，还是把它纳入娘家的储蓄中，那很多人都会认为

0: 认为这是娘家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在婚俗中，当然每个地方的婚俗都不一样哈，但是在婚俗中，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意识的。
1: 嗯，
0: 就是从这一刻起提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钱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谈到彩礼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后台在涉及到彩礼问题的时候，矛盾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嗯，
0: 就像肖老师所说的，有人会觉得哦，你跟我已经有二心了，
1: 对，
0: 你要从我这儿拿走一大笔钱，
1: 是，
0: 然后拿到你那方去，
1: 嗯，
0: 对吧？
1: 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女性啊，其实我是不支持彩礼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0: 嗯，
1: 因为我认为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对女性的价值非常不尊重的一种做法，
0: 嗯，
1: 那么我们作为新时代女性，我倒觉得这种观念是应该要更新的，
0: 嗯，
1: 就是你不能一边享受古代封建社会给女性的那些物质上的保障，虽然说你为什么要这个彩礼呢？因为虽然你结了婚，你还想继续依赖你的娘家，
0: 嗯，
1: 而不是说去建设你的小家庭。万一你跟小家庭出现了什么矛盾，娘家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庇护。这是封建社会的时候这种家族观念的遗留哈。
0: 嗯，
1: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呢，你又有婚姻自由。你要享受现代社会婚恋自由的这种好处，同时你还想得到古代的封建社会的那种物质上的什么家族的这种怎么说益处哈、好处、两头都被你占了，
0: 对，
1: 这不合理啊。
0: 对，说的对。所以如果你的男朋友为此而急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和男朋友好好的去沟通和交流，包括你自己到底对彩礼是怎么看的。如果你坚守说我必须要得到彩礼我才能嫁，那你和男朋友的矛盾就是在婚前最大的一个考验就出现了。
1: 嗯，这其实也让我想到，伴侣之间有矛盾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思路去看待矛盾？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男朋友因为彩礼生气了，
0: 嗯，
1: 那你因此就认为他生气了，说明是他的错。
0: 嗯，
1: 这是不对的这个思路啊。他生气了，你可能一边去想他为什么生气，一边也要反思一下说，诶，我做了什么，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让他生气了呢？你不能因为他生气了就去责怪他。
0: 对，
1: 嗯，
0: 从现在开始，从这个婚前开始，其实学习着怎么去解决矛盾，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不断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出现。再说回这个婚俗，我看到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位男生，他提到了关于彩礼的问题哈。他说，我们这儿呢，按风俗是要给彩礼的，我们家也都一直做好了准备要给彩礼的。但是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婚俗，这个婚俗就是，如果我们男方给女方家庭给了彩礼，女方家应该回嫁妆，这个回的嫁妆应该差不多是彩礼的七八成的样子，但是对方家境和我家家境差很多，拿不出那么多的嫁妆来，这该怎么办呢？
1: 嗯，那这个就要看小两口两个人怎么来一起协商嘛。其实这个结婚无论是陪嫁还是彩礼都是你们结婚内容的一部分，这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那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困难的话，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的一起来面对这个事情，一起来商量看什么样的方案会让大家都心里更舒服，毕竟这是大事儿嘛。
0: 对，
1: 嗯，
0: 听上去好像
1: 那因为他们各自的什么样的原因呢，导致他没有能力给我们太多的支持。其实我们也要去理解父母，然后呢，就是看看自己现在拥有什么样的能力资源，还是把自己的新生活看成是我们小两口之间的生活。父母那边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发挥自己的能力资源，其实也挺好的。
0: 嗯，在要彩礼的这个情况当中，其实比较可怕的一种就是两个人在结婚前明明应该是很亲近的人，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婚姻了，就要成为一家人了，就要成为这世界上最亲密的两个人了，但是此刻想的是你给我的那个彩礼我想据为己有，或者说这是我能够拿到的比较大的一笔财富或者说我一直惦记着通过彩礼 能让我自己

0: 有这笔钱。那这个刚才肖老师也说了，说其实这种心态是挺可怕的。如果对方能够感觉到的话，对方就会觉得我们并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亲密的人。
1: 对呀，因为当我们即将要成为同盟啊，我们是一个伙伴，在这个开始的时候，你想的是怎么样为自己谋点福利，而不是说为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生活去做谋划。那这种想法，如果是换个性别，是一个男的在这么想，然后这个女方会不会觉得这个男人太不靠谱了？他怎么
0: 对，
1: 能这样子呢？
0: 对，
1: 好，现在因为是女方在这么想，大家仿佛觉得他这样想很正常似的。其实太不正常了。
0: 对，所以在要这个彩礼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没有什么更多的矛盾啊，或者说这个双方的家庭可能经济能力也都差不多，大家也都想的是彼此都不吃亏，彼此也都不占对方的便宜，大家会以彩礼的形式投入进来建设这个小家庭。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矛盾，但是一旦出现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就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矛盾？是在哪个环节上？两个人其实要过日子，是心往一处放，劲儿往一处使。
1: 难是我们共同的困难。那如果有一些好事儿，那也是我们两个人共同享受的好事儿
0: 对。
1: 啊！你不能想着说，虽然我们要结婚了，可是这个钱还是属于我自己的。那这种感觉其实让对方会感觉很没有安全感的。
0: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现在想一想呢，这个结婚前3年，我呢暗恋他，他也知道，喜欢他，大概喜欢了有将近2年的时间，也一直在关注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也看到他和其他人谈恋爱了，自己心碎。后来他和那个人吹了，我自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鼓起勇气告白了。他接受了我，终于当时成为了我的男朋友。后来我们结婚了，但是现在想想，在成为我男朋友的过程中，他好像一直是不心甘情愿的。有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到他的不投入，但是我太爱他了，所以呢，还是硬拉着他和我结婚了。现在结婚之后，一旦有矛盾，他说到的就是，是你非要和我在一起的。是你非来找我的，也就是说，在结婚之后，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好像是被动的进入婚姻的状态。所以，我们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都是这个态度。我很郁闷，我该怎么办？
1: 我首先想到，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话，我就会反问她，那我有没有拿枪来逼着你说，如果你不跟我结婚，我就杀了你？没有哈，我并没有去做出这种要挟哈。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你对自己的人生不够负责任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抛到我身上呢？
0: 说的对，也就是说，还是得靠交流，对吧？但这个女士的这种郁闷，我们也能理解哈。就是遇到这样一个男人，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说，这事儿都是你让我做的，好像没有我任何责任，
1: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女生需要能认识到说，你嫁的这个老公啊，他不太能够为自己负责任。那么你呢，就需要让他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哪怕你当初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你跟我结婚了，这仍然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是你选择了要和我结婚啊。那么现在呢，当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去承担起你自己应该的那份责任，因为我认为，如果你在婚姻里面也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的话，这种想法、态度可能也会体现在你的事业发展上，你其他的方面的人际关系交往上，那可能这是一个你性格当中的问题。

0: 题，男生的问题啊。他说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虽然年龄比我大一点，33岁，但是呢，我是在职场上认识她的，她是属于那种职场白骨精，很能干，我就喜欢这种能干的女生。追了她将近一年的时间，她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进入了恋爱关系之后，我很认真，想带她见我的父母，带她见我的朋友，想去她住的地方，去看看她的生活环境，想让她带我去她的家乡，见她的亲朋好友。但是，我会发现我一头在努力。我想让她见我的朋友，见了。她在我朋友那里的表现表达，如果我跟她说，我说你是我的女朋友，人家都看看我的女朋友什么样，他就一笑。在我的朋友那儿，他可以很轻松地和朋友去聊天，但是并不是像我的女朋友一样，也不愿意秀恩爱。我对他说见我的父母，他找理由推，一次又一次的推，不愿意见到我的父母。那我对他说我去见他的父母，见他的同学和朋友，他不让我见。见我的同学和朋友的时候呢，他完全就是像一位女性朋友参加一次社交活动。我想见他的朋友，他又不让我见，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和他交流过，也比较认真地说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是很认可我，我可以再继续等，但是你答应我谈恋爱了，我觉得谈恋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告诉我说，谈恋爱没有什么应该与不应该，我就是这个个性。我感觉他不太愿意让我走进他的私人生活，也不太愿意真正的进入恋爱的程序，我该怎么办？现在不知道了。
1: 嗯，我倒觉得你可以非常直面地问他，其实你是不是并不怎么喜欢我？你只不过是一方面我追你追了这么久了，然后你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同时你很享受我对你的喜欢，所以你接受了我，但其实你内心深处你还在等着另外一个人呢。
0: 嗯，
1: 极有可能他是这样想的，
0: 就是还不如直接这样去问呢。有可能，因为感觉这个女孩子好像并没有投入进来。当然也有人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缘由，比如说也许一直都不愿意进入一段比较亲近的关系，需要一个恋人，但是好多人又害怕进入一份比较亲密的关系，好像亲密的关系要负更多的责任啊，比如说还要去见你的家长啊，还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需要应付啊，觉得还是挺麻烦的，所以还是得问，答案还是在这个女生那儿，是吧？
1: 是的。
0: 下一位询问问题的是，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我的婆婆突然说她住院做手术，需要我去照顾，我们和婆婆不在一个地方生活，我这边还有孩子，孩子今年才4岁，没有人帮我看孩子，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老公总是在出差，所以呢，老公告诉我说他没有时间照顾他妈妈，让我去照顾他妈妈。我说孩子怎么办？老公也很头疼，对我说带着孩子一块去照顾他妈妈。要知道4岁的孩子，我要到医院去照顾他妈妈，还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还要带着孩子，我是很不喜欢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带着孩子出入医院的。
1: 嗯，
0: 所以我不希望我这样去做。我就跟我老公说，他一点都不体谅我。我说孩子这么小，还要在医院里，而且他妈妈做手术住院，其实在当地找一个亲友照顾就可以了，或者不行的话，我们花钱找个护工也可以。但是我老公说，如果我不去照顾的话，那我妈妈可能会很介意这件事，他妈妈可能会很介意这件事情。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嗯，那就让他妈妈介意吧。因为现在看来，如果你真的强迫自己带着4岁的孩子去出入医院，也许到最后介意的人不是你婆婆，而是你。
0: 嗯，
1: 然后因此呢，影响婆媳关系，影响夫妻关系，然后也让你太焦虑了。可能方方面面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也许更好的方案真的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找一个

0: 亲戚哈，或者是在家乡的一个表妹表姐之类的，去照顾你的妈妈，然后你可以给她一些报酬，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安排。然后呢，我还觉得你的丈夫为什么会，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啊？仿佛他在把他的难题抛给你啊，让你一个人来面对，而不是你们俩一起来商量，一起来面对。
1: 对，有些男人就像她丈夫一样，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觉得，在父母那儿，自己的老婆如果没有，在父母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被自己支配过去做一些事情，好像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是吧？
0: 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嫌隙的，因为毕竟是他生他养的嘛。
1: 对。
0: 但是呢，婆婆和媳妇之间可不是那么回事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应该由你老公出面来安排。
1: 但是她老公现在的安排是让自己的妻子和带着4岁的孩子去照顾自己的妈妈，哈，那可能是不方便的。就像这个妈妈所顾虑的这样，一个4岁的孩子每天带着出入医院，妈妈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老人，可能并不方便。她没有提到家里有其他人，可能目前也没有其他的人方便照顾这位在医院的婆婆哈，那老人总要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其实丈夫真的应该想想办法。
0: 是的，比如说我会想到哈，其实丈夫也要想说，在这种时候，到底是妈妈重要还是赚钱重要？对吧？是不是你能够跟领导请假？然后因为现在妈妈的这个特殊情况，你就要是去照顾，这
1: 对。
0: 是一个方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呢。如果丈夫觉得你作为一个男的去照顾妈妈，好像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你也可以回家，你来带孩子，然后让你妻子去照顾婆婆，这也是一个好方案。但无论如何都好过让一个4岁的孩子跟着妈妈在医院里面来回这样跑，其实真的不是很好的事情啊。
1: 对对对，那要是有很多妈妈听到了这个细节，可能都会觉得还是蛮在意的啊，所以一些妈妈就会感觉很焦虑的，还是能想出办法的。如果既想照顾自己住院的母亲，然后又要保全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那一家几口人，这个反正做儿女的就是不容易。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日时。
5: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

0: 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男士说，结婚两年的时间了，结婚之前呢，我老婆呢就是一个有点懒，有的时候呢有点娇气，这样一个女生。那现在结婚两年的时间，最近有半年她都没有去工作了，她把工作辞了，然后她就不再去找了。其实以前啊，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一个人苦一点，累一点，多挣一点，养她没有什么问题，她也很喜欢我养着她。我自己也觉得希望他生活的好一点。可是在婚后，我就看到他吧，要不然就在刷手机看视频，要不然就在玩游戏，要不然就在打电话和别人聊天。我越来越心里不是滋味，特别是我很累很辛苦下班了以后，看到这些情况心里就窝火。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收拾呢？
1: 跟他谈谈呀，告诉他你对他的期待呀，跟他说说你对于家庭生活的想法呀。
0: 那有些男人可能会觉得，咋说呀？以前我都说了，老婆，我养你，你就在家好好玩吧。以前我也说过这话呀，是吧？有些男人会觉得，以前我拍着胸脯可是这么说的啊，然后人家冲着这一点就嫁给我了啊。那今天我看着他玩，我怎么就开始变得不开心了呢？
1: 我倒觉得玩和玩也不一样。就是说我确实有那种男子汉大丈夫的那种英雄主义哈，我要照顾你，我要负责任。当然了，这是真实的想法。可是呢，当我在照顾你的时候，我看到你并没有照顾自己。你在好像荒废时光。如果呢，妻子每天的生活内容不是在打游戏然后刷手机，而是在整理自己，整理家庭，然后学习或者读书，或者做一些对生活美化生活也很有意义的那些事情，也许丈夫就不会感觉那么的烦躁了。现在的感觉是你在辛辛苦苦的工作建设家庭，而你的妻子带给你的感觉是她就躺在那儿。这样的话你肯定会感觉不平衡的。
0: 说的是啊，所以就是心里边有那种不平衡了。其实我觉得一开始那个豪言壮语也是发自肺腑的。
1: 是的，
0: 对，
1: 真诚的。
0: 对，也是很真诚的。到今天呢，进入了婚姻，那么才觉得一份婚姻生活，一个家庭生活，如果两个人一块儿去奋斗，其实彼此都会稍稍轻松一些，而且彼此也会更理解一些，是吧？或者说某一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暂时没有能出去工作，但是你能看到的是他对这个家还是很愿意投入的，比如说他的那个时间是用来经营这个家，打理这个家，照顾这个家，包括照顾自己的另外一半，那你就会觉得舒服很多。
1: 是的，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也在为这个家庭的发展做贡献。可是这种天天刷手机的话，你就会觉得他是没有贡献的。
0: 对，因为任何人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伴侣像我们带了一个孩子，像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没有工作能力的孩子，对吧？我们还是希望那个伴侣是我们的生活伙伴，相互能支持的那种伙伴，相互能，比如说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生病了，或者一时我没有能力支持这个家了，他能站出来养这个家，那我们都会觉得有安全感。其实这是我们找伴侣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抱团取暖的。
1: 这就是婚姻的价值呀。
0: 对。而不是说像带一个大孩子一样，是不是？
1: 是的，所以他完全可以把心里面这些想法跟妻子去分享一下，说一说。
0: 是的。下面一位，这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和男朋友恋爱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说实话，她提到结婚，他家里也提到了结婚，我有点害怕。虽然现在没有想和他分开，毕竟恋爱3年多的时间了，从27岁谈到30岁了。我觉得如果和他分开的话，那未来以30岁这个年龄再去找一个人，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能找到合适的。可是结婚呢，我也越来越害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比较独立，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独立。而男友呢，是属于那种从小养成的习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做过家里边的事情。我们俩现在

0: 现在呢，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两个人说事情，大家要一起做。比如说啊，他穿的衣服，那么我们各自说好了，虽然有洗衣机洗衣服，但是一个星期由他来主理谁洗，他洗衣服，或者下一个星期我洗衣服。如果我做饭的话，他就洗碗。虽然这些事情商议得很好，但是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做这些事情，衣服堆在那儿不洗，都没有换的了。那我赶紧就洗了，说他，他就说他忘了。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催四请，也不是很讲究个人卫生。如果我说我做饭，他洗碗，就会把洗碗这件事情拖到第二天。不得已，我又做饭的时候，我才要把脏碗洗掉。为这样的一些事情，两个人总是在吵架，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我都害怕了。虽然我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虽然我应该考虑到结婚，但是我很害怕，如果结婚就过这样的日子，就和他产生这些矛盾，那我会觉得我们的精力和情感都会消耗在这些琐事当中。其他的他还好，工作能力也比较强，人品也很好，人心也很善良，所以我有的时候很迷茫。找一个人，细节很重要，大的品德品质也很重要，我究竟应该如何取舍？想让他变成一个勤快人，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他也30岁的人了，似乎也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
1: 嗯，别说他30岁了，他就是40岁，如果他想要跟你结婚，那你就得要求他改变，而且他一定也是能改变的。因为听起来呢，虽然你之前呢会为了他没有分担家务去跟他吵架，但也许你只是吵吵就算了。
0: 嗯，
1: 你并没有让他认识到这其实是你的底线。你没有让他觉得，如果他没有就是下定决心好好的跟你分担家务，跟你一起来做这些事情的话，有可能他会失去你的爱。你没有让他认识到这种危机感。所以呢，在吵架的时候要能够跟他说，你其实不是介意这个衣服他有没有洗，你介意的是他到底有没有跟你一起共同承担生活，他能不能够让你有一种你们是生活伴侣，你们是伙伴这样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
0: 还真是的啊，所以仅仅说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大家吵吵两句，这个不够。
1: 对呀。因为他就觉得那就是个碗嘛，那就是个衣服嘛。但是其实你要告诉他，这不是碗和衣服的事儿，是你够不够在乎我的感觉，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共同承担生活，是这个东西。
0: 哎，如果能把这些话说清楚，那你看看，我相信啊，大家通过这样的交流探讨，对方是应该能够理解的，可能习惯改起来有点慢，但是如果理解了之后，他主动愿意做了，你就会发现没那么困难了。
1: 是的，因为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已经触碰到你的底线，你都甚至为了这些事情在想，他可能不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了。
0: 对，
1: 那这个很严重了，所以你还是要能够把你的想法跟他明明白白的说。
0: 是的，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有位女士说，孙妍姐，想问一下你们啊，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做错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啊买房子5年前，我们没有钱能够足够的凑首付，所以呢，我们从亲朋好友那儿就借钱了。特别是我从我娘家的亲戚这边还借了15万，他呢也借了一些。那么这些钱啊，每天都像压在我的心上一样。我这个人特别的较真儿，就特别怕给人家还不上钱，所以呢，努力的赚钱、存钱，给人家还钱。我一点儿都不乱花，我老公倒也不乱花钱。平时呢，我自己觉得为了要还钱的事情，我自己很辛苦，心里

0: 负担很大，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点意外的开支都不希望有。而且我连吃饭都变得很节省，这几年同学聚会我都省了，因为要同学聚会我们就要 AA 制，他们去的地方有的时候花钱都挺多的，所以每次同学在微信中说要聚会的时候，我都找个理由不参加了。如果去上班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几年自己过得挺苦的。他呢也算是挺配合的，我们两个人眼看着就要把钱还完了，我自己还是觉得很有安慰的。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给他姐姐的孩子上一次买东西一下子就花了大几百，又给他父母买东西，给他父母买他妈妈要买的什么保健品，一下子又花了小一千。这些钱他都没敢告诉我，本来这些钱都是应该我们用来还债的，我给自己都舍不得花一点钱的情况下，他给他姐姐妈妈那儿说花钱就花钱了，我心里边特别的别扭，越想越委屈，为这个事情就跟他吵起来了。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知道我这么多年那么的委屈，就为了把这个债还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才借债，因为借了债我又有心理负担，压力很大，觉都睡不好，他怎么就不能考虑我的感受呢？给他们家人花钱为什么就花得这么大方呢？怎么就没有看到我为了存这个钱，我在我的生活中牺牲了多少乐趣呢？
1: 嗯，听起来你确实是为了买这个房子基本上牺牲了你的个人生活，可以说牺牲了生活的大部分乐趣。嗯，那么我也很理解哈，就是对于丈夫去表达孝心呀、啊、表达对外甥的喜爱，花的钱你觉得好像很委屈。
0: 嗯
1: 他怎么都没有花到你身上呢？嗯，但是呢我倒觉得呢，既然现在钱已经还的差不多了，可能剩的不是很多了，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一起来开一个家庭会议哈，来商量一下如何你们可以恢复一点生活家庭的乐趣呢？比如说每个月拿出来多少多少的一部分的钱，然后让你们可以也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要不的话这样时间长了下去哈，现在看起来你都简直快要崩溃了。
0: 嗯
1: 嗯，为了其实按理说丈夫去向父母表达孝心，然后跟姐姐的孩子表联络感情，这也是生活里面蛮有必要的一个做法。
0: 一个部分，对。
1: 对，是的。所以也许你们需要开个会来商量一下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能理解他的委屈。
1: 嗯。
0: 也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丈夫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刺激到自己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把自勾出了自己心里边的那份委屈。有可能是丈夫又没有能够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安慰，
1: 嗯，
0: 所以自己觉得我的辛苦你没有看到，是这样
1: 的
0: 感觉哈。
1: 是的，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也在提示你们需要来调整一下家庭生活的安排和节奏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也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刚刚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住的是他们家的房子，那么结婚前就知道这套房子的名字啊是他姐姐的，是公公婆婆买的花的钱，但是当时呢没有用公婆的名字，而是用他姐姐的名字。买房子的时候他还在外地，所以也没有用他的名字。当时说办手续方便，他一时回来并不方便。虽然房子的名字是他姐姐的，但是家里老人说得很清楚，这就是给他结婚买的。结婚之后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婆婆呢经常跟我们住，因为有的时候啊公公要回到老家去，公公在老家还有一位养母需要照顾，公公经常会回去，婆婆呢不愿意回去，就经常到我家来啊，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结婚之后他姐姐也常来，姐姐经常是带着孩子到这儿来，只要婆婆到家里来了，姐姐呢就带着孩子过来了，跟婆婆聊天，和婆婆一块儿做饭，

0: 什么的，好像婆婆和她姐姐的感情也很好。这样，我们的小家当中，你们想一想，就这么多人了，婆婆来住，婆婆的姐姐还带着孩子，有的时候呢，还在这个家里边过个夜，因为她姐姐的夫妻关系也不好，夫妻两个人吵架了，就带着孩子到我家来了。我自己就觉得没有自己的空间，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两个人的小日子和小生活，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能够把婆婆支出去吧，因为这个房子是婆婆花钱买的。那婆婆和大姑姐的关系又那么好，所以她姐姐每次来的时候啊，好像也觉得理所应当，觉得是回到了自己的娘家，我倒更像是外人。我该怎么办呢？因为没有自己的小家的日子，在家里边觉得也没有话语权，觉得房子是他们出的钱。我老公也是这种感觉，自己一分钱没有出，所以也在家里边好像说话总是欠一点儿。我们该怎么办啊？
1: 我还挺理解你们的。我就会想象，如果是我，我大概也会有时候觉得好像缺失点什么。就是小家庭的日子呢，可以有那种私密的空间啊。所以我在想呢，听起来你老公你们俩是蛮讲道理的人，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房子你们并没有出钱，然后你们也理解姐姐的那种回娘家的心理需求。所以我在想啊，有没有可能两个人有一些经济的能力的话，可以另外先在外面租个小房子先住着呢，然后慢慢的呢，如果你们自己有钱了，可以自己买一套房子。因为这套房子呢，其实说是说给你们俩住，给你们结婚用，其实还是你婆婆花钱买的。
0: 可不嘛。所以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你们虽然买不起房，但是能不能租一个小空间，是吧？这是可能眼下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1: 对呀，然后也可以说，哎，你们平时大部分时候呢，住在自己的小家，那么呢，想跟婆婆一起热热闹闹的时候呢，也可以回到这个家，比如说两个房子可能离得不是很远，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女孩子问哈，她说我和男朋友啊相恋一年多的时间，我的男朋友呢稍微有点大男子主义，他总是让我学做饭。我不会做饭，不太会做家务，他总是说必须要学做饭，给我下载了一些APP，让我呢照着学，还跟我说今天就要吃你做的什么什么，还点菜。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他说他希望结婚以后回到家里边吃饭，完美的妻子了。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做饭的天赋，我做个番茄炒蛋，我自己都觉得吃不下去。而且我不喜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在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该怎么办？女人，她说，就应该做这些，其实她自己也会做，做得也挺好，但是她说她没有那么多时间，确实她不像我，我的工作是有弹性的，我下午可以在家，她的工作，到下班时间都很难回来，还会差不多加班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里又累又饿。我也觉得挺心疼他的，可是我觉得叫外卖也很方便呀。
1: 这会让我想到，在心理学里面，其实做饭这件事情是有潜意识的象征的。这象征着照顾、养育。也就是说，你的男朋友在想到结婚的时候，他希望结婚以后你可以照顾他，让他有那种家庭的温暖。然后在你这里呢，其实你不太喜欢照顾别人，你觉得他这样要求你的时候，像是他在强迫你，而且同时呢，你还觉得你们可以让别人同时照顾你们，比如说叫外卖，叫外卖的话，就象征着说你们希望由餐厅来照顾你们的生活，这会让我想到在那个新闻里面报道过一对老头老太太，他们俩结了婚，一辈子都没有在家里做过饭。我不知道那个孙岩老师有没有见过这个新闻啊？就是，
0: 对，都是到外面去吃饭
1: 对，
0: 的。
1: 他们一直都是在外面吃饭，几十年都这样。但是就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会觉得，哎呀，一个家庭好像不在家里面做饭，感觉总觉得缺少点烟火味儿。
0: 我也觉得。

0: 的是，好多女生，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有这个女孩子一样的想法，觉得，哎呀，我不想做饭啊，我不想学这些啊，好多女生都会是这样。但是很多女生当进入了婚姻，做了妻子，做了妈妈之后，她就会觉得这是一份蛮基本的生活技能。我要给宝宝做一份好吃的辅食出来吧。哎，我自己要是学会了做几个菜，给家人能做几个菜的时候，那个家庭的氛围会不一样的，你会觉得那个家就特别有家的味道了，而且你会蛮自豪的，就是作为妈妈和作为妻子，你会觉得你看我有能力照顾好我的家人。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呢，是关于照顾啊，就是你有能力照顾，而你不照顾，和你没有能力照顾，那可是两回事儿呢。所以不妨呢，有没有可能你们俩可以协商一个，就是两个人都可以来做饭呀？不一定说所有的做饭都应该是女人来做，男人也可以做饭。所以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一起来做饭呢？你来切，他来洗，一起炒，其实挺好的。
0: 是啊，商量出一个办法来哈。
1: 对。
0: 另外，我觉得人是这样的，有一些想法。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一些想法也会发生变化的。如果现在有一个矛盾，暂时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把它先放到一边。也许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一些事情到跟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1: 是的，而且我还觉得，其实这个照顾呀，做饭只是其中一种形式。也许你还有情感上的照顾呢。你倾听他，理解他，给他支持，这其实也是非常棒的照顾。
0: 对，
1: 所以在家里面呢，两个人还可以根据各自的优势特点来一起分工啊。
0: 对，
1: 不一定非得他就提要求，你负责满足，没有这么的狭窄，是吧？
0: 是的。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

0: 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0: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0: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听一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看看哪一首成为了你这一年的 BGM 呢？刘欢《好汉歌》，央视版《水浒传》一播，大街小巷从老到小都会哼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刘欢的嗓子一出，水浒好汉的豪迈劲儿直接就出了来了。当年的刘欢还带着这首歌上了春晚，完全是国民级的神曲，走到哪儿都能够听到。

看不出来。当年多少小女生抄写歌词，抄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面就咯噔一下，现在听还是能够想起当年蹲在电视机前追剧的模样。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这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李翊君唱的那叫一个深情，把为爱痴心无怨无悔的感觉。

梁咏琪《胆小鬼》。梁咏琪的这首歌，她的嗓音干净，像夏天的冰可乐，把暗恋里那种小心翼翼的酸甜唱得太到位了。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偷偷瞎想的劲儿，全在这首歌里面释放了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治愈系情歌的天花板。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去听一听，直接回到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的夏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带领大家重温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滴答滴，这是 Coco 李玟的一首歌，并且呢，李玟靠这首歌火遍了整个亚洲。动感的电子旋律搭配着她独特的性感嗓音，再配着她当时那个俏皮的那大头，直接就是当年蹦迪场的开场曲，直接把华语舞曲的风气带了起来。当年呢，销量也是突破了180万张，现在听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她一起摇晃起来。

最后一首1998年的十大金曲，就是这首《笨小孩》，三个老爷们儿唱的这首励志歌，真的是戳中了当年无数打拼人的心。刘德华自己填的词，写的就是小人物从没有人里到慢慢闯出来的样子。老天爱笨小孩，直白又暖心。当年多少人出门打工，兜里揣的卡带里都有这首歌，现在听还是会情不自禁的。失了眼。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发现我啊还是不太会蹭热点，这不是高考都已经结束了，我才倒出空来，或者说才准备好跟大伙聊聊高三学习的沉重压力。当然我想聊的并不是高三孩子们到底有多辛苦，反而是一个反方向的视角。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为什么明明很多人已经自由了，摆脱了高三沉重的学习负担，上了大学或者已经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反而特别怀念高三的时候那种按部就班的，哪怕是背着沉重的压力，但是依然有稳定的节奏和明确目标的那一段岁月。当然在现在这个已经习惯了加速和随时转弯的时代，有些词汇一提起来呢，好像空气中都多了几分焦灼感，比方说高考这个词儿。关于这个词的所有的记忆、想象，或者正在经历的高考生们的阵痛，每当夏天的风开始轻轻吹起，带来蝉鸣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的时候，这些都会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在当下很多语境里，我们习惯于去解构它，甚至去批判它，说高考是一场一考定终生的豪赌，仿佛这样的一场赌局呢，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的沉重感。但是如果我们试着站在时间河流里，把视线稍微往后退一退呢，我们会发现生活很吊诡的地方在于它足够的重，重到像一块生铁一样砸进了我们生命的某个节点上，反而成了在起风时能帮我们稳住船身的足够稳定的锚。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这种沉重，去追求轻盈，追求没有束缚的自由，但是真正走过一段路之后才会发现，没有锚点的轻盈往往伴随着无处安放的失重感。失重感让人感觉不安全、不踏实，因为这种重量本身是在我们最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撑起了一片最踏实的阴凉。这种安全感有些病态，但是也非常真切。当整个世界在要求一个人迅速长大，去面对无边无际的选择时，有那么一个庞然大物突然横亘在路中央，把所有可能性都压缩成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个时候沉重反而变成了一种屏蔽噪音的屏障，我们没必要去思考下个世纪的世界走向，不必要去权衡复杂的利益网络，只要把头埋进那一叠散发着油墨味的纸张里。一张纸当然很轻，可是当它们成百上千的堆叠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物理上的重力，把所有漂浮在半空的年少轻狂给死死钉在地面上。那是一种不需要对未来负责的片刻的安宁。所有责任都已经被具象化成了一个分数，而分数的背后有一整个社会体系在为这种纯粹性买单。我们曾经抱怨过那种生活单调的像是一台精准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严丝合缝的咬合，容不得半点差错。可恰恰是这种连呼吸都已经被计算好的节奏，让我们免于陷入更大的虚无。在极端的秩序感里，所有微小动作都获得了某种神圣的合理性。

所以站在现在来回望过往，把那一段生活的碎片一个个切开，会发现这些画面其实单调到有点可爱。黑板一角的那个倒计时，数字每天在不容置疑的减少，空气里除了粉笔灰的味道，还有各种牌子的清凉油、风油精混杂在一起的刺鼻气味。每个人的桌面上都像是筑起了一座座小型城堡，用模拟卷、错题本和各种颜色的荧光笔堆砌而成。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其实很少有时间去思考太远以后的事情，世界被浓缩得很小，小到只有这么一张课桌的方圆之地。早晨踏进教室的时候，阳光刚好会照亮空气里漂浮的尘埃，在午后昏昏欲睡的时候，旁边人在演算纸上沙沙的笔尖声就是最催眠的背景音乐。

晚自习下课以后，路灯会把每一个推着单车回家的背影给拉得老长。这样的生活当然是沉重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题，有对不完的答案，还有排名公布的时候心里那一阵密密麻麻的刺痛。可是这种重也带来一种奇异的秩序感，因为目标极度明确。目标明确到不需要在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去纠结我今天要干点什么呢，或者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何方呢。这种有根的感觉在往后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当课桌被拉大到办公桌，当方圆之地扩散到整座城市，那些明确的数字跟刺鼻的气味全部消失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所以人们开始怀念那种被试卷堆满的窒息感，本质上也是在怀念一场不需要自我审判的确定性。那一段时间的痛苦是具体的，它可以是一道解不出来的几何辅助线，可以是一篇你背不熟的文言文，而这些痛苦只需要花时间就可以找到磨损他们的办法。那一只巨大的船锚就定在那儿，把所有飘忽不定的情绪、年少时无处安放的迷茫通通死死地给压在原地。它不需要你去探索广袤无垠的世界，只需要把眼前的这一段知识抠得再明白一点。这种极致的沉重之下，生活反而呈现出近乎纯粹的透明度。每个人都在透明的轨道里奔跑，虽然拥挤吧，但至少没有人会迷路。

很多时候我们会对那些过于宏大和沉重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抗拒，会觉得啊，它限制了各种可能性，它钳制了一些属于每一个具体个体的个性，觉得它像是一道无形的墙，把青春的灵动还有自由都圈禁在小小的教室里。但生命不是需要一些地心引力吗？当一种负担完全缺失的时候，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反而会陷入到比空气还要轻的虚无里，就像一个断了线的氢气球飘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周围全都是一望无际的没有边际的空旷，那种感觉其实比被重物压住还要让人不知所措。所以高三那段时期的特殊的地方在于，他用一种确定性帮我们对抗了这种虚无，那种真切实在的感觉是脚掌踩在泥土里的质感，是因为背不出单词而产生的焦虑，是模拟考考砸了之后趴在桌上偷偷流的眼泪，是跟同桌背着老师的眼神偷吃一包零食的时候的相视一笑的默契。这些体验之所以那么浓烈，那么让人刻骨铭心，就是因为他们都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压力容器里，因为有压力，所以每一个微小裂缝漏进来的光都显得格外的耀眼。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沉重作为背景板的话，那些晚霞，那些偷偷传递的小纸条，那些走廊上的并肩同行，就可能跟生命中无数个普通的日常一样，在记忆里迅速褪色，变得面目模糊。我们抗拒重力的同时，其实也在依赖重力来确立自己的坐标。没有了地心引力，所有奔跑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漂浮，所有欢笑也都因为没有阻力而显得轻飘飘的，不能在心底激起任何的回响。

在漫长的人生序列里，高三那段旅程大概是极少数能看得见山顶的跋涉之一。那个目标就在那儿，如此的清晰具体，甚至到达日期都已经精确到了某一天某一分某一秒。他虽然高耸入云，让人望而生畏，但最起码只要抬头能看见山顶的位置。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心无旁骛的状态，在往后的人生里其实是一种奢侈品。在这个阶段，被允许甚至被要求只做一件事儿，不需要考虑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不需要去权衡利益得失，无需在无数个十字路口之前为了职业规划而焦虑失眠，全部的世界就是把眼前的知识弄懂，把分拿到手。这种纯粹给了大家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勇气，因为山顶能看见，所以你走的每一步，你每向上攀登的一段距离都有清晰的丈量标准。你今天能多背十个单词，那就往上挪了几个厘米。今天弄懂了一道曾经做错的题，离那个终点又近了一微米。这种清晰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治愈了年少时大部分的精神内耗，因为方向已经被时代用最粗的线条勾勒出来了，清晰可见，唯一要做的就是低下头，迈开腿，在这个被设定好的跑道里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这种状态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把复杂的生命体验简化成了一场纯粹的体力活，只要你还在走，你就是在向终点靠近。要知道，在今后的生活很少再有这样的好运了，很多时候用尽全身力气爬上一座山，才发现那不过是连绵山脉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土坡，而真正的山顶隐藏在浓雾里，连个轮廓都看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这种沉重的另外一个魔力在于它时间短，365天。可能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苦役，每一节课都极其的难熬。黑板上粉笔擦掉又写上的痕迹，像是在一点点磨损着所有考生的耐心。但是只要把视线拉长到整个的人生，

这一年就是一个眨眼的瞬间。正因为它足够短，那些眼前的困难，因为缺觉导致的头疼，因为名次下滑带来的挫败感，就变得可以忍受。因为心理上会产生一个倒计时一样的防御机制，会有一个声音不断的安慰自己，我再坚持一下，

因为人类对痛苦的承受度往往是取决于痛苦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如果一段苦难是无期徒刑，人很快就崩溃了。如果知道它只有一年，甚至只有几个月，潜意识里的韧性就会被最大程度激发出来。我们在那一年的咬牙坚持，其实就是无形中拓宽了自己对压力的容纳边界。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那些清晨大雾里背诵的古诗词，都是我们用肉身去对抗时间，去驯服痛苦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应付了一场考试，可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神经系统做一次高强度的抗压训练。这种训练留下的茧子会化成盔甲，会在后来的很多个微凉的夜里替我们挡下那些毫无预警的冷箭。

如果说高三高考生的这一年生活有什么最迷人的地方，一定是他拥有全天下最干净的因果链。在这儿，付出和回报是一种近乎可视化的结果。你花在某一个科目上的时间和精力，大概率会在下一次的成绩单上以分数的具体形式给你反馈。你多做了一张卷子，对某种题型的敏感度就会上升。偷懒少背了一个公式，遇到同样考题的时候，你就是写不出来答案。这种极其死板甚至有些机械的对应关系，在那个年纪给了我们最大的安全感。你输入多少，它就输出多少，没什么中间商来赚差价，没有莫名其妙的损耗，也没有摸不着头脑的隐潜规则。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尽管单一，但是极其高效。而我们在这种纯粹的因果关系里，体验到了掌控感的滋味。你的命运有一部分是真正握在自己手里的。通过一次次的分数起伏，学着调整状态，学着面对失败，学着在努力里得到回报，而心里也会升腾起一些小小的隐秘的骄傲。这种生活逻辑如此的简单粗暴，以至于在很多人记忆里留下一种类似于黄金时代的滤镜。因为在那个世界，游戏规则就是公开的，判定标准就是一致的，只要肯下苦功夫，总能够听到回音。尽管那面高考的墙很坚固，你撞上去可能会疼，但哪怕你反弹回来，方向也是确定的。而且你知道，一旦撞破它，你就会有自由，会拓展无限的边界。

然而我们终究是要长大的，当那面墙被我们撞碎了，当那个曾经大到遮天蔽日、重到令人窒息的船锚终于被移开了，我们顺着人流涌入更广阔的旷野，涌进那个被称作真实世界的地方，然后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瞬间，就会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因为你发现世界变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那条曾经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心的，在努力和结果之间明确的因果链，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给揉碎了，放进了太多太多不可控的变量。背单词辛苦，刷题辛苦，可是如果熬了无数个通宵做出来的项目方案因为行业的一息的调整改变而彻底作废呢？掏空了心思去维系一段关系，就因为某个平淡午后的一个微小误会而土崩瓦解了呢？付出100%的真诚和努力，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拒绝呢？这种失控感是成年礼送给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们刚刚长大成人之后的苦涩的第一杯酒。他们开始意识到汗水和收获之间不见得是等号，可能连约等于都不算，中间会夹杂着运气、背景、时机、人际关系以及种种甚至无法命名的隐形的规则。在那些无数个努力了但没有结果的瞬间，往往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无力感，这比当年做不出压轴的题让人绝望多了，因为那道题你做不出来，知道自己是不会做。而现在呢，问题出在哪儿都不知道。一个习惯了在室内跑道上冲刺的短跑运动员，突然被扔进没有边际的原始森林，到处都有迷潭，有迷雾，指南针都是失效的，不慌吗？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头说的，为什么明明高三考生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那么拼命努力的去想要尝试撞碎那堵墙，而在撞碎了之后，大学生们、职场人们为什么反而怀念高三时的沉重呢？因为他们在复杂的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所以开始本能的怀念过去。人们怀念的真的是那些做不完的试卷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日子吗？显然不是。大家真正怀念的是，只要有努力，就会有结果的笃定感。是那个世界里边有极其简单的因果链条。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迷失久了，人就会变得容易虚无。既然努力不一定有结果，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呢？既然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那不如就此躺平。这种心态本质上就是因为失去了生命中的那个船锚。但是如果你能清晰地回忆起，甚至感受到，在高三那一年，你学会的忍痛能力，经历过的抗压训练，把它提炼出来，拿到现在的自己身上来用，也许还能在废墟上重新建起属于自己的微型的因果链。当然，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喜不喜欢你的方案，但你可以控制自己在这个方案里有没有尝试用了什么新的技能。我们不能控制另一方是否会留下，但可以控制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有没有付出足够让自己成长的真诚。这是一种内生逻辑的转变，把评价的权利从外界收回到自己手中。当外在的宏大的那杆船锚消失之后，我们要

学会在心里给自己筑一个秤砣，来压住那些随时可能飘散的怀疑和动摇，而不能任由自己变成一片随风飘摇的落叶，在时代风暴里毫无抵抗力的打转。即使现实的因果链条断裂了，但我们还能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拉起一根细小的铁丝，让付出的每一滴汗水在自我迭代的层面上结出一个小小的果实。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

0: 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你知道沉重会把我们向下压啊，就像我昨天指导一个孩子去演讲一样，我说你要尝试用你的脚掌牢牢地踩在地面上，然后感受它反馈给你的支撑的力量。沉重也是一样，那些最沉重的负担压迫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在地上。但是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就越能感受那种支撑力量的真实存在。学习的沉重是环境强加给大家的一块生铁，它虽然沉，可以把自己牢牢固定在了地表，让人免受虚无和迷茫的侵蚀。长大之后的沉重是散落在大大小小的日常里的，是房租，是考核，是生老病死，是责任和妥协。这些东西一样很重，甚至重到面目可憎。但也正是这些具体甚至琐碎的重量，成了我们生活里的锚。如果没有这些重量，每天不需要为任何事操心，不需要为生计奔波，不需要承担任何一段关系里的责任，就幸福了吗？生活是需要这种重力的，它让我们感受到痛，但也让我们感到活得踏实。所有在深夜里为了生活而产生的焦虑，在工位上揉着肩膀酸痛的那个瞬间，跟当年在教室里为了分而抓耳挠腮的少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在承受着某种重量，也都通过承受这样的重量来确认自己还真切地活着。在没有重力的空间里，连一滴水都会碎成无数个无法捕捉的泡泡，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就是那些沉重的责任，把散漫的生命力凝聚成了有形有质的实体，让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才不至于一触即溃。

当高考结束，孩子们如愿以偿地度过了那个传说中的夏天，跨过了那条被无数人标记过的红线。回头望去，这一年的局限性其实一目了然，是一种被高度精致化也高度单一化的生活方式，用一个粗暴的标准把千人千面的少年给塞进了同一个模具。他确实忽视了多元的可能，把所有才华灵性都压缩成了卷面上的阿拉伯数字，这当然是有代价的。甚至有很多人在离开这个环境之后，会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去修补这一年的高压在心理上留下的隐形创伤。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否认这一年的壮美，一种在限定空间里的极致的燃烧。那是一场属于普通人的带有某种悲壮色彩的征途，我们带着简陋的武器面对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却偏偏生出了一种要跟他死磕到底的少年义气。这种义气如果能留存下来的话，在往后你向现实妥协的日子里，可能会变成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亮起的一道微光。它不一定能改变当下的困境，但它可以提醒自己，我们也曾经如此热烈，如此不顾一切的生活过。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在成为一个精明世故、懂得及时止损的成年人，我们也曾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当成筹码，狠狠地砸在了那张赌桌上。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节点当成终点啊，长辈们说哎呀熬过去就轻松了，老师们说再坚持一下，到了那儿以后你们就自由了。这样的善意的谎言像是巨大的气球，在终点来临的那几天被彻底戳破了。走出考场的那一刻，预想中的狂喜并没有如期而至，因为前面的路突然没有路标了，那座一直矗立在眼前的看得见顶峰的那座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无边无际的旷野。没有了黑板上的倒计时，没有了每天会下发的模拟卷，没有人在后面拿着教鞭敲黑板督促你，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甚至可以停下来躺在草地上。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读懂曾经那杆船锚的含义，它不光是压力，也是一种保护。它把外界的所有的不确定和复杂都隔绝在了高墙之外，让我们在最脆弱最不成熟的年纪得以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里专注的成长。而当这堵墙轰然倒塌，我们必须独自去面对风雨，去面对那个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因果回报的真实世界。在这样的旷野里跑啊跑啊，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巨大的孤寂。确实没有了轨道的束缚了，可每一次抬脚都变成了一种自我博弈，必须自己去寻找北极星，去发

度量衡，去一拍一拍地敲打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辅助没有了，只剩下了孤军奋战。

但是无论我们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是刚刚结束高考的高考生、准大学生，还是你已经是一个大学生，或者即将毕业的职场人，或者已经是一个职场人，或者在职场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老炮，希望大家都能对我们当下正在承受的重量能多几分耐心。备考的那一年之所以特殊，不是因为那场考试真的有多么的神圣，而是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真切体会过什么叫脚踏实地，什么叫心无旁骛。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重也足够稳的参照物，让我们在那些最容易飘忽的年纪没有被风吹散。成年人的世界很复杂，因果链条常常断裂，努力也经常变得看不见回音，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就失去了意义。当外在的别人为我们铺设的轨道消失以后，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那个曾经压在书桌上的毛给融化掉，重新浇筑进自己的骨血里。我们要学会在没有倒计时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定下节奏，在没有分数反馈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一个真诚的掌声，在面对那些不可控的变量和失控感的时候心里跟自己说一句，我尽力了。生活并不是一场只有三天四天或者一年的考试，它是一场没有终点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漫长散步。我希望我们能带着当年在闷热的教室里积攒下来的忍痛的能力和那股纯粹的勇气，去驯服眼前这些琐碎而沉重的日常。不求事事有回音，但求每一步都踩得真切实在且问心无愧。当沉重被我们溶解成了生活里的毛，我们在任何一场暴风雨里也就都有了不被掀翻的底气。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放。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

0: 我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叫808。

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闯荡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准备放弃这首歌。

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我
3: 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凡是过期食品，该下架的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